0: 两个脚别并上啊，两个脚别并上，对，没事，慢慢来，不着急，再做一遍。哎，对，好的，可以。
1: 好。
0: 这两个手指头是干嘛用的？控制方向的。掌心是空的，固定，
2: 拨球往上推。
3: 在我们的认知里啊，一个顶级篮球运动员的手应该是完美的，他需要稳定地控制球的旋转，需要感知最细微的发力变化。但如果告诉你有一只手，他的右手食指只剩下了三分之二，无法做出完全标准的投篮手势，就是这样一只手，却曾在当时国家队最危急的关头，一记记将球投进篮筐。 拯救了一场至关重要的比赛，就是这样一只手，在 CBA 的赛场上拿下了超过5000分和2000个篮板，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达成这一成就的球员。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故事，残缺如何成就完美，边缘怎样走向中央？冠军说：“我们走进这个关于不完美的故事。”
4: 您当时是怎么走到篮球这条道路上的？其实，我们知道您父母呢都是专业的篮球运动员，父亲呢还是国家队的。
2: 对。
4: 当时父母对于您打篮球这件事支持吗？我父亲以前是跟穆铁柱先生一个时代国家队的啊，我母亲是沈阳部队的，
2: 可以说从小接触的东西全是这东西。对，
4: 就特别喜欢，但是家里当时持反对态度。
2: 为什么？
4: 因为我是小时候大概是1岁多的时候，我这个右手的这个食指，断了大概1/3。这个所有打过篮球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食指是发力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可缺的一个环节。当时我父母就认为这个食指缺这1/3，绝对是我以后就算干这行也打不上高水平，所以他们是坚决反对的。
2: 我们家我从小就敢拍板，
4: 我就说拍了，我必须得干这个。我努力去干，如果干不成，我拼命去干，就1往无前的心态。对，就不考虑了，就是我就为他就是下了全部的这个心血和努力了。
2: 嗯，
4: 我虽然打得不好，但是我知道这个专业投篮，它其实呢也非常讲究我们的食指和中指这样的一个发力。
2: 他拨球啊，主要是靠这两个手指拨球的。
4: 哦，对，
2: 对吧？这俩手指是稳定，其实这个是辅助。
4: 这个是主要拨，这俩手指主要拨球的。但你想，你要少一节是怎么拨呀？对不对？那球不能花着转出去，它应该是这样转出去，直着转出去的，而且这也拨不到球。
2: 是。
4: 所以说，你包括不光我父母了，就是我打职业队的时候，很多就是教练看到这种情况，都直摇脑袋。
2: 对。
4: 啊，我被劝退都不下5-6次，就直接找我谈话。
2: 找你谈话。
4: 啊，告诉我说你这，你有什么打算？ 说得很婉转啊，那不能伤了一颗少年人的心啊！你有什么打算？
2: 嗯，
4: 我说好好打球啊，还有什么打算？
2: 对，
4: 我说努力打球啊。教练给憋急了，你不打球想干什么？就这话都说出来，我说我还想打球啊。
2: 嗯，
4: 教练说行，当我没说，你去吧，就后来就是一靠着一个，就是说真是一个坚持啊，靠着一个最后努力往最后慢慢的这一行里。
2: 其实我们都知道坚持二字说出来其实蛮简单的，但是真正要做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难。
4: 从小就感觉就是大丈夫有所不为，有所必为。既然你已经想干这个事儿了，全力去干好。至于以后的事儿，咱以后再说，起码别为自己留个遗憾。
2: 我觉得等到真的老了的时候，我做个回忆，我都会后悔的。对，我坐在摇椅上，我在想，当时我要是坚持一下，可能就会怎么样。
4: 是，所以不把这遗憾留到最后嘛。但是我认为最大的还是一个爱好，最后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了。
2: 嗯。
4: 啊，这个就会让你付出所有的努力，啊，去干这件事情，因为缺了半截。

0: 就是投篮确实不准，当然大家都知道投篮是篮球运动的一个最关键的一项，因为为什么大家忙活半天就为了把那球扔进这框里，
1: 嗯，
0: 对吧，你玩的再花最后你没有结果，
1: 对，
0: 这是不成立的。
1: 对，
0: 我也问过教练，也苦恼过，教练说那你不行的话就通过苦练呗。后来我就琢磨，我说这个不行，那这俩行不行啊，对不对，我说这既然没有主食那就蔬菜来凑呗，既然我就把你提拔一下，你是三把手给你提拔成二把手来辅助这根手指头一块儿。
1: 嗯，
0: 所以我后来就改变了自己的投篮方式，我后来我投篮拨球是这两个手指头拨球，
1: 就是独创了一套自己的投篮姿势。
0: 后来我就通过这个不停的练习，不停练习，通过大量的训练，我那时候我记得是我们那时候没有大礼拜啊，礼拜天放假，但是我是一到周六每天晚上投进五百个，投进啊，
1: 投进
0: 投进，记住啊，投进不是投，然后每个礼拜天投进一千个，然后才能自己再安排自己的事儿。开始的时候真是费时很长，
1: 因为打过篮球人都知道其实他讲究一个命中率，
0: 对对对，嗯，最后连看管的老大爷对我都有意见了，
1: 咋还不下我下班呢，
0: 一是不下班，二是你费电呀，
1: 哦，
0: 你晚上你得开灯泡，你灯泡它跟蜡烛不一样，是不是，蜡烛可以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那电灯泡你把电闸一拉它就灭，所以说它没辙，它费钱呀。后来怎么办，就哎，做老大爷的安抚工作，等于是为了练这个投篮，其实做了很多额外的工作。
1: 哦，
0: 跟老大爷交交心啊，是不是？哎，包括什么就是哎，给他带点小礼物啊什么的，嗯，哎，慢慢的成朋友了。后来老大爷被我感动了。
1: 哦，
0: 他说我在这看管看这么长时间，还第一回见这么玩命的。我们那个年代是这样，就体育血的年代。
1: 嗯。
0: 啊，所以说那个年代出的人可能也都是比较糙啊，比较糙。那个时候也没有擦脸油，也没有擦手油，加上天又干，经常就把我这块肉就全给磨碎了
1: 啊！
0: 它不是磨开，它磨碎，磨碎之后呢，顺着这根就见着那个里头白色的骨头茬子了。后来也是命大啊，要不然现在早搞染了。
1: 对，肯定就吓一跳嘛，说你都磨成这样子，怎么
0: 没有？对于说你这玩意儿弄个创可贴，然后给消消毒。
1: 就磨出来骨头了，然后肉碎了，
0: 嗯，
1: 就消消毒，拿个创可贴一包，
0: 创可贴一包，然后拿个胶布一缠，因为他没别的好办法，只能这么治理啊。
1: 哦，
0: 告诉说你别练了啊，等着好的时候再练。
1: 那不行，你肯定不会的。
0: 对，所以我就给他又多裹了一层胶布保护嘛。
1: 嗯，
0: 后来就接着练，但是当时那真那个过程确实很痛苦，因为他那种疼是那种钻心的疼，十指连心嘛。
1: 对，真的怎么坚持下来的？
0: 我觉得第一个是兴趣和爱好，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荣誉感，
1: 嗯，
0: 第三个是有强烈的，就是怎么说呢，为祖国、为自己的这个队伍，
1: 嗯，
0: 就是争荣誉的这个心，就相当于现在我们小时候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什么都很非常多的，
1: 信念感特别强。
0: 对，就是说自己有信仰、有信念。当你有了这个时候，我觉得什么疼不疼的，什么一切，因为精神力量大于一切，他慢慢的就把这些东西给淡忘掉了。我曾经打 CBA 的时候，我那个大脚趾盖被人一脚给踢飞了，
1: 好疼，想想都疼。
0: 踢飞之后，但是明天歇一天，后天还有比赛，重要比赛。就连着一点点皮儿了，
1: 嗯，
0: 那大夫也够狠，直接拿那个钳子，哭一下给我拔出来了。拔出来之后，然后哎，马上给你上那个各种药，然后给你包起来。那包那脚趾都肿得这么拉个儿。后来怎么办？上场之前，咬着牙来回跑，来回冲刺，
1: 让他麻木了，
0: 让他痛的哎都麻了。
1: 哦，
0: 这个时候你上场再打。就没有了，基本上再往后看就没什么苦不苦、累不累这一说了。
1: 对，确实这样的苦我们都能吃，嗯，以后遇到任何的一些障碍，我们就觉得这些苦算什么。
0: 而且这个还不是我们，嗯，不是我一个人，是我们那一代人，大家都或多或少发生过这种事儿。啊，我现在还认为，就是说自己就是还能上的话，哪怕有10%甚至1%的那种可能性。嗯，你都要去承担这个责任，你要上场去拼搏。
1: 对，体育精神一个最重要一环就是拼搏精神。
0: 对，拼搏精神。
1: 嗯，
0: 但是当你通过自己努力啊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再往回看，哎呀，你觉得成功了。
1: 对，
0: 对自己而言成功了。因为我虽然说在这个行业我不算，咱说实话我真不算顶尖的，但是这个条件打着我这个水平呢，可能也就是这么一个两个了，
1: 就我和自己比。
0: 对，你往下，嗯，你再往回看，你觉得走过这条路，你就庆幸自己最后能坚持住了，甚至对我以后也有很大的帮助啊！你以后工作你遇到困难了，你遇到瓶颈了，遇到什么的时候，你感觉只要你坚持努力，
1: 嗯，
0: 再想办法。
1: 那您回想

0: 讲一下，您第一次站到职业赛场上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那个时候应该很小吧，我记得。
1: 那时候站在就是说在哇，感觉太爽了，就是自己这么多年努力也没有白费，而且哇还有这么多观众呢，哎呦电视还有直播，我一看这场面没见过呀，第一次经历啊，瞬间就兴奋了。是我这么多年努力是梦寐以求的东西，哎，但是教练那场时候没让我上，所以感觉
0: 旁边啊，旁边凳子上一直坐着是吗？
1: 啊，兴奋了半天，我说这好家伙，兴奋半天白兴奋了，不停在那热身，你知道吗？怎么还不让我上？后来教练说：“说你着什么急啊？你刚上来，你先适应整体气氛。”我说：“我不用适应气氛，我都融入到气氛里了，我都成他们一份子了。
0: 就这个赛场就属于我。”
1: 我说：“都是自家人，客气什么？”教练一听：“哎呀，你这……”倒是真是不出场哈、啊，这点也挺好。后来就逐步安排我的上场机会，而且确实是因为基础打得比较牢固，而且加上队里也培养，慢慢的就能抓住这些机会。这个机会啊，给你之后啊，是
0: 得能抓住，
1: 对你能不能抓住，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项。
0: 对，
1: 教练员他给你一次机会，两次机会，他不永远不会给你第三次机会。
0: 是。
1: 对吧，我好家伙，我试错来了，我这是不是道理？我不可能说因为把这个全队的成绩或者把大家的集体的利益受损，荣誉感没有，最后我专门为培养你这个人，
0: 因为每一场比赛都很关键，
1: 对，很关键嘛，所以说也能抓住这个机会啊，后来就慢慢就算从这条路上就成长起来了。
0: 您看啊，1999到2000赛季啊，您是以压倒性的优势，54票，然后对4票当选为 CBA 首位最佳新秀。那当时这个成绩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当您突然间得知，哇，我成为了 CBA 首位最佳新秀，我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1: 当时很兴奋啊，甚至领那个，我都忘了发我是奖牌还是奖杯了、啊。
0: 你都这么兴奋，这么关键的，你都忘了？
1: 不是，我兴奋是这个事儿，但是我不见得对他的一些就代表性的东西啊，我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因为我觉得荣誉很快就过去了，荣誉是你爱好这项运动的一个促进剂，但它不是你的唯一动力。你要还躺在以前这事儿上，你接着就是躺平，或者是靠着以前老本儿来吃饭，那是不行的。所以这个东西要拿起放得下。以前有几大关啊，第一个是那个苦累关
0: 、
1: 第二个是伤病关，
0: 哦，这个很难。
1: 第三个就是荣誉关，
0: 荣誉关我不能沉浸在我以前的
1: 对
0: 成果中。
1: 你真正获得什么荣誉的时候，我觉得是所有过程当中的一环。所以你说高兴不高兴？肯定高兴，对吧？相当于你领工资突然加了年终奖，嘿，美是吧？那多了2000块钱，但你不可能为2000块钱你高兴一辈子吧？
0: 对，您说
1: 的也是，对吧？我觉得过下礼拜应该就忘了吧。你就要往更高的一个起点去冲刺了。
0: 对
1: 吧？凭什么给我2000？我下次拿5000，是不是道理？就给有下个目标了，
0: 有更高追求的目标，
1: 对，更高追求了。

0: 当时呢，您在 CBA 场均得分是22.8，三分球的投球命中率在40%。嗯，那按理说成绩是非常非常好的。嗯，但是呢，当时我们那年是在进行亚锦赛的一个选拔。
1: 对，
0: 前期的时候，很多媒体，包括像我们篮球界的人士，在预测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觉得您不在十二人大名单里头。嗯，那当时您的心理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哎呀，当时这种事儿经历的多了，本来我干这行，当时就无数人家质疑我。
0: 他们为什么当时质疑你啊？
1: 哎呀，第一个是身高，因为身高确实是惨点儿。嗯啊，第二个就是说白了，就是因为这根手指头。嗯，他们每当我投进的时候，他们老以为我是蒙的，你知道吗？他老以为你是蒙的，运气好吗？啊，他每投不进的时候，他认为是正常的。哦，你这手怎么能投准呢？就无数质疑全来了。你不光是咱们国内的，你外国外教练也都是问，你说你这好家伙，你为什么还打篮球？就这么点，所以质疑很重要，都习惯了。那时候已经就波澜不惊了。
0: 所以当时他们质疑他们的，你该练你的，干你的。
1: 你质疑你的呗，您可以提出问题，但是我有权利不回答，对不对啊？我不理你不得了吗？
0: 但是事后我们去翻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当时都说幸亏你是进国家队了，因为最后一场比赛特别关键，我们对的是韩国队。你上场的时候好像当时记得比分就是我们之间是差1分，
1: 那场比赛确实是挺困难的，而且前面的比赛呢，我基本没怎么打了，因为你本来就是以那种吊车尾的形式进来的。
0: 对
1: 啊，包括当时蒋英元蒋指导可能也是看中我心理素质。

0: 还算过关。
1: 嗯，
0: 只有这个理由了。咱们开始的时候是压着韩国打的。
1: 对，
0: 最多的时候赢到将近20分了。
1: 嗯嗯嗯。
0: 后来韩国队的三分真准，咣咣咣一顿扔，最后给追的差不多了。这时候贾指导就看向我了、
1: 嗯。
0: 我当时正在做记录呢，你知道吗？
1: 嗯。
0: 拿个本儿，嗯，怎么看我了？啥意思？
1: 腾站起来热身了。
0: 哇塞，天要亮，有机会了，这下子终于能证明自己了。
1: 嗯。
0: 贾指导叫我来第一句话就是你紧张不紧张，
1: 嗯，
0: 我说紧张啥，不紧张，没毛病，你要敢拍我就敢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后来贾指导上踢，真正一站到那舞台上的时候，开始你要说不紧张那是假的，哎呦感觉怎么手脚冰凉啊，
1: 对，嗯
0: 啊，我说这才11啊，怎么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嗯，
0: 就感觉木的
1: 木的，
0: 所以第一个篮下球就没进嘛、嗯、但是确实感谢教练组还贾指导，第一个球没进还接着给我机会，毕竟当时心理素质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跑了几趟跑开了，
1: 嗯，
0: 也想开了，
1: 对
0: 对吧，这个时候让你上，教练对你的信任，对吧，往大的说是国家对你的信任，你得承担得起啊，但是就是说白了别怂，
1: 就不要关键时候掉链子，
0: 对啊，已经都这样了，我说上来了你能怎么着，拼命表现，自己心理状态一打通之后啊，你感觉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你注意力全放在球场上了，你只注意这个球的局势怎么发展，所以就越打越深，越打越深，反正最后也算是贡献了自己的一个微薄的力量吧。

0: 为教授啊，刚才我们说过，就是很多外界都说了，您当时在那场比赛是天降奇兵。嗯，那奇兵对于一个团队，您认为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呢？
1: 哦，首先我不认为是天降奇兵啊，天降奇兵是白来的，对吧？你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没有，
0: 不可能
1: 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嗯。我们国家队总共12个正式人员，每一个都是身经百战，经历过大量的这个训练啊，经历过大量的比赛，甚至经过了大量的这种伤病啊什么这种不好的状态这种折磨，出来的这十二个精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作用，上场每个人客人的每场球可能都会发挥自己的作用，没有说天降奇兵那一说。这十二个人经历的这个磨练，经过的这个苦难，是这些人想象不到的，只是能说是看到一个结果，不能说天降，没有天降，没有白来的东西。
0: 您曾经说过，在国家队中，我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那这样的一个心态，您觉得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适用吗？
1: 我不敢评价现在，因为现在我感觉变化很大。我是慢慢的从不适应到适应一个过程，我现在虽然适应，但是我不敢评价现在的年轻人。但是我认为我们那个年代，甚至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啊，就是在做这件事情。这话反过来讲，就是组织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需要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因为个人服从集体，我认为啊，目前为止对集体项目还是有效的，也不可能说完全把个人能力给抹杀了。你适合干什么就干，对，可以，但最后你还得服从集体，对吧？你是希望你今天，比如说需要你多传球，你非得多得分去，你是获得掌声了，但最后你球队输了。而且咱以前还做过一次统计，你知道，我记得这统计还不是咱们国内做的，是美国 NBA 给乔丹做的。乔丹当超过25分的时候，他得分越高，球队的失败率越高。哦，因为他是个集体运动。当时他那个教练，我记得是应该是菲尔杰克逊吧。跟乔丹说，第一你要防守，第二你要传球。乔丹笑着跟他说，说没问题，教练，我听你的，但是如果成绩不好肯定是你要失业的。但是最后获得了六次总冠军，三连冠获2次。这就说明你是个集体项目。他就服从了教练的指示。而且充分的贯彻下去了。
0: 所以说很多时候你看，个人的英雄主义其实在我们整盘

0: 需要的时候呢，会做出很多的一个牺牲。
1: 英雄主义需要，
0: 需要
1: 啊，需要英雄，体育需要英雄，
0: 嗯，
1: 但是它不能是永远都是英雄，也不能人人都是英雄。
0: 因为毕竟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它是有区别的。
1: 对啊，啊，你个人项目你一个人就是英雄，但是集体它牵扯到就多了，场上五个人，你彼此之间的配合默契，甚至你互相的信任度，他怎么能把后辈放心的交给你？
0: 嗯，
1: 这是一个前提啊，所以这个时候，哎，肯定要大家要团结。至于英雄什么，关键时刻谁站出来，谁就是英雄，需要英雄，但是你不能永远是英雄。为什么这场球比如让你打最关键球，你唰跳起来了，但是你突然要发现三个人都在封你的时候，你旁边你的伙伴有更好的位置，怎么办吧，就是传给他，让他得分。coach， 你就尽量的严格要求。咱们这个项目是一个3到5年项目，我希望就是3到5年之后，咱们从 coach 这手里出一批很优秀的苗子。到时候 coach， 我请你吃海鲜大餐。那个 coach，
0: 您是哪一年退役的？
1: 2010年。
0: 您当时就是这样如此辉煌的成绩，然后您就急流勇退了？
1: 哎呀，那不能说是急流勇退，那个急流勇退啊，那可以说是万念俱灰了。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可能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了，
0: 嗯，
1: 这就是就自己的这个属于人生信念也崩塌了，就有点怀疑自己，就心理上都出现问题了。当时啊，因为自己抱着一个目标，这算是唯一目标，也是毕生目标，结果没有达到，心里很确实挺难受的。有时候晚上做梦，就梦见自己才蹦一下就醒了，就到这种魔怔的地步了，确实达不到了，这已经。竟自己就是说把自己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最后也没达到。
0: 是怎么进行一个心态方面的转变呢？
1: 难受归难受，日子还得过，
0: 嗯，
1: 对不对？而且当你重新进入另外一个岗位的时候，你才发现，我的天哪，比打篮球还累啊！原来这下子你就没工夫再去考虑什么失落不失落，你就想怎么把这项工作再干好啊！当时你就全力以赴地投入新的工作之后，你慢慢就淡了。你发现你要学习很多东西，
0: 嗯。
1: 啊，甚至你要是去动脑子去开创很多东西，那时候你就很自然就想开了啊。原来我还有余热，还有余温。好的，不错，这错也可以。对，别看球，完全凭感觉。没事，慢慢来，不着急。当然，我还有个好愿望，就是能不能让自己的弟子。让自己的孩子们这些能去代表祖国啊，代表咱们国家参加一次奥运会，因为那是可能是职业运动员一个最高的荣誉殿堂了。你不用什么得到成，你站在那舞台上就本身对你一种肯定。
0: 对，所以你就在你们的社交平台上置顶了一句话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对，这件事儿可能不是我干的，对吧？我是没站在那舞台上，
0: 嗯，
1: 但是我培养的徒弟和孩子们。站在舞台上，
0: 嗯，
1: 我认为有我的一份功劳。现在老说啊，青训选材多容易啊，哇塞，要这么容易的话，那需要这帮人成天没完没了的去加班加点去干什么？它不是那么回事，很难很难。从选拔到培养，最后到成才，是一个很艰辛的一条路。
0: 嗯，
1: 他要能代替是吧？能代替我，或者代替北京啊，这些能站在奥运的舞台上，我认为就是有我们的一份功劳。
0: 嗯，
1: 甚至我现在跟一些就是职业队退的教练也这么讲，他们都认可，他们都有时候开会聊天，他们就说，他们说我既然达不到了，我让下一代能达到。我说你现在达不到，可以让你下一代也可以达到嘛？
0: 对，
1: 对不对？我说这个东西咱还要发挥那个愚公移山的
0: 精神。
2: 那个因手指残缺而险些放弃篮球的少年，到临危受命的球场英雄，焦指导用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的局限往往不是来自先天条件，而是来自自我设限。当我们看到他在篮球场上创造传奇的那一刻，也许不仅仅是一个运动员的高光时刻，更是一种精神的彰显。平凡也可以成就非凡，局限也可以创造无限，这种精神对今天的我们同样重要。我们都会有自身的短处，可能是能力的短板，可能是环境的限制， 但今天的冠军提醒我们。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1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记录。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
2: 旁观者清。
1: 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西林壁，送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1: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好。
0: 声音特别洪亮啊，
1: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呐，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

0: 看不着啊。注意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要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
1: 清楚了。
0: 哎，你再来一遍。
2: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3: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来，
4: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3: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0: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3: 哎，
0: 对对对，
3: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来，
5: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0: 对，
5: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的三视图看到它每个面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0: 非常好。
3: 哎，哎，
0: 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不能片片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3: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轼去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来，
6: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0: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又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3: 好，下一位同学。
7: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
3: 哇！
7: 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0: 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

0: 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到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你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有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亭，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亭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亭就亭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1: 好，下一位同学。
2: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您。
0: 好，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它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有一要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呢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1: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0: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
1: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3: 好。
0: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词人将山河暮色的壮阔静谧与心底温润的归思相融，既有山水自然的清雅风骨，又有东方文人独有的温柔情怀。
1: 层林细碗展现了平林暮烟、寒山凝碧、暮色高楼、长亭连道的苍茫景致，表达了山河阔远、天地含情的意境。
0: 大家好，我是李刚，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这首词勾勒出暮色山河的辽阔静谧之景，既有天地暮色的苍茫悠远、清雅空灵，又藏心怀归处、温润从容的人生情愫，笔墨沉稳内敛，意境浑然天成。我用行书来书写呈现，能够完美贴合这首词苍茫沉静、韵情致远的独特意境。

注意方圆的结合。我们看行藻族作品的时候啊，你只要觉得软这个字一定是圆多了，你要觉得愣一定方多了，这就需要我们把方和圆、阴和阳把它平衡的来处理。在一个字当中，如果说有两个折，最好一个圆一个方。龟字呢，上边的都是方折，在下边就用了一个圆折。如果不用这个圆折，再用方折，这个字一定愣。如果上边的那几个折也是圆，底下的还是圆，一定软。这个是它的一个书写的一个规律。在增加灵动性上面想了一点办法，这个合字本来这个竖钩是一笔完成的，我是用两笔完成的，也就是在瞬间做了一个小的动作，这个小动作呢就增加了这个字的趣味性。我们生活呀要有趣味，书法作品呢也要有它的趣味，用趣味来提升它的作品的可读性，也就是说越看里面东西越多，这就是一个好的作品。

李白的这幅作品呢充满了情感，这就要求我们创作过程当中和他的这种情感要相呼应，作品的本体的笔墨语言要能够表达诗作者的心情的这种变化。一幅好的行草书作品起码需要在题摁上要到位，在结体上要有它的特色，同时呢要通篇充满了灵动灵气，也就是说古人讲的散之怀抱也，书者性也，就是性情的表达在行草书里边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作品呢，我们为了表达灵动，我们采取了一些不同的处理方式，我们加了一些草书，这个草书不能过多啊，因为过多以后呢读者往往会读不下来，因为草书是另一个语言体系，但是呢我们中途在适当的地方加一点草书，用它的灵动来增加通篇的灵气，也是很重要的。

大家好，我是杜平，今天根据唐代李白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名叫《层林细晚》。这幅作品展现了平林暮烟、寒山凝碧、暮色高楼、长亭连道的苍茫景致，表达了山河阔远、天地含情的意境。纵使暮色苍茫，依然能看见山川沉静悠远之美，藏着对大地山河的深情凝望。开笔，这个每个人都有他的开笔习惯啊。几乎我就是先从一棵树开笔，

中国画的技法啊，主要是线和皴法的一个运用，皴里头啊还讲着一些这个书写性，根据诗意啊，这一些远处飘渺的云层，我们先给它表现出来。

诗中的层林密布，这我们画这个群树的时候啊，这个里头就需要一些笔墨干湿浓淡的变化来把这个层林表现出来，这需要通过大量的写生，通过用笔来表现这一层一层的林。

这个书为什么这么画了？这个实际上你前面画了几个比较具象的，后边就可以意象的去画。他把这个很复杂的事物给列入符号，所以我们画家也是这样，也需要把他这个符号表现出来就行了。第二点就是性情，这写意啊，占有一大部分的性情因素在里头。如果我们那个画家能够表达出这个比较符合自己的这个奔放的一个性情来，在这个作品里头，他能够体现出

中国画里头吧，山水画最难，难在它的关系不是像人物画，山水画光画像了可不行，它难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上，它的景关系啊很复杂，虚实冷暖关系，再加上一些笔墨关系。

这个为什么东一笔西一笔，就是找关系，你眼睛不要盯着一个地方，而不是画一个局部有多好，这个局部要为整体服务，所以这画家的眼里全都是关系，全都是大体。

作为作品本身来讲，实际上左半部都是近处，一般的画画都是底部是近景啊，然后逐渐的中景远景。现在咱这张作品呢，设计的是底部为近中，右面是中远景，它的构图比较新颖，结构关系呢，力图让它比较完整。它的这个平远就是由左往右来看，而不是从下往上，气象也能够从画的右边呢流到左边，还是比较通透的。中国画还讲究透，透呢它不是说光笔墨透，讲究气韵通透，气韵生动嘛，这张画也能表现出来。

0: boys and girls. My name is Kelly. I'm from Zhongguancun No. 1 Primary School. Welcome to my English class. Let's learn English together.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Unit 5, People Around Me. 本单元整体设计思路如下。本单元我们将围绕 People Around Me 这个主题，在驱动性问题 Who are important to you 的引领下展开学习。通过听、说、看、唱、做等课堂活动，在真实情境中学习有关家庭成员、老师和同学的词汇，并向他人简单介绍自己身边重要的人。我们会围绕感知、实践、迁移三个层次展开学习，引导学生观察自己身边重要的人，注意到自己与他人的关系。通过设计综合性实践活动，如绘制人物社交关系图、制作新年贺卡等，引导学生体会到家人、老师、同学对自己的支持与关爱。围绕 Who are important to you 这个问题，我们将通过三节课完成本单元的学习。今天我们将学习第一节课 People Around Me。希望通过今天的学习，你能够识别并正确指认有关家庭成员、老师和同学的单词，并用 This is my 简单介绍自己身边重要的人。你能够使用核心功能句 Who's he? Who's she? He's my, she's my 就图片或照片中的人物进行问答，还能够通过班级照片展，用自己的真实照片就身边的人进行讨论。Now, please get your books ready. This unit is on page 35. Boys and girls, are you ready? Let's go! At first, please enjoy a song.
1: Love my dad.

0: 你能想一想这两个词的区别吗？
1: 介绍男生时，我用 he 来表示单人旁的他；介绍女生时，我用 she 来表示女字旁的她。
0: 你说的真是又具体又准确，让我们跟着下面两个小视频再体会一下这两个词的用法吧。
2: He. She.
0: 你学会了吗？ Now it's your turn. Please listen and sing together.
3: Listen and sing.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吴老师，很开心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在第一课时的学习中，我们已经学习了课文的第一、二自然段。今天这节课，同学们将继续和老师一起葡萄勾情，妙笔生花共抒情。这是本节课的学习目标。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统编版教材二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第十课葡萄勾的第二课时吧。上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课文中的部分会认字，同学们还认识他们吗？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玩一个摘葡萄的游戏。同学们快看，每一串葡萄下都藏着一个会认字呢，请你跟着老师大声地读出这些字吧。葡萄勾坡蜜，我们继续。枝蛋号足够，同学们，这些字你们都读对了吗？如果你都读对了，快给自己点个赞吧。同学们，会认字你们都记住了，那课文的内容你们还能回忆起来吗？下面就请同学们翻开语文书，大声地朗读课文，回忆一下课文的内容吧。
1: 十，葡萄沟。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盛产水果，五月有桑葚，六月有杏子、无花果，到了七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葡萄一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收下来的葡萄有的运到城市去，有的运到晾房里制成葡萄干。晾房修在山坡上，四面墙上有许多小孔，里面钉着许多木架子，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热空气让水分蒸发掉，就成了葡萄干。这里生产的葡萄干颜色鲜，味道甜，非常有名，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0: 同学们，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葡萄沟的葡萄品种多，品质好。其实呀，为了让大家一年四季都能吃到鲜美甘甜的葡萄，维吾尔族老乡除了把收下来的葡萄运到城市里去售卖，还会把葡萄制成美味的葡萄干呢。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来精读课文，了解一下葡萄干的制作过程吧。下面就请同学们大声地朗读课文的第三自然段。
2: 收下来的葡萄，有的运到城市去，有的运到。

0: 晾房里制成葡萄干。晾房修在山坡上，四面墙上有许多小孔，里面钉着许多木架子，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热空气让水分蒸发掉，就成了葡萄干。这里生产的葡萄干颜色鲜，味道甜，非常有名。
1: 同学们，在这个自然段当中也有我们要学习的会认字呢。我们先来看看两个多音字。第一个多音字，之前我们已经学过了它的四声，读作干，可以组词干活。在这节课当中它读作一声干，在这里指的是经过加工后变成干的食品，比如文中提到的葡萄干。第二个多音字，之前我们学过它的一声，读作分，可以组词分开、分别。在这节课当中它表示成分，所以读作四声分，可以组词水分。同学们，那下面你们能读好这个带有多音字的句子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葡萄失去水分就会变成葡萄干。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会认字吧。收，左右结构，右边是一个四笔反文，它表示手里拿着木棍的动作，所以最早的意思呀是逮捕罪人，后来呢又引申为没收、收取，可以组词丰收、收回。柿子在生活中非常常见，如市场、超市，所以柿子最早的意思是指集中进行交易的场所，后来又引申为人口密集、工商业及文化发达的城镇，可以组词城市、市区。言字是一个形声字，左半部分读作燕，代表着这个字的读音，右边的叶代表这个字的意思和脸部有关，所以言字最早的意思是指一个人的面容、脸色，比如我们常听到的词语和颜悦色中的颜就是这个意思了。在这篇课文当中，颜表示颜色，同学们在生活中也能见到颜字，比如水粉颜料。味字也是一个形声字，左边的口字旁代表它的意思是嘴尝到的滋味，右边的味代表着它的读音，同时也有细微之意，表示口能细微的辨别滋味，可以组词味道、口味。同学们，这个自然段的会认字我们就学完了。现在呀，老师把这些字的拼音都去掉了，你们还能认识它们吗？我们来读一读，看看谁认识的最多。收、是、干、粪。

盐、味。同学们，如果这些字你都读对了，快给自己鼓鼓掌吧。会认字我们都认识了，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朗读课文了。现在就请同学们自己读一读课文。

0: 是在晾房里制成的。晾房在生活当中可并不常见，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呢？请同学们仔细去第三自然段中找一找，然后用直线画出描写晾房样子的句子。注意，画句子要画完整句。同学们，你们找到了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句话。晾房修在山坡上，四面墙上有许多小孔，里面钉着许多木架子。同学们，在这个字当中也有一个字音需要你们注意呢，就是钉。这也是一个多音字，当表示动作时，它就读作了四声呢。同学们，快看，老师给你们带来了晾房的图片，这就是晾房。有的同学可能会问，平时我看到妈妈、奶奶给我晒苹果干、红薯干，都是在阳台或者院子里晾晒，为什么葡萄要在晾房里去制成葡萄干呢？这位同学特别会观察生活，也会思考问题。那是因为呀，葡萄沟这个地方日照特别的强烈，光照特别的充足。如果把葡萄放在了院子里，那么很可能会造成葡萄的表皮破裂，那么葡萄里的水分和糖分也就大量流失，这样制作的葡萄干就不好吃了。所以晾房的作用是减缓太阳直晒，避免造成葡萄表面的干裂。有的同学还会问老师，那为什么晾房四面墙上要留有许多的小孔呢？这呀，就和葡萄干的制作方法有关了。下面就请同学们再次去朗读课文的第三自然段，然后仔细找一找葡萄干是怎么制成的。找到后，请同学们试着给这四幅图排排序。注意，可要按照葡萄干的制作过程去排序。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第一步，要把葡萄运到晾房里。第二步，要把葡萄挂在架子上。第三步，利用流动的热空气使葡萄自然风干。第四步，葡萄干就制成了。同学们，那下面你们能不能够按照先、再、然后、最后这样表示顺序的词语去说一说葡萄干是怎么制成的？
1: 先把葡萄扔到晾房里，再把葡萄挂在架子上，然后利用热空气的流动自然风干葡萄，最后就制成了葡萄干。
0: 这位同学表述的既清楚又完整。同学们，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晾房要留有许多小孔了吗？那是因为这些小孔可以穿墙而过，把水分带走，让水分蒸发，从而使葡萄自然风干。这样的制作

0: 方法呀，可以很好的保留葡萄的糖分，葡萄干也就变得更甜更好吃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观看一份资料，详细的了解一下葡萄干的制作方法。
1: 七月，月平均最高气温高达37.2摄氏度的葡萄干，让葡萄在长时间日照的光合作用中积累糖分，而夜晚降低的气温又让葡萄的呼吸作用减弱，糖分得到保存。这是巨大的昼夜温差，保证了吐鲁番葡萄独一无二的甜蜜。吐鲁番葡萄收获的季节出现在8月初，丰收的果实被一串串摘下的时候，也意味着葡萄干的诞生开始倒计时。这时，火焰山下的一排排亮房开始发挥它的威力，人们把葡萄挂起来，吐鲁番盆地的热风从亮房四周的砖孔中吹进来，让每一个葡萄的水分自然蒸发的同时，还能锁住水果的原香和糖分。40多天后，不加任何添加剂，甘甜鲜醇、营养丰富的葡萄干就制成了。
0: 同学们，正是因为葡萄沟的葡萄品质好，再加上这种传统的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所以呀，这里生产的葡萄干颜色鲜、味道甜，非常有名。同学们，在这节课中，我们知道了葡萄沟盛产各种水果，尤其是葡萄，品种多，品质好。我们还知道了维吾尔族老乡十分热情好客，这里生产的葡萄干鲜甜有名，怪不得最后作者要夸奖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呢。同学们，学完了这篇课文，你们喜欢葡萄沟吗？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你们的感受吧。同学们可以试着用上因为葡萄沟怎么样，所以我是不是喜欢葡萄沟这样的句式，去谈一谈你的想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感受吧。
2: 因为葡萄沟出产很多种水果，所以我很喜欢葡萄沟。
3: 因为葡萄沟的葡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所以我很喜欢葡萄沟。
0: 看来同学们都喜欢上了葡萄沟这个好地方呢。同学们，那至此我们的课文部分也就完成了，下面就让我们来进行会写字的学习吧。成，左右结构，左边一个提土旁，右边一个成，它的部首就是提土旁。可以组词城市、城墙。在书写时需要注意左低右高。

0: 不良体姿不好看，让我教你们来改善。收下巴可改善头前伸，上身直立，平视前方，下巴收紧，手指将下巴向后推，保持十秒，慢慢返回起始位置。蝴蝶展翅可改善含胸驼背，挺胸沉肩，掌心朝前，吸气时双臂上举，呼气时肘部下沉至双臂，呈 W 型。斜方肌拉伸可改善歪头、高低肩。右手放头部左侧，头向右侧倾斜，右手将头向右侧拉伸，保持15至20秒。
1: 听我说，听我说，这段话要送给亲爱的大家。身体脊柱有弯曲，保持它们很重要。坐姿站姿要正经，低头驼背可不行。双腿并拢踏实坐，抬头挺胸背要直。多做运动，多伸展，蹦蹦跳跳不懒散。骨骼发育要营养，盖云为地补起来。良好体姿我最亮，健康成长身体棒。
2: 听我说，听我说，这段话要送给亲爱的大家。炸鸡、奶茶、巧克力、汉堡、薯条、冰激凌，个个都是我最爱。吃撑还能再塞塞，
3: 逐渐胖胖没人爱，身体负担好无奈。
2: 谷类食物要充足，水果蔬菜要丰富，肉蛋奶禽不能少，少盐少糖无大碍。运动减肥也容易，适度原则莫忘记。有氧运动很给力，力量练习来助力，身材匀称合心意，小小胖墩儿渐远离。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郝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第七单元的学习，共同开启趣读儿歌，发现身边小奇妙的探索之旅。这个单元主要有三篇超有趣的小儿歌，第一站探秘小小的船，一起感受夜空的神奇美妙。第二站玩转影子，发现形影不离的小秘密。第三站读懂两件

0: 表，感悟手脑并用的大道理。在这个单元的学习中，我们还会随着儿歌认识很多的生字朋友，记住五个新偏旁，提升朗读能力。在这个单元，我们不仅学习语文知识，还会了解生活中的趣事呢。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和老师一起出发吧。今天我们先来探秘第一站，小小的船。请你打开课本，先和老师一起来齐读一下课题。五，小小的船。船这个字在这里是我们要会认的一个生字朋友，请你借助拼音把它拼读准确。还记得三拼音节的拼读方法吗？我们一起来拼一拼 吃乌安船。要想读好课题，还要注意中间的的字要读得短一些，轻一些。再来和老师一起读读课题吧。五，小小的船。课题读好了，那这小小的船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课文中找一找答案吧。请你先借助书上的拼音自己试着读一读课文，争取把字音都读准确。读好了吗？请你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吧。五，小小的船。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课文读好了，老师这里还有一些词语，你有信心读准确吗？第一个词语是弯弯，你知道弯的反义词是什么吗？相信同学们一定找到了，弯的反义词就是直。再来读读这个词语，弯弯。这里还有两个词语，谁有信心读准确？
1: 月儿，船儿。
0: 这位同学读得特别准确，月儿、船儿在这里不读儿化音，要分开读。我们再来一起读读这两个词语，月儿、船儿。这里还有三个词语，你能读准确吗？
1: 两头尖，船里看见。
0: 词语都读准确了。一颗调皮的小星星还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生字朋友呢，它就是闪。你有什么好方法能帮助我们记住这个生字吗？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的想法吧。
2: 外面是门，里面是人，合在一起就是闪。
0: 这位同学能用加一加的办法帮助我们记住生字，很会学习。还有不一样的方法吗？
3: 我给大家猜个字谜，一个人躲在门里面，就是闪。
0: 你用猜字谜的方式帮我们记住生字，真是太有趣了。闪这个字里面呀，还有一个我们要会认的新偏旁呢。你们看，这门四四方方的，把人围在里面，多像一个四四方方的方框呀。所以我们就给这个部首起名叫做门字框。和老师一起再来认一认这个新的偏旁，门字框。再来读一读这个生字，闪。又一颗调皮的流星划过，它还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短语呢。试着读一读，闪闪的星星。像这样的短语在我们的课文中还有几个，你能把它找出来吗？请你再来自己读一读课文，找一找吧。学习伙伴都找到了哪些短语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老师，我找到了小小的船、

0: 儿和蓝蓝的天。
1: 这位同学找得又快又准。同学们，请你再来读一读这几个短语，说一说你有什么发现吧。
2: 我发现这四个短语都有一个相同的字的。
1: 这位同学不仅善于发现，而且轻声的的读得非常的准确。还有不一样的发现吗？
3: 老师，我还发现这些词语的前两个字都是一样的。
1: 是啊，像这样的词语我们管它叫做叠词，在读的时候第二个字要读得轻一些短一些。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这几个短语吧。小小的船，弯弯的月儿，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下面老师想和你们一起做一个问答游戏，准备好了吗？这是一艘什么样的船？
4: 小小的船。
1: 这又是什么样的月儿？
0: 弯弯的月儿。
1: 这是什么样的星星？
4: 闪闪的星星。
1: 什么样的天？
2: 蓝蓝的天。
1: 你们的短语读得真好听，老师这里还有一幅漂亮的图画呢，请你仔细观察一下，试着用上刚才的那些短语，学着老师的样子，试着说一说吧。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5: 我看到了高高的大树，清清的湖水，弯弯的小桥。
1: 用上这样的叠词描绘图画中的事物，让这张图片变得更美丽了。同学们，在生活中你还积累了哪些类似的短语呢？请你和老师一起合作着来说一说吧。你看这红红的果子是甜甜的苹果，这远远向我们开来的是长长的火车，这一大片生机勃勃的是绿绿的草地。同学们，你们很会学习，不仅读好了文中的叠词，而且还能用上这样的表达方式，观察生活，把事物的特点说得特别的清楚。下面呀，我们要再回到这片美丽的星空下，再来读一读这首小儿歌。读儿歌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读好儿歌的停顿和节奏呢。老师为你请来了小斜线，遇到小斜线的地方，我们可以稍微停一停。请你先来听一听老师是怎样读的吧。五，小小的船，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同学们，下面请你学习着老师的样子，和学习伙伴一起再读一读课文吧，注意读出儿歌的停顿和节奏来。
3: 小小的船，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1: 课文我们已经读好了，那现在你知道这小小的船到底是什么了吗？有一位同学说，这小小的船就是弯弯的月儿，你们同意吗？请你再来读一读课文，对照老师屏幕上的这两张图片，说一说你的发现吧。我们先来听一听学习伙伴的想法。
2: 我同意这位同学的说法，我发现它们的形状都是弯弯的，两头都是尖尖。

0: 而且当它们离我很远的时候，都是小小的。
1: 这位同学说得特别的清楚，相信他一定是关注到了文中的这句话：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这月儿和船儿可真像啊。作者认为弯弯的月儿像小船，你们觉得弯弯的月儿像什么呢？有的同学说弯弯的月儿像镰刀，有的同学说弯弯的月儿像香蕉，还有的同学说弯弯的月儿像拱桥。有了丰富的想象，这弯弯的月儿更惹人喜欢了。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也很喜欢这弯弯的月儿呢？请你用你的朗读和学习伙伴一起读出对它的喜爱吧。
0: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
1: 这位同学读得可真好听，让我们感受到他真的十分喜爱这弯弯的月儿。老师这里还有一句话，请你听老师为你读一读：弯的月儿，小的船，小的船儿两头尖。请你和书中的句子比一比，说一说你有什么感觉。
2: 这句话里把弯弯小小换成了弯和小，我感觉弯弯的月儿就不那么可爱有趣了。
1: 是啊，少了叠词，这夜空好像都没有那么美丽了。我们再来读一读课文中的第二句话，说一说你读懂了什么。
3: 我读懂了，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就是坐着月亮船升上了夜空，看到了夜空中闪闪的星星和蓝蓝的天。
1: 带着你们的理解再来读一读这个句子：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同学们，下面请你想象我们乘着这艘月亮船摇啊摇，一起升上了美丽的夜空。看夜空多蓝呀，无数大大小小的小星星正好奇地盯着你们看呢，快来和他们打个招呼吧。我想问一问同学们，刚才你们的眼前好像看到了什么呢？
0: 我好像看到天上发光的星星，把夜空照得特别亮，特别蓝。
4: 我看见满天的星星都在对我微笑。
1: 你们的想象可真丰富啊，带着你们的想象再来读一读这句话吧。
0: 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1: 夜空真的太奇妙，太美丽了。再和学习伙伴读出这种感受吧。
3: 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1: 这位同学看到的星星真亮，看到的夜空也真蓝呀。同学们，下面请你伸出你的小手，做一做一张一合的动作，模仿一下小星星一闪一闪的样子。多么调皮可爱的小星星啊，你们和这些小星星一起玩耍，心情是什么样的呢？一定是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吧。下面就请你和学习伙伴一起用你的朗读读出这种心情吧。
0: 五，小小的船，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1: 同学们，你们看，一些调皮的小星星挡住了文中的一些词语，你还能够试

0: 要读一读吗？下面我们和学习伙伴一起试着读一读，背一背吧。
1: 五，小小的船，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0: 下面我们还要学写三个生字呢，请你先来观察一下这三个生字，说一说你有什么发现。
2: 这三个字都是独体字，要写在田字格中间。
0: 这位同学是从结构的角度提醒我们的，还有发现吗？
2: 我发现这三个字里面都有竖撇，儿字和见字里面都有竖弯钩。
0: 这位同学发现了三个字中相同的笔画，关于笔画的书写还有什么想提醒大家的？
3: 老师，我想提醒同学们，月字里面有两个横，第二个横要压在横中线上。
0: 关于月字的书写，老师还想提醒大家，中间的两个横都是挨左不挨右的，横折钩的收笔和撇画在同一水平线上。儿字和见字，谁还能提醒提醒大家？
4: 儿字竖弯钩比竖弯高一些，写在竖中线右边，见字要注意竖撇在竖中线起笔，竖弯钩贴着竖中线写。
0: 这几位同学的提醒都非常重要，下面请你伸出自己的右手食指，和老师来一起竖空这三个字的笔顺吧。月字，一笔竖撇，二笔横折钩，三笔横，四笔横。儿字，一笔竖撇，二笔竖弯钩，见字，一笔竖，二笔横折，三笔竖撇，四笔竖弯钩。下面请你请出一支尖铅笔，做好端正的写字姿势，在语文书上试着描一描，写一写吧。写完了不要忘记对照着范字给自己评一评，争取做到规范、端正、整洁。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位同学的写字作品。
5: 我来为这位同学评一评，他的字写在田字格的正中间，很规范，也没有涂改过，很整洁。要是月字的竖撇再短一些，就更端正了。儿字写得特别端正，我要向他学习。见字撇的起笔再高一些就更好了。
0: 这位同学听了学习伙伴的提示，马上修改了自己的作品，现在这些字都写得非常端正了。同学们，我们写字的时候不仅要仔细的观察，更要对照范字评一评，改一改。同学们，这节课呀，我们乘着小小的船升上了神秘的夜空，一起感受了夜空的奇妙和美丽。你们知道吗？这首儿歌的作者是著名的儿童作家叶圣陶先生。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史家教育集团的杨倩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人教版数学二年级上册综合与实践的内容，这是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本单元属于综合与实践领域中的主题活动，新授课时分为以下三节课。第一课时是认识东南西北，第二节课是校园小导游，第三节课是小讲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我们将帮助学

0: 生在实际场景中和平面图上认识东南西北方向，同时理解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这是本单元的教学目标。具体到本节课，我设计了如下的四个教学环节。首先是儿歌导入，复习旧知。接下来是任务驱动，逐层探究。然后是实践应用，模拟导游，以及拓展提升，培养素养。通过如下的教学活动，力求落实以下四个教学目标，同时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应用意识、创新意识和几何直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学习吧。同学们，我们先一起来复习一个方位歌，了解一下我们的方向。
1: 早晨起来，面向太阳，前面是东，后面是西，左面是北，右面是南，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方向认清不发愁。
0: 同学们，儿歌里的方向你们都记清了吗？今天我们就利用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知识来体验一次校园小导游，你们准备好了吗？校园的家长开放日就要开始了，老师聘请你当小导游，带领爸爸妈妈一起来参观我们美丽的校园。请你想一想，在参观之前，你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吧。
1: 我们要先了解学校有哪些建筑物，画出校园平面图，并标注东、南、西、北方向。
2: 还要在校园平面图上设计出导游路线。
1: 我们还要编写一个介绍词，帮助家长了解我们的学校。
0: 同学们想的可真周到，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先来了解一下校园有哪些建筑物吧。这是校园的平面图，在平面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这个方向标。请你根据这个方向标先来说一说校园的主要建筑物的方向吧。好了吗？下面请你跟着老师一起来说一说，边说边用手来指一指。我们看，教学楼在大门的北面，多功能厅在教学楼的东面，操场在图书馆的西面，校园中还有体育馆、科技馆等场所。同学们，你能正确地找到他们的位置吗？想一想，刚才我们描述了这么多建筑物的位置，有什么小窍门吗？对了，首先我们要先关注方向，分清方向，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方向没错，位置才能不出错。其次，我们要找准参照物，比如说教学楼在北面是不清楚的，我们要说教学楼在大门的北面，此时大门就是参照物。同样，多功能厅在教学楼的东面，这时参照物就是教学楼。同学们，你了解了吗？下面请你自己来试一试吧。我们来说一说体育馆和图书馆在什么位置。请你说一说体育馆在图书馆的哪面，图书馆又在体育馆的哪一面。开始吧。谁想来跟我们交流一下？
1: 体育馆在图书馆。

0: 书馆的西面。图书馆是参照物，从图书馆往西走是体育馆，所以体育馆在图书馆的西面，图书馆在体育馆的东面。这时体育馆是参照物，从体育馆向东走是图书馆，所以图书馆在体育馆的东面。
1: 说得真清楚，同学们，你也会在平面图上找出位置了吗？其实啊，在平面图上介绍建筑物的位置有两个小窍门，老师给大家总结了一句小口诀，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找位置两步走，先看方向标，再找参照物。请你自己也试着读一读吧。好了，我们会找位置了。那么如果要带家长参观教学楼和多功能厅这两个建筑物，我们该怎样设计科学合理的路线呢？请你想一想，画一画，再和你身边的同学说一说吧。谁想把你设计的路线和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从大门出发，先向北走到教学楼，再从教学楼向东走，就能到多功能厅了。
1: 同学们，这位同学设计的路线可真清楚呀，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在介绍路线时用到了从哪里出发，向什么方向走到哪里，再向什么方向走到哪里，这样的连接词，用这些连接词来设计路线，描述路线，就非常的清晰了。下面请你也试着规划一条从大门出发参观两个地方的路线吧，别忘了用上这样的连接词。开始吧。好了，谁再想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3: 从大门进去，先向北走到操场，我们能在操场上跑步、做游戏，玩够了再向东走，就到图书馆了，里面有好多故事书可以看。
1: 同学们，你们可真棒，不仅清楚地介绍了参观的路线，而且还介绍了这些建筑物的特点和作用。的确，作为一名优秀的小导游，光会带路可不行，我们还要能介绍清楚建筑物的特点，让它更有趣。那就需要我们再给建筑物编写一个有趣的介绍词。请你按照下面的模板，可以选择一个校园里你最感兴趣的建筑物，或者你认为最美丽的地方，给它写一个游览词。请你自己想一想，写一写吧。写好了吗？别着急，在杨老师的学校里有一个最美图书馆，我们先来看一看同学们是怎样为他编写介绍词的吧。
4: 大家好，这是我们的史家书院，这里不仅藏书丰富，更有优雅的阅读空间，漫步于史家书院仿佛置身于知识的海洋。此外，这里还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兰亭笔会等，这里让我们充满了阅读与学习的兴趣。
1: 同学们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很吸引人？对了，编写介绍词最主要的就是介绍这个建筑物的作用，还要听起来吸引人。相信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分享了，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从大门往北走就到教学楼了。教学楼像一座知识城堡，一到六年级的同学都在这上课学知识。
1: 同学们，他介绍的教学楼是不是很有意思呢？接下来我们再听一听多功能厅的介绍吧。
0: 从教学楼往东走就是多功能厅。

一楼的大礼堂能办运动会、看表演，二楼有音乐教室、美术教室，咱们能在这儿唱歌、画画、

0: 完整的模拟校园小导游介绍的场景，把你的介绍说给身边的同学来听一听吧。说完了吗？哪位小导游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介绍。
1: 阿姨您好，咱们从大门出发，先向北走到教学楼，它是知识城堡，同学们都在这儿学习。然后从教学楼向东走，就到多功能厅了，这里能办活动，学艺术，您跟我来看看吧。
0: 真是个优秀的小导游，不光路线合理清晰，介绍的也非常清楚，而且还特别的有礼貌。校园里还有很多有趣的建筑物，谁想来再和我们分享一下？
2: 叔叔您好，咱们进入大门后，先向西走到科技馆，这里是我们的魔法实验室，有会说话的机器人，能自己跑的小车，不用死记硬背，玩着就学会好多知识，太有意思了。然后从科技馆向北走，就到体育馆啦。体育馆很大，有好多运动器材，还有游泳池。这里既能锻炼身体，又好玩，是我们的快乐运动场。您跟我来看看吧。
0: 同学们，听了你们的介绍，老师都迫不及待地想去参观你们这么美丽、这么有趣的校园了。你们能生活在这么美丽又有趣的校园里学习和生活，老师感到非常的开心。作为小导游，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呢，快来看看吧。这是一张安全疏散示意图，在人员密集的场所都会张贴它，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快速逃离。小导游们不仅要会讲解，丰富有趣，还要能够保证人员有序的参观安全。那你能看懂这幅图吗？谁能来说一说这张疏散图是什么意思呢？
2: 图上标了北，按照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西门在西边，南门在南边，每个房间旁的箭头就是紧急时的疏散路线，最后可以从西门、南门出来，到校门空旷地带避险。咱们要记住这些安全路线，保护自己和同学。
0: 同学们，你们真是一个合格的小导游，太棒了。那么我们刚才经历了做模拟小导游这项任务，请你回顾一下，我们是怎么成为一个优秀的小导游的？
2: 首先仔细观察校园，有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标出建筑位置，
3: 在校园平面图上设计简单有趣、方向清晰的参观路线。
2: 我们还要准备生动简洁的导游词，介绍建筑特点。
0: 我当校园小导游，校园里面来寻找，最佳路线我设计，客人来了我带路。恭喜你们都是一名优秀的小导游了。同学们，不仅在模拟小导游中我们能用到所学的方向的知识，其实在游戏中也有方向的知识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这是一副跳棋，请你画出棋子跳动的路线。我们看，棋子先向南跳四格，再向东跳三格，最后向北跳一格。你能描述出棋子跳动的路线吗？最后的位置在哪里呢？快来试一试吧。画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棋子先向南跳四格，到了这里，再向东。

0: 跳三格，就走到了这个位置，最后再向北跳动一格，就到这里了。同学们，你画对了吗？看到平面图上的方向标，我们就能正确地描述出路线了，真是太棒了。在生活中，我们也有很多用到方向的知识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吧。明明、文文、东东还有程程四位同学一起约着到公园去玩，玩完以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里。请你读一读，根据题目中的信息，能不能帮他们找到自己正确的家在哪里呢？请你说一说。谁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答案？
1: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文文从公园出发，先向南走，再向东走到家，所以这里是文文的家。明明从公园出发，先向北走，再向西走到家，所以明明的家在这里。从公园出发，先向西走，再向南走到家，这里是东东的家。从公园出发，先向北走，再向东走到家，这里是程程的家。
0: 同学们，你也找对了吗？看来今天我们学习的知识你们掌握得非常棒。我们可以根据平面图上的方向标找准建筑物的位置，根据我们的参照物描述出我们要介绍的建筑物的位置。我们今天模拟了一次校园小导游，我们收获了很多本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数一数吧。首先，老师要送给大家的是辨别方向小徽章，能够按照平面图上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来辨别方向了，你们太棒了。接下来是说位置小徽章，你们能够说清位置也是特别厉害的，能够利用从哪儿到哪儿这样的连接词来清楚的规划，还是一个优秀的路线设计师。最后，老师要给你们颁布的是有趣讲解小徽章，你们还能为建筑物书写有趣的介绍词，让游览的客人有趣的进行参观，特别的棒。你们今天都成为了优秀小导游。
2: 不良体姿不好看，让我教你们来改善。收下巴可改善头前伸，上身直立，平视前方，下巴收紧，手指将下巴向后推，保持十秒，慢慢返回起始位置。蝴蝶展翅可改善含胸驼背，挺胸沉肩，掌心朝前，吸气时双臂上举，呼气时肘部下沉至双臂呈 W 型。斜方肌拉伸可改善歪头高低肩，右手放头部左侧，头向右侧倾斜，右手将头向右侧拉伸，保持15至20秒。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刘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三年级上册第五单元认识图形。这一单元的单元目标为以下四点。迁移目标为能从现实生活物体上抽象出角、长方形、正方形，经历从实际物体中抽象出平面图形的过程，实现从三维实物到二维图形的转化，初步了解图形的特征，积累研究图形的经验，能将研究图形的经验迁移到后续平面图形的学习中。理解目标为能直观认识角、长方形和

0: 正方形，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图形的特征。知能目标为通过观察、操作等活动直观比较角的大小，能借助三角板辨认直角、锐角和钝角，用学过的图形在方格纸上设计图案。情感目标为在探索活动中激发对图形研究的好奇心，通过设计图案感受图形之美。本单元的单元整体设计思路为以下三点。单元整体设计思路一为，在本单元的学习中，学生经历从生活实际物体抽象出角、长方形和正方形的过程。单元整体设计思路二为，通过直观比较理解角的大小，并认识直角、锐角和钝角。通过动手操作，能从边和角两个要素认识角、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单元整体设计思路三为，在学习过程中初步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一单元的第一课，认识角。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学习吧。在今天的学习中，我们将会用到以下学句，请你准备好。准备好了，我们就一起开始今天的学习之旅吧。同学们，今天我们将走进图形王国，一起认识图形王国中的新朋友。今天图形王国可热闹了，因为图形家族正在聚会呢。我们一起看看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嗨，伙伴们，好久不见，我是长方形。
2: 你们好呀，我正方形来啦。哇，终于到我们聚会的日子了。
3: 我也来了。哎呦哎呦，我停不住了。
1: 袁老弟，你这圆滚滚的确实不容易停下来呀。
3: 那是呀，你们都有尖尖直直的地方，可是我没有呀。
0: 是啊，同学们，让我们思考，为什么前三个图形都能停下来，但为什么唯独只有圆停不下来呢？现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思考。
4: 因为三角形、长方形和正方形都有尖尖的角和直直的边，但是圆是圆圆的。
0: 啊，是啊，同学们，原来图形朋友的身上还藏着这样的特点呢。看来这个尖尖的角是构成图形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同学们，其实图形朋友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生活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尖尖的角呢。现在请你找一找，看一看我们的生活中都哪里有角呢？找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5: 我在教室的墙上找到了角。
4: 我在黑板上找到了角。
6: 我在教室墙上挂着的时钟上找到了角。
7: 我发现椅子上也有角。
6: 哎，这不是角吧？椅子上的看起来并不是尖尖的，而是圆圆的呢。
0: 同学们，你们真是善于观察呀，在这么多的地方都找到了角。是啊，教室的墙角、黑板

0: 表上都藏着脚，但是椅子的边缘是圆圆的，不符合脚的特征，不能算是脚。同学们，刚才原来我们发现数学上的脚长成刚才这样，现在你能不能再在生活中找一找你身边的脚，并且把它描下来呢？好了，一起动手试试吧。
1: 我在三角板上找到了脚，这是我画下来的脚。
2: 我从数学书上找到了脚，这是我画下来的脚。
3: 我变化了直尺摆放的角度，找到了夹角，并画了出来。
0: 同学们可真棒呀，又发现了身边中这么多的角，还把它们描了下来。好了，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刚才我们找的这些角有没有什么相同之处呢？发现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4: 我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尖尖的地方。
1: 我发现它们都有两条直直的线。
0: 同学们，你们真是善于观察呀，这就找到了脚的特点啦。是啊，其实这个尖尖的地方就叫做脚的顶点，这两条直直的线就叫做脚的两条边，这两条边夹着的部分就叫做脚了。为了方便区分，我们还可以给脚起个名字，在脚的符号后面标记上数字，那么这个脚我们就既做脚一，不做脚一。同学们，你们都认识脚了吗？那让我们接着回到图形王国，看一看图形朋友们又发生什么事了吧。他们好像吵起来了，在脚家族的大门有好几个图形发生了争执，他们都认为自己是脚。同学们，我们一起帮帮他们吧，到底哪几个才是真正的脚呢？
1: 我觉得前三个是脚，后面两个不是脚。
2: 我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最后一个也是脚，因为它是由一个尖尖的角和两条边组成的。
0: 看来同学们的想法不太一样了，尤其是最后两个角，大家的想法不太一致了。那么哪些才是真正的角呢？
3: 因为前面三个角都有一个顶点和两条直直的边，而第四个角没有顶点，最后一个角我就不太确定了，因为它是尖尖的，但有一条边是弯弯的，所以它到底是不是角呢？
0: 看来同学们对于前三个图形已经保持一致了，它们是角，第四个图形没有尖尖的顶点，所以它不是角。那最后一个图形，它的问题出现在哪儿了呢？它是不是角呢？
4: 我知道这个图形为什么不是角。我们在前面认识角的时候，角是有一个尖尖的顶点和两条直直的边的。这个图形尽管有一个尖尖的角，但是它有一个边是弯曲的，所以它不符合数学上角的特点。
0: 同学们，妙想说的你们听懂了吗？是啊，我们在判断是不是角的时候，不仅要关注尖尖的顶点，还要看它的两条边是不是直直的。只有尖尖的顶点和两条直直的边才能算是角呢。同学们，我们已经帮助角家族的成员顺利地和成员们同聚了，那这两个图形不是角，只能遗憾地离开了。同学们，我们刚才帮助角家族的成员

0: 成员团聚之后，你对于脚认识是不是更加深刻了？那现在如果让你创作出一个脚，你打算怎么做呢？快动脑筋或者动手想一想，做一做吧。
1: 我可以借助尺子画出一个脚，我是这样画的：我先画出一个顶点，再从顶点出发画出两条边，你们看，一个脚就画成功了。
0: 淘气画脚的方法特别好，我们画脚的时候就是要先画出一个顶点，再沿着顶点的两个不同的方向画出两条直直的边，最后别忘了标上脚的符号，再用一个数字表示它的名字，这样一个脚就画好了。同学们，你们学会了吗？关于创作脚，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相信你能通过工具也可以把脚创作的规范美观。哎，我们一起来看看淘气和笑笑用一个图钉和两张硬纸条制作了一张活动脚，他们把图钉当做了脚的顶点，把两张硬纸条当做了脚的两条边。他们把图钉和两张硬纸条的一端固定在了一起，做出来了这样一个活动脚。画在纸上的脚不能动，他们这个脚还能动呢。并且淘气发现这个脚的开口部分还可以变化呢。同学们，你们真是善动手勤思考，不仅能做好活动脚，还能发现脚的奥秘呢。老师为你们点赞。同学们，通过刚才找脚、画脚、创作脚的过程，相信你对于脚这个新朋友已经很熟悉了。现在我们一起再带着数学的眼光找一找生活中还有哪里有脚呢？请你看一下刘老师准备的这几张图片，你能找到它们上面藏着的脚吗？
2: 我发现窗户上藏着脚。
3: 我发现扇子上藏着脚。
1: 我发现地砖上也藏着脚。
4: 我也要说，我今天在上学来的路上，发现人行横道的标识上方也藏着一个脚呢。脚真是无处不在呀。
0: 是啊，脚真是无处不在呀。同学们，你们真棒，又带着数学的眼光找到了生活中这么多的脚，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成为生活中的小小数学家。现在我们接着进行挑战，请你标出下面图形中的脚。现在我们一起试着标一标吧。
1: 我在三角形上找到了三个角，角一、角二、角三。
4: 我在五角星中找到了五个角，我按顺序标记出了角一到角五。
5: 我在六边形中标出了六个角。
2: 我在这个图形中一共找到了四个角。
1: 我和你标记的角不一样，我在这个图形中标记了六个角，我觉得这两个也是角。
0: 同学们别着急，在学习的过程中产生疑问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两个绿色的部分到底是不是角呢？
2: 我觉得这是脚，你看这里是一条边，这里还有一条边，虽然这条边有点弯弯的，但是从顶点出发的这一部分看上去就是直直的呀，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角。

0: 你说的有一些道理，但是这条线我们不能只看一部分，我们要整体来看，这就是一条弯弯的线，所以这条边不是直的，那它也不是一个角。
1: 我明白了，不是看到尖尖的地方就是角，还得看它的两条边是不是直直的。同时我们还要看这条边延伸出去是不是也是直的，我马上把它改过来。
2: 同学们，让我们借助刚才的学习经验接着进行挑战吧。在刚才的学习中，妙想还及时记录了自己的新发现，让他跟我们分享一下。
3: 我发现五角星不止五个角，它的外侧也能标出五个角来，因为它们都符合角的一个顶点两条直直的边的特点。
2: 你可真棒呀，不仅能找到五角星内部的角，还能根据角的特点找到五角星外部的角，不仅能把角找全，还能把你的道理说得这么清楚，刘老师为你点赞。同学们，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一张正方形纸有四个角，如果减去一个角，还剩几个角呢？你们听懂了吗？我们要在一张正方形纸上减去一个角。这道题给了我们三张正方形纸，也就是要让我们想到三种不同的方法。开动你的脑筋想一想，或者拿起你手中的活动纸减一减，快试试吧。同学们，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4: 我是自己动手剪的，我从这个边剪到了那条边，通过这样剪掉一个小角后，我发现剩下的部分是一个五边形，所以剩下了五个角。
0: 我是通过折的，我从这个边折到了这个角上，这样折完发现剩下的部分是个四边形，所以还剩四个角。
2: 还有同学想要分享你的结果或发现吗？
5: 我是通过画的，我从这个角画到了另一个角上，画完后发现剩下的部分是个三角形，还剩三个角。我发现同样都是减去一个角，大家减的角所在的位置不同，剩下部分的形状就不同，角的个数也就不同了。
2: 同学们真棒，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认识了图形家族的新朋友角。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收获吗？或者你也可以谈谈你有什么新想法或新问题呢？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的贾老师，今天由我和大家同上一堂课。20以内的进位加法属于数语代数领域，是第一学段的重要学习内容。它是在学生学习了10以内的加减法、20以内的数认识、10加几、连加、连减、加减混合等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学习的，是后续学习更为复杂的四则运算的基础。本单元包括9加几、876加几、5432加几和解决问题。本单元以计数单位为核心，重在让学生经历探索20以内进位加法的算力和算法的过程，并借助多种表征的形式帮助学生理解算力、掌握算法，并运用进位加法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0: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体会加法的含义，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将初步发展学生的运算能力、推理意识、数感、模型意识和应用意识。这是本单元的单元整体学习目标。目标一，在具体的情境中，通过操作、观察、分析等活动，探索并掌握20以内的进位加法，形成初步的运算能力，发展数感。目标二，经历自主探究的学习过程，通过说理发展初步的推理意识，在交流中增强主动优化算法的意识，培养灵活运算的能力。目标三，能在解决简单问题的过程中表征已知信息和问题，分析数量关系，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形成初步的模型意识和应用意识。目标四，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激发学习数学的兴趣，增强学习数学的信心。聚焦到本节课，逆向用加法解决问题，它是本单元的最后一课时。逆向用加法解决问题，重在让学生用画图的策略来分析问题，体会数形结合的思想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学生通过探究逆向用加法解决问题，提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课堂吧。老师准备了一个礼物盒子，请一位同学上来看一看，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呀？是小熊呀，现在拿出来一些，看一看，拿出来了几只？对了，是四只。盒子里现在还剩下六只小熊。那盒子里原来有几只小熊呢？有的同学认为盒子里原来有十只小熊。你是怎样想的？我们来听同学们说一说吧。
1: 因为求的是原来有多少只小熊，原来是指没拿出来之前的时候，所以就把拿出来的四只再放回去。
0: 这位同学的想法和你想的一样吗？我们一起来数一数，盒子里刚才剩下六只小熊，再添上这四只，也就是7、8、9、10，确实是十只小熊。生活中还有很多求原来有多少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同学们，你们看，通过阅读，你知道了什么？小红来说一说吧。
2: 我知道了，领走了六个篮球，剩下五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原来有多少个篮球？
0: 原来是什么意思呢？
2: 原来就是没领走篮球之前。
0: 你能用一个动作表示原来吗？对了，原来啊，就是把领走的篮球再放回来，把领走的和剩下的两部分合起来。那这个问题应该怎样解答呢？先想一想。接着，请你自己先试一试。如果有困难，你也可以用小圆片摆一摆，或者画一画图。

0: 想好了吗？同学们也用了不同的方法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小丽用小圆片摆一摆，我们来听一听小丽的想法。
1: 我用摆小圆片模拟领篮球的过程，上面这六个蓝色的圆片表示领走的六个篮球，下面的五个红色的圆片表示剩下的五个篮球。球原来有多少个篮球，就要把领走的六个篮球再还回来，也就是要把领走的和剩下的合起来，就是原来有的篮球了。
0: 小丽的想法你听明白了吗？谁也是和小丽一样用小圆片摆一摆的？小红用了不同的方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画了一个图，我们来听一听小红的想法。
2: 这幅图左边的六个去掉的三角形表示领走的篮球，右边的五个三角形表示还剩下的篮球，下面的大括号表示原来共有多少个。
0: 小红的想法你听懂了吗？你和他想的一样吗？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列式解答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六加五等于十一，单位名称个。
0: 这是小红列的算式。接着我们来听一听小亮的。
3: 六减五等于一，单位名称个。
0: 这两个同学的算式你同意谁的呢？为什么呀？
3: 为什么我同意六加五等于十一？应该用加法计算，因为原来的篮球个数是整体，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领走的六个篮球，另一部分是还剩下的五个篮球。球原来有多少个篮球，就是把这两部分合起来用加法计算。
0: 小明的想法你听懂了吗？小丽也有不同的想法。
1: 六减五等于一肯定不对，原来有一个的话，那怎么能领走六个呢？
3: 我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我一看到剩下就想到了减法，现在我知道了，应该把拿走的和剩下的合在一起才是原来有的呢，应该用加法计算。
0: 同学们，刚才我们的解答正确吗？应该怎样检查一下呢？我们来听一听小丽的想法。
1: 我画图来数一数，刚才我们求出来有十一个篮球，我就画出十一个圆来表示，拿走六个篮球，我就划去六个，剩下的应该是五个。我数了数，还真是剩了五个，和题目中的信息是吻合的，我做对了。
0: 那为什么领走的问题也能用加法计算呢？今天的解决问题和以前我们学的解决问题有什么不一样呢？
3: 虽然是领走，但是问题是求原来，还是要把领走的和剩下的两部分合起来，所以能用加法。
0: 同学们，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解决问题的全过程，我们是如何做的呢？
1: 先通过阅读理解知道题意，重点理解原来是什么意思，再借助画图分析解决问题，最后再用自己的方式检查解答是否正确。
0: 那以后我们要遇到难以理解的问题该怎么办呢？
2: 以后再遇到难以理解的问题，我们可以用画图的方式来分析。
3: 我们还要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反思新问题，这次我们就思考并回答了。

0: 什么临走的问题也用加法解决。
1: 同学们可真会学习，刚才我们不仅用了不同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还用自己的方法检查了解答是否正确，并回顾了解决问题的全过程。你们可真会学习。那像这样求原来有多少的问题，在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就让我们一起用今天学过的知识来尝试解答吧。同学们在游乐场正在玩碰碰车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发生了什么。
0: 已经进去了7个同学，要求一共有多少个同学？这样求不出原来有多少个同学啊。
2: 还有一个数学信息藏在图中呢，外面还有6个同学没进去呢。
1: 没错，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关注文字信息，还要关注图片信息。那这个问题你打算怎样解答呢？
2: 我打算用画图的方式来解决。
1: 屏幕前的同学们，也请你们在练习本上尝试着画一画图吧。都画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是小红画的图，我们来听一听小红的想法。
2: 这是我画的图，用一个圆表示一个同学，左边画了7个圆，表示进去的7个同学，右边的6个圆，表示门口还有6个同学，求一共有多少个同学，就要把进去的同学和门口的同学合起来。
1: 这是小红的画法，你能够根据小红的画法列一个算式吗？小亮，你来说一说。
0: 7+6=13，单位名称个。
1: 你能说一说算式中每个数的含义吗？
0: 七表示进去的7个同学，6表示门口没进去的6个同学，13表示一共有多少个同学。
1: 他的想法你同意吗？那我们的解答正确吗？我们一起来检查一下。我先画出13个圆，表示一共有13个同学。接着用虚线圈圈起了7个圆，表示已经进去了的7个同学。接着我们来数一数，外面还剩下1、2、3、4、5、6个圆，表示门口还剩下的6个同学，和题目中的信息是吻合的，我们的解答正确了。刚才这个问题同学们解决的都非常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吧。你知道了什么？
2: 吃了5颗草莓，还剩6颗，要求原来有多少颗草莓。
1: 听完了吗？你打算怎样解答呢？
2: 我想通过画图帮助我来理解题意。
1: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在练习本上画一画图，并尝试解答吧。画完了吗？列出算式了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同学们的想法。这是小丽画的图，你能看懂吗？让小丽来说一说她的想法吧。
2: 这部分是吃了的5颗草莓，另一部分是还剩下的6颗草莓，把它们合起来，就是原来有多少颗草莓了。
1: 再来说一说你的算式。
0: 5+6=

0: 余，十一，单位名称科。
1: 你能说一说算式中每个数的含义吗？
0: 五表示吃了的五颗草莓，六表示还剩下的六颗草莓，十一表示原来有多少颗草莓。
1: 同学们，你们说完了吗？我们一起来检查一下。先画出十一个圆，表示一共有十一颗草莓。用虚线圈圈起五个，表示吃了的五颗草莓。现在圈外还剩下六个圆，表示剩下的六颗，和题目中的信息是一致的，我们的解答是正确的。同学们，回顾刚才我们解决的三个问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
2: 这三个问题都是知道临走的部分、进去的部分，或者吃了的部分，还知道剩下的一部分，求原来的数量。
0: 通过画图，我们发现，在这三个问题中，原来的数量是整体，求原来的数量就要把临走的、进去的，或者吃了的部分和剩下的部分合起来，用加法计算。
1: 同学们总结的可真好。接下来我们就用今天所学过的知识来继续解决问题吧。这个问题你看一看，都知道了哪些信息和问题？
0: 我知道了借走四个足球，筐里还剩八个足球，问题是球筐里原来有多少个足球？
1: 他的想法和你一样吗？接下来请同学们自己在练习本上画一画图，列一个算式，说一说算式中每个数的意思，再检查检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小红的想法。
2: 我用画图的方法来表示，用一个圆表示一个足球，左边去掉的四个圆表示借走的四个足球，右边的八个圆表示筐里还剩下八个足球，球筐里原来有多少个足球，就要用借走的四个足球加上还剩下的八个足球，列式是四加八等于十二，单位名称个。四表示借走的四个足球，八表示还剩下的八个足球，十二表示原来有多少个足球。
1: 再来检查一下吧。
0: 我可以画出来数一数，刚才求出来有十二个足球，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夏老师，很高兴和你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就要一起进入第五单元的学习了。第五单元以思维方法为人文主题，编排了坐井观天、寒号鸟、我要的是葫芦三篇课文，结合本单元的人文主题和语文要素，围绕思辨性阅读与表达任务群，我们设定了走进小剧场、体会大道理的单元主题活动。我们要通过开展辩论剧场、猜想剧场和醒悟剧场三个学习活动，借助联想想象、比较分析、归纳判断、联系生活实际等方式，帮助我们理解寓意，促进思维发展，还要完成故事道理探秘手册的单元学习任务。

同学们，这一单元的课文和活动可有意思了，你们期待吗？那就快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五单元第一课，坐井观天。这课书的学习目标是：一、认识观、言等生字，会写观、鸭等字，会写坐井观天、哪儿等词语。二、分角色朗读课文，读好小鸟和青蛙的对话。三、了解小鸟和青蛙争论的问题，知道他们说法不一致的原因，体会故事的寓意。那学完这课书，我们还会完成这份故事道理探秘手册辩论剧场篇的任务单呢。明确了目标，那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先来读读课题。十一，坐井观天。观在这里是看的意思，那你能猜一猜坐井观天是什么意思吗？对，就是坐在井里看天的意思。那是谁坐在井里看天？他看到的天空又是什么样的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课文当中，请你打开语文书第54页，自己先来读读课文，借助拼音读准字音，读通句子，给课文标上自然段。开始吧。课文读完了，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篇课文共有7个自然段，你标对了吗？那读完课文你知道了什么？有同学说，读完课文我知道了青蛙和小鸟在争论天有多大。你说的可真准确，这篇课文讲的就是青蛙和小鸟争论天有多大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呢？快来读读这句话。青蛙坐在井里，小鸟飞来落在井沿上。看看插图，青蛙坐在深深的井里，小鸟站的地方叫做井沿，沿就是边缘的意思，井口边缘的这一圈就是井沿。再读读这个词，井沿。那帽子边就叫帽檐，那床边呢？对了，床沿。再读读这3个词吧，井沿、帽檐、床沿。那小鸟为什么会落到井沿上呢？我们一起读读小鸟的话。我从天上来，飞了100多里，口渴了，下来找点水喝。在小鸟的这句话中，还藏着一个会认字，你找到了吗？对，就是渴。再读读这个字，渴。有同学发现，渴这个字和这句话中的喝长得很像，你仔细观察这2个字，它们有什么不同吗？有同学说，我发现渴是3点水旁，喝是口字旁。是呀，夏老师这里还有一个小口诀，跟我一起读读，水解渴大口喝。再读读，水解渴大口喝。你们看，仔细观察行进字的偏旁，就能区分清楚这2个字了。那你能试着把这2个字

送回到句子当中吗？快来试试。上完体育课，我口渴了，想喝水。你选对了吗？快在你的任务单上填一填吧。认识了生字，我们再来读读小鸟的这句话。我从天上来，飞了100多里，口渴了，下来找点水喝。那青蛙听了小鸟这么说，它又是怎么说的呢？谁来读读青蛙的话？朋友，别说大话了，天不过井口那么大，还用飞那么远吗？这里也有一个生字，我们一起读读。画，画这个字左边是言字旁，右边是舌头的舌，要有舌头才能把话说清楚。那画这个字能组成哪些词语呢？请你跟老师一起读一读。说话、电话、对话。课文中的青蛙和小鸟就是在对话呢。青蛙说小鸟在说大话，小鸟是怎样回答它的？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你弄错了，天无边无际，大得很呢。在这句话中也有几个会认字，快来找一找。有同学说弄和错就是两个会认字，它们在一起还能组成一个词语，弄错。再读读，弄错。弄错的意思就是搞错了，理解不正确。快看看这个四字词语，里面就有弄这个生字，跟夏老师读读。弄巧成拙，这个四字词语的意思就是本来想耍聪明，结果却做了蠢事，把事情搞砸了。再来读读这个词，弄巧成拙。看，我们还积累了一个四字词语呢，真了不起。错这个字在生活中也很常用，比如老师常说字写错了要及时改正，妈妈说知错就改是一种美德。知错就改也是一个四字词语，你积累下来了吗？请你再来读读这句话，看看还有哪个生字。你弄错了，天无边无际，大得很呢。这里还有一个际字，也是我们要会认的字。际的意思就是交界或靠近边缘的地方。那无边无际就是形容范围很广阔，看不到边。再读读这个词，无边无际。小鸟说天无边无际，那快联系你的生活想一想，你还知道哪些地方是无边无际的呢？有同学说草原无边无际，也有同学说大海无边无际，还有同学说宇宙无边无际。你们可真是见多识广呀。那际这个字还能组成什么词语呢？有同学说老师，是我还知道一个四字词语呢，跟我一起读，一望无际。一望无际和课文中的无边无际还是一组近义词呢，自己再来读读这两个词吧。回想一下，在上一个单元的日月潭这一课中，我们还学过一个走之底的际，这两个同音

你能分清吗？快试着把它们送回到句子里吧。在这片无边无际的大沙漠里，有一处古老的

这句话中的最后一个字是多音字，在这里要读轻声呢。再试试，你弄错了，天无边无际，大得很呢。小鸟说，天无边无际，大得很。青蛙听了却笑了，青蛙说，快读读。朋友，我天天坐在井里，一抬头就能看见天，我不会弄错的。读读这个词，抬头。抬头的抬是一个形声字，左边的提手旁表示用手把东西抬起来的动作，右边的字也读抬，表示它的读音。认识了声字，再来读读这句话。朋友，我天天坐在井里，一抬头就能看见天，我不会弄错的。小鸟听了青蛙这样说，是怎样说的？再来读读小鸟的话吧。朋友，你是弄错了，不信你跳出井来看一看吧。这句话中还藏着一个生字呢，你找到它了吗？对，就是信。信这个字，你有什么好方法记住它呢？有同学说，信这个字左边是单人旁，就是人的意思，右边是言，言有说话的意思，信就是一个人说话要讲信用。你们看，这位同学把字形和字义相结合，展开了联想，就把这个字记住了，真会学习。那信这个字能组成哪些词语呢？谁来带着大家读一读？相信、信用、书信。快看，这节课我们学习了这么多生字呢，现在去掉了拼音，你还会读吗？快来试一试吧。关、言、可、画、弄、错、记、抬、信，字音都会读了，快和你身边的小伙伴给他们组组词吧。同学们组的词语真丰富，相信写字也一定难不倒你们。这课书有七个要求我们会写的字，先来一起读一读。关、押、答、画、台、能、信。仔细观察这七个字，你有什么发现？有同学说，我发现关、押、画、台、能和信都是左右结构的字。还有同学发现，关、押、画、台和信都是左窄右宽的字，而能左右差不多宽。那请你再仔细观察这六个左右结构的字，在书写时，你有什么要提示大家的吗？有同学说，请跟我一起看“关”这个字，左窄右宽，左稍低右稍高，左短右长，还要注意左边的右要把捺变成点。再看压这个字，口要写在田字格左上格的右下角，还要注意笔顺的穿插，撇要穿插到口的下面。还有同学提示大家，画、台和信这三个字都带有口，口要写得

0: 扁一些。信这个字右半部分要注意多横等距，右边的三横，第一横最长，下面两横稍短。再看看能这个字，你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注意的？这位同学说，能这个字要注意第三笔是竖，千万别写成撇了。右半部分要注意笔顺，先写撇，再写竖弯钩。右边的两个笔字，上小，下大。现在就请你想一想同学们刚才提醒的这些地方，拿出一支尖铅笔，在你的语文书上写一写这六个左右结构的字吧。写字要注意三个一，胸离桌边一拳，眼离书本一尺，手离笔尖一寸。开始吧，同学们，请停笔。这节课我们学习了寓言故事《坐井观天》。通过朗读课文，我们知道了课文讲的是青蛙和小鸟争论天有多大的故事。我们还认识了许多生字，还会写了六个字呢，收获可真不小。那么下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坐井观天》这一课，请你再读读书上54到55页的课文，想一想小鸟和青蛙的说法为什么不一样。这个问题我们下节课再来继续思考和学习。
1: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肖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属于数与代数领域中数的运算。在教学中，我们主要采取以下的整体设计思路：一、借助直观学句小方块，理解多位数、乘以位数、口算和笔算的算理和算法，引导学生感悟计数单位在运算过程中的作用，体会数与运算的一致性。二、完整呈现乘法标准数式的形成过程，通过拆、算、合的过程，借助口算横式解释乘法数式中每一步计算的含义，渗透把新知转化为旧知的转化思想，让乘法计算的理与法可视化，并能将两位数乘一位数累推至三位数乘一位数，发展运算能力和推理意识。三、能根据问题情境和已知数据合理选择乘法估算的策略，能解释估算的思路，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发展数感、运算能力、推理意识和应用意识。四、体会乘法运算

0: 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增强学习数学的兴趣。那么上节课我们已经学习了多位数乘一位数的笔算乘法，今天这节课我们将继续往下研究。在上课之前，请同学们准备好数学书和一些像这样的小方块，如果没有，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物品代替，比如小棒。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吧。同学们，你们喜欢看连环画吗？王老师打算去书店为同学们买一些连环画给大家阅读。那通过这道题，你能得到哪些信息呢？有的同学说，王老师买的这个连环画一套有16本。有的同学说，王老师一共要买3套连环画。还有的同学关注到了问题，是求一共买了多少本连环画。那根据以上这些数学信息，你能帮助王老师解决这个问题吗？
1: 从这些信息中，我知道是求3个16是多少，所以用16×3。
0: 小明解释得非常清楚，他根据乘法的意义列出了算式。那16×3到底怎么计算呢？你能不能结合小方块说一说每一步计算的道理？
2: 我们可以把16拆成10和6，先算6×3等于18，再算10×3等于30，最后算18+30等于48。
0: 小红同学是用了口算的方法，并结合方块图，非常清楚地说出了16×3这3步计算的过程。那你能用数式计算出16×3的结果吗？肖老师给大家提了2个学习建议：一，请你尝试用数式计算16×3的结果；二，如果遇到困难，也可以借助小方块摆一摆。开始吧。同学们，你们完成的怎么样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几位同学的作品，思考一下，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3: 我发现第一个数式的结果和后面2个不太一样。我想，如果把16往大估，估成20，20×3的积才是60，那么16×3的积肯定要比60小，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数式写的不太对。
0: 小明同学同意刚刚李华的说法，他还拿出了小方块摆了摆，数了一下，一共是有48个小方块。所以第二个和第三个数式的计算结果是正确的。这时小明同学又提出了疑问，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为什么这2个数式写的不一样呢？数式中的每一步表示什么意思呢？
0: 同学们特别善于思考，那这2个数式写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刚刚小明同学提到了小方块，现在我们就再拿出小方块摆一摆，说一说每一步计算的道理。同学们，你们完成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听听大家的想法。

0: 老师，我可以借助小方块来解释第二个算式，先算三乘课位上的六，也就是这部分小方块得到十八个，课位满十了就往十位进一，也就是一个十和八个一，所以我们在数式第一层上写十八，然后再算三乘一个十，也就是这部分的小方块，所以我们在数式的第二层写三十，那么最后把这两部分小方块合起来得到四十八个，数式上就是把这两层的积加起来得到四十八。
1: 解释得真清楚，这让我想到了上节课我们在研究数式的时候，有一种情况是把两层的积都写出来再加在一起的。在这个数式中也是用三先分别去乘十六中的每一位数，计算出六乘三等于十八，十乘三等于三十，然后再把这两层的积合起来。
2: 同学们的讨论特别精彩，其实就是像刚刚这两位同学所说的那样，这个数式完整的记录十六乘三分与合的计算过程。那我们来看第三个数式，这个数式写的有道理吗？最后结果十位上的四是怎么得来的呢？
0: 我看明白了，先算三乘六，也就是这一部分的小方块，根据满十进一的道理，得到一个十和八个一，这一个十就相当于是数式上的进位一，这个一写的时候要小一点，就和我们之前写加法数式中的进位一样，然后在个位上写八，再计算三乘一个十，也就是这部分小方块得到三个十，但是不要忘记进位上的一个十，所以数式中的十位上写四，最后的结果就是四十八。
3: 听了你们的解释，我现在明白了，原来这两个数式的计算顺序和方法都是一样的。你们看，第二个数式中的十八就是第三个数式里边个位上的八和横线上的进位一，接下来第二个数式中十位上的一加三等于四，其实也藏在第三个数式中，你们找到了吗？在这儿呢，就是三乘十位上的一得到三个十，再加上进位的一个十，最后就得到了四个十。通过下面的算式能让你看得更清楚。
2: 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听明白了吗？其实就像刚刚这几位同学所说的一样，这两个数式计算方法和顺序是一样的，只不过右边这个数式写起来更简便，我们今后在写乘法数式时也应该向右边这个数式去书写。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第一个数式，它错在哪儿了呢？
4: 老师，这个数式是我写的，我一开始不知道十八中的一和三十中的三怎么写，我就都一起写下来了。现在我明白了，我是把进位一写错位置了，这个一表示满十进一后的一捆小棒，应该写在相对应的横线上，等算完十位上的数后再合在一起。
2: 这位同学能发现自己的错误并及时改正，特别会学习。那我们来看今天的学习内容和上节课所学的内容，你有什么发现吗？
5: 我发现今天学习的计算方法和上节课是一样的，都是先用一位数依次去乘两位数上的每一位数，算到哪位积就写到哪位上，然后把它们的积再合起来。
1: 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上节课学的比算乘法中没有进位，但是这节课中有进位。
2: 同学们特别了不起，一下子就发现了两位数乘一位

位数比算乘法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就是用一位数依次去乘两位数中每一位上的数，再把乘得的积合起来。当然，计算过程中如果遇到进位的问题时，我们也要注意，如果遇到进位。 不要漏加后面进上来的数。刚才我们学习了两位数乘一位数的比算乘法，接下来你们敢接受一个小挑战吗？你能用数式计算三位数乘一位数吗？请同学们试着写一写162乘4的数式计算。 开始吧，同学们，你们都计算完了吗？你们能不能先说一说乘的顺序呢？我们在算三位数乘一位数和两位数乘一位数时的方法是一样的，也是用一位数依次去乘三位数中每一位上的数。 算162乘4，我们应该先用4乘个位上的2，24得8，得到8个1，所以数式中个位写8。再用4乘10位上的6，46，24。10位满20了，就要向百位进2。10位写4。 接着再用4乘百位上的一，得到4个百，还要加上10位进上来的2个百，所以百位写6，最后的答案是648。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算对了吗？那如果以后遇到4位数乘1位数？ 5位数乘1位数，你们还会用数式计算吗？你们能说出每一步计算的道理吗？其实4位数、5位数乘1位数和2位数、3位数乘1位数的计算方法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从个位起依次相乘。 相信同学们已经掌握了多位数乘一位数的比算方法。乘法计算在我们的生活中应用非常广泛。我们一起来看这道题：动物园里有一只东北虎，重215千克，一头北极熊的体重是东北虎的3倍。 这头北极熊有多重呢？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数量关系。一头北极熊的体重是东北虎的3倍，在这里东北虎是1倍量，所以就是求215千克的3倍是多少？ 所以应该用乘法计算，列式就是215乘3。那这道题到底怎么算呢？我们一起来列一个数式，先用一位数3乘个位上的5，3、5、15，个位满10了，就向10位进1。 所以数式中的个位写5，接着再用3乘10位上的一，不要忘了加上进位的一，所以10位写4。最后我们计算3乘百位上的2，23得6，得到6个百，所以百位写6。 215乘3的计算结果就等于645千克。
最后不要忘了打

0: 题。答：这头北极熊重645千克。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都算对了吗？接下来你们敢再接受一个小挑战吗？请同学们认真思考，在方块里填上合适的数。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数式，你们是怎么思考的呢？
1: 先用四去乘个位上的二，二四得八，所以个位写八。再用四去乘十位上的五，四五二十，十位满二十了，就像百位进二，所以百位上写二，十位上写零。
0: 你们算对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第二个数式，你又是怎么思考的呢？
2: 我先从结果入手，我发现乘积是个两位数，那乘数的这个方框我们可以从一开始试。当这个方框里填一的时候，也就是18乘4，计算得到72，符合要求。那如果乘数的方框里填二的话，就变成28乘4，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112，不满足要求，连二都不满足。那么比二大的数肯定也都不满足，所以就不用再试了。
0: 同学们，你们答案也是这样吗？下面这个计算正确吗？请你们试着说一说理由。
3: 听我说，听我说，这段话要送给亲爱的大家。炸鸡、奶茶、巧克力、汉堡、薯条、冰激凌，个个都是我最爱，吃撑还能再塞塞，逐渐胖胖没人爱，身体负担好无奈。谷类食物要充足，水果蔬菜要丰富，肉蛋奶禽不能少，少盐少糖无大碍，运动减肥也容易，适度原则莫忘记，有氧运动很给力，力量练习来助力，身材匀称合心意，小小胖墩儿渐远离。

0: 个是吗？但是我这边也有，但是颜色怎么不一样呢？
1: 这个好像比那个要长一些，你那怎么是弯的？
2: 这边都是一些这么大的茶树，为什么这边就这么小呢？
3: 老师，这是红茶树还是绿茶树？
4: 采摘这个芽叶，经过不同的加工工艺，制作成红茶或者制作成绿茶。
5: 好啦，同学们，快过来！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今天的科学领队牛莉老师。我们每一期都会带着同学们认识一位卓越的科学家，探索一个科学领域，见证奇迹的发生。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6: 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5: 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茶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刘仲华教授，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出发吧。

0: 是我们从茶园里面采的茶叶。
1: 哦，茶是一片神奇的树叶，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也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的国家，所以我想带大家去我们实验室感受一下我们茶的科学与文化，好不好？
2: 好，
3: 我们一起去课堂吧。嗯，
4: 小点点是什么呀？
5: 植物的苗。
1: 同学们，你们平常在家里喝不喝茶？
6: 喝。
1: 你们的父母喝不喝茶？
6: 喝。
1: 那你知不知道茶叶的好坏怎么区分出来的？
5: 不知道。
1: 嗯，我们有专业的术语叫茶叶审评。嗯，茶叶的品质分为色、香、味、形。色是颜色，味是味道，香是闻这个香气，形是这个外形，看它是直的还是弯的还是扁的啊，还是卷曲型的，或者是一粒一粒的，所以看外形。所以今天我快速的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从专业角度怎么来评判这个茶的好坏啊。一般是三克茶，150毫升水，把它倒到这个杯里面，把这个水冲进去啊，要5分钟。我们专业泡茶跟那个平常你们看到的茶艺表演不一样，茶艺表演泡茶要讲究动作美观，我们是要讲究如何精准科学的把茶叶的品质感把它冲泡出来。称重3克，150毫升水冲进去，然后把盖子盖上，通常5分钟。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计时了。
7: 另外的不要讲。
1: 考你们一个问题：世界的茶叶分几大类？知不知道？
5: 不知道。
1: 你知不知道？8种啊。你
5: 不知道。
1: 你猜？
0: 我猜6种。
1: 6种，你呢？
5: 不知道。
1: 我问一下，你为什么猜六种呢？
0: 因为这上面有6个杯子。
1: 哦，你是蒙的哈，不过你是很聪明的，蒙对了。中国的茶叶的分类是按颜色来分的，有6种，有绿茶、红茶、黄茶、白茶、黑茶、青茶。对了，
7: 时间到了、
1: 那现在我把它倒出来哈。它这个茶按颜色分，但是不一定它的外观颜色和汤色是完全对应的。冲泡之后就要闻香气，
7: 同学们也可以拿着这个杯子闻一下。我们不能专业闻香的时候，我们
1: 请认识。如果把这个盖子一打开，就全部好了，对不对？是要把它按住啊！你看，不让它全跑出来了啊！因为后面的人还要闻，对不对？对，深深的吸一下，你试一下，表演一下。对，很标准，对，放上去。嗯，好，你来一下。
5: 这个有一股外面野草的涩苦味，
1: 是吧？我考你一个来，这个你闻出什么香？
5: 这个闻
1: 到什么讲什么，你的感觉哈？
5: 这个香味很浓郁。
1: 闻了这么多香气，它们每一种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不管你闻到2种、3种，是吧？所以同样是茶，但是不同的茶会有明显的差别哈。那么下面我们看看颜色好不好？我们说的六大茶类，它的汤色和这个外形颜色不完全跟你们想看到的颜色一样，所以看了外形，闻了香气，看了颜色，下面叫尝味道，叫尝着挖一勺，放到口腔里面，感受这个味道在口腔里面不同的变化啊！你们跟着我样子来学一下。
7: 同学们给大家也准备了这个小小的品茗杯，大家可以每人拿一个，跟着我们院士去学怎么来品茶。
1: 缩进去，对，在舌头这里面转一转，是不是从进去到转几下再回味，这个整个过程有感觉，有点点微微的苦或者微微的涩，但是你放到舌头里面转几下之后，它慢慢就回甘了，有点甘甜甘甜的感觉，是吧？
8: 茶叶承载着人类文明的复杂密码，在物质与精神的交汇处构建起独特的价值体系，品饮属性展现着感官艺术的精妙。六大茶类经工艺淬炼，形成千变万化的香气图谱，冲泡过程凝缩味觉美学。茶的健康属性源于天然成分，茶多酚等物质的抗氧化功效被现代科学验证，古今医典均肯定其疗愈价值。茶的经济属性，在我国从精准扶贫到

0: 全面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茶的文化基因深植文明脉络，茶经构建出东方茶道体系，四者如茶叶舒展的脉络，从物质满足到精神滋养，在滚水中完成自然与文明的共生升华。
1: 同学们，你们平常假设不在家里，在外面，你们喝不喝茶呢？
2: 喝。
1: 怎么喝法？
3: 老师，我感觉我的茶比你泡的茶还要好喝一点。
1: 真的哦，我看看，这是叫做茶饮料。通常这样的茶有几大类型，一种是里面加了糖的，有甜味的，调了味的，还有一种是纯茶的。通常你们拿到一瓶茶饮料，就有两个表，一个叫营养成分表，一个叫做配料表。配料表是最关心的，这里面有水，有普洱茶，有干皮，那么说明这个是叫做清甘普洱，那么喝上去有点小清甘的味道，它没有添加那个比较高的糖分，也像你们小孩子正在成长发育过程中，不能够摄入太多的甜味的东西，在校园里面会有很多小胖子，是吧？所以你们要健康快乐的成长。如果说你们是喜欢喝茶，那么建议从健康的角度讲喝纯茶饮料。当然今天这个甜味型的茶饮料，它也会用其他的没有热值的这个糖来替代蔗糖。今天我们有天然的替代蔗糖的天然糖，比如说甜叶菊甜菊糖、罗汉果的糖木糖，这样的糖它的热值很低，它有甜味，但是不会产生很多热量，不会使你发胖，所以这也是可以的。
4: 同学们，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呢比较喜欢喝茶饮料，也喜欢喝奶茶，其实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现在有的这些茶现场制作一杯奶茶，我们一起制作一下好不好？
2: 好。
4: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白茶倒到我们的雪克杯里面，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牛奶按照我们的比例呢，然后做一个添加，然后再把这个盖子盖住，然后轻轻的摇一摇，把它摇匀。现在因为我们拿的白茶制作的，所以它的颜色比较偏白的。如果我们用红茶，因为刚刚有同学也讲了，用红茶制作是不是？红茶或者黑茶，
1: 把这个茶也倒到里面去，把颜色加深一点。通常这个奶茶要有一点颜色的话，红茶的颜色比较深。黑茶也是比较深，对吧？其实这个青茶也是比较深，对不对？
4: 那我们把这个红茶也
1: 倒进去，
4: 对，
1: 这个混合是可以的
4: 啊。
1: 这随意调配没问题，这就有颜色了，对不对？
4: 哇，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就我们外面奶茶的颜色啦？
1: 看看奶茶跟你平常喝的红茶有什么不同？这可以，这个喝下去在口里再转一转，感觉
5: 没上气。
1: 有没有茶味啊？
4: 有茶味，有奶味。
1: 如果喜欢有点甜味的话，放一点点糖也是可以的，没问题的。还有蜂蜜水也可以，好喝不？
2: 好喝，
6: 好喝。
4: 刚刚同学在观察茶叶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同学提了一个问题，对不对？
7: 老师，我刚刚发现那个茶叶上面有一些小点点，是发霉了吗？
1: 这个其实不是发霉的啊，拿过来，这个是黑茶家族里面的胡砖茶，上面长的叫做金花，俗称金花，它的学名叫做官兔散兰菊，有它在，这个黑茶，这个胡砖茶的色香味，尤其是香和味成了一个形成，毕竟它对人体有很多健康价值的成分，也通过它的转化形成它的功能属性，所以这不是发霉，这是正常的品质，也是胡砖茶的最大的特点和亮点。那边有显微镜，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2: 好。
1: 样品在这里，通过电子显微镜用肉眼去看看，看到跟这个是不是差不多啊？你可以挪动一下你的这个眼睛，看看它不同的角度，电子显微镜放大了很多倍，这个看得很清楚，对吧？那么通常而言，一块这个胡砖茶，如果这个金花比较多，比较饱满，颜色比较鲜艳，就是品质好的表现。记住了这个名字没有？
2: 记住了。
1: 叫什么？
8: 金花。
1: 学名叫做散兰菌，对，非常好。
9: 我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金花旁边有坑坑洼洼的小洞呀？
1: 本来茶是压紧的，对不对？压紧茶它不是一个粉末，它是一个有叶有梗，所以它掰开以后它会留下这个坑坑洼洼的东西。那么

0: 你把它合拢了之后就是平的。我们在加工这个茶的时候，这个聪明的老师傅知道这个不能压得太紧，如果压得太紧的话，这个金花它就长不好。它是叫做半艳阳，就要有一点点的透气性。如果压得很紧很重很紧实的话，这个金花就长不好。我们叫专业术语叫半厌氧性微生物，是吧？如果厌氧的话就不喜欢氧，它有一点点氧，就半透气半透气性就好了。听明白了没有？
1: 听明白了。
0: 茶叶里面不是刚刚有那种有一点点苦涩味，是不是？
1: 是的。
0: 你看这个就是通过做制备样品，然后把它染色，那就颜色越深说明它含量越高，那么用风光光东西去测一下知道了，这个简单的也看得出来，是吧？如果想分析一个茶汤和一个茶里面有什么东西，刚刚你们不是做了感官审评，颜色不一样对不对？
1: 是的。
0: 滋味也不一样，来自香气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现代仪器来分析出来不同的茶里面它到底有什么物质组成差异。不过呢，这是一个分析前的准备要做好。如果我们在外面拿的是一片茶叶叶子，那么我们就把它进行碾磨然后再要过滤，做得非常清澈透明的这个分析的样品，这个需要很耗时间，而且也要精心准备的。所以其实很多事情关键过程很短暂，但是前期的准备是非常非常长的漫长的。像我们人也一样，像你从一个小孩子未来要成为一个大科学家，成长的过程是漫长的，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关键的环节对你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把握住每一个环节。我们做实验也是如此，所以我给你演示一下怎么样从这一杯茶叶里面把样品准备好，然后送到实验室。我们就拿这一杯茶作为样品，好不好？用过滤水的时候把它套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过滤器把它过滤之后，它就会很清澈透明。放好之后要把盖子给它拧好，不能让它有新的污染要放到这个里面要我们找一个同学把它送到实验室去，好不好？谁愿意去啊？
2: 我去。
0: 你愿意去啊？可以，那你穿一下白大褂准备把东西拿过去，好不好？你去。
1: 那就请你去做这个实验，请彭老师带你一起去吧。
0: 所以说我们感官审评是比较简单，因为用你的五官就能够很快的感知到它的好坏。但是我们必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进一步了解它里面有什么成分，含量有多高，这样来比较不同的茶。所以我们一个人要去做一件事情，表面现象很容易感知到，但是你要真正找到里面的原因，深层次分析，必须借助自己仪器深度思考既要看到表观现象，更要知道里面深层次的原因和产生这些原因的物质基础是什么。这是一张图，看看我们看到那个茶汤，然后通过这个仪器分析出来，你们感觉到有一点苦涩的成分，就这个系列叫做儿茶素，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有六个组分，统称儿茶素。它是我们这个茶喝起来进口的时候有没有点涩涩的感觉？有点，就是它的作用。那这个前面叫咖啡碱、可可碱、茶碱和墨汁酸，我们喝茶提神呢，就这个含量越高，这个茶就咖啡，尤其是咖啡碱含量越高，它很兴奋，让你提神，就像喝一杯浓咖啡一样，就它的作用然后刚刚我们也拿到了一个红茶的样品，颜色带一点点红，对不对？黄红黄红的，就叫茶黄素，氧化发酵出来后就变成了这样的茶黄素。茶黄素含量越高，这个茶的口感就越好。还给你们看一个图就是我们几个茶里面都有氨基酸，这里有18个氨基酸，在茶叶里面最突出的氨基酸叫茶氨酸，就茶叶里面特有或者独有的就是茶氨酸茶氨酸是占了我们茶叶氨基酸总量的一半以上。 那么茶氨酸含量越高，这个茶就越鲜爽。

茶氨酸的含量跟这个前面的儿茶素含量两个的比值如果合理的话，它就浓而不涩。茶氨酸高，氨基酸高，哪怕前面的儿茶素高一点，苦涩味就会被这个氨基酸和茶氨酸把它盖住，所以它们两个是一对，所以这一对的比例决定这个茶的品质好不好。还有一个东西，你们看为什么茶叶会有点甜味呢？啊，这是糖啊，你们平常吃的糖叫蔗糖啊，在我们这个茶叶里面主要是麦芽糖啊，这个果糖啊，这个甘露糖啊，这个葡萄糖啊，这样的糖。茶叶里面这些成分这个丰富配比千差万别，组成了茶里面的千百种味道，也是体现出人生的百味。茶氨酸它跟咖啡碱又是一对，咖啡碱让你兴奋，茶氨酸不让你兴奋，也让你很镇静很安静很平和。喝茶氨酸含量比较高的茶，就你对睡眠的影响就小一些啊，很嫩的绿茶啊，包括很好的白茶，它的茶氨酸含量比较高。茶叶是一个神奇的植物，它都是一对一对的成分，比如这个物质组成啊，这个搭配，这是相当于我们社会上各种要素的集聚啊，各种好的坏的，它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平衡体啊，它有些是好上加好，有些啊另外一个东西它有一点不利的因素，通过这一个东西又把它平衡下来。所以茶既是科学也是人生，茶既是科学也是文化，所以你们要慢慢啊学着品茶饮茶，我通过喝茶的过程中感悟人生，让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啊能够经历风吹雨打，有顺境也有逆境，在不同的环境下你都能够是做最好的自己，所以带你们来学茶，这是另外一个目的。

通常而言，像我们这样的样品送到实验室检测，成功率是比较高的，但是也不能够100%肯定立马上就能够准确的检测出来，也许需要多次的重复才能得到最可靠的结果。所以说我们搞科学需要坚持，需要探索，需要有耐力，要有毅力，可靠的结果一定会拿到。所以说你们啊，现在很小，是小学5年级，对不对？那么未来还要进初中、高中、大学、硕士、博士、博士后，不同的人成长经历是不一样，他有可能一帆风顺，也有可能遇到一些挫折，然后也许有些时候会经历很多次的失败。你想我当年在我中学读书的时候，我的考试成绩一直都是很好，但是偶尔也会有出现失误。我的高考就是人生最大的一个失误啊！尽管我没有考上我最满意的大学，但是我走进大学之后，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来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科学研究能力、科技创新的能力，所以一路没有走来，我也从啊一个一般的本科生啊变成了研究生，也变成了啊这个博士，也变成了教授，还变成了院士。所以这些东西要有恒定的目标，只要目标树立了，这个路再长，你只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努力去走，一定会达到你的目标。像我们搞科学研究啊，你们今天看到的黑茶，还有茶叶里面这些成分的分离纯化，这都是我一路走过来的研究的一些啊这个项目，也取得一些成果。但是每一项成绩的取得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我记得有一年，这个我们那个时候的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实验室里白天是没有电的，只有晚上才有电。说连续3年，每一个暑假的晚上都在实验室里，从晚上8点钟进实验室，到第二天早上8点钟回来，这样的坚持坚守，就把我们的黑茶的品质型的基本的理论把它研究清楚。看我们茶叶里面那些活性成分，它们的提取、分离、纯化的技术，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做到最好的。无数次的试验，无数次的重复，不断的。

0: 先接触新知识的融合，才能拿到我们目标的产品，拿到目标的程度。茶是一杯简单的生活饮品，茶里面也蕴含着很多人生的道理。学习也好，搞科学研究也好，未来你们走向社会也好，一定要有一种心态，面对挫折，面对困难，面对问题，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底气。那么成功的奥秘在哪里？坚持坚守。
1: 它叫速溶茶，是我们茶叶的另外一种形态，它可以直接倒到我们的矿泉水瓶，摇一摇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我们接下来请院士带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个茶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好不好？
0: 就是这种叫做速溶茶，快速溶解的茶。你们想不想知道怎么加工的？然后我跟你讲一讲这个过程，好不好？
2: 好。
0: 好，大家看看这个车间里面是不是明明白白很多管道，对不对？
1: 是的。
0: 还有很多罐子，还有很多设备，你们都叫不出名字的，放到那个罐里面，用纯净水把它浸提，就像我们泡茶一样，把茶叶里面的东西把它浸泡出来，提取出来，然后呢？就要过滤，过滤的时候就把那个茶叶渣就留住了，这个溶解出来的茶汤就在管道里面一路走过来，所以你们看到这些管道里面装的都是流动的茶的提取液或者是浓缩液，知不知道？然后那些罐子就是用来周转啊，储藏那些茶叶的提取液的，提取之后要过滤，过滤之后到这里要浓缩，是新的技术叫膜浓缩。膜浓缩什么意思？就能够在相对比较低温的条件下，把那个水给把它分离出去，把茶叶里面的有效成分留下来，既有分离的功能，又有浓缩的功能。啊，后面有干燥，这个生产线从头到尾，所有的东西都在管道里面走，然后机器都是自动化的。工人们、师傅们，他们就操作这些仪器就可以了。我们这个车间还能够把这些活性成分、茶叶里面这些物质，把它分离出来，对吧？儿茶素、茶多酚、茶氨酸、咖啡碱、多糖、茶黄素，都可以把一一可以把它分离出来。干嘛用呢？有可能用来做药品，有可能去做保健品，也有可能做食品，也可能做饮料里面的原料，还可以做化妆品。所以我们看到的茶的叶子通过这个车间之后就变魔法一样，这个技术在今天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领先的。茶不单单就是你们看到茶园里的茶，那个叫做农业啊，这个地方是工业，是高科技的工业。所以未来你们长大以后啊，读大学读博士，就要进入到生命科学领域里面，生物科技、生命科技，也可能是生物化工，来把这些东西把它分离开，变成更高级的产品。
1: 所以这个车间它不光是一个茶叶生产车间，更是一个魔法工厂。同学们，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问院士的吗？
3: 刘院士，我以前见过有人用手翻炒茶叶，这里可比他们先进多了。
0: 嗯，那是的，用手去炒茶，这是叫做传统手工茶。这个地方的用的原料基本上都是夏天或者秋天那么留在树上，相对而言原料的品质差一点的，通过这种技术把它萃取出来，就来把它提高它的价值。如果说一块钱的那样的干茶到这里加工出来之后，可能变成10块钱甚至20块钱，我再把它变成产品，比如说变成药品、保健品、食品或者饮料，可能变成80到100块钱，所以它是一个价值快速提升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就是利用现代技术，把传统的茶叶升格到现代的大健康产业，这是我们未来中国茶和世界茶发展的方向。

同学们，此时此刻我们来到了湖南师范大学，看到了湖南师范大学的门头上有一颗红星，这也是代表了学校的红色基因。那如何通过一片茶叶将中国的文化传？

0: 向全世界，我们听听院士怎么说。
1: 你们知道吗？茶是一个国际性的饮料，茶是仅次于水的第二大饮料。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种茶，有160个国家的人有喝茶，全世界喝茶的人数接近34个亿，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消费群体。茶它不但是一种饮品，也是一种文化，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200多年前，中国有3样东西影响世界：丝绸、瓷器、茶。
0: 茶
1: 那个时候既代表中国的经济实力，也代表中国的文化的影响力。全世界人都在中国引进茶叶，消费中国茶。中国茶在世界的比重那个时候是最大的，80%的份额。所以说，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要用一片茶叶承载着科学，承载着文化，承载着一种生活方式，让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通过喝茶来了解中国文化，通过喝茶和茶科技文化的传播，让中国影响世界。你们未来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学茶？
2: 有。
0: 同学们，我们今天跟着刘院士学习了这么多茶叶知识，那这些茶叶知识对于孩子们来讲，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茶是全世界最公认的健康饮料，茶是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在过去这些年，我们中国从精准扶贫走到现在的全面乡村振兴，茶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茶文化的精髓是和构建和谐社会，大家都和睦相处，彼此之间非常友好。通过茶为载体，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也把我们中国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推向世界。我们希望能用一杯茶构建世界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茶和天下。
0: 好了，感谢刘院士给我们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茶叶科普课。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的口号：
2: 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保障科学证，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3: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4: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3: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5: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3: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6: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3: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7: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3: 以语越山海。
8: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3: 以语见天地。

0: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2: 一语通文明，
3: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4: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2: 一语相通。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上一期同学们在王教授的带领下扮演航空摄影师，体验视角变化，借助竹蜻蜓和橡筋动力飞机感受飞行的动力来源，记住了转速越大推力越足的基本规律。接下来这些知识就要派上用场了，让我们一起跟随现场的同学们动手制作一个民航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
1: 接下来呢，张琪老师呢给我们带来了一件礼物，那是什么呢？
2: 同学们啊，那个实验感觉你们做的还蛮开心的，但是我也没闲着，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2: 好，老师跟他们介绍一下。
1: 这是国产民机 C919 的油门杆仿真组件。我们发动机的最大推力一般在十几吨左右，像这个我们 C919 这个飞机，它现在的发动力在13吨左右。那么这个13吨呢，大概是多大呢？相当于2到3个这个非洲象它重量相等的这个推力值。
2: 轻轻一推。
1: 对，轻轻一推，轻轻一推，把油门杆推到头之后，随之呢是发动机的转速迅速攀升，同时呢给它会迅速的进行供油。供油和转速的这个攀升呢，会带来推力值的增加，然后一直增大到我们最大的体飞推力，大概是13吨左右。
4: 老师，油门杆是怎么控制发动机的？
1: 这个油门杆控制发动机，其实它也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啊。就是像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油门杆，整个组件非常的小啊，但是在最早期呢，油门杆呢，它控制是通过钢索，就是通过钢索呢来传递到这个下端的这个机械的执行机构。但是随着咱们这个发动机距离这个油门杆的这个距离，包括现在民航客机这个距离越来越远，它就产生了这种液力传动。但是慢慢的到现在的，就像我们国产民机采用的就是全电动的电传式的这种控制过程。
2: 您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其实我们的油门杆不是直接控制发动机，它是在告诉发动机说你多给点油还是少给点油。
1: 是的。
2: 哦，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是
2: 吗？
1: 对。
2: 那发动机控制转速的这个过程是怎么实现的呢？
1: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同学们参与进来啊，然后想请大家一块来想一想，就是有哪些零部件参与到了我们这个发动机整个的控制过程。
3: 我觉得首先就是这个油门杆，它是最重要的，其次就是仪表盘，它可以让飞行员及时的看到当时的情况。
2: 老师，您觉得他说的对吗？
1: 是的。一个就是我们叫做输入的，就是输入，我们要输入指令，就像咱们说的我们要推杆，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看到它的这个反

0: 馈，就是看到我们的这个仪表有没有相应的指示。好，我们先来看啊，就是这是我们这个指令输入的一个过程，就是飞行员呢，他在这个操纵发动机的时候是通过这个油门杆，然后呢前后移动，那么来使发动机比如说加速减速，控制它的这个操作的一个过程哈。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那我们在前推或者是这个就是我们叫拉回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像什么呢？像我们家里原来看这个收音机上面那个旋钮一样，是吧？那么这个旋钮呢，它实际上就像是一个模拟量可调的一个输入输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前推的时候，实际上就相当于给它操纵出来的就是设置了一个值，然后最终呢通过我们这个油门杆的整个的这个手柄，然后通过这个作动机构最终实现它的指令输出，输出到下一步发动机的控制器。好，我们这样呢就实现了从发动机推力的一个输入到它这个最终指令输出的一个过程。那然后呢就是我们进入到第二个步骤，就是它的控制计算过程。我们呢要采集各种各样的这种环境的参数，那比如说呢像我们这个飞机所在的高度啊，然后姿态呀、啊、然后包括周围环境的比如说温度啊、压力啊，甚至包括这个相应的风速。然后这个时候呢还要结合我们发动机当时工作的一个状态，要根据不同的工作状态，然后呢这个它的油门杆输入的相应的信号要进行相应的计算。我们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发动机它的这个执行驱动的一个过程。执行驱动呢它会接受到第二部分它计算出来的这些个信号，根据发动机当时它的工作状态调整这个发动机的转速。那么第四阶段呢就是我们叫发动机的一个反馈和监测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反馈监测呢主要是它要采集各个区域它发动机这个传感器它的一些信号，实时传递回我们发动机的这个控制系统。那么发动机的控制系统呢和我们最终整个的这个反馈和监控的这个系统构成了一个闭环的控制，最终实现了这个油门杆如何控制发动机的这个转速整个的一个过程。
1: 民航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主要由油门杆、转速仪表盘、控制器、测速传感器等关键部件组成。在飞机飞行过程中，飞行员会根据飞行情况推拉油门杆，通过控制器将相应的信息转化为控制信号，发送指令给发动机。发动机燃烧室的燃烧程度就会发生变化，进而控制发动机转速做出相应的调整。此时，航空发动机上安装的转速传感器就会测量发动机的转速，测量数据经过控制器处理，然后回传至驾驶室。转速仪表盘显示当前转速，这样飞行员就可以获取发动机的转速信息了。
2: 好，谢谢老师。您刚才讲了这么多，我们发现其实造一个大飞机真的特别不容易，我们需要无数的小模块。但是今天呢，我们就先从一个小模块开始，就是搭建我们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到我们的教学区，然后和我们第二现场的孩子们一起动起来。
3: 同学们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小学的刘英杰。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刚才第一现场的老师和同学们，我们已经了解到发动机转动控制系统由四个模块组成，分别是输入、计算、执行和反馈。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共同制作模拟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模型。首先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些元件。我们这里有油门杆模型，我们的发动机模型，四维数码管，小电机，我们的主控板，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传感器。那我们一通过这些元件就可以完成我们今天民航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的模型制作了。那哪位同学可以先说一说，我们这些元件都分别属于哪个模块的呢？请发言。
4: 我认为油门杆模型是输入，而主控板是计算。
3: 好，请坐。哪位同学可以补充一下吗？请发言。
5: 我认为发动机模型是执行，而四维数码管是反馈。
3: 好，请坐。那我们看漏掉了一个转速传感器。同学们，传感器是用来感受外部环境的，你们认为它属于哪个模块啊？
6: 反馈。
3: 反馈模块。对，我们输入模块是我们的油门杆模型，计算呢是主控板，执行是在电机和发动机模型上，而我们的传感器是反馈。刚才这位同学提到的数码管，它主要是用于显示的功能，但同时它也是更是重要的反馈的一部分。那有了我们这些元件了，我们就可以完成这样一个模拟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的搭建和制作。那我们要将这样一个大任务先聚焦，先完成一个最简单的部分。

0: 让数码馆亮起来。我们将聚焦视觉到这样四维数码馆之中。首先啊，大家先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四维数码馆，它是一种简单的数字显示的设备。我们这里有四维数码管，它是由一二三四这样四个独立的七段发光二极管组成，每一个呢都会有不同的二极管可以进行点亮，通过组合就形成了不同的数字。同时这里还支持我们的小数点显示功能。那我们认识完了这样是个数码管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尝试点亮我们的数码管。首先从你们桌子上的材料中找到我们的主控板和数码管，它们之间通过这样一个导线进行连接，请注意一定要是我们同名的连到一块儿。同学们听明白怎么连线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好，那接下来请你们完成我们的连线，开始操作吧。好，同学们已经完成了主控板和我们数码管的导线连接了。接下来我们学一学如何通过程序使数码管亮起来。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米斯基编程软件，点击 Arduino ABL 进入我们的编程界面，在显示器这里找到四维数码管，我们选取1650这位四维数码管进行执行，并且拖出来。我们因为是测试我们的数码管进行初步点亮，所以我们在这里让它显示一个随机的整数。整体这就是我们的数码管显示的程序。接下来请你们打开计算机，进入编程软件，动手试一试吧。同学们，刚才你们通过编程实现让数码管亮了起来。那我们知道我们这样一个四维数码管是用来显示数字的，在真实的飞机中会有多个仪表盘也是用来显示，这两个是类似的。那恭喜你们完成了我们第一步的操作，让数码管亮起来。下面我们进入我们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的第二个步骤，让发动机模型转起来。首先哪位同学可以说说你觉得我们怎么样做可以让它转起来呢？请发言。
2: 我认为可以让主控板接收从油门推杆器传来的信号，然后再控制发动机模型去旋转。
0: 好，请坐。来纠正一下，我们这个叫油门推杆，它是输入，不是传感器。好，那我们知道了可以这样做了之后，我们通过主控板去接收到推杆来的信号，这是我们的输入，对不对？主控板做了计算，然后执行是让电机去运转，这样形成了输入、计算、执行这样的环节。这就是我们制作让发动机动起来的核心功能。接下来同学们请再次打开你们的电脑，阅读我们这样的程序，使用模拟输出管脚和模拟输入管脚来实现让发动机模型转起来。好，同学们开始吧。接下来我们进入最重要的一步，让测显准起来，这也是我们反馈这一模块的重要环节。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想一想在飞机的飞行过程中如果没有反馈会发生什么呀？请发言。
1: 这可能导致飞行员观察不到发动机的转速而导致空难的发生。
0: 好，请坐。还有哪位同学可以补充一下吗？来，请说。
3: 这会导致飞机飞行不稳定，导致无法降落。
0: 很好，就是我们没有反馈的情况下，它会导致我们转速会有波动，飞行会不稳定，因为飞机会受到外面的气流啊、动作啊等等的影响，会让我们飞机转速变得不可控。那有了反馈之后，就会让我们转速稳定，让我们的飞行变得更加安全。那什么是反馈系统啊？同学们想象一下，在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我们环境温度30度，我们将空调温度设为26度，这时候空调会工作，让我们气温下降，对不对？那它当下降到26度的时候，它会怎么呢？空调会停止。那这时候如果我们温度再回升了呢？会再继续工作，让我们环境温度一直维持到我们设定的这个比较良好的温度之内，对不对？那我们飞机的转速控制系统也是如此，它通过感知转速来使得我们转速一直维持在我们想要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个新的小朋友，叫霍尔传感器。

它就像一个能识别磁场的小侦探，它可以检测到当旁边如果有磁场的时候，比如现在这样，它就会站立举手，当磁场走了，它就会安静地坐下。那通过这样的原理，我们就制作出了霍尔传感器，用于了解我们这个磁铁转了多少圈，自然就知道我们现在发动机转了多快了。这就是我们的霍尔传感器。那同学们知道了霍尔传感器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完整的完成我们的任务，让测显准起来。接下来请同学们打开我们的米斯奇编程软件，实现让数码管显示我们发动机的转速。来，同学们，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这个程序。下面同学们请你们打开电脑，请根据屏幕上的示例程序完成你们的程序编写吧。

学们，我们今天一起完成了民航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的模拟制作。那我们知道它经历了输入、计算、执行、反馈这四大模块。那其实在真实的飞机中有很多的控制系统，它们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来研究学习。那今天我们将一个大的飞机这样复杂的系统通过小实验、小模拟的形式进行了解决。那你们是不是觉得原来飞机离我们并不遥远，并不困难啊？那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是不是很有成就感，能够亲手完成这样的飞机发动机的转速控制？同学们，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看第一现场的老师、同学们，他们做的怎么样吧。

0: 哦，我看同学们都搭建的非常的不错啊。那同时我们也感谢第二现场的老师和同学们，我们共同来搭建了我们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并且呢在搭建的过程中呢，同学们也解决了很多小问题。
1: 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咱们上这节课之前，那么大家对于航空发动机究竟是怎么理解的？好，
2: 在上这堂课之前，我认为航空发动机是支撑飞机动力的来源，离我们的生活有些遥远，但做完这个实验之后，我发现它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甚至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的一些方面。
0: 应用在我们生活的一些方面。其实呢，在做这个实验之前，在通过王老师讲述之前呢，我和大家的想法是一样的。我觉得航空知识离我真的非常的遥远。一提到这个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我瞬间就觉得哦，好像很难。但是真的，我们听过老师讲述之后，我们实际操作之后，你们再看发动机是什么样一个理解呢？
3: 我感觉我现在已经对发动机的结构了如指掌，而且能够好像理解了一些工程师的脑回路。
1: 我们刚才这个同学说的特别好，就是工程师他的脑回路，他就是从什么，从无到有，从一个我们身边的一个细小的一个问题，我们要对它进行观察，是吧？要对比，最后呢还要分析整个的这个最后形成一个归纳的结论。同学在动手之间呢，实际上他就完成了一个我们叫控制系统的整个的搭建。那么在我们未来呢，会遇到很多的工程问题，尤其我们现在在这个国产民机在设计制造啊试航取证整个的过程当中，是数千甚至是数万的这种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努力形成的一个成果。可以说就是大家今天也是实地体验了，就是我们真正发动机，就是说我们转速控制这个技术难点究竟在哪。
0: 今天呢，我们其实只是解决了航空的一个小模块，我们看的它简单，它其实非常的不简单。但是呢，无数的小模块呢，就像我们航空知识的基石一样，我们需要打牢根基。
1: 就是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发动机转速控制，它的原理啊，它的逻辑啊，形成了这么一个小模块，但是我们整个一架这个飞机，那么整个一个航空的发动机，就是由无数个这种小模块所构建起来的。那所有的工程问题也都是一点一点要去积累，要去突破，要去研制的。
0: 你看今天呢，我们的六位同学啊，来到我们的小课堂，跟我们共同学习了航空知识。如果现在想让你们进行一个分享，给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收看节目的同学，或者是没有来到我们课堂的同学，有什么分享想给大家呢？
3: 我觉得通过工程师设计的这个那么复杂的一个发动机，我们可以体现出来它的这个坚持不懈和敢于钻研的这种品质。我觉得我们今后在学习生活中也要像他们这样学。

0: 学习。
1: 嗯，好。还有呢？我认识到了科技的重要性，未来我们也要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做出贡献。
2: 哎，咱们同学们今天都说的特别的好。其实呢，我们就是航空工业，其实呢是一个我们叫工业上的皇冠。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在国际上，包括全球范围内，在技术领域一个竞争的必争之地。希望咱们的同学们，包括我们没有到现场的同学啊，然后能够出现在我们这个航空发动机，然后航空领域我们的设计单位、我们的制造的企业，甚至它的维修和运营的所有的工作现场。然后尽管呢，大家呢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但是我相信咱们各位同学只要保持好奇心，保持这种不怕失败、不怕挫折的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毅力，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啊，也希望大家呢未来呢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航空工业的这种建设者。
1: 好的，同学们，你们刚才说的真是非常的好。在未来呢，你们不仅是小小的工程师，也是未来中国航天事业的脊梁。当你们坐在驾驶室冲上蓝天，当你们在书桌前绘制蓝图，当你们在实验室攻坚克难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不仅在实现自己的梦想，更在托举中国蓝天的未来。所以同学们，保持好奇心，坚持探索，用你们的智慧和双手托举属于中国的蓝天天梦。
3: 我看到了不少的这个孩子们在课堂上的表现呢，让我很欣慰，让这个学生知道，哎，现在这个大人们所做的事情其实离得我并不遥远，哎，你可以这样做，我是不是可以这个用另外我自己的想法来做一做呢？那么这时候的话呢，让孩子们要有创新的这种自信，要有自我效能感，他觉得我做事情其实也可以改变世界。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要能够热爱科学，学会学习，能够喜欢创新，能够把自己热爱科学作为他成长的长远的动力，能够变成他人生的这样指引他前行的光芒。
4: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化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史家教育集团的江彤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在本单元，我们开展了跟着高手学观察，我是观察小达人的活动。通过刚刚的学习，我们跟着诗人学习观察，了解到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看到的景物也各不相同，真是处处留心皆学问呀。今天这节课，我们将跟随作者叶圣陶先生，体会准确生动的表达和连续细致的观察。通过本篇课文，我们将学习以下四个知识点。说起叶圣陶先生，相信同学们都不陌生。在三年级，我们就学习过他写的《荷花》这篇课文。荷花那动人的身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叶圣陶先生还有多种身份，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介绍吧。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字圣陶，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代表作有童话集《稻草人》、长篇小说《泥幻之》。细密的语言、客观的写实、平实朴素的语言是他写作的艺术风格。咱们今天要学习的这篇课文，就是他专门为儿童创作的一篇文章。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篇课文吧。让我们一起来读读课题：九，爬山虎的脚。同学们，读了课题，你们有什么疑问吗？有的同学提出了这样的好奇。

老师，爬山虎的脚长在什么地方？还有的同学想问，爬山虎的脚是什么样子的？爬山虎是怎样往上爬的？同学们，你们提出的这些问题都特别有价值。相信读完了这篇观察记录，你一定会对爬山虎的脚有更加丰富的认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先来读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遇见不认识的字就借助拼音朋友多读几遍，一边读一边标一标课文有几个自然段。看这篇课文总共有五个自然段，看看同学们标对了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课文中的词语朋友吧。操场，嫩绿，新鲜，均匀，叶柄，蜗牛，枯萎，触角，痕迹，牢固，瞧不起，一根筋。这里面还有一些难读的词语，让我们一起再来读读。一根筋，读准了字音，那一根筋是什么意思呢？你们有什么好方法能够了解词语的意思呢？有的同学说，我们可以借助图片了解它的意思。看，这是叶片、叶柄和茎。茎连接着叶片和根，是植物的营养吸收器官之一。这两个词我们再一起来读读，空隙、弯曲。读了词语，你们有什么发现？对，这里面藏着两个多音字呢。当留出位置时，读作四声空。空隙就是留出不大的位置。这个读音还可以组成的词语有空闲和空白。弯曲的曲是这节课我们新要学习的多音字。在字典中，一声曲有以下五种解释，请你想一想，弯曲的曲是哪一种解释呢？对了，就是弯跟直相对。我们还可以组成的词语有曲线。那当三声曲这个读音时，还能组成什么词语呢？有歌曲、曲调。看来和乐曲相关的时候，它读作三声。请你读读下面这句话，看看能不能读准它们的读音。我哼着歌曲，蹦蹦跳跳地走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看来多音字我们可以根据它在句子中的不同意思来进行判断，就能选中它正确的读音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这些词再带回到课文中，再来读读课文。这回请你一边读一边想一想，每个自然段讲了什么内容。在这里老师给大家提供一个方法小贴士，在思考每段的主要内容时，首先我们可以关注标题。标题是课文中的眼睛，可以迅速帮助我们把握出课文的主要意思。二，就是抓住关键语句，一边读一边画出每个自然段的关键词句，可以帮助我们准确地捕捉到每个自然段的意思。让我们先来看看第一自然段的主要内容。我画出的语句有：学校操场北边墙上，我家，小院的西墙，房顶上。这些都是表示位置的词语，所以第一自然段的主要内容是爬山虎的生长位置。

0: 那第二自然段的主要内容呢？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位同学的回答。
1: 第二自然段，我找到了段首句。爬山虎刚长出来的叶子是嫩红的，不几天叶子长大就变成嫩绿的。第二句话中，我抓住爬山虎的嫩叶。第三句话，那些叶子。第四句话中的一墙的叶子。这些重点词语发现，这一自然段四句话都在说爬山虎的叶子，所以我认为第二自然段讲的爬山虎的叶子。
0: 你能够活学活用，抓住了文中的关键语句，提炼出第二自然段的主要内容是爬山虎的叶子。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后面三个自然段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吧。
1: 第三自然段，我抓住了关键句，爬山虎的脚长在茎上，这些细丝很像蜗牛的触角。我发现这一自然段讲的是爬山虎的脚的生长位置以及样子。
2: 第四自然段，我抓住了关键句，爬山虎就是这样一脚一脚的往上爬。知道第四自然段讲的是爬山虎的脚怎样往上爬。
3: 第五自然段，我抓住了关键语句，爬山虎的脚要是没触着墙，不几天就萎了。触着墙的细丝和小圆片逐渐变成灰色，知道这个自然段讲的是爬山虎脚的变化。
0: 通过刚刚的梳理，我们一起总结出了课文中五个自然段的主要内容。第一自然段是爬山虎的生长位置，第二自然段是爬山虎的叶子，第三、四、五自然段我们可以给它合并起来，讲述的都是爬山虎的脚。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一看爬山虎的生长位置吧。请你再来读一读第一自然段，想一想爬山虎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有的同学说，我觉得爬山虎生长特别茂盛。我画出的语句是，学校操场北边墙上，我家小院的西墙房顶上，这些地方都有爬山虎。还有的同学说，我也觉得爬山虎生长特别茂盛。我画出的词句有满是一大片。同学们，那你们能把爬山虎茂盛的样子读出来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学校操场北边墙上满是爬山虎，我家也有爬山虎，从小院的西墙爬上去，在房顶上占了一大片地方。姜老师就把这一大片爬山虎送给同学们。看，这样的爬山虎在我们的身边随处可见，但是叶圣陶爷爷却并没有对他们视而不见，而是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观察。接下来请同学们默读课文第二自然段，找一找作者是从哪两个角度对爬山虎的叶子进行观察的，完成我们的观察档案吧。看，这位同学是这样填写的，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填写理由。
1: 通过默读，我知道第二自然段写了爬山虎叶子的颜色变化和形态变化这两个方面。其中，叶子是嫩红的，变成嫩绿的，绿的那么新鲜，这是对爬山虎叶子颜色变化的描写。一顺朝下，铺得那么均匀，这样的描写是爬山虎叶子的形态变化。
0: 你特别会思考，抓住了关键词句，提炼出了作者是从颜色变化、形态变化这两个角度对爬山虎的叶子进行观察的。那接下来请同学们

0: 想一想，爬山虎叶子的颜色变化都有哪些特点呢？让我们继续完善观察档案。
1: 老师，我觉得爬山虎叶子颜色的变化可以分成三个阶段。首先是刚长出来时，叶子是嫩红的，接着是不几天，叶子的颜色变成嫩绿的，最后是长大了的叶子，颜色是绿的那么新鲜。
0: 这位同学特别会阅读，提炼出了三个表示时间的短语，梳理出了颜色的变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练习。请你把爬山虎的颜色变化与对应的时间连一连。让我们看一看第二幅图，爬山虎的颜色是嫩红色，这是爬山虎刚长出来时的样子。第一幅图片的颜色是嫩绿色，这是爬山虎不几天时的样子。第三幅图，爬山虎的颜色绿得那么新鲜，这是爬山虎长大了的样子。看看你连的和姜老师连的一样吗？有的同学又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老师，能不能把句子中嫩红嫩绿换成红和绿呢？
2: 我觉得不合适，因为刚长出来和不几天的叶子颜色很浅，所以用嫩红嫩绿更为准确。从中也可以看出叶圣陶爷爷对爬山虎的叶子观察得真仔细，用词也非常准确。
0: 是啊，从嫩红色变到嫩绿色，这不几天的变化就被叶圣陶爷爷精准地捕捉到了。看来啊，不仅是因为他观察仔细，用词准确，也一定进行了连续细致的观察。那让我们再来看看，在爬山虎的叶子形态变化上又有什么特点呢？
1: 老师，我从叶尖一顺朝下，均匀，没有重叠起来，也不留一点空隙，体会到无风时叶片的形态很有规律，就像列队的军队一样。
0: 你的形容特别准确，一顺就是都朝向一个方向。我们看图片中的爬山虎，叶尖一顺朝下，在墙上铺得那么均匀，没有重叠起来的，也不留一点空隙，排列特别有规律。那有风时又是什么形态的呢？
3: 老师，叶子形态不仅排列有规律，风吹起来还很美呢。作者把叶片比作了波浪，风一吹，叶片随风飘动，就好像波浪荡漾起来了。
0: 读了这样的文字，我们的眼前仿佛也出现了风吹叶荡的画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样的美景吧。

0: 同学们，作者为什么能把爬山虎的形态写得这么生动优美呢？
1: 我觉得作者肯定坐在那里观察了很久，每一片叶子的朝向都看了一遍，所以才会说不留一点空隙。他还进行了连续观察，如果不是连续观察，风来了，他根本就看不见前后叶子形态的变化。
0: 是啊，同学们，刚刚我们跟着叶圣陶爷爷一起学习观察，了解到在不同的时间，爬山虎的叶子颜色会发生变化，在不同的天气，它的形态也会产生变化。并且在品读语句中，我们还发现了爬山虎叶子形态的特点，体会到了作者准确生动的表达和连续细致的观察，真是处处留心皆学问呀。本节课我们还要学习十个生字呢，虎、角、操、嫩、细、柄、触、痕、迹、桥。我们可以按照字形结构给这些字归归类。半包围结构的字有虎、痕、迹，要注意它们的笔顺，虎和痕要先写外再写内，迹要先写内再写外。左右结构的字中，触这个字左右等宽。在这里还有几个容易写错的字，我们一定要注意。细这个字因为遵循避让原则，所以上面的小的竖钩我们要写成竖，中间的日我们要写的扁一些。横这个字里边的部分不是梁，是去掉了上面的小点，变成了艮字，最后是舒展的撇和捺。桥这个字和看有关系，所以它是木字旁，一定要写成左右结构。同学们，在这节课我们读准了课文中的字音，同时了解了每个自然段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爬山虎的生长位置和爬山虎的叶子时，我们体会了作者准确生动的表达和连续细致的观察。这是本节课的预学提示。同学，
2: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按揉攒竹穴，一二。

睛明穴，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

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一二。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向右，蹲。好，跑起来，注意摆臂。
1: 所有人注意。
0: 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2: 奖励你们两个练习。
0: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

快速的蹬起球，再追高点击中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他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擀面棒，准备。 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史家教育集团的张老师，很高兴与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人教版五年级上册第三单元，一个数除以小数。小数除法隶属于数以代数领域，本单元依托整数除法计算经验来完成知识的迁移渗透转化的数学思想，为六年级学习分数除法做好方法的铺垫。本单元的计算教学共分为两部分，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是基础，一个数除以小数是本单元的重点。学生结合具体的情境理解算理，掌握算法。循环小数是对除法商的进一步探究，学生了解除法产生循环小数的缘由，认识循环小数、有限小数和无限小数。解决问题部分，学生结合具体的情境学会取商的近似数，除四舍五入法以外，体会近一法、去违法的实际运用，学会灵活处理商。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发展数感、运算能力、应用意识和推理意识，这是本单元的学习目标。具体到本节课共分为四个环节，希望通过本节课的学习能够运用商不变的规律，将除数是小数的除法转化为除数是整数的除法，并根据算式的特点处理被除数小数位数不足的情况，规范完成除法数式的计算。在小数除法运算中，关注数感、运算能力、推理意识和应用意识等核心素养的发展。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数学之旅吧。在前面的学习中，

同学们已经熟练掌握了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并认识了循环小数。今天这节课，我们将共同学习这两个知识点。首先，我们一起来探究第一个知识点。请同学们仔细阅读这个题目，从题目中你获得了哪些数学信息？

0: 中国结。
1: 这个问题该怎样解决呢？球可以编几个中国结，本质就是求什么？
0: 球7.65米里面包含多少个0.85米？
2: 用总米数除以编一个需要的米数，就等于编出的个数，算式就是7.65除以0.85。
1: 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个算式，和我们前面学习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有的同学说，前面学习的除法除数是整数，而今天学习的除数0.85是小数。观察特别仔细，那除数是小数了，该怎样计算呢？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开动脑筋，利用学过的旧知识，尝试计算7.65除以0.85，并把你的思考写下来。开始吧。老师看到同学们有很多好的方法，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思路。
3: 学习小数乘法的时候，我记住过单位换算来计算。小数除法，我也把7.65米和0.85米都换算成厘米做单位，是765厘米和85厘米。这样，被除数和除数都变成了整数。用765除以85等于9，能编9个。
1: 这位同学是将长度单位进行了转化，把小数转化为了整数，难题就解决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同学的思路。
4: 一个数除以小数我还没学过，不过可以把它转换成以前学过的除法呀。我把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到原来的100倍，这样就变成我们学过的整数除法了，算出来也是9。
1: 这位同学没有进行单位转换，但是他用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没错，就是商不变的规律。除数0.85乘100变成85，被除数也同时乘100变成765，商不变，也算出结果是9。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位同学的想法，他算出来的不是9，不能一个也编不了呀。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交流一下吧。
0: 我发现了这位同学想利用商的变化规律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除法中，被除数不变，除数乘100，商反而除以100，也就是说得到的0.09应该是原来商的1/100。
5: 我明白了，要想算出7.65除以0.85的商，0.09就不能再除以100了，应该乘100。
1: 看来这位同学是想用商的变化规律来解决，但是当被除数不变时，除数乘几，商反而除以几，除数由小数变成了整数，乘了100，结果就应该是原数的1/100，要乘上100才行。看来以前学过的知识我们要及时巩固才行呀。现在请同学们观察这三个正确的思路，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
2: 这三种方法全部都用到了转化的方法，把除数是小数的除法转化成除数是整数的除法来计算。
1: 说得特别清楚，他们都是将除数是小数的除法转化成了除数是整数的除法。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会发现，利用商不变的规律进行转化比较简便。请同学们想一想，利用商不变的规律进行转化时需要注意什么呢？
0: 除数扩大到原来的几倍，被除数也要扩大到原来的几倍，这样才

0: 能保证伤不变。
1: 说得特别清楚。那怎样把这个过程体现在术式当中呢？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尝试着术式计算7.65除以0.85，一定要有先转化再计算的过程。开始吧。时间到了，老师看到了三个同学的方法，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2: 第一个术式没有进行转化，看不到转化后是谁除以谁，而且虽然九写在了个位，但是除法应该除到哪位伤哪位，所以应该写在五的上面。
3: 我觉得如果只把九改写在五的上面也不合适，九写在五这一位上就表示9个0.01，不是9个1了。
1: 看来第一个同学不仅没有体现转化的过程，商的计数单位也出现了问题。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术式。
4: 我看懂了，它是在术式中直接写出转化后的765除以85，被除数和除数转化成整数后，商的九写在了五的上面，正好表示9个1。不过这个术式虽然看到了转化以后的数，却看不出原来的数，没有转化的过程。
1: 看来这个同学虽然算对了，但是他完全丢掉了原本的被除数和除数，看不出原题，也没有转化的过程。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术式。
5: 我把7.65除以0.85划去小数点，转化成了765除以85，765除以85等于9。
6: 它的转化过程写得很清楚，但是把除数变成整数的过程中，不光要划去0.85的小数点，还应该把首位的零也一起划去。
1: 说得很清楚，在书写的时候，直接在原数上移动小数点，划掉原来的小数点和除数首位的零，把转化过程就展现出来了。那接下来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来梳理一下小数除法的计算过程。除数是2位小数，把除数扩大到原来的100倍，小数点向右移动2位，0.85就变成了85。利用商不变的规律，被除数也要扩大到原来的100倍，小数点向右移动2位，7.65就变成了765。现在术式就等于765除以85，一定要划掉原数上的小数点和除数首位的零，在个位上商九，85乘9等于765，相减于零。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结果是9了，所以7.65除以0.85等于9单位名称个。答：用7.65米丝绳可以编9个中国结。接下来请同学们再观察这三个过程，他们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6: 这三个方法都是求765个1%里有多少85个1%。
0: 原式中表示7.65个1除以0.85个1，把计数单位变小就是765个1%除以85个1%，计数单位由一变成了1%，计数单位的个数就要变多，这时小数就变成了整数，计数单位相除就是一，只需要计算计数单位的个数就行了。
1: 说得非常清楚，他们能从计数单位和计数单位的个数这个角度来解释他们的相同之处。刚才的学习中，我们一起学习了一个数除以小数的算理和术式的计算方法。那关于一个数除以小数，我们还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有的同学说，如果被除数的小数位数比除数的小数位数少，又

0: 该怎样计算呢？这位同学特别善于思考。那接下来啊，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究知识点二。请同学们观察这个算式，12.6除以0.28，除数是两位小数，被除数是一位小数。被除数的小数位数比除数的小数位数少，该怎样计算呢？现在，请大家尝试着算一算12.6除以0.28，并把过程记录下来。开始吧。根据刚才的经验，老师看到同学们都用了数式进行计算，但是老师发现结果出现了不同的答案。有的同学算出来是4.5，有的同学算出来是45，到底哪个正确呢？
1: 我是用乘法运算的4.5乘0.28，我估算一下，4.5估大看乘5，0.28也估大看乘0.3，5乘0.3等于1.5，得到的积比被除数12.6小很多，说明4.5这个结果不对。
2: 我是用乘法数式演算的，用45乘0.28等于被除数12.6，所以12.6除以0.28等于45是正确的。
0: 通过验证，我们发现45这个结果是正确的。那其他的又错在了哪儿呢？我们来交流一下。
3: 我发现了第一个同学的数式中的除数扩大到原来的100倍，被除数只扩大到原来的10倍，所以商变了。
4: 除数小数点向右移动2位，被除数的小数点也应该同时向右移动2位，这样才能使商不变。但是被除数的位数不够，怎么办呢？
5: 小数点向右移动2位，12.6的小数部分只有1位，还缺1位，就在6后面补一个0，所以在被除数的末尾用0补足就可以了。转化后应该是1260除以28等于45。
0: 老师看到第二个方法，这个同学在被除数的末尾添上0了，但是结果怎么是4.5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想法。
6: 我是先看被除数，被除数是一位小数，我就把被除数和除数同时扩大到原来的10倍，把算式转化为126除以2.8来计算的，但转化后除数是小数还是无法计算。
0: 有同学提出了建议，
7: 计算时应该先移动除数的小数点，使它变成整数，再将被除数的小数点向右移动相同的位数，这样才能变成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然后就可以计算了。
8: 只有除数转化成整数之后才能计算出来。
0: 看来第三个数式是正确的，我们来听听这个同学的计算过程。
9: 我先看除数是2位小数，把它的小数点向右移动2位，变成28，再把被除数的小数点也向右移动2位。12.6是1位小数，位数不够，我就在末尾补了一个0，变成1260。这时就可以根据以前学过的整数除法进行计算了。
0: 同学们，你们会算了吗？被除数小数位数比除数少的时候，要以除数为标准移动小数点，使小数变成整数。被除数位数不够时，要在被除数的末尾用0补足再计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练练手吧。请同学们把下面的算式转化成除数是整数的除法算式，开始吧。时间到，老师收集了同学们的答案，我们来交流一下。
10: 老师，我发现前两道题是正确的，但是第三题在移动小数点时出现了问题。除数0.32是两位小数，小数点要向右移动两位变成整数，被除数也要向右移动两位才能保证商是不变的，而被除数小数的

0: 位数不够两位，就要在末尾添上零，就是520。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5.2除以0.32等于520除以32。
1: 我觉得第四题也不对，除数0.46是两位小数，小数点应该向右移动两位变成整数，被除数也应该向右移动两位，但是161本身就是整数了，直接在末尾添上两个零就行了。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161除以0.46等于16100除以46。
2: 同学们，你们算对了吗？在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被除数和除数在移动小数点的时候一定要移动相同的位数。请同学们任选一道题进行数式计算，开始吧。我们一起来对对答案吧。你们做对了吗？太厉害了。那谁能说说除数是小数的除法该怎样计算？
0: 先根据商不变的规律移动除数的小数点，把它变成整数，再看除数的小数点向右移动几位，被除数的小数点也向右移动几位，位数不够的时候要在被除数的末尾补零，最后按照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法进行计算。
2: 同学们真善于总结，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呢？

照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

0: 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间距，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边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传接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我们进行4x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四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我们的获胜方绝对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 V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赵婷婷老师，很高兴今天能与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这节课，我们将继续来学习统编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二单元。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什么呢？是习作，主题为多彩的活动。同学们，要想写好这多彩的活动，需要我们掌握以下的四个知识点，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知识点一，理清写作顺序，做到有详有略。写作思路可按两准顺序梳理，借助列提纲梳理全文脉络，分清主次。知识点二，掌握场面写作核心方法，点面结合，灵活排布顺序，可先面后点，先点后面，或点面穿插。知识点三，细化人物描写，烘托活动氛围。描写重点人物时，抓住动作、神态、语言来刻画，同时可以加入场外观众、环境的侧面描写，让场面更加的真实立体。知识点四，融入真情实感，升华文章主旨，结尾抒发活动带来的感悟，懂得团结、坚持、关爱他人、集体荣誉等道理，提升文章的立意。好了，同学们，那么在了解了四个知识点的基础上，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吧。同学们，校内外的活动可以让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你都参加过哪些活动呢？愿意跟我们说说吗？
1: 我最喜欢参加体育活动，我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很多比赛，比如足球比赛、拔河比赛、篮球竞赛，还有运动会中的接力比赛等等。在赛场上，我会奋力拼搏，为班集体争夺荣誉。
0: 很好，
2: 我最喜欢制作风筝、陶艺、蜡染、京剧演出这一类传统文化活动。在活动中，我们不仅可以开阔眼界，还能了解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有意义。
0: 是啊，两位同学说的都很好，看来大家的校内外活动十分丰富呢。那么，在这么多的校内外活动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又是哪一个？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伙伴是怎么想的。
3: 我喜欢参加植树活动，春天正是植树的好季节。那天我们兴高采烈地去植树，到了植树

0: 地点，我们拿起工具，有的人搬树苗，有的人挖树坑，有的人浇水，忙得不亦乐乎。我特别清楚地记得，我把一株小树苗带到树坑里，小心翼翼地把它扶正，并给它培土浇水。小树苗栽好了，笔直地站在那里，春风拂过，小树苗的叶子沙沙作响，好像在向我道谢。虽然忙了好几个小时，累得满头大汗，让我的心里美滋滋的，因为我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感受到了一种成功的喜悦。
1: 很好，再请一位。
2: 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学校的拔河比赛。拔河比赛的场面非常热烈，同学们的手像一把把大钳子，紧紧抓住绳子不放，身子一起往后倒。其中我班的一名男同学由于太用力，手被磨出了水泡，但是他咬紧牙关，脸涨得通红，最终和同学们一起赢得了比赛。大家别提多高兴了，在操场上又蹦又跳，大声欢呼，嗓子都喊哑了。
1: 是啊，同学们，老师要表扬刚才发言的两位同学，因为他们的叙述完整详细，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场面，而且还有具体的事例作为支撑。看来大家的选材都很不错呢。那么如何把你的选材写好，请大家和赵老师一起来关注习作的要求。选一次活动写下来，和同学分享你的经历。要求一，写清楚活动过程，把印象深刻的部分作为重点来写。什么是写清楚活动的过程呢？其实就是要求我们把活动的过程按照一定的顺序梳理出来。那么什么又叫做把印象深刻的部分作为重点来写呢？其实就是要求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做到有详有略，详略得当，把场面和事件作为重点，其他部分则一带而过或做简略处理。如何来落实好这条要求呢？其实啊，老师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大家可以列提纲。我们可以按照活动前、活动时、活动后这样的时间顺序来写，其中活动时要详写，也可以按照活动背景、活动过程、活动结果的顺序来写，其中活动的过程要详写。好了，同学们，那么现在就请大家拿出笔、纸，为自己的校内外活动来列一列提纲吧。怎么样，同学们？大家都列好了吗？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咱们班的这位同学，他的提纲列得怎么样。首先，他的提纲题目为难忘的歌咏比赛，让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想的吧。
3: 我选择的是歌咏比赛活动，按照活动前、活动中、活动后的时间顺序来列提纲。赛前主要写准备道具、服装的情景以及自己紧张的心情。比赛中首先写主持人宣读开幕词，接着写同学们认真表演的态度、出色的表现以及老师们辛勤的付出，最后还写了校领导致辞。比赛后，我写了同学们获得的荣誉以及自身的感悟。在比赛中这一部分，我把同学们的认真态度、出色表演以及老师们的辛苦付出作为重点来详写，其他内容则略写。
1: 老师要表扬刚才发言的这位同学，他的提纲写得很完整，而且有详有略，是按照时间顺序，活动前、活动中、活动后来写的，做到了有详有略。好了，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位同学的提纲，一起来看看他是怎么想的。
4: 我的习作题目是难忘的爱心义卖活动，我是按照活动背景、活动过程、活动结果的顺序来列提纲的。活动背景是学校将要举办爱心义卖活动，活动过程包括

0: 义卖前的准备工作，热闹的义卖活动现场，以及我们班的爱心义卖活动。活动结果是介绍善款的用途，以及我在活动中感受到如何去关爱他人。令我印象深刻的部分是热闹的义卖活动现场，以及我们班的爱心义卖活动。这部分我准备详细描写，其他部分则略写。
1: 这位同学说的也很好，同学们，你来看，这位同学的提纲和刚才那位同学的形式就不一样。其实提纲的种类有很多很多，这位同学用的是思维导图的形式。其实无论是运用哪种形式的提纲，只要可以帮助我们理清习作的思路，指导着我们按照顺序去进行描写，并且做到有详有略，那就是好提纲。好了，同学们，现在大家可以根据刚才我们的讲解，再把自己的提纲修正更新，读给你的同桌听听。同学们，怎么样？大家的提纲是不是更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二条要求。要求二，写活动的场面时，既要关注整个场景，也要注意同学们的表现，写一写他们的动作、神态和语言。相信聪明的你一定发现了，这是要求我们运用点面结合写场面的手法来进行描写呢。其实在六年级上册的第二单元，我们已经学过了点面结合写场面。还记不记得在课文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这是《狼牙山五壮士》这篇课文当中的一段，谁帮我们回忆回忆，他是怎样运用点面结合的呢？
2: 在这一段中，作者前两句话先整体描写五位战士痛击敌人的情形，这是面的描写，然后再分别描写每位战士的表现，这是点的描写。在点的描写中，作者运用了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进一步写出了五位战士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精神。
1: 是啊，同学们，正如刚才你们的学习伙伴所说，这篇课文上来先写了五位战士痛击敌人的情景，这就是面写。紧接着又聚焦到了五位战士分别是怎么样的，运用了动作描写、神态描写等等，这就是点面结合写法。同学们，还记不记得其实在开国大典当中也有这样的手法出现，让我们一起来回忆回忆，听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
3: 在这个自然段中，海军、步兵、炮兵、战车师、骑兵师和空军等各个方阵是点的描写，而以上这些部队全都以相等的距离和相同的速度经过主席台前，这句话是面的描写。我发现面的描写穿插在了点的描写之中。
1: 确实如他所说，同学们请看大屏幕，红色的部分就是点写，而以上这些部队全部以相等的距离和相同的速度经过主席台前，这是面写，所以它是点面穿插进行的。这个写法也给我们提了个醒，我们在运用点面结合写场面的时候啊，也要灵活，不要死板，可以先点后面，可以先面后点，也可以点面穿插着进行。同学们，大家学会了吗？那么接下来就请你拿出笔来写一写自己的活动片段吧。同学们，大家都写完了吗？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同学写的，他是否按照了老师的要求运用了点面结合呢？随着发令枪响，运动员们犹如离弦之箭，纷纷飞驰而出。赛场上一个熟悉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我们班的林林同学。他的步伐矫健有力，每一步都迈得十分稳健，他的双臂在身体两侧有节奏地摆动，带动着整个身体向前飞奔。他的脸上洋溢着坚

异的表情，汗水顺着脸颊滑落，但他丝毫不在意，全神贯注地投入比赛。场外的啦啦队员们用力挥舞着手中的彩旗，不住地呐喊：加油，加油！他们的呼喊声此起彼伏，仿佛要把整个赛场都淹没在这热烈的氛围当中。怎么样，同学们？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这位同学运用的就是点面结合写场面的方法。他先写了运动员们犹如离弦的箭，纷纷飞驰而出，这是面写。接下来又聚焦到了琳琳同学一个人的身上，写到了他步伐矫健有力，这是动作描写；写到了他脸上洋溢着坚毅的表情，这是神态描写；最后还写出了啦啦队员们用力挥舞着手中的彩旗，这是侧面描写。一下子就把赛场的热烈氛围烘托出来了。所以他做到了知识点三当中说到的细化人物细节，烘托活动氛围。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位同学写的怎么样。礼堂的灯光暗下来，又在一瞬间亮起，把舞台照得像一片银色的湖。台下坐满了人，每个班级的方阵都穿着统一的服装，像一排排整齐的花圃。空气里飘着淡淡的紧张与期待。主持人报幕的声音刚落，掌声便如潮水般涌起，又渐渐安静下来，只剩下了麦克风轻微的电流声。轮到我们班上场时，大家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向舞台，脚步声在空旷的礼堂里轻轻回响。站定后，我看见前排的领唱小雅深吸一口气，双手微微攥着裙摆，指尖有些发白。指挥老师抬起手臂，目光温柔而坚定，轻轻一点头，钢琴声便如清泉般流淌出来。小雅的声音最先响起，清澈的像初春的第一缕风，紧接着全班同学的声音汇成一条温暖的河，一层层推向礼堂的穹顶。唱到高潮时，小雅的眼睛亮了起来，嘴角扬起自信的弧度，连平日里最害羞的男生也昂着头唱得格外认真。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全场先是短暂的寂静，随后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怎么样，同学们？相信聪明的你也一定发现了，这位小作者也运用了点面结合的方式，而且是点面穿插进行的。你们真了不起。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最后一位同学所写的片段，他写的是植树。植树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同学们有的挥锹挖坑，有的扶苗培土，有的提桶浇水，铁锹翻土声、水桶碰撞声和欢笑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曲热闹的劳动交响曲。你看小明，他弯着腰，双手紧握铁锹，用力往土里一插，脚使劲一踩，铁锹便深深地陷入了泥土里。他咬紧牙关，手臂一抬，一大块泥土就被翻了出来，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也顾不上擦，只是把袖子往上一挽，继续埋头苦干。不一会儿，一个又圆又深的树坑就挖好了。他小心地把小树苗栽进坑里，一只手扶正树苗，另一只手把土一点点地填回去，再用脚轻轻踩实，看着挺立的小树苗，他满意的笑了。同学们，他有没有运用点面结合写场面的方式来写呢？是的，同学们，请看，一开始他写了同学们是怎么样的，有的挥锹挖坑，有的扶苗培土，这是面写。紧接着又聚焦到了小明同学一个人的身上，写了他弯着腰，双手握紧铁锹等等，还写了他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这是神态描写，既有动作又有神态。

0: 细化了人物的细节，烘托了植树活动的氛围。同学们，其实在这里呀，老师再给大家支个小妙招，如果你想让你的文章更有可读性，立意更加的深刻，你可以加入自己的一些体会和感悟，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文章主旨更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篇完整的文章。运动会上的拔河比赛是我心中最难忘的一幕，操场四周挤满了各班同学，加油声此起彼伏，双方队员分列麻绳两侧，个个摩拳擦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全场瞬间沸腾，所有队员身子齐齐地向后倾斜，双脚死死地蹬住地面，整齐的号子声响彻校园，围观的同学挥舞着彩旗，奋力地呐喊。队伍里的班长最为突出，他的脸憋得通红，额头上青筋一根根暴起，双手像钳子般死死地捏住麻绳，绳子中间的红绸左右晃动，眼看就要被对方拉走。短暂的哨声响起，我们赢了，队员们瞬间松开绳子，相互拥抱在了一起。同学们，怎么样？他写的
1: 好，第一项进行转法练习，队友向右

向后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好一，一好立定。一好。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喂。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喂，开始，动起来。膝外展，好，后脚尖，好，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踢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喂，

三十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好，停。哎，背的特别准啊，特别好，真棒。

0: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1: 立定跳远。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哪个项目啊？
2: 立定跳远。
3: 立定跳远在体育教学中呢，它是由摆臂、起跳、腾空、落地四个部分组成。
1: 那它为什么要纳入到我们的体测当中来呢？
3: 立定跳远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这种协调性，上下肢的协调性，可以锻炼我们的下肢力量，下肢爆发力。
1: 那我考考同学们啊，请问一下，你们觉得立定跳远的规范动作是什么呢？谁知道？
4: 我觉得应该双手用力摆臂，使用惯性使劲往前跳。
1: 使用惯性，哎，老师这样，您先别公布答案，咱们先给大家来测试一下，好不好？看看大家跳的怎么样。

学们，那么我就请彩怡同学试一试。哎，摆臂、蹬臂、腾空、落地。你看，那这次的问题是什么？他脚跟落地之后，重心没有向前移，对不对？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那么我们先开始测试。

同学们，通过我们第一次的测试，老师发现了几个问题。第一，有同学摆臂不充分。第二，我们在起跳的时候，力量由下向上传导的时候中断了，下肢力量的跳跃不够。第三，有同学落地的时候重心往后坐了，哎，导致他的手撑地或者是往后退了，影响了成绩。那么为此我们进行一个跳跃的小游戏。

为了能够让同学们进一步的感受跳跃的时候下肢这个发力，那么老师在相隔的距离啊，同学们站在前面进行连续的跳跃，注意摆臂，来开始。好，双脚落地，双脚起跳，看明白了吗？好，开始，双脚同时起跳，同时落地，注意摆臂，没有摆臂，双手要摆臂。好，停，刚刚有同学在跳的时候就不快了。我们比的

是快吗？哦 no！ 我们比的是谁能够把这个动物的质量做好做到位。第一是摆臂，第二体会前脚掌发力，下肢的我们的连续跳跃的这种爆发力。第三，双脚同时落地，同时起跳，要看准，好吧？我们慢一点下来，每人再做一次，我们体会动作。特别棒，目前没有一个同学碰到小栏架。好，都做完了吗？来，再拍拍腿，稍微放松一下。那么你们刚才在练习当中体会到你的前脚掌蹬地发力，下肢那种传递的感吗？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测一次利用跳远，我们看看成绩有没有进步。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好，准备开始，快速摆臂，蹬地有力，特别棒。好，哇塞，彩音，我相信你这次能做得更好。加油加油加油！好。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张超老师，很高兴走进咱们同上一堂课，一起来跟同学们进行学习。我们继续第二单元的学习，这是第二单元的单元整体设计思路。我们今天来学习平移与平行一课，这是北师大版教材四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的内容。同学们都知道，在生活中存在着许多平移现象，而通过平移，我们又能得到一种特殊的线的关系。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学习之旅吧。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本节课有三个主要的核心知识点。我们先来看看知识点一，是能够结合生活中的平移现象与铅笔在方格纸上的平移运动，感知两条直线互相平行的含义，认识平行线，能结合格子图，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平行线的特征。知识点二，能在图中找到平行线，发展空间观念，能列举出现实生活中的平行现象，感受图形与生活的密切联系。知识点三，经历得到平行线的探索过程，在分享用格子图和长方形纸得到一组平行线的交流中，质疑反思，形成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发展推理意识。以上就是本节课的三个核心知识点，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本节课的课堂。同学们，请你仔细观察，在窗户推开的过程中，你有哪些发现呢？窗户推开是什么运动呢？
1: 老师，我知道是平移。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那如果我们把铅笔放在方格纸上，用铅笔代替窗户的一条边，在方格纸上模拟平移的过程，画出平移前后铅笔所在位置的两条直线。请大家拿出方格纸和铅笔，自己先动手试一试吧。你可以按下暂停键，自己先来试一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我来用铅笔平移，试一试模仿推窗户的动作。
0: 你们也是像这样画的吗？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情境。下一个情境是升国旗。同学们，在升国旗的过程中，你有哪些发现？图中的升国旗是什么运动呢？
2: 是平移。我补充一点，移动的时候大小形状不变，只是位置变了。

那如果我们把铅笔放在方格纸上，用铅笔代替国旗的一条边，在方格纸上模拟平移的过程，画出平移前后国旗所在位置的两条直线。请大家拿出方格纸和铅笔，自己先动手试一试。我们一起

0: 我们把刚才画的两张方格纸放在一起，你有什么发现？请你仔细观察，思考一下。
1: 铅笔移动前后之间的方格数一样多。
0: 你们还有其他的发现吗？
2: 这两条线永远不会碰到一起，不会相交。
0: 你们的发现可太棒了。是的，在同一平面内，像这样的两条直线互相平行。这里还有一个小讲解，一条直线不能叫做互相平行，必须至少两条直线才能可以叫做互相平行。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请你观察这幅图，从下图中找出两组互相平行的线段，并用不同的颜色描出来。请你先仔细观察，思考一下，自己先试着找一找。
1: 我发现了，黑色的两条线段互相平行。
0: 还有吗？
2: 其实你是横着看的，我发现斜着看也有好多组平行线，就比如绿色的两条线段互相平行。
0: 同学们，你们还找到其他组互相平行的线段了吗？我们再来看一看，你自己再来试试找一找。
1: 我也是斜着看的，这两条线段互相平行。
0: 同学们可真厉害，大家找出了三组平行线。这幅图案里可不只有这三组，还有很多组互相平行线段藏在图中呢。大家可要记住，平行只看延长后会不会相交。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说到平行线，除了平移铅笔，我们还有哪些方法能够得到一组平行线呢？大家可以翻看课本，课本给了我们两种方法，第一就是在方格纸上画一画，再有就是用纸折一折。我们先来看看用方格纸画一画。
2: 我们先来看用方格纸画平行线，就是利用我们手边的方格纸，因为方格纸的格子大小都是均匀的，所以我们只要沿着方格线画，就能轻松得到一组平行线。这是利用了平行线之间距离处处相等的原理。
0: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方格纸上试着画出一组平行线。你可以暂停屏幕，自己先来试一试。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你们也是像这样画的吗？你们得到一组平行线了吗？这是刚才第一种方法，在方格纸上画出一组平行线。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种方法，通过用纸折一折得到平行线。用纸折一折可以得到平行线吗？请你先思考一下，不用笔，一张白纸怎么能得到一组平行线呢？接下来我们跟随着视频一起来看一看吧。
3: 同学们，刚才我们在方格纸上画出了平行线，现在我们不用笔，只用一张白纸，能不能折出互相平行的折痕呢？大家跟着张老师，咱们一起试一试吧。我们先沿着同一个方向对折一次。

我们再进行第二次对折。每一次对折都对其边用力压出清晰的折痕。现在我们展开看一看，纸上出现了好几条折痕，大家仔细观察，这些折痕都是同一个方向，它们延长之后永远不会相交，所以这些折痕互相平行。看来原来只用折纸也能得到一组平行线。接下来轮到大家自己动手试一试吧。同学们，你们也可以找出一张白纸，自己先来试一试。你们可以像这样折一折吗？你得到一组平行线了吗？这时请你仔细观察这幅图。你有哪

0: 这发现呢，
1: 平行折痕之间距离一样。
0: 是的，你的发现可太棒了。刚才我们通过了在方格纸上画一画，用纸折一折的两种方法，得到了一组平行线。那么本节课我们学习了平移与平行，你们有哪些收获呢？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说的吧。
1: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知道生活中还有很多很多图形都存在平行线，平移可以得到平行线。
2: 我知道了，互相平行的两条直线不会相交，这两条线中间的距离都相等。
3: 我给你们补充，可以用方格纸画，用纸折一折，用三角板平移，画平行线。
0: 这三个同学说的可太棒了，同学们的收获可真丰富。下面我们就通过随堂练习来验证大家的学习成果。接下来我们进入练习的环节，练一练。第一题，说一说，找一找生活中的平行线，想一想生活中哪里见过平行线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图片，谁来说一说呢？
1: 铁轨的两条钢轨，它们永远平行延伸，不会相交。
0: 我们再来看第二幅图片。
2: 我发现了，神奇的旗杆一根一根互相平行。
0: 这是最后一张图片，
3: 双杠上面的两根杠也是互相平行的。
0: 同学们，你们也找到了吗？大家的观察能力可真强，其实生活中好多地方都藏着平行线呢。下面我们结束第一道练习题，来看第二道练习题。我们已经认识平行线，会画平行线，现在我们来找图形里面藏着的平行线。请你翻开课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请你从下图中找出两组互相平行的线段，并用不同的颜色描出来。第一个图形是长方形，请你找一找哪两组线段互相平行呢？你可以先观察一下，思考一下。
1: 老师，我知道，长方形上下两条边互相平行，长方形左右两条边互相平行。
0: 你们也是像这样画的吗？现在给你一点时间，你可以翻开课本，用不同的颜色把第一个图形长方形描出两组线段互相平行。好，同学们画完了，我们来进入下一个图案。第二幅图是小鱼图案，从下图中找出两组互相平行线段，并用不同的颜色描出来。你自己先来试一试吧。我们一起来看看同学们是怎么说的。
2: 我观察小鱼图案，找到了鱼尾巴位置竖着的线段，它们互相平行，而且图中还有其他互相平行的线段，大家跟着看一看，是不是这样？
0: 是不是这样呢？请你先思考一下，并且用不同的颜色描出来。

0: 以上就是小鱼图案里两组互相平行的线段，这里还有出示了所有组互相平行的线段，你有哪些发现呢？
1: 老师，我发现了斜着的线段也可以互相平行。
0: 接下来我们结束第二题，来进入第三题。用三角板平移可以画出一组平行线吗？我们先来跟随着视频一起来看一看。
2: 同学们，刚才我们知道了物体平移后对应的线条互相平行，那么我们能不能借助三角板用平移的方法画出一组平行线呢？今天我们就动手试一试，

0: 请看，我们准备好两个三角板。第一步，先把一块三角板平放。这块三角板我们要紧紧按住，不能移动，它就是我们平移的轨道。接下来我们拿出第二个三角板，把第二块三角板的一条直角边紧紧地贴住原有三角板的边上。大家仔细看，这条边一定要贴紧，不能留出缝隙。如果像这样有缝隙，平移的时候就会出现歪斜。好，我们回到初始位置。第二步，沿可移动三角板的另一条直角边画出第一条直线。好，像这样我们第一条直线就画完了。第三步，按住固定三角板不动，将可移动三角板还是沿着贴合边进行平移。平移的时候，三角板的直角边始终贴着平移，方向不变，不旋转。平移到你想要的位置时停下来，再次沿该直角边画出第二条直线。这时我们就得到了一组平行线。大家请看，这两条直线就是一组平行线。因为三角板整体进行平移，所以这两条直线之间的距离不变，永远就不会相交了。同学们看懂了吗？大家可以先想一想，画平行线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一会儿课堂上咱们自己动手再来试一试。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请你准备出两把三角板，将一块三角板固定放平，把另一块三角板的一条直角边紧贴在固定三角板的边上。第二步，沿可移动三角板的另一条直角边画出第一条直线。第三步，按住固定三角板保持不动，将可移动三角板沿边平稳平移，再次沿该直角边画出第二条直线。这时你就得到一组平行线了。那么用直尺能不能画出一组平行线呢？我们跟随着视频来看一看。
1: 刚才我们用两块三角板借助平移画了平行线，那只用直尺能不能也画出一组平行线呢？我们来一起试一试吧。有的同学会想到，直尺本身像这样放置上下两条边，直接就能画出一组平行线。我们来试一试。大家想一想，这种方法有个小特点，这两条边之间的距离是固定不变的，没办法调整。如果我们想要距离不一样的平行线，这个办法就不行了。这时我们就可以用两把直尺来画一画。你可以自己先来想一想应该怎么样画呢？第一步，你可以拿出第一把直尺平放在纸上，用力按住，让它固定不动，当作平移的轨道。把第二把直尺的一条边紧紧地贴住固定直尺的边上，两条边贴合，不能留缝隙。如果一旦留有缝隙，在平移的时候就会歪掉。第二步，我们沿第二把直尺的边来画出第一条直线。第三步，按住这把固定尺不动，将可移动直尺向下平移，移动的时候不旋转，平移到咱们想要停下的时候停住。最后，再沿直尺上同一条边画出第二条直线。大家看，这两条直线就是一组平行线。通过直尺整体平移，两条直线之间的距离始终不变，永远不会相交。

0: 两把知识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自由调整两条平行线之间的距离。大家想一想，用两把知识画平行线最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呢？一会儿大家自己动手试一试，请同学们用直尺在练习本上画出一组平行线。我们接下来看一看，首先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学习了平移与平行。首先我们知道了在同一平面内互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叫做互相平行，其次我们能在图中找到互相平行的线段。最后我们留下易学提示，请你易学旋转一角。同学们，
1: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照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冲，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过，冲，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一、二、五、六。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拌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 两个人同时转，来来来，先喊停，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
1: 开始，
2: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 又有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有。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哎，

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预备！照标走，没照。有，同跑，没照。对，绕完了跑。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加油，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聂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一起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教材六年级上册第二单元圆的面积二。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设计思路一，圆的特征初步探索，在操作活动中发现圆的特征，从车轮为什么是圆的这一生活原型出发，通过制作不同形状的车轮并进行滚动对比实验，让学生直观感受到平稳滚动需要圆心到边缘距离处处相等。随后在套圈游戏、用圆规画圆、折叠圆形纸片等活动中认识圆心、半径、直径，抽象出圆一中同长也的本质特征。单元整体设计思路二，圆的特征的深化，在欣赏与设计中运用圆的特征形成审美体验，引导学生观察分析图案是如何通过圆的旋转、对称等基本运动生成的，并鼓励学生自主设计图案，逆向思考如何利用圆的特征构造美丽的图案，体会数学可以表达和刻画美。单元整体设计思路三，圆的特征的论知感证感知，在度量计算、探究推导中量化刻画圆，聚焦对圆的大小的度量，分为一维和二维两条主线，周长探索发现周长总是直径的三倍多一些，引出圆周率，推导出周长公式，面积探索将圆等分拼接转化为近似的平行四边形或长方形，运用化区为直的和无限逼近的极限思想推导出圆的面积公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课的知识点，一共有三点。知识点一，进一步丰富探索圆面积公式的方法，体会等级变形的数学思想。知识点二，能正确运用圆的面积公式计算圆的面积，能运用圆面积知识来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知识点三，能发现直径或半径的变化与面积的变化之间的关系，提升对图形面积大小的直观判断和分析能力，发展量感和几何之观。那么上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将圆拼接成近似的平行四边形，我们看平行四边形的底就相当于圆周长的一半，也就是派 r， 平行四边形的高呢就相当于圆的半径，也就是 r， 而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是和圆形的面积相等，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等于底乘高，那么圆形的面积如果用 s 来表示，那么它的公式为 s 等于派 r

0: 乘 r， 整理以后面积公式为 s 等于派 r 的平方。那么上节课我们将圆转化成了我们学过的面积相等的平行四边形，利用的是化区为值的思想来进行研究的。那我们还有其他方法来推导圆的面积公式吗？和老师一起来看一看吧。这是一种有意思的推导圆面积的方法。笑笑同学利用草绳编的圆形茶杯垫进行推导的圆的面积。那么他是如何研究的呢？我们请他来说一说吧。
1: 这个草绳编织成的圆形茶杯垫可以看成是由一些同心圆组成的。我的做法是将这些同心圆沿半径剪开，得到一些长短不一的线段。最长的线段就是最外圈的圆剪开后形成的，最短的线段就是由最内圈的圆剪开后形成的。将这些长短不一的线段拼在一起，就会拼成一个近似的三角形。
0: 哎，他的研究方法大家看明白了吗？那么这个近似的三角形和圆形茶杯垫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请大家仔细观察一下。看明白了吗？哪位同学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呢？
2: 哦，我知道了，这个近似三角形的底就是最长的线段，也就相当于原来圆形茶杯垫的周长，也就是二派 r。 三角形的高就是同心圆的圈数，可以看成是原来圆形茶杯垫的半径 r。 三角形的面积和圆形茶杯垫的面积相等，因为三角形的面积等于底乘高除以二，所以圆的面积 s 等于二派 r 乘 r 除以二，化简后还是 s 等于派 r 方。
0: 观察的真仔细呀、啊！的确，这是另外一种转化的方法，将圆形转化成我们学过的面积相等的三角形，然后通过对比发现转化前后图形之间的关系，从而推导出圆的面积公式。他们的这种研究方法使你受到了什么启发吗？同学们仔细观察一下，哪位同学想好了？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吧。
3: 老师，我受到了他们的启发，但我的做法和笑笑不同。我的想法是将圆形的茶杯垫沿直径剪开，剪成两个半圆，每一个半圆都能拼成一个近似的三角形，这两个三角形完全相同，再将这两个三角形拼在一起，拼成一个近似的平行四边形。同学们，你们看，这个近似的平行四边形和原来的圆形茶杯垫是什么关系呢？
0: 大家看明白他的研究方法了吗？先别着急，小组讨论一下。讨论好了吗？哪个组愿意来分享一下你们的看法？
4: 老师，我们组读懂了奇思的想法，将圆形茶杯垫看成是一个同心圆，剪开后得到长短不一的线段，最长的线段是平行四边形的底，相当于原来圆形茶杯垫的周长的一半，也就是派 r。 同心圆的圈数是平行四边形的高，就相当于是原来圆形茶杯垫的半径 r。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就是原来圆形茶杯垫的面积，因为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等于底乘高，所以圆的面积 s 等于派 r 乘 r， 也就是派 r 方。我们用不同的方法将圆转化成了我们学过的图形，来研究圆的面积公式。我们来对比一下这几种方法，会发现其中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0: 说得真清楚呀，你们看，他就像小老师一样，不仅自己读懂了别人的想法，而且还能够给大家讲得非常明白。让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这几种方法吧。你们看，你们能发现他们中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别着急，先仔细观察一下。想好了吗？

0: 哪位同学给大家分享一下你观察到的呢？
1: 我发现无论是哪种方法，都是将圆转化成我们学过的图形，而且在转化过程中只是形状改变了，面积没有改变。
2: 我发现这些方法都是通过寻找拼成的图形与圆的关系得到圆的面积公式的，最后得到圆面积公式都是 S 等于派 R 方。
0: 总结得真好，的确这几种方法都让我们看到了转化的策略，将圆转化成了我们学过的面积相等的不同的图形，然后再通过对比发现转化前后图形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相同的结论，也就是圆的面积 S 等于派 R 的平方。那么这几种方法都让我们感受到了转化的策略在我们的数学生活中富有重要的价值。好了，同学们，我们对圆的面积已经很熟悉了，那它能不能帮我们解决一些生活当中的问题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面这道题。笑笑爷爷家的农田里面有一个可以360度旋转的喷水头，喷水头喷水的半径为3米。笑笑想知道喷水头转动一周能灌溉多大面积的农田呢？同学们，你们能帮笑笑解决这个问题吗？先想一想，想好了吗？哪位同学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呢？
3: 老师，我是这样想的，喷头灌溉的面积是个圆，就可以利用圆的面积公式来求。圆的面积公式是 S 等于派 R 的平方，喷水头的喷水半径是3米，也就是圆的半径是3米，所以 S 等于9派。所以我用3.14×3的平方，也就是3.14×9，就可以求出面积是28.26平方米。答：能灌溉28.26平方米的农田。
0: 说得特别好。要想求喷水头转动一周能灌溉多大面积的农田，其实就是在求圆的面积。那么知道了圆的半径，就能够准确地计算出圆的面积，也就是喷水头转动一周所灌溉的面积的大小。好了，我们帮笑笑解决了问题。那么我们是已知半径能够求出圆的面积，那如果半径不知道呢？我们该怎么解决问题呢？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淘气遇到了什么难题吧。淘气的爷爷家在草原上，以饲养牛羊为主，家里面有一个圆形的羊圈，他量得羊圈的周长是125.6米，他想知道这个羊圈的面积是多少平方米呢？同学们，我们可以先小组讨论一下。讨论完了吗？谁愿意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呢？
4: 老师，我们的想法是，因为羊圈是圆形，求羊圈的面积就是求圆的面积。我们知道圆的面积是 S 等于派 R 平方，需要知道圆的半径。根据圆的周长公式，我们可以求出圆的半径，所以用圆的周长125.6×3.14×2，得到圆的半径是20米。再根据圆的面积公式，用3.14×20的平方，就得到圆的面积是1256平方米。答：羊圈面积是1256平方米。
0: 同学们，他的方法你们看明白了吗？是呀，要想求这个圆的羊圈的面积，实际上就是在求圆的面积。那么无论是已知直径还是已知周长是多少，只要半径是未知的，我们都要先根据半径、直径以及周长之间的关系求得半径是多少，然后再根据圆的面积进行计算，就可以求出圆的面积了。同学们，这下大家明白了吧？好，刚才我们一起研究了两种

0: 圆的面积的方法，而且利用圆的面积公式帮助笑笑和淘气解决了一些生活当中的问题，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圆的面积公式。是，好，下面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道题。同学们，老师所住的小区绿地上要修建圆形的花坛，设计师给了两种方案。方案一，修建两个直径是4米的小花坛；方案二，修建一个直径是8米的大花坛。那么，这两种方案哪种设计方案所占的面积大呢？仔细观察一下，你有什么想法吗？
1: 老师，我认为大花坛的直径是小花坛的2倍，两个小花坛的面积应该和一个大花坛的面积一样大吧。
0: 其他同学呢？你们和他的想法一样吗？也是面积一样大吗？再仔细想一想，想好了吗？哪位同学帮老师解决这个问题呢？
2: 我认为分别算一算两种方案的花坛面积就知道是不是一样大了。首先，我们先来算一下方案一两个4米小花坛的面积。根据 S 等于派2的平方，可知两个小花坛面积列式为3.14乘以4除以2的平方，再乘以2，等于25.12平方米。我们再来看看方案二花坛面积。我们用3.14乘以8除以2的平方，等于50.24平方米。答：方案一修建两个小花坛面积为25.12平方米，方案二修建一个大花坛面积为50.24平方米，两种方案的面积不一样大。
0: 看了这位同学的计算方法，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方案二的花坛面积大，而且比方案一大这么多，怎么回事？
0: 哎呀，是呀，方案二比方案一面积大这么多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别着急，我们来一起再来看一下圆的面积公式。 S 等于派 r 的平方，派是一个固定的值，那么我们要分别算一下 r 的平方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方案一是直径4米的小花坛， r 的平方是4除以2的平方，等于4。而方案二是直径8米的大花坛， r 的平方是8除以2的平方，等于16。你们看看，16是4的4倍，也就是一个直径8米的大花坛面积相当于4个直径4米的小花坛面积。这下同学知道为什么方案二的面积比方案一的面积大这么多了吧？好了，同学们，你们看，圆的面积公式为我们解决了这么多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带着圆的面积公式走进北京天坛公园的回音壁，一起去看一看吧。北京天坛公园的回音壁是世界闻名的声学奇迹，它是一道圆形的围墙，那么围墙的周长大约是204.1米，面积大约是多少平方米呢？同学们，你们会计算吗？千万别忘了，结果要保留一位小数哟。好，拿起笔来算一算吧。算好了吗？哪位同学来分享一下你的方法呢？
4: 老师，我来分享一下我的想法。回音壁是圆形围墙，要求它的面积就是求圆的面积。我们知道围墙的周长是204.1米，根据周长公式 C 等于2派 r 可以求出半径，列式为204.1除以6.28等于32.5米，半径为32.5米。再根据面积公式 S 等于派 r 的平方，列式为3.14乘32.5的平方，约等于3316.6平方米。答：面积大约是3316.5平方米。
0: 同学们， 很高兴能够看到大家能够灵活地运用

0: 短的面积公式来解决问题。看来大家对这节课已经有了很深刻的认识了。那么针对这节课，同学们也一定有了很多的收获，请大家来谈谈你们的收获吧。
1: 今天我们丰富了圆面积公式的推导方法，通过对比了解，无论哪种推导方法都是在用转化的方法把圆转化成学过的面积相等的图形，得到的面积公式都是相同的。
2: 学会了这些方法能够解决一系列问题。今天的学习让我感受到了圆的面积公式在生活中的应用。
0: 好，这节课马上就要下课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节课的预习提示吧。同学们，
3: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碗小练习。好，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0: 三、一。
1: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2: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
3: 来，下一名同学。
2: 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0: 蒋俊雅，高级教师，浙江省嘉兴市名师，曾获嘉兴市南湖区最美教师等荣誉称号，长期从事小学语文教学研究工作，在小学语文、小学教学设计等期刊发表教学论文20余篇。
1: 老师们，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浙江省嘉兴市东北师范大学南湖实验教育集团的蒋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在同上一堂课栏目中共同探讨跨学科学习的内容和方法，经历有意义的学习历程。今天这堂课我们围绕统编语文3年级下册专题学习活动，以语文为主要学科，综合运用道德与法治、艺术、科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技能，开展多彩佳节文化寻踪主题学习活动。先来看一看本次主题学习活动所要达成的目标。本次多彩佳节文化寻踪主题学习活动历时15天左右，分为3个阶段。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主题学习活动。同学们，2年级我们读过儿歌《传统节日》，你喜欢哪一个传统节日？我们听一听同学们的分享。
2: 我最喜欢过春节，可以收到好多红包。
3: 我喜欢过端午节，可以品尝各种味道的粽子。
4: 中秋节那天，我可以去外公外婆家吃饭，吃月饼，还可以一起在阳台上看圆圆的月亮，很开心。
5: 元宵节可以去公园看花灯，猜灯谜，我喜欢这个节日。
1: 同学们的分享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多姿多彩。在道德与法治课上，我们也了解过春节、中秋节的节日习俗。这学期，我们又通过古诗3首的学习，进一步了解了古人过节的情景。关于传统节日，你还想了解些什么？让我们一起开展多彩佳节文化寻踪主题学习活动。了解我国的传统节日和相关习俗，感受节日背后的古人智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要了解传统节日，我们可以怎么做？古诗3首课后有活动提示。
6: 我读了活动提示，知道可以先组成小组，然后一起讨论要了解哪些传统节日，用什么办法去了解，最后把了解到的内容记下来。
1: 是的，我们可以先自由组成小组，邀请好朋友、邻座和不同特长的同学一起完成任务。为了方便每位同学都能参与活动，根据活动提示，小组组建完成后，小组成员就要一起商量制定活动计划，了解哪些传统节日，怎么了解，用什么方式记录。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小组是怎么商量的。

0: 我们选择去了解哪个传统节日呢？
1: 我觉得可以了解端午节。
2: 我也觉得可以了解端午节。我在电视里看到端午节的习俗特别多，而且都很有意思。
3: 我也同意。
0: 好的，那我们就选端午节。小组活动计划里列出了好几种了解方法，我们来看一看。

0: 问他们。
1: 对，这个方法我们可以选上。
2: 哎，我们嘉兴不是有个粽子文化博物馆吗？可以去那里看看。
3: 好的，参观民俗博物馆我也勾上。还有别的方法吗？
2: 品尝或制作相关食物也可以选，我们可以一起去学包粽子。
3: 行，那么我们用什么方法记录收集到的内容？
0: 我们可以拍一些照片，
1: 我们可以带艾草、粽子来展示，
2: 我们还可以摘抄一些关于端午节的古诗词。
3: 那我把摘抄填到其他这一栏里，
0: 我们再来一起看看吧。
4: 这个小组先确定了感兴趣的节日端午节，再通过询问长辈、参观民俗博物馆、品尝或制作相关食物三种不同的方法来了解节日习俗，最后还商量了用照片、食物和摘抄的方式记录信息。整个过程中，小组里的每个成员都发表了自己的想法，一起制定活动计划，真好。其他小组，你们想了解哪些传统节日？可以学习这个小组的做法，一起来商量制定你们的活动计划。等活动计划确定好，课后同学们就可以按照计划开展学习活动。这段时间，同学们是怎么开展活动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同学们收集资料的方法真多，有的走进图书馆阅读和节日有关的书，有的参观民俗博物馆，有的听爷爷奶奶讲过节的习俗和故事，还有的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上网查找有趣的节日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同学们还用上了不同的记录方法，有的用表格记录了解到的信息，有的拍下参观时的照片，还有的把听到的故事画下来，形式多样，特别有趣。在这个过程中，同学们有什么收获？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大家的分享。
1: 我们小组了解到，农历正月初一是春节，是一年中最隆重、最热闹的传统节日。人们要贴春联，给长辈拜年。我们还了解了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等节日的时间和主要习俗，整理成了一张表格。
2: 我们小组了解到，端午节是中国第一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我们还知道，端午有吃粽子的习俗，吃粽子是为纪念诗人屈原。粽子有甜的，也有咸的。
0: 这两个小组分享的真棒，一个小组用表格整理了丰富多彩的节日习俗，另一个小组给我们讲了节日背后的故事。原来传统节日不只是日历上的一个符号，更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文化。其他小组还有什么收获？我们再来听一听。
3: 我们小组发现，传统节日里的美食都有美好寓意。春节吃饺子，寓意团团圆圆；元宵节吃汤圆，象征新的一年平安圆满；中秋节吃月饼，代表一家人和睦美满。

0: 我们小组上网查找了重阳节定在农历九月初九这一天的原因。九与长久的久读音相同，古人认为双九代表长寿。他们还认为茱萸、菊花这些植物可以驱赶蚊虫，保护身体，让人不容易生病，所以重阳节有插茱萸、喝菊花酒的习俗。
1: 这两个小组把自己的收获画了下来，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人寄托在节日习俗中的美好情感与生活智慧。现在，同学们想不想把自己的收获分享给更多的人，让大家一起感受节日魅力？先来看一看语文书上专题学习活动里的提示。发现了吗？我们可以写一写过节的情景，一起来听一听同学们准备怎么把过节情景写清楚。
2: 我想介绍端午节看赛龙舟的事情，我打算找出之前拍摄的比赛视频，一边看一边回忆当时的热闹场面，把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写下来。
0: 我想写元宵节和爸爸妈妈一起赏花灯的情景，老师建议我再读一读一幅名扬中外的画第三自然段，学习课文是怎样围绕一个意思把热闹的场景写清楚的，然后仿照着来写。
1: 这两位同学联系收集到的资料，回顾课文的写法，有了这些充分的准备，习作时就能把过节的情景写清楚。这篇习作可以作为本次主题学习活动的成果展示作品之一。同学们，除了写过节的情景，语文书上的学习小伙伴还给我们介绍了许多成果展示方式，你们看，同学们还想到了哪些不一样的展示方式？
2: 我们小组想制作一张小报来展示清明节的习俗。
0: 我们小组收集了关于春节的歌曲，想把其中的过新年唱给大家听。
3: 我们小组收集了很多传统节日美食的资料，想做一本电子相册。
1: 成果展示的方式还可以有很多，我们在商量怎么展示成果的时候，可以根据收集到的资料选择合适的形式。确定好成果展示形式后，别着急，我们可以再来看一看语文书上的活动提示，想一想还可以补充哪些资料，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2: 我们打算用手抄报展示清明节的习俗，还需要补充一些图片，让内容更丰富。
0: 我们想请教音乐老师，学习用民族打击乐器为过新年伴奏。
3: 电子相册我们还不太会做，打算向爸爸请教，把传统节日美食展示好。
1: 看来补充资料真是个好办法，用上它，我们就可以把传统节日里藏着的习俗、故事与古人智慧更好地展现出来。接下来，各小组可以继续收集和完善资料，为展示做准备。这几天，每个小组都在认真准备展示作品。来看一看他们的准备过程。
4: 我们用编五彩绳的方式来展示端午习俗，怎么样？
5: 好的，好的。
6: 那你会吗？
4: 我只买过五彩绳，没有自己编过。要不我们去请教美术老师吧？
5: 好呀，好呀。
7: 就是用彩一点啊，对吧？
4: 老师好。
7: 哎，你们好。
4: 我们小组想编五彩绳来展示端午节的习俗，您能教教我们吗？
7: 好呀，我们去那边吧，你也一起来好吗？首先我们要先准备红、黄、青、白、黑五种颜色的线，你们知道吗？

0: 这五种颜色可不是随便选的。古人认为它们对应着天地间的五行金木水火土。
1: 金木水火土这五个字我们一年级认过。
0: 说得对。接下来我们开始编五彩绳，先把五根线的一头对齐，打个结，固定在桌子上，然后像编小辫子一样，一上一下交叉着编起来，编到合适的长度，再打个结收尾，五彩绳就编好了。同学们，你们也来试一试吧。同学们，你们知道端午节为什么要戴五彩绳吗？
2: 我知道，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0: 是的，你们看，古人多么有智慧呀！他们把对生活的美好愿望藏在这小小的五彩绳里，用这样特别的方式把祝福和爱传递给家人和朋友。
1: 我们也要把五彩绳送给爸爸妈妈或者好朋友，把这份美好的祝福送出去。
3: 你们瞧，他们不仅学会了编五彩绳的方法，还了解了端午节戴五彩绳的习俗，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同学们，在准备展示作品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困难，可以学习这个小组的做法，主动请教老师，也可以请教同学或家长。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本次学习活动的成果展示。

0: 段时间我们了解传统节日，探寻中华文化。今天我们迎来了多彩佳节文化寻踪，主题学习成果展示。还准备了亲手书写的春联和福字，
1: 寒食堂寒红，
2: 春城无处不飞花，
3: 寒食东方一柳斜。
0: 同学们，这是我们过年时收到的红包，你们知道大人为什么要给我们发红包吗？请看我们小组带来的小短剧《红包的前世今生》。
4: 我们小组还观察了月亮的变化，这是我们自己画的月相记录表。
5: 今天我们带来了做香囊的布料和香料，编五彩绳的彩线，同学们跟我们一起来动手体验吧。
0: 刚才我们用中文介绍了传统节日冬至，我们还请了英语老师帮忙翻译成了英文，并录好了语音。以后如果有外国老师或小朋友来我们学校参观，我们就可以用英文向他们介绍啦。
6: Hello everyone, today our group will talk about a Chinese festival, the winter solstice.
7: 我们朗诵了古诗清明，
8: 就在五月初五包粽子赛龙舟，这些习俗也一直传到了现在。
9: 节日有故事，文化有根脉，我们有传承。
0: 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继续寻踪传统文化，发现更多美好。
10: 同学们，多彩佳节文化寻踪主题学习活动即将落下帷幕。活动期间，大家领略了丰富多彩的传统节日，感受了特色鲜明的民俗风情，体会到了传统节日中蕴藏的古人智慧。正如单元人文导语所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

0: 和魂。希望大家真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播者，让延续千年的传统文化焕发新光彩。今天的这堂课就上到这里，老师们、同学们，再见。
1: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 16.5 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再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0: 等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

这里的节庆大都与农耕节气紧密相连，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在节日里，人们通过饮食、祭祀、舞龙、舞狮来辟邪祈福，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家庭亲情的珍视。这些从远古时代就传承下来的仪式，包含着生活情趣，直到今天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中国许多地方一样，肇庆的节庆总是和食物联系在一起。在对食物的共同需求下，人们很自然地聚集在了一起，在不经意间维系着家族的和谐与繁盛。如果说食物带给人们的是充满温馨的人间烟火，那么狮子则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图腾。每到节庆时，肇庆到处可见舞狮的热闹场面，展现着人们勇猛刚烈的一面。这份根深蒂固的图腾信仰，让人们突破了家庭的边界，重新聚集到公共空间中来，感受着因为共同信仰而拥有的祥和与喜悦，乡间因此焕发勃勃生机。元宵节到来了，清晨，德庆县罗洪村的莫坤和带着儿子前往菜地采摘青菜。今天，整个德庆县的人们都会参与一个重要的民俗活动——炸狮子。狮子要采青，新鲜青菜就是为这个活动准备的。罗洪村今天的炸狮子活动由莫龙友负责。莫龙友是罗洪村舞狮队的队长，今年69岁。他12岁开始舞狮，至今已有57年。平时莫龙友会教村子里的孩子们舞狮，舞狮需要扎实的武术功底，常年的苦练可以锻炼孩子们的体格和意志力，还可以培养开朗合群的性格。舞了一辈子的狮子，莫龙友见识过无数惊险的场面，早就习以为常了。然而今天他却感到有些不安。舞狮队里老资历的队员都出外打工了，今天上场的队员大多是学舞狮不久的新手，面对激烈的炸狮子场面，能不能经得住鞭炮和浓烟的双重考验，莫龙友的心里实在没底。正月十五炸狮子这项习俗在德庆县已经延续了300多年。传说雄狮与炮仗都是能镇妖驱邪的吉祥瑞物，于是乡亲们便把燃放爆竹和舞狮结合在一起，用炮仗攻狮子，直到将狮头炸

泛滥为止，他们用这种极致的乡村狂欢表达对欢乐吉祥生活的祈求，对勇猛剽悍精神的追慕。在炸狮子之前，莫龙友先要率领醒狮队绕村拜年贺岁，先拜村中的土地神和宗祠，再挨家挨户的拜年，送出吉利和好彩头。作为回报，各家各户也会赠给他们红包，红包在当地称为利市，代表吉利和好运。一切准备就绪，惊险的炸狮子正式开始了。莫龙友对徒弟们还是不放心，他决定自己先上阵。舞狮队来到莫氏宗祠前进行彩青表演，村民们点燃手中的一串串鞭炮，投向狮子进行炮轰。不把狮子头炸烂，人们是不会轻易罢休的。人们相信，狮子头炸得越烂，这一年自己的运气就越好。一般情况下，大家都遵守一个规矩，鞭炮只能扔脚下或身上，不能往狮嘴里放，那是很危险的。但有的时候仍然有人忘记规矩，或是无意中扔了进来，这时舞狮人就要想办法后退，迅速用手将鞭炮拨开。这是对舞狮者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的双重考验。鞭炮产生的硝烟比爆炸更难受，这些浓烟由下往上冒，十分呛鼻，没过多久就会使人感到呼吸困难，因此大约每十分钟就要换一组队员来顶替。莫龙友舞了十分钟，徒弟上来替换他。舞狮队先后六次轮换上阵队员，每个队员都能顶住鞭炮的轰炸，没有人临阵脱逃。舞狮子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有智慧，能够成为舞狮队里的一员，在肇庆年轻人的心里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而年轻人的参与也让这些传统的节庆充满活力和朝气。德庆县约有120支狮队，每年的元宵节他们几乎倾巢而出，满街的狮子都在鞭炮的电光火石中起舞，到处都是人与狮子共同嬉戏的热闹场面。而狮子所代表的勇猛无畏也内化成了肇庆人的精神。和活泼灵动的狮子相比，龙在肇庆人的心目中则多了一份庄重神秘的色彩。在肇庆，对龙的祭祀与崇拜从远古时代流传至今，人们通过祭拜龙母、舞龙、赛龙舟，表达着对一种不可思议的自然力的理解。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活动具有了更多的娱乐色彩，成为了乡间的一种集体狂欢。农历4月12日是金利镇南门村起龙舟的日子。在金利镇，龙舟大赛是比过春节还要隆重的节日。外出打工的人即使春节不回家，赛龙舟的时候也一定要回来。至今这里仍然遵循着一整套完整的传统龙舟仪式，主要分成三个阶段进行：起龙舟、赛龙舟和藏龙舟，有起龙、发龙、藏龙等祈福仪式。
从龙舟下水开始，整个龙舟训练期间，每晚村民们都聚在一起。

0: 起吃龙舟饭。从农历四月初八到五月初一，整个龙舟活动会贯穿近一个月的时间。中午，在祠堂祭拜祖先后，南门村龙舟队的队员们接过盛业，前往藏着龙舟的河冲聚起龙舟。盛业是当地的柚子树树叶，在村民的心目中代表着神圣与胜利。南门村保存了一条金利镇最老的坤甸木龙舟，这条老龙舟就埋在这段叫大江海的河冲水下，几十位桨手一起下水发力，把藏在河冲底下的老龙舟起出水面。1984年，南门村花费了全村一年的收入，购买了名贵的坤甸木，精心打造了这条龙舟。坤甸木质地硬，不怕进水，但是这种木材不能在阳光下暴晒，否则很容易爆裂。为保存龙舟，每年赛事后，人们就把龙舟的头尾放回祠堂，船身用淤泥包裹沉入河底，以保证船体不会爆裂，保存上百年依然完好如新。队员们把老龙舟的污泥清洗干净，装上龙头龙尾，沉睡了一年的老龙被唤醒了。金利龙舟最大的特点就是龙头小、龙颈细，这样可以减轻龙舟的重量，有利于增加速度。金利龙舟的龙身30多米长，可坐53人，包括鼓手、锣手、舵手各1名，桨手50名。鼓手以鼓声指挥快慢，控制节奏。锣手传递节奏，舵手控制方向，桨手应着鼓点奋力划桨。只要团队配合得好，龙舟的爆发力是非常惊人的。快的龙舟划完800米的赛程只需要3-4分钟的时间，最快速度甚至可达到每秒6米。对于金利人来说，一场龙舟赛就是一次村与村、姓与姓之间人力富强的比拼，是一个村庄的脸面，是捍卫尊严的江湖。在当天的龙舟饭上，南门村龙舟队开始了训练总动员。南门村龙舟队曾是金利镇的一支劲旅，夺过全镇龙舟大赛的季军，可是这几年他们再没有进入过前8名的行列。在金利镇，人们把龙舟队的总指挥称为龙总，队员称为爬丁。57岁的何兴元担任了几届龙总，今年他把龙总的重担交给了儿子何进辉，但他仍旧每天都要去看龙舟队的训练。往年南门村龙舟队的爬丁多数是村里年纪较大的壮劳力，劳动多、力气大、经验丰富，但是今年新上任的两位龙总都是80后，他们也把龙舟队里的爬丁换成了年轻人。由于缺乏经验，这些年轻爬丁们的训练状态并不能令人满意，让何兴元感到担忧。2012年，腰溪村龙舟队到星湖国家划船训练基地聘请了专业的教练，只训练了3天，就从默默无闻升到第3名。去年他们更是一举拿下了冠军，轰动了整个金利镇。今年南门村决定学习腰溪村的经验。
1: 我看到老一辈的，就是没有下船老一辈的，我自己都哭。我现在想起来，我自己都眼红的，因为看他们的那个神情，真的，他们都哭，

0: 兴奋，他们一辈子没有拿过一个冠军，人生的第一个冠军，哇，他们的那个眼泪都出来。
1: 自从腰溪村拿了冠军之后，所有的村子都以腰溪队为目标，而今年又是腰溪队新老交替的一年，能否卫冕冠军作为龙总的鹿兆元也没有把握。
0: 我们今天的目标能够进前四已经是很好的。
2: 有谁精神
3: 没精神，
1: 鹿兆元心里清楚，要卫冕冠军不是喊喊口号就行，在金历历史上还没有一个队能蝉联冠军。然而队员的状态却令他担忧，每天训练总有几个人缺席。
4: 不少这么多人手要，各位慢慢争几个上上面啊。
1: 今晚训练不理想，回到村里来不及吃龙舟饭，鹿兆元就组织队员开会。
5: 我要明白啊，依家佢系伤我啲劲女啊，都未点样报答几齐啊。
6: 你睇下各位队员辛苦谁我哋啊，特别咧依家咁一炒之后，以我哋为目标咧，你算啊，人哋一日练嘢练死练啊。
7: 你等我，我等你，永远争到算人，永远点到背后。
1: 由于昆甸木龙舟船体很重，划起来速度不够快，因此现在这种船只能平时训练用，比赛时则用的是更加轻巧轻快的杉木龙舟。这种杉木龙舟不能在水中长期浸泡，平时要停放在龙船亭。这天下午，南门村龙舟队的爬丁们来到龙船亭，把杉木龙舟抬到河冲，为比赛做最后的冲刺。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一，龙舟大赛的日子，所有的悬念将在今天揭晓。凌晨五点，南门村龙舟队举行了发龙仪式，队员们在龙头龙尾插上旗帜与凤尾草、龙眼叶、柚子叶，点睛敲鼓，燃爆竹，为龙舟队祈福，为南门村祈福。在祠堂拜过祖先、吃过早饭后，龙舟队带着父老乡亲的期望出征了。在岭南，端午节前后总是多雨，被称为龙舟水。今天的大雨下个不停，但还是有十几万人冒雨观看这场比赛。今天的赛场上聚集着来自全省各地的72艘传统龙舟，参赛的运动员达到了4000名。比赛采取循环淘汰赛的形式进行，参赛的72支龙舟队以抽签的方式抽取各自对手，从当天早上9点开始捉队决战，胜者进入下一轮淘汰赛，败者则直接淘汰出局。何兴元看起来有些焦虑和疲惫，为了今天的比赛，昨晚他几乎一夜未眠。
8: 昨天晚上我真的睡不着，今天那个比赛那个工作方面的安排一下，所以我们龙总啊、安部啊都坐了很久，坐了3点多，到晚上3点多以后了，4点半钟要起床了，起床了要去发龙了。
1: 上午9点，比赛正式开始了。此时，现场的所有人好像都与河水融为一体，共享着他的快乐。

0: 乐与欢腾，他们与水共舞，与水游戏，释放着野性，展现着齐心协力、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腰溪村在前三轮的比赛中，先后战胜了茂江、新象群、罗克等三支龙舟队，顺利晋级。南门村抽了条好签，第一轮轮空，在第二轮64-32的比赛中，不出所料，顺利战胜了腾溪溪。
1: 预备！
0: 在第三轮32-16的比赛中，南门队与实力相当的腰心龙舟队比拼，开始双方距离都很接近。在最后50米冲刺时，南门队终于甩开了对手。南门龙舟队成功闯入了16强。下午，比赛继续在大雨中进行。在16强挺进8强的比赛中，南门村龙舟队遇上了强劲的对手四甲村龙舟队。
1: 预备！
0: 在这1000米长的赛道上，两队一直咬得很紧，难分胜负。然而，在最后20米的冲刺中，南门村龙舟队还是因为耐力不够，以微弱之差落后了。南门龙舟队遗憾出局了，没能实现今年的目标。腰溪龙舟队在后三轮的激烈角逐中，战胜了毛湾、五甲渡、腰东等几支劲旅，与莫港龙舟队一起争得了冠亚军决赛的资格。莫港龙舟队是一支实力雄厚的队伍，近年他们频频外出参加各类龙舟比赛，积累了丰富的比赛经验。赛前，许多人都看好这支队伍。持续的大雨，高度紧张的竞赛，让腰溪队员们的体力几近透支。他们能战胜强劲的对手吗？陆兆元他们心里都没底。后人心弦的冠军争夺战开始了。号令一发，两只龙舟像离弦的箭击水而出，你追我赶，难分上下。最终，在最后50米的冲刺中，腰溪龙舟队率先冲过终点，夺得了比赛的冠军。

比赛结束后，南门村的爬丁把老龙船再藏到河冲底，等待着一年之后的再次出征。虽然南门村龙舟队没有实现目标，但是对所有的参与者来说，赛龙舟的精神

经融入到了他们的血液里，这已经是最大的收获了。傍晚，腰溪全村村民齐聚祠堂，举行盛大的龙舟宴，欢迎夺锦归来的英雄。赛龙舟不仅仅是一种节庆活动，更代表着一种荣耀，一份骄傲，一种强大的宗族凝聚力。

0: 北的冬天，冰雪的记忆挥之不去。一个小小的鞭猴为男孩的童年时光旋转出色彩和乐趣。鞭猴，有人叫它陀螺或冰猴，还有人叫嘎。那个年代本是单调的游戏，却让小伙伴们乐此不疲。
1: 爷爷，这个问题
2: 啊，停了吧，哎呀，停了吧，
1: 停了，
2: 停了，哎呀哎呀呀，停了。哎，
3: 今天来不来了？
1: 来，
3: 来，对，跟我小虎抽个猴来啊，行不行？
1: 行。
3: 这儿吧。
0: 在每个人的回忆里，鞭猴却蕴藏着不同的含义。在旗帜的心里，鞭猴不但是伙伴们的玩具，更是代表着一份匠心。54岁的旗帜就出生在这间老屋。老屋地处长春市曾经最繁华的街路，许多上了年纪的长春人对此都有或多或少的印象。
4: 大马路这块基本上是商业的户最多呀，那商户都是前店后厂。那时候过年，大马路的商铺也是有人啊，每年到当年初一了、初二了，相互之间拜个年，相互跟恭喜恭喜。
5: 我想我这个刀吧，你给我蘸蘸火，完另外你给我做一把这个刀呗。
6: 啥玩意儿？
5: 是这个小刀。
6: 哦，这是那个小木那个刀啊。
5: 啊，
6: 这一个完了再做一把，跟它一样的。
5: 嗯，大概一样，差不多行。
0: 田师傅的铁匠铺是旗帜经常来的地方。
6: 啊，行。
0: 一来他会打造出自己心仪的刀具，其次也是因为同样都是做手艺活的人，在一起总有些能引起共鸣的话题。
5: 干着这行
6: 了，你跟你一样也舍不得，因为走得这些很不容易嘛，咱们都是那样嘛。
0: 以前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加上当时清雪只依靠人工，有些地方的积雪一存就是整个冬天，直到过了年以后，雪才慢慢融化。漫长的冬天，孩子们不甘寂寞，困扰上下班人们的冰雪反而成了孩子们不一样的趣味。
4: 那时候人上班啊就特别费劲，骑自行车得推着走，一到冬天除非是下了雪才能骑，不下雪骑不了，要求这冰啊，有了冰之后啊，大家好啊，小孩们呐、啊、小朋友们呐、啊、就拿出玩的东西，有那个手工去雪的鞭猴，有的上我们家做的鞭猴，拿出在外头大家伙一起在那玩鞭猴啊，玩一些冰上的活动啊，什么滑滑的呀、啊，还有这些，尤其打冰嘎、打冰猴是最主要的，看谁的鞭猴转的时间长，哎，好看。
7: 大家伙一般上我家来的要鞭猴来了，小孩都长在我家门口啊，我的鞭猴最好看。
0: 直到现在，每天都有老的街坊邻居来他这儿制作或修理一些木质工具，再小的物件制作也不会被他拒之门外。
4: 你搁钉子一烂就烂折了。
6: 对呀，有钉就完了。
4: 钉
6: 子，谢谢。
4: 行，
6: 一会儿走了。
4: 好，完了有事你来电话也行
6: 啊。哎。

0: 只有清楚自己热爱的是什么，并全情付出，才能得到内心的满足。浸透衣衫的汗水，
1: 我必须把这种专业多爱一些，这专业会爱我，就这样想。你是
0: 我的爱，不顾一切的勇气。
2: 人就那么厚道20000多天，我总得为自己选择一次。
0: 所有的付出最终凝聚在了某个时刻，赢得比赛的那一刻，腾空飞翔的那一刻，那

0: 我也可以说是很幸运的，你也可以说是很不幸运的。比如说我刚上初中，我就是被选择到华师艺术学校，然后我在那里大概不到一年又被选择到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然后我在那里刚毕业又被选到中央民族歌舞团，我在那里干了两个多月又被选到广东武警边防总队歌舞团，就进入很多很多的别人想拥有的一些东西，我轻而易举就得到了。说我不幸福呢，就完全处于被动的状态，我正在做的完全都不是我自己愿意干的事情。所以2002年我就选择我自己从小就想渴望的想拥有的我的梦，就是飞行梦。人就那么活到20000多天，我总得为自己选择一次。
1: 我叫阿布莱提买买提，来自新疆巴楚县，目前定居在广州，是一名滑翔运动教练员。我的最大梦想是安全飞行到80岁，飞遍全中国，飞遍全球。

0: 降落场请回话。瓦布
1: 收到。
2: 现在起飞场进风，起飞场基本进风，正在等风呢，等风力风向合适了我们再准备。
3: 家在新疆哈什巴蜀县一个小县城，
2: 非常原生态，甚至我们河里的水都可以直接可以饮用的，然后新疆该有的瓜果什么都有，然后有很多我童年的回忆。
3: 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是没有高楼大厦的，全是一马平川的，就是蓝天沙漠，没有大海。就很自然，你这个有的时候你抬头仰望，你就有很强烈的发自内心的想飞的欲望，非常的强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总是做梦，自己总在飞。
0: 降落场请回话，降落场请回话，瓦布。再等一等，等彻底稳定了，我们准备起飞。
2: 降落场，带多几瓶水上来，已经等风等了一个多小时，渴死了。

拿冰镇的。接触那个滑翔伞的时候，我摸那个阻带，我手都在发抖。我觉得我终于触摸到我的梦想了，它就在我眼前。这个海边是沙滩，场子非常安全，而且风也不大。现在

那种感觉是很兴奋，但是那种兴奋是含着眼泪喊出来的，明白吗？我不但实现了我的梦想，还帮很多人实现他的飞翔的梦想，这种满足感是还是比较强烈的，对吧？

有一次我在那边飞的时候呢，就当地俱乐部安排了一个小姑娘，希望我能够带她飞。但是那个小姑娘呢是眼睛已经看不见了，那天我就用双人伞带她飞到天上，我们飞得很高，其实非常平稳，她就不停地问我很多周边的环境，我们的飞行高度很多的问题。虽然她看不见，她是通过我那个形容的那个情景去想象周边的环境。她刚开始很兴奋的，突然过一会儿她就非常的安静，我就在后面听到她正在哭泣的声音。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带那么多人飞行，就那个姑娘就给我留下那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0: 城市当中人山人海，会有一种焦虑，会有一种压迫感。最有感触的是，我是要不我在深山野林里头，要么我们在海边上飞了几天，还在陶醉在那种飞行那种环境那种感觉，一回到城市，碰到第一个红绿灯，我就告诉他们，我们又回到现实。
1: 准备好了吗？阿飞，小敏准备。

0: 拳击就是一个真正男子汉做的专业，这个专业就是需要一个很大的用心，这就是那个拳击的一种魔力吧。
1: Менің сұрағым Зұлқар Мәмәтәлі. Мен болсам бір бокс майыры. Менің арзуым болса, дүния чемпион болыш.
0: Ол 3岁开始打拳。我爸是教练，他每次去比赛的时候带上我。那时候就是那个喀什地区的比赛，那也不是什么很大的比赛，可是看的人特别多，那个特别热闹。每一次看完以后，就是自己特别有信心，我可以当拳击手，可以当世界冠军。慢慢的，从那时候就开始练了。我上6年级以后，他带我到新疆体育学校。我在体校的时候，体校里面最小的就是我，教练让我跟那个大学一起练，跟他们练就是特别酷，就全身酸疼，就起床，从楼梯下去的时候，整个大腿都疼，就下去的时候这样抓着，这样下，

0: 2009年就是鼻子就受过伤，那时候我一边哭呢一边在流血，那时候最哭的。我妈去看那场比赛，那时候我打完比赛赢得了以后，我下去跟我妈见的时候，她哭着给我说，你在台上打了不到10分钟时间，是对我来说这10分钟就是十年一样，就过特别慢，那时候心里就是特别不舒服。从此以后他没有看过我比赛。英语比赛参加过60多场，60多场里面就是54场赢过，6场输。最难赢得比赛在2011年去打那个哈萨克斯坦国际公开赛时候，打4场比赛，每次遇到的就是特别好的队员，那时候我教练还有我们的主任都很高兴，因为我们队里面就是赢过古巴就好了。2014年过了5月以后，就是全国冠军赛，那场比赛也是得亚军。然后，我跟我爸商量了，我们出来去实现小时候梦想。第一场比赛在北京跟泰国打的，打6回合比赛。
1: 今年的满满 TI 力是21岁，身高1米83，臂展1米84。
0: 我打完比赛下来之后，他上台裤子亲了我，然后下来以后他笑着给我说，比以前比起来这场比赛过得特别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 他把裤子把马鞍子穆萨布那身裤子穿，马鞍子穆穆萨布身裤子穿的，今天今天裤子没穿来的。
3: 等待。为了一声亲切的呼唤，等待；为了赞扬的目光。
4: 我爸说：“能上就上，不要硬撑。”我妈说：“上，就拼一把。”就咬牙坚持下来。
5: 我是奥斯凯·艾尼，15岁。我现在在上海市民办新复兴初级中学读8年级。我爸爸是新疆阿托什人，我妈妈是新疆伊犁人，我们一家都生活在上海。我很喜欢打篮球，特别想在初中毕业之前为4班为自己拿一次冠军。

0: 去年打校篮球联赛半决赛的时候，因为对方犯规推了我一下，我就右手受了很严重的伤。
1: 那次受伤以后，决赛就上不了了。班主任不让我上，他说我你手肿成那样怎么上什么的，然后我也特别急嘛，当时就心里想着不要输了。我爸说能上就上，不要硬撑。我妈说上就拼一把，就咬牙坚持下来，毕竟这手不是他的，他不疼。
2: 他就在下面心急呀、啊。急呀、啊，那他就要上场了。他们班主任急了，就那个紧张的时候，周老师打电话给我，他说他一定要上，怎么办啊？那我就跟周老师说，他要上，你就让他上吧。男子汉不要紧。
3: 我能直接穿出去？
4: 可以，可以呀、啊。穿妈妈付钱，穿出去无所谓的。
1: 我妈情商比较高，然后声音也比较响亮。
5: 是啊，失手了，八个月。
4: 哦哦，好的了，
5: 就那个，好养三个女娃。好吧。
4: 好，马弄身体健康啊，好吧，
5: 阿姨。身体健康。
4: 哎，好吧。哎。
2: 我儿时的玩伴中，上海知青的孩子比较多，从小就跟他们玩，听到他们说一些上海话。白相相啊，吃么子啊，困觉啊，都特别好听，我觉得特别软，特别好听。而且他们每次休假的时候回去带一些大白兔奶糖，巧克力，还有泡泡糖，我就觉得哎呀都特别好吃，特别精致。哎呀，就想着长大了一定要到上海去，后来就拼命读书，拼命读书，考到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就那么到了上海以后，到现在一待就是28年。
1: 我爸爸智商特别高，然后可以一眼看出我脑子里在想什么。
6: 特别是男孩的无论还很冲堂，男人也必须有一个耐心，不要说我今天一下子把所有的事干完，有个目标，我不这个一年两年，要么三年五年，要十年，我把这事要完成，不能去急的冲的去完成一个任务。学校里是应该咱们老师们给我讲，还有一点团队精神，这个团队精神肯定是有点像我。我到上海来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就来的是我是第二批青年人，第一批是他们是80年代出来的，我们来的时候那一年龄也小，都17岁都到这里来，所以我经常给儿子讲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就是应该是很不容易，我们做事我经常讲你好好读书。
1: 在上海就是特别的现代化，就是从以前到未来，这个是非常完美的。上海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样的人都在上海有，也就是说你来到上海也可以说你去了全世界。然后上海真的就是老领光，用上海话就讲特别棒。我爸妈能把我生在这儿，真的我上辈子不知道修了什么福，真的是特别棒。
7: 我们的四班一直是以团结友爱著称的，让我们用我们四班的加油声

些兄弟们也是就是特别高兴，然后有一个就在我上场以后，我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悄悄的，他突然悄悄的跟我说一下，你终于来了。

0: 话听得我真的是心里就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激动，然后当时就直接就刚开始打的时候就直接忘记手上疼痛。
1: 阿杜是一个故事呢，你到16岁17岁以后，怕你出门，怕给你一样东西，起码那个穿着这个几个星期以后把那个一块木头带回来，你这个说什么说明还这个人身材了。为什么呢？就是一个是早出去，还是把孩子呢独立去归他去做。
0: 但是肿了还是肿了，原来出手的感觉都找不到了，我手实在太痛了，球都运不好了，就球运着运着就会运就掉，然后我最拿手的快攻上篮都进不了，最后还是以1球2分输了比赛。我觉得上次那场比赛让我改变了很多，虽然最后还是以2分之差输掉了比赛，但回想起我带伤上场时全场为我响起的掌声，我就觉得无比骄傲，因为我用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这种力量让我感觉自己变得更强大。
2: 我叫欧德凯，我上了上海，我是上海人。

0: 像一场足球赛，你总会错失很多机会让你遗憾。也许错失的机会越多，也就证明你成长的步伐越快。
1: 我觉得做足球没有捷径，只有他热爱，你也有耐心的教他，这肯定没有问题。
2: 一个教练员除了传授技术以外，更要懂得沟通和管理。你的决策，你的战术，如何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传递下去，这也是一个球队能否团结的前提。
0: 博客与足球，论形式与规则，二者怎么可相提并论呢？蒙古摔跤，动作刚劲有力，一脚取胜，一脚定胜负。而在绿茵场上，你只有干净利落的进球，才是最好的回击。若非要让我找出他们相似之处的话，我觉得还是攻不破，摔不烂，持之以恒吧。对于我们从小在牧区长大的蒙古人来讲，摔跤是第一运动。我们的童年几乎是在摔打中度过的。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成为了太多人关注足球的起点和终点。但没想到的是，今后的日子里，足球让我又爱又恨。曾经的摔跤场成了我的足球场。那时候虽然条件简陋，对足球的认识主要还停留在游戏层面，但草原的辽阔，那种远离喧嚣的安宁，

直到上了大学，我才了解什么是足球，看到了真正的技术、战术，真正的团队，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也成了我最大的理想。

教练选拔那一天，除了我都是那个专业运动员，他们反正看我的眼神反正就是那种看不起嘛，反而激发了我那种后生心吧。你上场就我这个野路子把他们全部碾压了。后来知名足球俱乐部负责人过来选拔嘛，我马上就给家人打电话，梦想近在咫尺，我对自己特别有信心。总会有人误以为摔跤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运动，殊不知摔跤以球取胜，这跟足球非常相似。但有时候过于自信往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虽然球队老板对我的场上技术很满意，可是随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大吃一惊。你有钱吗？然后就我直接傻了嘛，我扭头就走了。接下来的日子我做了很多与足球无关的工作，给领导开过车，当过健身房教练，

在人生低谷期间，我选择了回家，看看老婆和家人，回忆那些不知品味多少遍的陈年旧事，品鉴多少舒坦的。

0: 我俩是初中，从初一到初三同班同学，过两天我俩就认识20年了。
1: 他那会儿踢的是前锋吧，我们也是经常出来看一看，当个拉拉队啊那些，嗯，欣赏他吧。
0: 有才华，
1: 有才华，对。
0: 人生就像一场足球赛，不管最终会不会进球，始终要去踢完这场比赛。后来我跟朋友们成立一个足球俱乐部，来参加的人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

次比赛的成绩也都名列前茅。我既是球员也是教练，再次踏上球场，没有了年少轻狂的功利心，反而多了一份满足和踏实。现实问题还是比较存在的，这个俱乐部所以还是在自理，我们也是去有关部门争取这些经费啊，有关部门都得重视起来，这样才能把我们这些俱乐部的这个爱好者都能提高起来，压力很大的这个。现如今我最大的遗憾应该还是没有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人生就像一场足球赛，你总会错失很多机会让你遗憾，也许错失的机会越多，也就证明你成长的步伐越快。我是那一泰，一个攻不破摔不烂持之以恒的蒙古族汉子。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

0: 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
1: 大家好，我是咱们冠军食堂的大厨赵耀。我是想用我这么多年的一个厨房经验，对于美食的一些心得，包括厨房的一些小技巧，给大家进行一个普及。
2: 朋友们又见面了，我是任笑。今天呢，我和朋友们一起呢，大家探索我们这一期美食中的营养的知识，希望可以用更轻松、更愉快的方式享受美食，然后享受健康。啊，
0: 享受美食，享受健康。来，另外一个从来都没有被搬走的常驻嘉宾小明，
3: 我在。
0: 来给我们说一下今天的冠军线索，
3: 请查看第一张照片。
0: 一张图片是个黑带，就是想当年我那个顺手跆拳道这个赛场的时候，这个黑带是我心中的一个梦。但是你知道吗？我当时带的是黑红带。
1: 初学者吗？
0: 你知道是吗？
1: 我猜的。
0: 啊，小明对吧？
3: 是的，请查看第二张照片。
1: 这个大家看这个图片有没有特别眼熟？
0: 对，是那次野蛮的那个大丰收，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明了了，对不对？
2: 杨老师，
0: 对，杨老师是不是来看一下我们的 VCR？

0: 好，欢迎杨老师。
1: Hello， 我们又见面了。
0: 我们又见面了，我们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大家好，我是2008年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0: 上一次是不是因为我说了这把要摔，所以呢，
2: 对，
0: 专门就把他们俩请来了，是吧？哎呀，
2: 这是特约的。
3: 特约爱摔的吗？

0: 行，那今天真的是要摔吗？
1: 其实呢，因为柔道的动作有很多嘛，我觉得我们这期可以有点就是稍微正当的防卫啊，自我的保护啊，是非常必要的哦。尤其碰到
0: 坏同学，
1: 坏同学，
0: 对，坏同学老是欺负，
1: 或者是万一碰个色狼啥的呢？哦，
0: 对，
1: 这个其实主要是防狼术。你先当好同学，
2: 我
1: 先扮演这个坏同学，你就知道怎么样去扮演坏同学了。
2: 好呀好呀好呀，我有点害怕。
1: 就是往往有时在身后背后的时候啊，头是方向盘嘛，非常重要的。假如说有坏是这样，
0: 我大图，
2: 真说不出来话呀。
1: 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吧，坏人，坏同学，看啊，拉着他的胳膊，这个叫什么呀？我们叫打滴溜儿啊。对，你第一反应肯定是向下，第二的时候你确实从膝盖这个关节向下连蹬带踹，他这个时候腿肯定是往后要退一步，退一步的时候就留出了空间了，瞬间蹲下来。
0: 走，
1: 把人摔倒，了。这个时候，啊，你别想着一下给他制服呀，怎么样？赶紧跑，这才是最重要的。啊，不有一句话说吗？笑着这个报警，不能哭着进医院。还有一招是地面的哦，这个就是更是防狼术了。
0: 嗯，不是地面上怎么会遇到危险呢？
1: 就这个时候，假如说就是尤其女孩子啊，碰见色狼了，是不是？他肯定要来抓你，或者对你，或者往下摁手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2: 对，
1: 你看这个时候啊，正常的，你像倒的同时，拉胳膊，上腿，
2: 快快拍！哎，
1: 我已经掰关节了。你看，这个非常重要。掰的关节的时候，他大手指一定要向上啊。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或者这样的都不行。哇，
2: 有
1: 感觉吗？
2: 有。
1: 对，这招还是挺厉害的。但是得练，不练
0: 实用。
3: 刚刚他没有使劲儿，就有那关节
4: 就反关节。
0: 对。那刚才那个就是能够怎么样呢？
3: 就完全关节是制动的。
0: 就是动不了了。
3: 对。
0: 那要使劲的话，会不会就是？
3: 就很有，刚刚您没有使劲，我知道，但是已经有点，就是如果我在想，我要想去反抗的时候，我已经很疼了。
0: 哦，那就有可能撕裂。
1: 我要是再发力的话，就容易掰断。
3: 对。
1: 然后这个关节就容易掰断。
0: 哦，这还就
1: 不是这样，这只是立起来是这样的。
3: 三个关节都制动了，
0: 是吧？
1: 哦，
0: 这个还挺有用的啊！让赵老师去感受一下呢，他能马上感受到这个动作的，他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地方。行吧，那今天吃什么呢？不许再做野蛮的了啊！
1: 那今天我带来了一块
0: 酱牛肉。酱牛肉可以，上回就有点素了。
1: 对，
4: 酱牛肉这是，尤其是东北那边家家必备的，尤其是到年节假日的时候，
1: 对，
4: 几乎是每一家的每一桌每一餐上都会有这道菜，有的是直接吃，有的是蘸蒜汁儿，
1: 对，
4: 基本上是一道凉菜。
1: 包括在我们这个运动员的食堂，早餐。几乎是必备的。哎，
0: 你还真别说啊，就是我记得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呢，我爱人呢就专门就是跟我婆婆说嘛，说你就是经常每个周要给孩子卤上一块牛腱子，因为到春天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注重吃这个，他说长个有劲儿。
3: 牛肉呀，从中医上来看的话，它是强筋健骨、入肝肾经的，肝主筋，肾主骨，然后它是补中益气、强筋健骨，尤其是它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我们老讲的牛腱，高蛋白质、低脂肪，特别适合于生长发育期，你长身体又不会长肉肉。
0: 好吧，那我们的菜也推荐了，
4: 好，
0: 就是一块牛肉，
4: 对，
0: 酱牛肉，
4: 那我
0: 然后切就上桌。
4: 不，这是杨老师准备了一块酱牛肉，切直接吃。我这边呢，因为杨老师经常吃这种凉菜类的酱牛肉，我今天做了一个特别的改变，给它搭配上一个咱们湖南那边的特色，叫腊八豆，来做一个辣口的。
0: 黑土地长出了大豆，
4: 没错，
0: 然后把它腊八一下，
4: 可以这么理解，
0: 可以这么理解是吗？
4: 进行一个腌制发酵。
0: 那是不是纳豆啊？
4: 跟纳豆不太一样，
0: 也不太像。行，那会儿吃吃看。
4: 那我必须得搭配上杨老师专门卤制这个酱牛肉的香气，配上我们。

0: 现在这个两块牛肉呢已经都摆到桌子上了，对吧？然后那个小明刚才说了，两位也不能闲着，说让你们 PK 一下。
1: 没问题啊，这个我是手拿把掐，心里比较。
0: 我死了。
1: 在这一块的话还是比较有底的，在刚才那块的话我是非常肝颤的，
2: 我还是很有自信的。
0: 好的好的，那来吧，
1: 开始吧。
0: 来吧，
1: 杨老师，您这边是准备怎么做？
2: 我不告诉你。哎，
1: 卖个小关子。对，那我这边就比较简单了，这食材都在这儿，牛肉、小辣椒，这就是腊八豆，配点香菜。
0: 腊八豆，我们知道腊八蒜是在腊月初八，就是天气寒冷的时候去腌制的。
1: 这个呢，其实意思是差不多，但是它不一定非得在腊八的时候去腌制它。
0: 小明，帮我们来说一下关于腊八豆的一些知识。
3: 腊八豆是湖南省的地方传统小吃，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其主要原料是黄豆。湖南腊八豆的制作技艺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就是它发酵出来之后，它以咸口为主，之后配合让它发酵的酸，因为这个是偏南方湖南的特色嘛，那边辣椒非常好吃，配上这个辣味儿、咸味儿，还有这个发酵的酸，出来一个特有的一个香气。
0: 这样的一个腊八豆，它也是属于非遗的。
1: 没错，是一个非遗的记忆。
0: 非遗的记忆是吧？那现在其实慢慢随着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呢，越来越被大家所认知了。腊八豆呢，也是逐渐走到我们餐桌之上了。
1: 没错，没错。
0: 那它有什么好处啊？
4: 跟大酱是一样的，它因为是大豆发酵以后嘛，它的这个蛋白利用率特别高，可以更好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发酵过程中的这个有益菌呀，它可以把它吃完以后，它里面的这个发酵的有益菌可以吃掉我们肠道里面的有害菌，更好的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让我们肠道这个蠕动更好。
0: 行，那我们基本上把食材都给大家介绍了，明白了。
1: 是。
0: 这期不用这个捣鸡蛋吧？
1: 那也要的。
0: 那就你来吧。
2: 基本上你这是炒啊，还是拌呀？
1: 我炒。
0: 他不告诉你。
2: 他也不告诉我，是吧？
1: 我也卖。
2: 我也不告诉你。
1: 那这样。我帮您先把牛肉切成片
2: 儿，
1: 放在这儿，
2: 好，
1: 好吧。完了之后，您有什么秘密绝招，您就使出来。
2: 我偷偷的是吗？
0: 行，那来吧。
1: 好，开始。
0: 那您去调这个汁儿是吧？
2: 对，我
0: 看一下这里面都什么。
2: 杨氏秘方，
0: 可以。哎，其实我觉得也就是那几样。
4: 对，老抽、生抽、
0: 老抽、生抽、葱、姜、蒜。走。
4: 切这个有什么技巧教给我们吗？
1: 切牛肉熟的还好，一般生的话我们会有一些讲究，就是叫横切牛肉，竖切鸡。哦，对。
0: 就这个，因为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所以不热，我们现在不要吃是吗？还是可以吃的？
1: 可以吃。
0: 哦，那帮我拿一片来。
1: 你拿一块这个，蛋白质比较高的。
0: 我吃这个。
1: 半斤半模。
0: 没事，先这样吧，把它干净了。挺好吃的。您再来一块，肉没了是吧？杨老师，我们两块牛肉都切好了是吧？
2: 都切好了，
0: 然后我发现你
2: 马上要调好，
5: 再放一点点葱花。
2: 我觉得可以了，
0: 可以了。哎
1: 呀，嚯，看到您这个
2: 秘制调料，所以我一直没跟你说我要做啥最传统的啊，
1: 看着还蛮香的。
2: 原汁原味的，
0: 然后红辣椒，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摆两个。这芝麻撒点不？
2: 芝麻我觉得就不用了，蘸料的时候就有芝麻。
0: 好看，好看，
2: 装盘了，
0: 装盘了，你看到行了，
2: 灵魂蘸料啊。
0: 做了这么多天饭了，大厨说终于让我炒鸡蛋了。

0: 我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这个湖南的那个腐乳，辣腐乳。
1: 我吃过啊。
0: 对，就跟那个很像。
1: 我好像是第一次。
2: 我也是。
1: 第一次看这样做，也是第一次吃。
0: 把它稍微带点汤汁儿。
1: 而且还放鸡蛋，你看有鸡蛋的蛋白质。
2: 它这个腊八豆里面有植物蛋白，
1: 嗯，
2: 牛肉里面有动物蛋白，
1: 嗯，
2: 两种类型的蛋白，吸收率更高，
1: 长肌肉，
2: 嗯，
0: 好啦。
3: 杨老师来介绍一下您的这道菜，
1: 冠军酱牛肉，
3: 哟，一下子就把这个气势给出来了，是吧？
0: 对，
3: 行，那您的这道菜，
0: 我想想啊，前面是冠军酱牛肉，那我这边刚才被冠军摔了一下。爱摔腊八豆炒牛肉炒鸡蛋。
3: 行，好的，两道菜都特别好，那我们就出锅，接下来就去享用美食吧。
0: 尝一下，
3: 我要尝一下这个事儿。
1: 对，
3: 其实刚才我已经有偷偷吃过了。
1: 对。对，尝一下，看看怎么样。嗯，
2: 好吃。
3: 嗯，刚才那个就是杨老师，其实在进行料汁的调配的时候呢，我们大家所有人都没有看到。
0: 嗯，没错。
3: 我们可以猜一猜。
0: 嗯，
3: 一人说一个啊，然后到时那卡住了就不行了。
0: 好嘞。
3: 糖。
0: 生抽。
2: 辣椒油。
3: 醋。
0: 香菜、
2: 花生米、
3: 芝麻、
0: 小米椒，
1: 没有
0: 啊？没有吗？
3: 真的没有哎，真的没有哎，
1: 有
3: 真的没有耶！
1: 耶
3: 耶耶耶耶！好，淘汰出局。
0: 蒜、
3: 没有蒜，
1: 有蒜，
3: 有蒜吗？
0: 有蒜，
3: 这个蒜吗？
1: 就说好吃不好吃吧，
3: 挺好吃的。那我们在猜的是不是基本上已经猜完了？
0: 是不是在油上面还有一些小的？
3: 它放了香油，但是我觉得它应该会放了一些橄榄油。
0: 对，不是，它不是完全香油的味道，可能有一点料油的感觉。
1: 那个是花椒油
0: 啊，
3: 嗯，哦，花椒油
1: 炸熟的，熟的，
3: 嗯，哦，确实好像感觉就突然间就不一样了。
0: 对，
3: 加的这个有一点
0: 味道更丰富了一些，更润。
3: 对对对，
2: 不是牛肉蘸着好吃，肘子呀、什么都可以蘸，超好吃。
0: 这属于万能汁儿，对。
1: 万物皆可蘸是吧？
0: 对。
3: 小明，我们在吃的时候呢，帮我们来计算一下每道菜的热量。
4: 这一桌菜热量在1250千卡左右，蛋白质含量100克左右，脂肪含量60克左右。
2: 它真的很好吃，
0: 酸酸的，这个辣辣的，解腻。
1: 对，
0: 嗯，
1: 对健康的角度来讲，没有那么多的油，
2: 嗯，
1: 几乎都是这个蛋白质。
2: 是的，没错。
3: 我们知道一些打级别赛的一些选手啊，或者运动员，他们有时候呢是要上一个。
1: 或者重量级，
3: 或者下一个，那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小诀窍呢？比如说增重啊，或减重的一些小诀窍。
1: 您问到这个非常的重点上了。我们是分公斤级的，啊，像这个重竞技项目几乎都是分体重的，就是公斤级的，包括举重啊，包括摔跤啊，
3: 对，
1: 包括拳击，就是在比赛的之前要进行称重，如果就哪怕超了一两，取消比赛资格。小级别呢就得需要控制体重，大级别呢它就需要长体重。我是在打78公斤之前，我是打63公斤级的，从63一直长到-78公斤级。你想想这十几公斤的体重，所以我们就得必须要长上来，因为要长1公斤的重量，就是要能长1公斤的力量。哎呀，长体重很痛苦啊。
3: 对。
1: 我控体重的时候就很难，
3: 嗯，
1: 就是你只是控下来，但是那个时候人有欲望，就是在我没有称体重之前，我能拉一个单子，我说称完体重之后我想吃这个想吃那个，我能写那么长一个单子。但是我等长体重的时候，连升两个级别长体重的时候，我对什么都没有什么欲望了。
3: 对，因为我那段时间经历了一个不好的暴饮暴食，可以这么说吗？
1: 对，
3: 嗯，
1: 所以每天吃的我觉得都到脖子这儿了，一运动都要吐出来的这种的感觉啊。但是呢你也必须得吃，所以就是我教练就说，你看这个狗是啥呀？ 狼吃啥呀？
3: 对，
1: 嗯，对，狼它意思就是跑得更快呀，是吧？更凶猛啊，是吧？

0: 你吃的都是这种的肉嘛，在这个备战的过程当中吧，牛肉是必不可少的，控体重的也能吃，长体重的也能吃。
1: 您刚才提到呢，就是您有一个师傅，然后教练，看的资料是刘教练是吧？
0: 对，刘教练
1: 就对你们都非常的好，而且是培养了几个奥运冠军啊。
0: 我是老五，
1: 对，之前介绍过老五，就是可以说就是您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呢是刘教练这样的一个栽培。
0: 对，
1: 那刘教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哎呀，我对他的评价，就是训练场上就是这个严师。在生活当中呢是慈父，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呢，它就像一本书，就是你翻到每一页你都会有一个新的认识。他就教我，就说你先学会做人，你才能够再学艺。就是这一点，就是无论在就是未来的工作呀，各个方面呀，其实都是我是非常非常受益的。所以我也感恩，就是选择了柔道这项目，感恩遇见了刘教练这样好的一个教练。
1: 您是什么时候去国家队执教的？
0: 我几乎是我退役之后，就是2013年退役，2014年呢就几乎就是到了国家队，2017年的时候我就做到国家队的就是大级别的主教练。
1: 明白。
0: 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把刘教练又请回到国家队做教练，而且他能在这个训练场上，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向心力。他在这儿就像一个定海神针一样，就是所有的就很稳。他这种的向心力在这儿，其他的运动员也看到，这就是培养冠军的教练。那么大年纪了，爹爹将近当时是快70岁吧，就是一整节课从来没有坐下的时候，就是一直在训练场上，就是来回就是巡看运动员的技术和战术。就是哪里有不问题，他就还亲身的，就是做一些这个指点，手把手的去教。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包括当时我做教练的时候，我也在反思，就是我能不能像刘教练一样。所以就是从刘教练的身上，其实真的也学了很多，也感受到这种传承的力量。
1: 对，薪火相传。
0: 所以当我再去做教练。首先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肯定是为国争光。教练员这个职业呢，就是他要做很多很多一些这个综合性的，就是复杂性的一些角色。
1: 我觉得教练呢更多的像一个大家长，你看他除了要关心的这个孩子他本身的本职工作，因为我们觉得教练呢就是本职工作就是让跟着你的这些孩子得到成绩，然后另外呢要关心的方方面面，
0: 非常伟大的一个职业。
1: 对，现在您也在从事一份非常伟大的一个职业，就是您现在将重心呢放在了校园，又是另外一份薪火相传。那什么契机让您进行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0: 其实也是命运吧。因为在国家队这么就是也将近8年嘛，之后呢就是随着这个年纪的也增长，其实呢一个是我自己的身体的情况，再一个就是因为竞技体育国家队它是一个塔尖儿，这个塔尖呢都是他们已经储备了一定的基础在这儿去继续为国争光。那其实在这个基层这一块儿，在柔道在中国的这个普及和推广还达不到就是那种的整个就是变成一个全民运动，所以我就是后来选择去学校那我到学校呢我能去影响更多的人这样的话呢他们可能能够认识这项运动，之后呢再能从事这项运动，最后能爱上这项运动。所以呢我到学校可能也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传承吧。
1: 其实像老师说的一样的，塔尖呢它是永远站上去的是少数，
0: 对，
1: 但是呢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基石。
0: 对，
1: 其实柔道这项运动呢目前在我国的普及推广度呢不如很多一个项目，就是需要呢像杨老师这样的扎根于基层，开始慢慢的去培养我们一些普通的孩子，让他们去了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总会为我们的塔尖输送更多的一个人才。
0: 是的，
1: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薪火相传吧，从刘教练见到杨教练，你看今天不就是教了两位吗？对不对？两位现在对柔道呢开始有一定认识了，那除了就是保护好自己，对不对？我不怕摔。那出来之后呢，我跟你讲，柔道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子的，柔道呢它除了有力量的对抗，它有保护自己的一些功效。
0: 对，其实柔道是非常讲究礼仪礼

0: 貌的一项运动。礼仪呢也是传承中国传统的文化，这个礼仪，所以我们入场就是比赛啊三个礼，退场三个礼啊。所以柔道呢，其实如果要是说从就是其实多大年纪都无所谓，只要你练上，就是肯定会慢慢的会喜欢上这项运动。就是我一直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柔道可能不是你一生的选择，但是绝对会影响你一生。
1: 你看这个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下子就出来了。说到我本职专业了，我就一定要利用我的每一个时间告诉你们，柔道请大家练习起来。你就算没有练习，请你知道柔道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
0: 对，
1: 好了，来吧，为了柔道光辉的明天，来干杯。
2: 干杯。
0: 我问你们个问题吧，你们知道柔道起源于哪吗？
1: 柔道起源于中国
0: 呀，点赞。
1: 看到了没有，这就是文化自信，你知道吧，就是柔道它就是起源于中国。
2: 哪个朝代呢？
0: 明末清初啊，一个浙江余杭，浙江余杭人，一个叫陈元赟的啊，那个时候叫古柔术，之后呢他去日本就是推广这个古柔术啊，他会的很多，一中医啊，这个咱这个他学过这个少林拳呀 之后那个还有这个制陶啊，还有这个就是一些这个诗词啊等等的，所以呢他有这个碑文的啊，就是陈元赟是柔道的鼻祖啊，在国际上他们就是也认就是柔这个陈元赟是柔道的鼻祖。
1: 所以说这就是推广的一个重要性嘛。你看如果不跟杨老师这样去说的时候，我只能知道柔道起源于中国，仅此而已，但是它为什么起源于中国其实我们不知道。好吧，那共同来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强身健体懂礼貌，关键时刻能自保，热血柔道等你来接棒。一旦要是从脖子这个位置向后的时候，你就可以双手用最大的力气向下拉，
4: 过一阵往前一股滚翻，哦，
0: 对，人就跟着过去了。这个可以稍切，可以厚一点，没关系。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间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

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
1: 大家好，我叫边雨峰。
2: 大家好，我叫王德才。
0: 那两位老师呢，今天在一开场都表示的比较含蓄啊，那我们就直接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线索收集。小明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的冠军线索。
3: 好的，第一条线索是一个标准的六边形几何图形。
0: 就是你们知道吗，小明一般出题的时候他不会出的特别简单的，你们往深里面去想，想到六边想到哪儿呢？
1: 脑子里空空的，啥也没有，没有头绪。
0: 就是那往星空上去想，星空，星空，星空就是有浮力的一些，对吧？星空它有浮力的一些，什么在有浮力的一些呢？赛艇选手，对吧？这个想得有点远。对，六边，我觉得是应该这次应该是有一个有浮力的，套游泳圈的。
3: 好的，第二条线索是汽水瓶盖。
0: 就是，对吧？我觉得有点明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1: 第一个跟第二个线索好像一点不搭盖
0: 对，
1: 但是说完汽水一下就好像就明了了，
0: 对，一下子就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吧。
1: 是的，
0: 那啥也别说了，对不对？来，掌声看 VCR。

0: 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六边形卷王谢老师。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来自广东潮汕，我是五连冠双节棍。

0: 世界冠军二十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者谢德胜。
1: 嗯，欢迎谢老师啊。上一期呢我们发现谢老师是一个卷王，他在不停地尝试很多最新的一些领域，比如说打蜡烛。

0: 是吧？
1: 对，
2: 哎，这个毛巾呢，其实，大家也别小瞧，因为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物品啊，都可以当做我们防身的器械。
0: 就是这个用来防身。
2: 比如这个毛巾。
0: 那为什么它是湿的？
2: 因为它带有这种重量感，有阻力，它才能带动它。
0: 哦，就是我们专门拿了一条湿毛巾，还滴水。行。
2: 来，你看啊，把这个毛巾拽住啊，绕一圈，然后抓住它。其实毛巾看的有时候没什么杀伤力，但它其实也是我们日常当中可以用到的，随手可以抓到的东西。我们可能打不过对方，
0: 对，
2: 但是我们也可以就是打他的这个视线，对方，对吧？对不对？
0: 你看他了啊、哦！你看他了啊！哈哈哈哈剧场那边，我一会儿要吃他做的饭呢。王医生不怕，王医生戴眼镜了，所以他不怕，是不是？
3: 没关系，没关系。
0: 你去教他，你去教他。
2: 来来来，我们一起练吧，一起练吧。
3: 容易误伤啊，这个伤啊，这个。
0: 真的吗？然后我们这期就拍不下去了，就是一堆人在那像做小朋友的游戏，你甩一甩我，我甩一甩你，是吧？然后就发现有一个人戴着个眼镜，对不对？好好好，来来，真的是这么练的吗？
2: 对，他有，因为他有不同的招式嘛，那包括别了，那我们就这样练吧，来。
0: 那你冲前，冲前，冲前。
2: 你看，肘关节往前顶，对，往这边顶，往这边顶，对，
0: 这边顶。
2: 右手肘关节往这边顶，对，往这边顶，往这边顶，绕，往后绕，
3: 好像把自己绕里边了。
2: 往后面绕，你看，你看，
0: 这多轻松啊！
2: 对，然后再背回来，
4: 背回来有点，
2: 对吧？
4: 背回来有点够轻。
0: 对，哦，您看，应该是就这样，对吧？
2: 对，
0: 特别轻松。我跟你说，看，看，看，看，怎么样？来试一下，试一下。好好好。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专业的就是专业的，我跟你们说，这种我天天在家练习，对吧？
2: 可以。
0: 对，等一下，再松一点。对吧？对，来侧着左脚，来三二一，走。哎，对了，但是呢，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没有这样的柔韧性的话，还是不要轻易练习。如果你要是没有这样的话，你还回头还要找王医生去征服。那我其实我学了半天，我没太明白这个怎么能防身呢？
2: 应急当时的作用吧。
0: 哦，我知道了。其实您就想表达一个出其不意，就比如说你刚才跟边老师那招，就是一下子让对方呢
2: 失去一些攻击的能力，
0: 就是那个一瞬间，因为他当时他第一瞬间就是迷眼，或者说我们扬一把沙子，都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迅速的开始进行逃跑。对，那我明白了，就是其实我们要不要小看身边的任何一个物品，当你真的遇到危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聪明才智可以去帮助我们进行一些
2: 解脱
0: 或者时间上面的，给我们留下一个逃跑的一个时间。
2: 是的，我们现在可能就是说手上没有双节棍，但是我们可以把它以筋带棍，然后去练习这些动作，对不对？刚才我们练那个动作也是一样的，现在在搭在肩膀上缠在一起，抓紧嘛。
4: 好，
2: 一是先斜劈，对，二拉过来反弹，三抬起来，第一棍是攻击打出去，第二棍是防守，第三个动作是抬起来，是预备式。
0: 来，快使用双节棍，预备开始。
2: 走，一、二、三，对，一、二、三，好，一、二、三，好，一、二、三，一、二、三。

0: 好的，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大家都学得怎么样了？对，我们可以吃饭了。行，好的，那刚才我们也学得差不多了啊。那今天准备什么样的一个食材呢？
1: 因为平常嘛，熬汤熬的比较多，然后就是自己特别喜欢吃的还是鱼，因为它的营养含量很高。
0: 那今天呢，你是准备了一条
1: 黑鱼。
0: 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我们现在三个人站在这里，其实是一个固定的一个铁三角。

0: 且非常的平稳，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期就这样开始吧。
1: 哎，少个人是不是？
0: 不，无所谓了，我们是一个固定。
2: 打住！
0: 没有请你，你怎么就来了？您来都来了，然后就一定要做好辅助，对吧？
2: 对，
0: 好。
2: 今天我是最强辅助，用双截棍解锁厨房技能。
0: 您看有什么可以您辅助的呢？
2: 我看一下，好像确实有几个能辅助的啊，比如这个蒜，可能用双截棍拍一下。
0: 行，我们请夏儿帮我们拍个蒜，来，这个来。
2: 待会你就说蒜你狠。
0: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解锁厨房是吧？
2: 对，
0: 来蒜你狠，蒜你狠。

0: 个完整的蒜放在这里，继续。
1: 再来，
0: 继续。
2: 再来一次，再来。
1: 其实砸到了，但是它没散掉。
0: 继续。
1: 能不能砸出蒜香味来？
0: 红烧的还是油炸？
1: 好。哎，蒜香，还有点蒜。
0: 可以的，
2: 没事，散掉就散掉了。你是来砸场的，怎么回事？

0: 那个就是够吗？够吗，边老师？
1: 可以，
0: 可以吗？你这样菜够了是吧？
2: 够了，够了。
0: 啊，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2: 你用不用从那边算够了，再来个姜？
1: 哎，那就将就吧。
0: 啊，将就哇。
1: 那行，将就一点来。好。

0: 无法将就了。术业有专攻，老师咱歇歇，别老这样。咱俩就是牢牢地挡住他，挡住他，
1: 房子不坏。
2: 好了好了，今天言归正传，这个鱼呢，我们提前片完片之后，用料酒、胡椒粉进行了一个长时间的腌制，一会儿我们上锅蒸就行了。在这个蒸之前，我们用这个丝瓜垫底摆盘儿，鱼片放在这个丝瓜上边。
1: 丝瓜主要现在我们有也有通络的作用，像这个季节正好吃这个呢，是消暑。黑鱼的时候，一个是有补虚的，因为是高蛋白的，然后相对我们这种蒸的时候，保持着食材本身的原汁原味的。这样呢，黑鱼呢本身有个健脾胃、利水消肿的作用。所以说，如果头天像我们熬完夜了，哎，眼皮有点肿的早上，其实你蒸点这个是可以的啊，它是有利水消肿的作用。
2: 咱们那个把这个虫草花稍微撒一点，枣切成小细丝就可以了。
0: 红枣我记得好像就是有很多人会放在办公室里边，比如说冲上几颗红枣，每天几颗红枣去补气。嗯，
1: 对，对应丝瓜的，相当于我们叫青色的时候入肝的，然后什么黑鱼的时候相对来说有部分入肾的，然后虫草花有时候健脾的，红枣呢养心的，对应的我们就色香味俱全的。
0: 这是一道大补菜。
2: 好了，我们就开始上锅蒸。
0: 可以给它桑拿了是吗？
2: 可以桑拿了。蒸1分30秒就 OK。这个桑拿啊，其实下边是应该是鱼骨、鱼汤，上边是鱼片。
0: 哦，我明白了，就是我们直接其实是用鱼汤来这儿蒸这个鱼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那其实也是我们把这个鱼整个的给物尽其用了。
2: 对，是的。
0: 那要这样的话，桑拿鸡、桑拿鸭、桑拿鹅。
3: 桑拿菜是广东顺德地区的一种特色烹饪方式，它通过蒸汽对食物进行加热，最大限度地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

0: 和营养，因其独特的蒸汽蒸制方式，类似于桑拿，故得此名。
1: 桑拿北方特别多啊。
2: 北方特别多、啊，
1: 就是对你去那个东北，就东北桑拿特别多，你知道吗？就是、oh. 对我们在那边都保湿。
2: 南方好像没这个习惯。
1: 对，就是北方经常去蒸桑拿，然后那个特别是等到寒冬腊月的时候，外面下着雪，然后我们需要蒸个桑拿，然后再拿瓶那个汽水，就是一般就是您开完之后，我们把那个汽水拿过去，然后再补补水。
3: 走了。香味扑鼻了，
1: 感觉它这个香味就出来了、嗯、
3: 是，
1: 而且特别是赋予它很多的一个含义之后呢，我就感觉我吃完这道菜之后、嗯、
3: 元气满满，
1: 对，元气满满、嗯、
4: 完了起锅烧油，油一定要热啊，把这个葱迅速爆香。哎哎
2: 哦，我要开吗？我要来开吗？
1: 这个怎么开呀？
2: 来，
1: 你这好，你卷王在厨房找厨长了。
2: 这个冠军食堂的酱油也只能由我来开了。好，五。也点缀了，
1: 哦，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给生活中多点乐趣，其实也蛮好的，会让我们的生活呢更加多姿多彩一点，
4: 多姿多味。
1: 嗯，
4: 淋上一些蒸鱼豉油。哇，
1: 好的，经过最强辅助的配合，我们的清蒸桑拿鱼就做好了。
2: 我都想吃一口了。
1: 来，欢迎谢老师再次来到冠军食堂，谢谢谢谢，
2: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1: 谢谢，谢谢，
2: 咱们冠军食堂太热情了，
1: 对，又邀请你了，来砸场子。今天准备的怎么样的美食呢？先给我们艾瑞克介绍一下。
4: 这个清蒸桑拿鱼，素炒西兰花，手打牛肉丸、和这个双皮奶。
1: 哦，双皮奶应该是专门是为了谢老师来准备的吧？
4: 其实每一道菜都是为了谢老师准备的。哎
2: 呀，我也算回家了，真的。
1: 回家了是吧？
2: 太开心了。
1: 行吧，那咱们就开始食用吧。
3: 非常鲜美啊，这鱼。
5: 这道鱼荤素搭配也挺不错的，这牛肉丸挺好，
1: 是吧？我也觉得挺好的，
5: 很新鲜的，嚼劲。
4: 这个是手打牛肉丸，
1: 手打牛肉丸，
4: 对，
1: 这手打该怎么打？
4: 就是把那个一整块牛肉啊，用双节棍，
1: 真的吗？
4: 用一个锤子。一直就是把这个锤成肉泥，反复的锤，
2: 机器替代不了的。
4: 对，对，
2: 真的，
4: 对，
2: 只有手工做的是最好的。
1: 确实啊，这个我发现，这个丸子好像它的这个筋道还挺足的。
4: 对，利用上千次的这种锤打，把这个牛肉的这个筋道锤打出来的。
2: 这个牛肉丸的千锤百炼也体现了这个厨房的精神。
4: 是的，主要是没有那双节棍也估计也打不出这么好的牛肉丸来。
1: 就是你俩今天莫名其妙的和谐与统一。就上一次你俩就是那个在这拆厨房的感觉，你知道吗？
2: 有盐什么都有啊。
4: 有。
2: 姜有吗？
4: 有。
2: 生姜蒜。
4: 蒜有。
2: 还有没油啊？
4: 有。
1: 你要的都有。上次你就那样慈母看着他。
4: 我来。
1: 然后我会的。你真的经常在家做饭吗？
2: 真的。
1: 我会的。然后这次呢，感觉就是求生欲满满，双方的求生欲都很满。
3: 其实这组菜吧，整个的营养价值都是非常高的。像这个黑鱼吧，其实本身除了我们利水消肿的，它也有健脾胃，就是增加体力的。这牛肉呢，本身呢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健身的人，因为它有增肌的效果，增加你肌肉含量，经过捶打之后要更好的能够吸收。西兰花的抗氧化的能力也都是非常强的。双皮奶呢，这里边我们看这是动物蛋白，这个植物蛋白，所以这个相对来说而且油很少，就是高蛋白低脂的这种饮食，也符合现在的一种健康饮食的一种习惯。
1: 好，小明帮我计算一下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0: 整桌菜的脂肪含量是55克，蛋白质含量是90克，热量是1100千卡。消耗这些热量，需要耍双节棍180分钟。
1: 那我刚才想问一个问题啊，你看，因为像我就特别属于晚上要吃饭的，就是我如果不吃的话，我到晚上1-2点，因为现在就是我有时候爱熬夜，我到晚上1-2点的时候。

0: 我觉得我很饿，那我干脆再往前面去吃。我十点钟吃，我就像一个小老鼠一样，然后在家里开始翻。然后就比如说今天找个饼干啊，明天找个鲜花饼啊，然后后天就感觉吃上个小麻花。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得溜个缝。我不溜缝我难受。
1: 对，那很多的是一种习惯的问题，并不是真正的饿的问题。
0: 我饿，我真饿。
1: 我们其实正常的，我们正常垫个三分饱左右。
0: 三分饱呀？
1: 对，脾胃干了一天的活，他这会儿他也该休息的。你不让他休息的话，马上就得必然睡觉就不会太好吧？
0: 对，我发现就是这样。我如果晚上吃的特别好的话，我可能一晚上就会多梦。
1: 对。
0: 然后就是再看那个手表，它那个监测，就是晚上你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你就开始就是反复的去醒。那也是因为就是我不让脾胃去休息。
1: 就跟学生给老师说12点呢，我作业没写完呢，你怎么能睡呢？跟人家是一样的道理。
0: 对对对，就是这样。晚上就是我们休息了，也让你的
2: 脾胃
0: 进行一个休息，就不要再给它增加负担了。就这些，我觉得一些生活小常识，其实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很多时候大家都在做了。但是呢，也不要迷信太多的一些偏方。
2: 科学饮食比较
1: 对。
0: 对对，因为我曾经看过有人他们说，就是我每天要保证我喝多少多少杯的水。其实确实我们应该保证喝多少杯水的，但是有些人就觉得我多喝水，它会更加的促进我的肠胃蠕动。但是就是有人就会反说，你喝多的话，其实是增加你肾脏的一个负担的。
2: 对，
1: 就是因人而异，就是以你自己为本，因为你得看你自己的体量有多大。
2: 对。
0: 但是我们不妨碍我们举一反三，对不对？你就像双截棍一样。对，我除了去甩毛巾，我也可以去打蜡烛，然后我也可以去砸厨房。
2: 对，
0: 其实虽然我们今天是为了一个节目效果，我们去增加了一些厨房上的一些互动的，但是其实我们也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呢，我们要有一双去发现的眼睛，我们去把很多东西去举一反三。那您平时就是一个喜欢举一反三的人吗？
3: 喜欢。那最早的时候我其实是借用了18般兵器。你像练剑啊，剑里面有剑花，哎，我看这个双截棍是不是跟剑花的动作是不是相似，然后可以融入到我的双截棍里面。包括还有一次我还看到有些打九节鞭的，哎，我也去练九节鞭了，发现九节鞭的动作好像跟我这个双截棍也相似，所以说我就拿着双棍来打双边的这个花，对，那个交缠的一个花。然后我再看，哎，这个动作可不可以模仿这个甩的这鞭子鞭劲感，也是在反射自己，就是有哪些东西还没练到，取长补短的，和不断去学习新的东西来采纳，然后采纳新的东西也要建立到自己的基础之上嘛，所以说就不断的去举一反三去做这些事情。不过有时候探索这个东西还挺有意思的。
0: 对，我发现探索其实是蛮有意思的，特别是对于一个全新的领域嘛，虽然我们是双截棍这边的，但是不妨碍我们会开蒜。蒜你狠。对，我觉得这个梗特别好。您平时呢，我知道您也会进行孩子的双截棍的一个教学。
3: 对。
0: 那如果有小朋友他不会的话呢，那您会用什么样一个方式来启发他呢？
3: 我觉得一开始有些小朋友看到是比较厉害的一件兵器，好像会害怕。后来我就看到确实这个东西也有点危险，那我就后来就换成另外一种材质，软绵绵的，哎，一摸，哎，我也不怕它，然后我就让他说上手你就上手练吧。就像刚才三位体验的那个毛巾，哎，毛巾也不可怕呀。
0: 对呀、
3: 但是他把双截棍动作顺便也练出来了。所以说这个有时候也在举一反三的东西，反思自己的教学，教学也可以举一反三，动作也可以举一反三，日常当中也可以。
0: 那在我们的一些平时的教育教学以及工作中，有没有哪些举一反三的一些例子呢？
2: 就是我们还是以这个土豆为例吧。
0: 土豆，我想起来了，那个被切成片儿、被切成块儿、被切成丝儿的土豆、
2: 一说到土豆的菜品类，我们能想到什么菜品？
0: 土豆丝儿。
2: 土豆丝儿。
0: 醋溜土豆丝儿。土豆炒肉片儿。
2: 土豆炒肉片儿。
4: 红烧土豆。
5: 红烧土豆。
4: 牛肉土豆。
5: 牛肉土豆。
4: 就是土豆牛腩。
5: 土豆牛腩。
0: 蒸土豆，炸土豆，没了。
2: 对，所以说你看大家说的这些东西就是一个举一反三的一个东西，利用这个土豆的一个东西。从我们一开始说的土豆开始，丝儿，丝儿稍微粗一点成什么了？
3: 对，
2: 炸薯条。
0: 对对对。
2: 稍微长一点土豆呢，我们可以做成薯塔。
3: 对，
2: 再改进一下呢，就是用这个土豆把它做成泥，完了给它挤出来，大家外边吃的那种长薯条。
3: 对，
0: 对对对，
2: 对不对？这是我们通过炒的过程当中，还有炸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发掘，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举一反三，
0: 就是把一个本事拆成不同的一个方法去解锁它。
2: 是的，是的。
0: 那其实就特别像我们的武功招式一样的，其实我们有一个 A 可以加上 B， 然后可以加上 C， 或者把它变成一个 A 加。

0: 一加二这种的。那中医方面就是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举一反三的一些例子？
1: 这个是要求非常多的，因为中医我们最基本的我们讲究和，因为在和的状态下意味着阴阳是一种平衡的状态，所以在这种平和状态下其实有无限的可能，就有可能变好有可能变坏。你养生就是养好的方面，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假如我的体质还是比较偏寒，这时候我吃凉的，那可能就叫害生的方面，那你怎么去纠正它？我们不一定非得去用药物去纠正，或者是针灸，或者是其他的。其实中医六艺里边我们叫针灸鞭导引按桥，包括药，在杂合以治，哪一种方式都可以。当我们基础非常扎实的时候，我们举一反三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创新的过程。在我们在过程当中，当我们能融会贯通的时候，我可以去创造，可以再去传承。现在在做的教学方面的，在做一种传承的，这个呢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不断的接触新的领域，我们在教学相长，让自己更加的有创新的能力。
2: 对，
0: 好，那如果把双节棍呢变成一个根，然后呢两根双节棍，它其实就是一个举一反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有三节棍和四节棍，然后再有九节鞭。
2: 没错，
0: 对吧？然后咱们就一步一步的开上网线，延展往上去发扬。好了，来再次感谢谢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谢谢。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以棍为根，举一反三，无论是防身也好，都需要去。
0: 对的，你说的没有错。
2: 好吧，这一招被你学会了。
0: 对，这样就是没有错了。对我来说
2: 是没错。
0: 他没事，他戴眼镜了。
4: 对，所以这招还是戴攻击一些没有戴眼镜的人。
0: 对对，你要是攻击眼镜，你在干啥呢？你没事捅什么？

0: 跑步、跳绳、羽毛球、乒乓球，这些随手就能参与的体育运动，您都带孩子做过哪些？没时间，太累了，不喜欢，是不是您惯用的借口？喊娃一百次，不如陪娃运动一次。孩子的成长需要您的陪伴。那家长可以陪孩子做哪些运动呢？如何将体育融入家庭，更好地发挥其独特育人功能呢？本期我们邀请到了从事体育教育与实践研究多年的资深体育专家叶茂盛老师和既是运动员也是教练员，同时在陪孩子运动方面有丰富经验的范小林老师，跟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家长朋友圈，探讨如何陪孩子在运动中快乐成长。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体育教育呢越来越受到重视，刚才我们在先导片当中看到了啊，我们的很多家庭现在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的体育教育，希望呢能够培养孩子的这种体育精神。那么如何呢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体育氛围呢？怎么样才能让孩子跑起来爱上运动呢？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体育教研部教师、国家级教练员，北京市大体协学生健康体适能分会科研部主任叶茂盛老师。
2: 叶茂盛老师深耕于体育教育与实践研究多年，资深体育教育专家，曾担任2022北京冬残奥组委会项目知识官方介绍片解说词撰稿人，北京市总工会冬奥知识宣讲专家，全国越野滑雪赛裁判员，
1: 女子竞走世界冠军，原81队田径运动员、教练员范小林老师。
2: 范小林老师从事田径竞走专业13年，国际级运动健将，参加各类比赛39场，获得全国、亚洲、世界冠军20多个。退役后一直从事长走运动，帮助大家建立良好的长走技术及健康习惯的养成。
1: 欢迎两位啊！那今天呢，我们还有100位在线上跟我们一起讨论的家长，我们也欢迎一下他们。刚才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孩子们在家庭当中体育锻炼的问题啊，我想先问问两位老师，您家的孩子都多大了？叶老师，
3: 我家儿子10岁了。
4: 嗯，哦，我姑娘今年23周岁了。
1: 哦，那范老师保养得太好了，
4: 谢谢谢谢，
1: 有这么大的女儿了。那平时像您两位都是从事跟体育相关的职业嘛，那会

0: 怎么样陪孩子锻炼呢？
1: 我们家因为就是我也算是教体育的，所以平时的可能这种爱好比较广泛。然后像我们家也会，篮球啊、羽毛球啊、那个游泳啊、轮滑呀、啊包括板球啊、射箭呐、飞盘，
0: 全报了。
1: 就是陪着玩一玩，玩一玩，我们就是兴趣，水平一般，水平很一般。
0: 就是因为可能您涉猎的比较多，所以就是说带着孩子一起就参与参与，
1: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嗯，
0: 范老师呢，因为您一直是从事竞技体育嘛。
2: 对，
0: 那您女儿会不会像您一样，就是也让她选这行呢？
2: 我从小让她有这方面的锻炼，但是她没有从事这个专业。但是从小呢，我就跟她在一起运动，这是真的。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高中她就住校了，所以基本上她的锻炼我没有缺失。
0: 那其实就是跟两位聊这个体育专业的这个问题啊，您两位肯定是侃侃而谈，但其实对于普通的家长来说啊，可能知道体育很重要，但是又无从下手，可能在这个生活当中，哎，怎么动啊，动什么，去哪儿动，这都是个问题。所以接下来呢，也让我们通过一个小片儿，看看咱们的家长对体育教育都有哪些了解。
3: 跟田径吧，还有球类吧，还有一些，其他的就不知道了，反正就是最主要的，
4: 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们也是第一个孩子嘛，就是现在反正在慢慢也在学习这个东西，
0: 不太了解。
5: 这块的话不太了解，跟传统理解上的教育，我觉得还是有区别。
6: 光说体育啊、体育课呀、啊、什么这个还比较清楚，一说体育教育，这可能就有点，就感觉比较专业了啊。
3: 家庭的或学校的吧，因为家长在家里对孩子的影响比较大，因为这主要的两块时间，一个是家庭，一个学校。
7: 现在占比比较大的，我觉得还是家庭方面。
8: 我觉得可能家庭和那个学校的话5-5分吧。
9: 像知道那个运动方面比较社会比较多了解，其他的不太了解。信息来源方面是社会来的比较多。
0: 看过这个小片感觉啊，每个家长好像多多少少对于体育教育都有点了解啊，现在肯定大家也普及了这种认知，但是好像你看一说起家庭体育这个词儿，有的就觉得比较陌生。那今天呢，我们也有100位在线的家长团的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也进行一个调查，看看我们现场的这些家长他们的选择会是什么。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家长大多数
10: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平时在家孩子会进行体育运动吗？ A 会，经常运动。 B 偶尔会，不会刻意安排。 C 没必要了吧，学校里每天不都有体育课吗？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20% 的家长选择 A， 经常会带孩子运动。 53% 的家长选择 B， 偶尔会带孩子运动。27%的家长选择 C。
0: 好，谢谢我们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刚才选 B 的最多啊，就是偶尔会，不会刻意安排。哎，我也选 B， 就是不是我们不练啊，但是没那么刻意啊。但是你看，也有家长选择，平时都有体育课就够了。两位怎么看？
1: 这个观点呢，我是比较理解的，因为我既是体育老师，也是一个家长。我们换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可能就会简单一些。我们的语文课的课时量比体育课要大的。那么我们的阅读习惯是在课堂上养成的吗？
0: 对，好像每天都要读一读。
1: 对，他这个叫学校和家庭的分工是不同的，学校主要负责传授知识技能，而家庭，特别是我们家庭体育，我们叫主打一个爱和陪伴。
0: 对，
1: 我们有一个算是家庭体育的一个小口号哈，就是叫没有疯玩过的童年是不完整的，或者叫快乐的童年是可以治愈一生的。我们希望是家长和孩子们能够有一个丰富多彩的家庭生活啊，家庭体育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我从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哈，就是体育锻炼能够给人一个叫我们那叫一个就是比较稳定的，或者叫一个基本的一个底线。我说我的经历哈。我从小学，然后一直大学到研究生，一直到博士毕业，我都觉得自个儿走得挺顺的，包括后面进高校当老师。但是直到有一天，我去了清华做博士后，刚开始那第一个学期极为痛苦，因为你突然感觉到，叫

0: 碾压式的那种优势。哦，身边的人太优秀了，
1: 山外有山。
0: 对，就是我每次开组会都觉得很惶恐，我也完成了任务，但是他们都超额完成，然后下去加班，你加到12点，加到1点钟，加到2点钟，清华你随时24小时都有人在加班，然后就会感觉好像很无力，你永远感觉追不上。嗯，而且那个时候也还挺特殊的一个事，是那个疫情来了，嗯，然后校园就封了，嗯，就连个聊天的人都没有。看到周围的人太优秀，你又追不上，嗯，然后呢，又感觉没有人可以帮你，其实特别痛苦。嗯，然后很幸运的事情是，那个组里面的导师很关心大家的健康，就定期提醒说你们要去运动，嗯，然后就选择了跳绳，嗯，然后呢，从每天就是一次可以跳100个、200个，然后后面到几百个、1000个，每天跳。然后呢，出一身汗就感觉哎好一点。体育它给了你一个，就是当你失去对所有的掌控感的时候，你对身体的掌控感是有的。嗯，人通过对身体的一种自控，能够慢慢的建立你的自信。
2: 对，
0: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孩子要有一个运动习惯，
2: 是的，
0: 万一有一天或将来他有
2: 释放口，
0: 对，不太顺利的时候，
2: 对，
0: 他能够找回自己。
1: 那也就是说，在之前可能您这么多年也没有发现运动能有这么好的功效哈？
0: 没有，真的没有。包括那个，我劝我爱人带孩子运动，也是这个理由，说你想过他有一天可能会不开心，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不在身边，他身边如果没有人可以劝他，那什么可以帮他？
2: 对，
0: 那个习惯，那个从生理上产生的那种控制感，
2: 对，
0: 那种自信，能帮他撑过来。所以我们劝大家，就是给孩子至少留一个说他无助的时候能够帮他恢复自身掌控感的那么一个小工具、小帮手。
2: 对，哦，
1: 所以说不应该就觉得学校那点时间就够了。如果他回家还能够有这种余力，能够哎多运动运动，
2: 对，
1: 只能是对他有很多的帮助。
0: 是，
2: 对对对。
1: 嗯，那范老师怎么看这种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2: 我觉得必不可失，特别是家庭这一块儿，嗯，不能作为我们家长就把这个学校这一块儿就推掉了，就说是我就只要学校就可以了，我们家庭父母都不用管了，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从我自己感觉来讲，就像刚才这个叶老师说的那样子，体育它可以完美人的人生，嗯，就包括清华它的口号是一样的，就是无体育不清华，对吧？完美人格守在体育。他为什么两个高等学府都把体育放在首位？嗯，这就是让我们家长值得深思的一个地方。体育可以从小贯穿到老，都离不开体育。我就希望我们从小就希望给家人和孩子呢，就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体育锻炼的这种氛围。
0: 对对对，
2: 家长是第一责任人，也是第一个起到这个第一导师的这个作用。
1: 哎，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不仅是适用于您教育孩子，其实自己啊锻炼也非常适用，
2: 对，
1: 对于我们大人同样适用。
2: 对对对，嗯，因为你有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嘛，家长，嗯，对吧？
1: 对，
2: 上面有老人，下面有孩子。
1: 对，您说的对，像我们上有老下有小，
2: 对，
1: 你自己身体再不好，你说你可怎么办？
2: 对，嗯，我希望跟通过我们就是竞技体育的，让更多的人有健康的体魄，这是最重要的。
1: 刚才我们也有的家长说了啊，嗯，说这个因为现在学校其实是增加了一些体育的课时，觉得孩子在学校强度挺大的。像我们家孩子呢，他自己还报了学校的校队打打篮球，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在学校就够了？回家我要是再让他去锻炼，会不会这有点超量了呢？
2: 不会超量，因为学校它只是一部分。有比如说这节课我是40分钟，嗯，我可能这个分我觉得我没有发挥出来，我身上还有能量。这个不能说是你觉得他发挥，要看孩子情况去定。孩子说妈妈我今天还想去打球，小伙伴还没让去打，你今天在学校我就上了1小时的体育课，你还打什么呀？
1: 对，我经常说这句话。
2: No， 这绝对是不要看孩子自身情况去。
1: 那我心
2: 想去，
1: 他老想去玩去，那这
2: 玩挺好的，说明他有这个体力，有这个能力。他只要孩子有这种天性，他喜欢到大自然中去，一定要去释放他这种天性。嗯，作为我们家长绝对不要去，他如果累的话他自己就躺在那睡觉去了。嗯，这个孩子包括生病他是没有一点隐瞒的。
0: 嗯，关于孩子的这个运动的量有没有超啊，最简单的一个办法，你看他吃饭就行。他今天如果回来以后
2: 狼吞虎咽，
0: 对，狼吞虎咽都特别能吃，没问题，肯定没超量。
2: 对，
0: 回来以后饭量变小了，我说不想吃饭，我想睡觉，那就可能有问题。嗯，所以说我们先观察他饭量，
1: 吃不下饭就是太累了，
0: 累
1: 的都吃不动了。
0: 对对对对，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的。我们的孩子就是根据这个国际卫生组织，嗯啊，他的统计是我们至少有一半的孩子运动量是不够的。如果严格一点的话，其实是80%不够。我们成年人是大概是只到20%没达到，就一周大概2个小时到3个小时这样的运动量，
2: 对，
0: 我们是不够的
2: 时间。
0: 就所以说家庭体育不仅孩子

0: 不够，大人也不够，赶紧一块儿去运动吧。
1: 对，
2: 您看，您一提出这种口号，又有家长有这样的声音了，说因为现阶段我们主要任务是孩子要学习，我们在学习之余啊，只要很健康，我这孩子没毛病，也不生病啊，天天挺健康，背着书包上学了，这不就够了吗？我干嘛还要下学，非让孩子去运动呢？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于这种观点您怎么看呢？
0: 其实就是家长认为体育没有治愈重要，或者叫体育可有可无，这绝对是错的。北大呢，他们提出一个口号，叫做说叫脑体双优。因为我们发现小孩如果先给他比如说20分钟到30分钟体育锻炼，那么他回来之后他大脑的兴奋程度很高，他的学习效率就会很好。就是叫体育锻炼可以促进他的这种学习效率，
2: 对，
0: 甚至学习的效果也会更好。而且还有孩子的竞争啊，他除了这种就是智力啊体力啊，最后你会发现他会变成精力，会甚至变成性格的一个竞争。在体育锻炼里面，他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事情，就是他有特别明显的胜负。通过这个胜负的，我们能看出孩子的性格。有的小孩他就会输了以后，我们感觉叫输不起，他就哭，他就闹。这个事情你怎么劝，你怎么教育，其实很难改变。但是你可以通过体育来引导他，把它变成一种我们叫做说不服输的精神。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练那个射击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然后他就跟我讲，他小的时候教练选他的原因就是因为发现他就是不服，他谁都不服，他输了以后他就是不干。然后教练告诉他，你可以不服，但是你如果赢不了呢，没有用。那你怎么办？那你去观察为什么别人会赢，你去想你该怎么练，然后教练教你那些你有没有做到。他就开始反反复复一遍一遍的，然后后面慢慢的就是他成长成了这个就世界冠军。他告诉我讲，只要思想不滑坡，叫办法总比困难多。这种叫慢慢植根到他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孩子未来的发展，他会很努力的去想如何克服困难，努力的向前。这个事情我是觉得比可能做一两道题可能效果要更好，要更重要。
2: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相通的。他也许做一道不会的数学题也是这个劲头。我一定把它做出来，我想办法把它解决掉。
0: 对，
2: 其实它的解决方法其实是通用的。
0: 对，
2: 其实也包括您刚才说的，我们其实把眼光应该放长远一点，可能不仅仅是说我小学毕业啊，高考，可能要面向社会，
0: 对，
2: 将来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啊，
3: 对，
2: 困难啊。
3: 是的，因为体育呢，它有集体的合作项目，也有单人的这种自己拼搏的这个项目，对吧？
0: 对。
3: 然后靠你的毅力，然后我们永远有一个口号叫永不放弃。我这出现任何问题，我都要爬，都要爬到终点去。前段时间咱们也经常在网上
0: 对
3: 马拉松，是不是？
0: 那个就直接爬过去了，
3: 摔了他就最后硬是坚持爬到终点。觉得这种精神就是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这个是不是说我们说说而已？就是在体育生活中能体现出来。给孩子无论做什么事情，也是一种毅力的坚持。我觉得这样子会伴随他终身的。
2: 所以说我们这一季的家长朋友圈其实有一个大的主题，就是让孩子跑起来。就我觉得让孩子跑起来的一个意义，可能并不是代表就是跑步，或者说就是几秒的成绩，可能他更多的还是这样一种体育精神在里面，并且能够受益一生哈。那这又有家长这个问了啊，说我们现在目前参加体育考试，我们的各项指标都达标了，这不是体育课全达标了，那我回家还有必要再运动吗？
3: 体育课只是展示你那个别的项目达标了，并不证明你这个所有的身体素质就达标了。跑跳完啊，对吧？比如他摸高啊，灵活性啊，协调性啊，你只是跑我100米，我肯定达标了，15秒2，对不对？但是我要摸高呢，弹跳呢，我的灵活性、柔韧性呢，灵敏度呢？它体育含的很多，
2: 它可能只有3到5项、啊、
3: 对，
2: 比较局限、啊、
3: 对。但是你要经常从事体育的话，它可以都从协调性、灵敏度、你的灵活性的柔韧性上全面去发展。
0: 孩子的成长啊，它有一个叫敏感期的问题。
2: 如
0: 果这个时间过去了，就没有了。像我们这个基本的发育规律是这样的啊，它就人一出生，它的这个叫肌细胞肌纤维的数量基本是固定的。然后呢，在青少年时期，它的神经会得到快速的发展。这个阶段，如果它的肌肉和神经那个这种之间的这个连接搭建的特别好的话，他的运动素质就会很好。然后我们一般建议说，12岁之前要尽可能多的让孩子去锻炼，去参与各种各样的锻炼。我见过一个初中生小孩，北京非常好的学校，成绩也很不错，班里名列前茅。家长呢就发现孩子叫身体不协调，
3: 对，
0: 就是我举个例子，就那个中考不有一个立定跳远嘛，我们起跳的时候都是向前摆臂，
3: 对，
0: 它是向后，

0: 他就只能跳一米，他怎么跳老师教了半天他不会，然后呢家长发现有问题了，送到那种培训班培训机构，最后考察完之后说你可以练，但是我不敢保证效果。那个孩子因为到初中他已经过了12岁了，
1: 12岁之前才是生理敏感期，
0: 就是他有不同的敏感期，12岁之前是神经发育的敏感期，12岁之后就是青春期之后，13岁14岁他是肌肉力量的敏感期，就大致可以这么分啊，不是特别精确。那个孩子就真的就后面就没有办法，像大学里面也经常会有这种
2: 不协调。
0: 我教这个叫旱地滑雪，它是一个平衡项目，
2: 对，
0: 每个学期都至少会有一个孩子，这一个学期他怎么着他的脚就站不到那个板上，就像那个有点像轮滑这个项目，
2: 对对对，
0: 他就站不住，
2: 对，
0: 一个学期很努力之后，然后他勉勉强强争取及格，甚至还要补考。那个我们前段时间是我们这边招研究生，那个运动康复方向的一个女生，笔试很好，复试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求她，比如完成一些这个按摩，就是你要把动作做出来，没问题，做出来之后，然后那模特说，老师我没有感觉，就她力量不够，然后到测力量那个环节的时候，小女孩是一个俯卧撑都起不来，
1: 没有臂力，
0: 她胳膊细的跟什么似的，说你按摩，你都把要点记住了，你知道按这个穴位做那个动作那个手势你全有，但是你没有力气，
2: 对，跟
0: 然后后面那就没办法，他就复试就过不了。所以小的时候叫6岁之前，多做这种叫跑跳投，对吧，然后呢就爬就翻滚，这种叫对他感觉，
2: 对，
0: 哎，对就是你也得田径的，
2: 就是任何项目都建立在田径的基础上，田径拥有10项全能，女子有7项全能，男子有10项全能，他就跑跳投全部都有，所以这个项目田径基本上你到12岁之前，包括15岁之前你就去练田径，你的协调性，你的灵活性，就是刚才叶老师说的那种灵感度啊，或者是敏感度都可以给你练的，就是说基本上不会，你到大学会出现这种情况。
0: 10几岁之前学什么会什么特别快，
2: 对，
0: 但是你一过这个时间段，他那个神经连接没建立起来，你再让他发展就会很慢很费劲。
1: 那的确我们通过刚才的聊天更加的坚定了我们家庭体育教育的这个重要性，给我们家长一个科学的指导，就千万不要错过孩子的生理敏感期，他每个阶段学什么会什么，怎么长劲长肌肉，这个还真的是需要我们多多的去学习和了解，因为一旦错过的话可能再弥补真的是就很费劲很困难了。
0: 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如果想让孩子运动让爸爸去带，如果想让全家去运动让妈妈去带。
2: 我们考试也可以重在参与，那我们体育体能测试为什么父母就不可以去参与呢？对吧，也是一种督促和锻炼的手段。
0: 原来我们见过那种叫海淀妈妈陪孩子上辅导班，走在后面疯狂记笔记，
2: 对
0: 吧，为什么体育辅导班你就可以在旁边刷手机呢？
2: 对呢，
1: 你什么都会啊，你本来个儿就高你还老投篮，那孩子永远享受不到这个项目。
2: 对，
1: 他永远觉得这个项目我是被碾压的。
3: 爸爸都是在外面看着的，
4: 我妈都不爱跑步，然后我就在家里自己跑步，爸爸在家里躺着。
5: 我平时运动的时候一般是自己运动，爸爸妈妈一般不陪。
6: 因为他们吃减肥餐所以都挺瘦的，但我不能吃减肥餐，然后他们又不主动带我，所以我就挺胖的。
7: 有时候会，不过很少。
8: 平时没有，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每周六的时候，
9: 自己出小区门口跟小朋友们一起去玩运动。
1: 完了完了完了，这个我觉得这有人窥探了我们的生活啊，这有的太像我了。难免生活当中有很多家长是这么对付孩子的。那今天也有100位我们在线的家长团的朋友啊，接下来我们也进入家长大多数，咱们一起来投投票。
10: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会经常陪孩子运动吗？ A 每天上班就很累了，哪有精力陪他运动。 B 平时也会陪，都是我监督他运动。 C 每天会留出一定时间一起参与到孩子的运动中。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5%的家长选择 A 没有精力陪孩子运动，37%的家长选择 B， 会陪孩子运动，但都是监督孩子。28%的家长选择 C， 会全身心投入孩子的运动中。
1: 我也选 B， 我监督他运动，我一般都旁边玩手机啊，然后去玩去吧，然后我在这儿看看手机。

0: 过一会儿渴不渴，喝点水，该回家了，我就干这个啊，我监督他运动。那今天其实很多的家长跟我选的都是一样的啊，我们接下来也连线一位家长来听听他是什么样的感受，也给你一个机会跟我们的两位老师一起来交流一下。好，请连线我们的这位家长。您好，这位家长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老师好。
0: 那您家孩子几岁了？
1: 我们家孩子今年9岁，上3年级。
0: 那平时您会陪孩子运动吗？
1: 我们很少带孩子运动，因为我跟孩子爸爸都觉得自己缺少运动细胞，所以我们就给孩子报了几个运动类的课程。我们觉得找一些这种专业的老师带着孩子运动，要比我们家长带着好多了。
0: 好的，谢谢这位家长。哎，我觉得他说的挺好啊。是我自己不报，我花点钱交个辅导班，这行不行啊，叶老师？
2: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这是对的。
0: 嗯，
2: 但是并不是说家长就完全不用参与了，或者就是我在旁边，我刷刷手机，我看一看，我催一催，提醒一下就好了。家长的这种榜样作用，或者家长这种示范作用，对孩子的价值是非常大的。而且爸爸和妈妈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首先说爸爸哈。我们有一个比较极端一点的说法，就是如果想让孩子去做什么，把他交给爸爸，让爸爸带着去做。
0: 大多数爸爸都不做，
2: 这是爸爸的问题啊，要批评爸爸啊。爸爸这个角色呀，他就会天生的那种力量感呢，安全感，会让孩子有这种就是比较安心的、勇于去尝试的这样的想法。
0: 嗯
2: 啊，当然妈妈可能会更重要。
0: 嗯，
2: 上海体育大学的熊欢教授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妇女体育的一个研究，就是。一般妈妈说：“哎呀，我好累啊，我没有时间去运动。”然后呢，他就比如说在，青少年的这个辅导班，然后那个旁边开一个舞蹈班。
0: 嗯。
2: 然后家长把孩子送进来，你就过来练习跳舞。经过8周的这个训练之后，啊，这结果很明显，妈妈从体能也好，从这种心理认知，包括她的这个对家庭，甚至就是叫整个家里的这种饮食习惯，都发生了变化。
0: 嗯。
2: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她感受到了这种身体上的这种，我们还是说这种生理上的变化之后呢，她会带来她行为上的一些改变。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如果想让孩子运动，让爸爸去带；如果想让全家去运动，让妈妈去带。
0: 哦，
2: 爸爸妈妈很重要。
0: 哦，是爸爸妈妈都要动起来。
3: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位妈妈啊，就是，您别说没有运动基因这事儿，咱们不是说去参加奥运会哈，就是一个动起来就行，
3: 参与
0: 没要求说必须得达到什么水平，对吧？
3: 对，
0: 咱只要动就行。
3: 是的，前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个刷了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儿子和他妈妈一起考研的事情，
0: 嗯，
3: 让我很震动。为什么？因为这个男孩子考研的时候，因为本来就觉得很辛苦很累，然后他母亲就不知道说我用什么的方法去激励他，他说那行，咱俩一起考，就怕他的儿子去放弃这件事情。
0: 嗯，
3: 结果呢，他就跟他儿子一起去报的研，去考的研，同样去复习，结果来两个人都考研了，儿子考到了复旦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他妈妈好像也是被中南还是哪个大学也给录取的研究生。
0: 太了不起了。
3: 所以为什么就说我们考试也可以重在参与，那我们体育体能测试为什么父母就不可以去参与呢？
0: 嗯，
3: 对吧，也是一种督促和锻炼的手段。
0: 对，
3: 对不对？完后你还可以给孩子起到一个模范带头作用。
0: 对对，
3: 要他有时在跑都是看哟，妈妈在后面追我呢，或者爸爸在后面追我呢，是不是？他就一种那种呀，我一定要不让爸爸妈妈赢了我。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也是显示了孩子这种刚强坚毅的一面，所以我就建议一定要父母，就像我们叶老师刚才一定要去参与进来，过多过少都是一个模范带头作用。
0: 甩手掌柜的那是
3: 对不可取的。对对，
0: 刚才其实叶老师说了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哈，就是说比如说你给孩子送到一个什么培训班，你在旁边也参加一个。现在其实还有一些课程，就是亲子课程。
3: 对
2: 对对，
0: 哎，亲子啊，露营啊，包括我看有亲子的瑜伽呀，
3: 对，
0: 亲子的舞蹈啊，很多很多这样的。
2: 原来我们见过那种叫海淀妈妈陪孩子上辅导班，走在后面疯狂记笔记。
3: 对
0: 啊，
2: 对吧？为什么体育辅导班你就可以在旁边刷手机呢？
3: 对呢，
2: 你应该跟他陪他一块疯狂运动，然后回家之后再带他疯狂运动。
3: 对，
0: 对，
3: 家长也不要把自己就置身于室外。
0: 嗯啊，那我也替这个双职工的家庭这说几句啊，就是平时上班确实有时工作强度也比较大，我们有没有什么好招，在有限的时间就是能够有一些高效率的这种陪伴孩子运动的一些方式呢？咱也给他们出出招，
3: 比如说跳跳绳啊，爸爸在跳带着孩子跳，
2: 对，
3: 妈妈在跳带着孩子跳，
0: 这个还不用场地，到楼
3: 底下就可以，
0: 楼道里有。

0: 我说也行，
1: 对，也可以，是不是？这样也有娱乐性，还要跳一些跳花样也可以。当当当，上课了，有位同学迟到了，那个说报告，然后那个跳进来，然后就跳
2: 一带一，
1: 对，就是我们那时候也做这种，也是有游戏中也有儿歌的。
2: 不应该，我拿一秒表，好，开始走，跳，跳完了好。
1: 那也比较枯燥一点，是吧？对，
2: 那等于孩子一人在那付出，孩子就觉得
1: 对对对很累，对对，
3: 他感觉是在被处罚。
1: 对对对，
3: 你参与进来就没这个问题。
1: 是的，是的。
3: 其实像我们这最近这个，就尤其是疫情之后，其实我们有特别好的资源，疫情期间老师带着学生从事的那些东西，都是家里面可以练的。
1: 对，
3: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上网搜，六岁以下的你可以上网去搜叫感觉统合游戏。
2: 哦，感统游戏。
3: 对对对，感统游戏那个特别好，像刚才范老师提到说那个拿东西打气球啊，家里拿一沙发垫然后吹气球打就好了，
1: 对，
3: 平衡啊什么这些都可以练到，然后贴一根那个胶带，然后小孩踩着走，对吧？练习平衡。
2: 哦，然后那个马路牙子似的。
3: 对对对对对。然后包括那咱们原来咱们上体育课那种推小车，对吧？
1: 对。
3: 家长推着拿着就抱着小孩的脚，
1: 脚
3: 在向前爬。
2: 哦，对对对。
3: 正着爬了之后，
2: 这个太简单了。对对对，什么都不用买，直接抬。
1: 对，臂力也不错，练的。
3: 正正着爬完之后觉得不够刺激，反着爬。然后呢那个。
2: 哇，反着爬啊，是挺难的。
3: 我现代人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后面的。
1: 肌肉
3: 练得特别少，容易摔倒。
1: 对，
3: 现在你给他练，让他倒着爬，其实特别好。

0: 庭剧并不一定要局限在家庭里面。
1: 对。
0: 然后现在是特别火，就是那个在长安街骑行，爸爸妈妈然后在长安街上骑自行车。
1: 对。
0: 然后我现在发现北京这种骑行的人太多了，导致现在就自行车卖的比电动车贵多了，
1: 是吧？
2: 是吗？对。
0: 其实啊，就是家长说那个叫时间呐、精力啊，这些就确实是现实的困难。我们也就觉得挺累的，但是我们回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大家是不是觉得跟别的时间相比啊，周一的早上会觉得更累？反正我们当老师的，我们其实特别不喜欢周一早上上课，孩子们就同学们普遍的状态不好。哦，
3: 是不是周六周日玩的呀？
0: 不能算是，就是其实我们感觉是大家的叫放松的方式不对。然后呢，现在常见的放松方式，家长一回来沙发上一躺，开始看手机，然后刷，或者叫晚上躺在床上开始刷手机，刷到后面也不困了，然后呢，慢慢的就有一种叫什么叫负罪感，或者叫说就虚度光阴之后的焦虑感。然后呢，没有休息好，第二天你还会更累，所以说不能放假，一放假会更累，因为放松的方式不对。正确的放松方式应该是去叫我们叫说弥补你的活力不足。现在的疲惫，其实城市人的这种疲惫就是活力不足，去运动。我有时候课比较多，一天六节八节，可能上一整天，真的挺累的。越到这个时候越不能休息。中午上完课了，学生们都走了，我们去健身房去撸铁，活动一下，一身的汗，而且这个叫你的呼吸呀、心跳啊这些全上来了。再平静下来之后，下午心情很好。晚上回来你再陪孩子什么的，其实特别好。
3: 不会那个完了以后特别累吗？就是说是昏昏欲睡，不会吗？
0: 不会，您试。
3: 我这一看就是从来没运动过。
0: 您试一次就知道了。运动完了之后，呼吸变深了，没有气短这个事儿，然后肌肉那种叫酸胀的感觉，会让你觉得说，挺舒服，很放松，而且你发自内心的就是高兴。就是我们还说那个就是生理问题，
3: 分泌了多巴胺。
0: 对对对对，他就是这样
1: 愉快的。
0: 愉快的，那我们家小朋友放学回来第一件事情是，那么你把书包放下来，我们开合跳
3: 啊。哇，
0: 先来那么两组跳，开合跳既是一个锻炼也是一个仪式。他这个就是心跳呼吸调整完之后坐在那学习，效率很高，完事之后
3: 啊，真的
0: 再练。
3: 哎呦，那我的误区一直以为千万不能先玩，玩完了你心就浮躁了。
0: 它不是玩，它是就是把你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就血压、心跳、
1: 心肺度，
0: 对的，
1: 心肺度，
0: 就你这个叫大脑很快你就觉得这更清醒，然后他就开始写作业，效率高。完事之后你可以去玩了，你想玩什么都没问题。像我们家有晚上睡觉之前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觉得好像睡不着，晚上睡不着，早上醒不了。那怎么办？小孩的就是啊，今天他的量没到的时候，他不想睡觉。妈，我不想睡，我想再玩一会儿，我想再看会儿书，或者再。

0: 听个故事，那不行，我们家是练引体向上的，家里装一个那个杠，然后呢，小孩呢他体力不够的话，你加两根那个弹力带，脚踩弹力带在那练，全家啊、一人一组，
1: 哇，这是体育之家呀！
0: 而且就是你三个人练的话，这个间歇也刚刚好，
2: 对。
0: 然后呢，练完了之后，小孩洗洗澡，他就躺那儿就睡了。第二天醒来之后，他也很开心，就是我们真的。认真的建议大家哈，你试一次，你试一次你就明白了。体育就是我跟你怎么讲，你都不一定会同意。
1: 一定要真动起来，
0: 对，
1: 一定要动起来。
0: 对，
1: 刚才跟我一样啊，都选 B 的这些家长，我觉得听完两位老师的这个答案，都应该行动起来。你看，既让孩子身心健康了，让咱自己，哎，也挺拔了，精气神也好了。
2: 对，
1: 这个全家的这个家庭的体育氛围又起来了，
2: 对，
1: 全是好事儿。
2: 是的，
1: 所以咱们真的是要跟孩子一起动起来。
3: 一般每个周六或者周末都会带我去跑步、跳绳、游泳什么的。
4: 我爸经常跟我一块打羽毛球、打篮球。妈妈呢？妈妈平常跟我一块玩，然后也一块打篮球、跑步什么的。
5: 爸爸妈妈还会带我去游泳、滑雪。游泳的时候，我妈妈有空可以陪我一块游；滑雪的时候，我爸爸会教我和我一块滑雪。
6: 他们俩都会打乒乓球，所以说有时候就会那个跟我去在楼下打会儿。没有，他们每次都是拖着我让我去的。
1: 我看过了这些家庭，我觉得真心羡慕啊，觉得家庭体育氛围特别的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吧，应该。那我也想问问呢，今天正在线收看我们的100位家长朋友，平时你们在家的时候有跟孩子有过这样的互动吗？那孩子对于你们的这种体育互动是怎么样评价的呢？
7: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平时在家陪孩子运动时，孩子愿意参与吗？ A 还挺愿意的， B 不太情愿但也无法拒绝， C 有提出过太枯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0%的家长选择 A， 孩子很愿意参与家庭运动。33%的家长选择 B，孩子不太情愿参与家庭运动。47%的家长选择 C， 孩子觉得与家长运动太过枯燥。
1: 哟，这个结果两位老师想到了吗？居然孩子们都对家长的这个付出不太买账啊！47%的孩子都觉得有点枯燥，没意思。是不是还是我们这个家长的方法这个差点意思？
2: 因为他首先我讲应该是他没有从孩子兴趣出发，是不是叶老师？
0: 对，
2: 因为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家长强加给孩子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取的。你比如说他现在我不喜欢跳绳，你非得让他去跳绳，那就是你俩就起着对抗了。什么事情叫默契？就说我也喜欢，你也有兴趣，这就成了。我要是不喜欢，你就要强加给我，那我就跟你对抗。
1: 我就在想啊，这47%的家长挺冤枉的，就是他们一定都是参与了孩子的体育学习、体育运动，
2: 对，
1: 但孩子还不落好啊。
2: 是的，这就适得其反，
1: 嗯，
2: 是不是不可取的？作为我们家长是配合的，
1: 嗯，
2: 对不对？因为我们是成年人，他们不懂的，因为他各方面思想性都没有成熟，所以我想喜欢什么，只要我们在可控的范围内，我们就应该去配合他，是不是？
0: 从理论上来讲说，这种枯燥感呢，它属于一种疲劳，所以我们家长带孩子运动也要考虑这些问题。一定的间歇，然后呢，不同的内容。像刚才开始的时候，我提到说，我们家可能带孩子玩的项目比较多，虽然玩的不精，孩子有兴趣啊，练练跆拳道，不想练了，觉得哎，那我们去玩玩游泳。游泳你觉得说，哎，爸爸你这游泳也太差了，那没有意思，那好，咱换个别的。
1: 哦，他如果中间放弃，您不会批评他吗？
0: 当我发现我的实力不够的时候，说咱就换点别的内容。你觉得说你真的想去玩这个，那我给你报班，咱找更专业的老师来教你。
2: 更多的是娱乐性。
0: 作为家庭体育，我们就是爱和陪伴。
2: 对，娱乐，对。
0: 然后呢，这个我教不了你了。然后呢，你去班里面，你去找你的队友，找你的教练。然后呢，我这儿能带你玩的，是吧？你
2: 怎么开心怎么来。
0: 对，
1: 就是家庭的这个体育，其实咱们应该跟你报的那个班也有所区别，是吧？咱们毕竟不是老师，
2: 对，
1: 我也本着这个教育孩子的这种愿，
2: 重在你们俩参与，
1: 哎，还是一种陪伴和互动性。
2: 对对 对， 对，
1: 我觉得可能这个能够提升这个孩子的这种感受。
2: 对，
1: 就你增加一些趣味性，少一些这个枯燥的或者苛刻的一些指标，
2: 对，
1: 可能孩子就会高兴。
2: 对，家长也高兴，孩子也高兴，这样就身心合一。
1: 不过呢，刚才呢，您说的这个几点，比如说在家，打打气球啊，掰掰。

0: 看的，有时候在我理解，我可能觉得这是不是不算体育运动，觉得这个是不是太简单了，这是玩儿呢。
1: 然后包括比如说是你房间还是有那些六岁以下孩子喜欢躲猫猫，藏在柜子里，是不是？这都是他也是在跑步满街满屋里去找你嘛，他也是运动，你玩半小时他也会出汗的，是不是？他有时又是因为他那个思想和心灵，他只能出在觉得哎呀我藏起来家

0: play， 就是玩耍，没有规则，没有目的，我们动起来就好。然后后面慢慢孩子再大一点，大一点的话，我们叫 game， 游戏阶段。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有一定的规则，有一定的目的。然后，如果再玩的再专业了，就变成我们所谓的体育。那么所以说，家庭里面就没有必要把他想的说我一定搞得跟奥运会似的，你不可能也，对吧？咱就是。
1: 就是
0: 趣味活动，玩起来，然后呢，就后面慢慢的，对吧？然后呢，他的水平上来了，家长的这个能力也有了，我们可以带他更严格一点，更严谨一点。
1: 对，哎，我突然还想到有一种家长啊，就比如说他在某一个领域是特别喜欢，哎，他就让孩子去学这个，并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予以指导。我这个很多男性就是爸爸，比较容易犯这样的错误，但是孩子不一定跟你是一样的兴趣。就比如有的爸爸喜欢踢足球。喜欢打篮球，就100%让自己儿子学，这都不用问。
2: 嗯，
1: 然后爸爸在那场边，我看见，呵，
2: 哎，
1: 这激动，
2: 对，
1: 指点，你站不对了，
2: 对
1: 啊，你怎么不动啊，不踢啊，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爸爸，群情激愤的，那个嗨点都到这儿了。这个是不是有时候孩子也没有享受到这个体育的这个项目的快乐？
0: 我这个角色是这种双重的，既是老师，然后又是家长。
2: 对，
0: 然后爸爸这个怎么着，我就发现我跟对待我的学生和对待我的孩子。
2: 不一样，
0: 肯定没办法，就是孩子，你总会觉得你，因为好像感觉这种怎么说呢，我就喜欢挑他的问题，哎，这动作不对啊，这怎么着？但是我在我学生那里，哎，怎么好，加油，再来一次。
2: 对，
1: 我发现也是这样，
0: 你得调整。然后呢，我们就那好，今天不是体育，今天我们就是。咱哥俩玩会儿，哎，然后呢，那个这个动作我这么做的，你看你能不能行？
2: 对，
0: 做的不行，忍一忍，
2: 重来，对，
0: 忍一忍。
1: 看我们跟这100位家长朋友，还有电视机前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家长啊，咱们今天就是家长朋友圈，咱们大家共勉。你可以给我点赞哈，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2: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刚才您说的一点啊，很对，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项目里你自己家长特别擅长啊，你不要居高临下的去跟孩子玩，你什么都会啊，你本来个儿就高，你还老投篮，那孩子永远享受不到这个项目。
2: 对对，
1: 哎，他永远觉得这个项目我是被碾压的。
2: 对对
1: 对，所以我觉得适当的咱们玩的时候让着孩子，
2: 对，有点示弱的那种精神，
1: 不是让大家能享受到这种体育的快乐，这个项目他能够感受到这个项目成功的这个快乐，他才能爱上这个项目。
2: 对 对，
1: 刚才聊了这么多啊，咱们在最后呢也给咱们各位家长朋友们支支招啊，那些适合不同年龄段的简单方便的一些好玩的游戏，适合烘托我们家庭体育氛围的
2: 啊。我总觉得田径虽然很枯燥，但是我觉得任何项目都离不开田径。你就是从小学1年级到小学6年级，你都可以放到田径上面去。
1: 嗯，
2: 它是所有项目的基础，所有的项目也离不开它。它可以在从身心上，从它的各个方面的体能和它的协调性、它的灵敏度、它的柔韧性，它都可以得到全面的锻炼。
1: 嗯，
2: 所以我建议呢，就是说，在这个小学这6年当中，我希望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就让我们孩跑跳玩得到身体的全面发展，这个最重要。
1: 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特简单，就基本上就是
2: 很实用。
1: 哎，每天好像跑跑跳跳，这都是
2: 对
1: 一个运动。
2: 是的，
1: 嗯，其实您说的这个项目简单，但其实时间要够长，对不对？
2: 对，它基本上你每天能保持到40分钟到1个小时就应该问题不大。
0: 刚才范老师说的其实特别好，我就想起来一个问题啊，就是小孩为什么他喜欢看 iPad 玩电脑，他就是因为他每点一次鼠标啊，他都会有一个反馈。然后我们给孩子进行这种家庭锻炼的时候，也要其实利用这是一种人性，我们都希望追求我的动作、我的行为能有反馈出来。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建议就是，那么在孩子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呢，要给他一个叫明确的，或者叫可以量化的，或者叫他可以看见的这种类似叫记录。我们家儿子就是带他练引体向上，一开始他可不愿意练了，觉得没什么意思。然后呢，练了一周之后，有一天突然跑过来跟他妈妈讲说：“妈妈，你知道吗？今天篮球课上掰手腕，我把班上最壮那个男生都赢了。”他特别兴奋，这是肯定的。小男生就是这个大概10来岁，就是马上进入青春期了之后呢，他这个力量他开始觉醒，慢慢的萌发了。而且我们上肢力量是弱的，引体向上这个项目，你知道全国平均的这个数量是多少吗？高中生啊，3个到5个平均，很低的，所以他练这个效果很快就出来。然后现在每天主动练，而且后面发现了一个，就是慢慢练的时间久之后，发现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他的坐姿，他的这种就人变得更挺拔了，后背的力量。

0: 有了之后，他自然而然就给他拉起来了。嗯，所以我们建议说，家长带孩子运动的时候，那么如果就是孩小孩比较小的话，比如我们在冰箱上贴一个记录表，是吧？今天你跳绳跳了多少？然后呢，我们那个做游戏，然后呢，你记录是多少？留一个记录在这儿。然后呢，他就既可以跟自个儿比，也可以跟家长比。慢慢的，你会发现孩子形成了习惯之后啊，这个记录对他就没那么重要。在前期的这个培养
1: 习惯养成了，
0: 对，很好
2: 啊。所以这个运动其实是为了培养他的一个运动习惯，咱们不是说就为了这一天两天。
0: 先开始之后，后面你发现了孩子有什么天赋啊，有什么乐趣啊，他去搞什么都行，动起来就行。
2: 就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啊，就是让孩子跑起来。
1: 对，
2: 其实今天两位老师给我们出了特别多的招，但是呢，可以一开始都从趣味性着手，
1: 对，
2: 让孩子先爱上运动，爱上这个体育，慢慢的培养他一种良好的运动习惯，从而受益终身，让我们的整个家庭也更有这种体育氛围。
1: 是的，是的，是的。
2: 非常感谢今天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这100位我们家长团的朋友们。那也希望呢，您能够马上行动起来，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这种阳光和活力。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让我们下期再见。
3: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4: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3: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5: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3: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6: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3: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7: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3: 山海，
8: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3: 以语见天地，
9: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0: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3: 通文明，
11: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2: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3: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篮球女孩华丽转身成为水中飞鱼，汶川地震中的阳光男孩是赛场上的网球高手，杭州亚残运会的赛场上失去双手也能游泳，失去一条腿同样奔跑。

看不清前方一样进球，躺下也要另一种站立。只要心中没有障碍，梦想在哪里都能起航。体育梦，冰雪梦。老君山下大南沟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通过体育开启了梦想之门，登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0: 为自己加油。
1: 我爱滑雪。
2: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看完视频，我想到了泰戈尔的一句诗：世界以痛吻我，我愿报之以歌。这是生命充满了力量和不屈的书写。残疾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掌声和鲜花证明了这一切。在视频当中，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喜悦。我们常用折翼的天使赋予这群孩子特殊的意义，他们也在一次次自我挑战的过程中给了我们惊喜。六年的时间里，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实现了运动会奖牌从零到106的突破，惊艳了小县城的大街小巷。同学们，也许你们会问，很难吧？不容易吧？是的，在这成绩的背后，有着一个个不同的感人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吴庸金老师。吴校长您好。
3: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吴老师。今天我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发生在我们大山里这些特殊孩子身上的一些故事。大家有同学们滑过雪没有？在哪滑过？滑雪场啊，就北京的去滑过雪啊，从上面冲下来是不是？滑得怎么样？很好玩。去学的时候害怕不害怕？
4: 有点害怕。
3: 有点害怕。有点害怕。那个有初级道，有中级道，还有高级道，对不对啊？现在你们敢不敢上到最上边去？
4: 啊？
3: 不敢。哦，现在你在滑的时候能不能自己控制转弯，或者立即就能停下来？还行。好。喜欢滑雪不喜欢？喜欢。好。对你们来说呀，滑雪很有兴趣，对不对啊？玩雪呀多好，可以自由地在雪上奔跑，是不是啊？玩耍啊，那样一个世界。和大家不同的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冰雪梦啊，它也有快乐，但是也有很多的不同。一个县里的孩子们，特殊的群体，他们去参加体育比赛，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战胜自己，能够走出去，能够改变他自己的一生。我让这些孩子们去滑雪，不是像大家一样，是为了去玩一玩，去开心，不是这样的。2019年，我听到了北京在22年要举

0: 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正好我们县里有一个伏牛山滑雪场，当时我就想，是不是有机会让这些孩子们也能走上冰雪呀？有一天啊，我终于闲下来，当我登录到网站上看的时候，看到了2019年11月份要在齐齐哈尔有一个特奥冬季项目的比赛，专门针对智力障碍孩子他们的冰雪运动会。当我看到的时候啊，这个比赛报名的时间都已经过了，距离比赛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这么短时间报名过了，如果我放弃了，孩子们就没有了走上冰雪赛场的机会了。所以我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县里的教体局、残联领导们，所有听到有孩子们这样难得的机会啊，都在努力，一层一层的申报，最后得到了国家的同意。中残联说，河南省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冰雪的项目，这是第一次，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有这样的机会，让他们不报名来参加。可以报名的项目有2个，一个是越野滑雪，第二个是雪鞋。这2个项目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体育的专业，所有的老师都不专业，没有一个老师去滑雪场会滑雪，只是知道可以有滑雪场，可以滑雪，可以练习，学生们就可以比赛，就这么一个概念。报名的时候，雪鞋项目、滑雪项目，谁报什么没有基础，不知道，就看孩子们谁能够跳绳跳3下5下，有一定的协调能力，就让这些孩子们报到越野滑雪的项目。哪些孩子体力可以，就让他报雪鞋的项目，这样马上给孩子们22个孩子全部报了名。当时我们想法就是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去，没有想到能拿1块奖牌，因为河南省有史以来特奥这些孩子们就没有参加过，没有经验，什么都没有，没有设备，没有专业教练，孩子们怎么练？所有的努力下，20多个孩子呀，2000多公里来到了东北齐齐哈尔，白天室内外温差达到40多度，很多孩子都感冒了，要到赛场上去，老师反复说身体不舒服不去了，但是所有的孩子都不放弃。
1: 快快快，
2: 加油，去吧，流流汗了。
1: 陈医生，加油加油，快快下一个。
3: Window 太冷了，都生病了，俺们都生病了，都到到赛场上都病了，都是坚持下来了，我也坚持了。
4: 那个有个孩子鞋掉一只，掉一只他会一只脚接住鞋去滑。
5: 他们和普通孩子比，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有一股拼劲儿，我摔倒再爬起，摔倒再爬起，他们不会放弃。

0: 这次比赛啊，2019年，我们22个孩子拿到了全国46块金银铜牌。这一次让所有孩子们看到了信心。这么难的冰雪运动，我们经过这么短的时间能拿到这么好的成绩，它的背后是什么？是一句话：不放弃。接下来啊，我们就有了很多的比赛，他们一次次的代表河南去长春、哈尔滨、秦皇岛多个地方去参加比赛，一次次拿到冰雪运动的奖牌，向别人证明了自己。在长春举办的全国大中小学生越野滑雪比赛上，这些孩子们是全国唯一一支有身体障碍的代表队，他和全国其他省市正常的孩子一起竞技5公里、10公里，也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4×400米接力啊，拿到了全国第4的好成绩。有一个刘耀松同学，他呢是肢体障碍的一个孩子，面临自己身体特殊的情况，耀松啊从小也经历了别人能够去奔跑和玩耍，很多可以做的他不能实现，很多人都在帮助耀松，从1年级、1楼、2年级、3年级，当别人随着年级升高都到了不同的楼层，老师还在照顾他，把整个班都要还留在1年级，但是耀松很坚强地告诉别人：我可以，我可以，我们班可以到2楼、3楼去，我要锻炼锻炼自己，因为我将来我要面对不同的楼层，要到很多的地方都需要去战胜自己。就是这么坚强的一个孩子，和你们一样，当一天天长大，小学到中学的时候，他要面临那么人的帮助，在他自己内心也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状况下，我和老师们和家长开始了让他参与体育比赛，他就开启了自己一段和我们一起的冰雪之旅。耀宗同学在练习滑雪的时候，他要面临的困难，同学们平时在跑步的时候，你非常正常的去双腿用力、浑身用力和摆臂，对不对啊？要掌握这个平衡。而对耀宗同学来说，因为一条腿不能完全的用力，所以他要面临很大的困难。所有的体育项目对他来说都是难上加难。滑雪为了训练，大家知道你们在雪场上滑雪的时候，双腿都好好的，还很难控制平衡，对不对啊？而耀宗同学他只能一条腿来用力，一条腿来掌握这个平衡，另外一条腿呢影响非常大。为了练习，我们没有专业的加持、专业的设备，在训练的过程中，耀宗同学克服自己，珍惜机会，他的膝盖被磨破了，受伤了，但是他没有放弃，坚持下来，代表河南参加了全国残运会。今天啊，耀宗同学和我一起从栾川来到了北京，下边我们欢迎耀宗同学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故事。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耀宗同学，好不好？
1: 好。

0: 同学们大家好，我叫刘耀宗，今年17岁，是来自河南省运动队的一名运动员。同学们，你们看到吗？我身上的这两个奖牌，这个是我第11届全国残运会的时候获得的，这个是我们第8届河南省省运会所获得的。以前在我练习滑雪的时候，大家都问我，你每天练习多少时间？我只知道，我每天练习到精疲力尽，我就结束今天的训练。大家看我的这条腿，单板滑雪的时候需要两条腿支撑在滑板上进行滑行嘛，但是大家也看到这条腿，它不是能使不上太大的力气，然后也站不住，所以我要把我的重心然后控制在这条好腿上，然后来进行就是滑行。然后现在嘛，然后我训练的是田径项目，每天也都要进行专业的系统训练。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每天进行什么训练？然后例如吧，像这种摆臂是吧，然后很简单的动作，但是我们每天都要进行几十到上百次。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它需要协调，需要平衡，也可以增加我跑步的速度。还有比如扛杠铃，就这样扛杠铃，然后可以增加我腿部的力量，然后还有很多那种基础训练来增加我的体能。然后如今我能成为河南省的运动员，我也在这里特别要感谢吴老师，然后跟万老师等以及学校的每一位老师，谢谢你们。还想跟同龄的大家说，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
1: 谢谢耀宗同学的分享。那同学们听了耀宗同学的分享，你们有什么想问问耀宗同学的吗？好，请你来说。
2: 学长好，听完你的事迹之后，感觉你是一个非常正能量非常勇敢的人。然后那你在学习滑雪之后，那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你希望达成一个怎样的目标呢？
0: 我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得到中残联、省残联以及专业的教练、运动员指导和支持我，成为一名专业的单板滑雪运动员。这样我不仅可以为我们河南省参加中国的比赛，也可以代表中国走向国际赛场，为中国争光。
2: 学长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没有成为一名运动员，那您最初的梦想是什么？谢谢。
0: 如果没有成为运动员之前，我最初的梦想就是和在场的正常同学们一样，学习生活，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在我成为运动员之后，我更加确信了自己的信心，相信自己，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做到比别人更好。
3: 学长您好，请问你想跟你身体一样的同学说些什么呢？谢谢。
0: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1: 谢谢耀宗，从你的故事中啊，我们感受到了对梦想的执着和日复一日的坚持。他的故事呢也印证了那句，如果我可以，你们也可以。再次谢谢耀宗同学，谢谢你为我们带来关于梦想和热爱的故事。谈到梦想，同学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能和大家分享分享吗？好，请你来说。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飞行员，然后我想在国家的国防事业上做出属于我自己的贡献。
4: 我想当一名教师，在教师的岗位上教书育人。
5: 我想当一名军人，为祖国的国防献出一份绵薄之力。
6: 我也想当一名运动员，跟你一样为国争光。
1: 同学们，蒋老师相信你们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他们的梦想是什么。
1: 我叫刘子琪。
2: 我叫张淼凡，我今年十八岁。
3: 十八了呀。
2: 嗯。
3: 那你叫什么呀？
2: 刘毅。
4: 我叫栾怀义。我30。
3: 想成为什么，或者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成警察。
6: 足球就是我的梦想。
2: 我长大想美厨师。
7: 想做一名非洲虎老师。
8: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2: 我喜欢唱歌，还要跳舞。
9: 我开说车，给爸爸妈妈、老师带上去很远地方。
0: 看完视频，最让人感动的是孩子们脸上那纯真的眼神。同学们，在心底种花，人生才不会荒芜。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要心里有梦，要勇敢地去追梦。那吴校长，您作为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10: 我和老师们的梦想就是让这些特殊的孩子们能走出大山，能够得到更好的成长和锻炼。想这些孩子们走出校园以后，走上社会，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有自己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下边我们先看一下屏幕上的这两幅图片，大家看到，这是在2018年洛阳市残疾人运动会上，我们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一个听障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潘俊良同学，他拿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的100米比赛的一块金牌。在这之前，学校的孩子们很难有机会从大山里走出来，他们没有机会登上任何的领奖台。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去，让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们能和大家一样得到锻炼和成长，当时啊，我和老师们就想啊，唯一可以让孩子们走出去的机会，当时只有体育这一项。感觉到通过体育可以锻炼孩子们的身心，也可以让他们来证明自己也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和老师们就决定让潘俊亮同学啊开始去练习听力和言语障碍最难的田径项目。当时啊，学校里没有标准的操场跑道，也没有专门针对田径比赛要进行的体能训练各种的专业设备，怎么办？学校也没有专门的田径老师，所以在许多爱心专业老师的帮助下和其他学校的帮助下，我和老师们每一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带着这个同学啊到其他学校的操场上去进行训练。大家可能体会不到，一个听力障碍的孩子他自己要参加体育训练要面临很多的挑战啊。同学们可能平时身体有一点的不舒服都感觉到很受不了，对不对？

0: 呀，而这些同学，他们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在训练的过程中，当老师要给他提示一些非常正常的动作要领，什么地方要用力，什么地方要注意，怎么办？当他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怎么直接的、很快的告诉老师，来调整他，来帮助他？大家觉得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对这些听力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这种状况下，老师需要用手语，需要告诉他每一个动作的要领，怎么样去训练。他们要练习起来，要比大家要困难很多很多。克服了种种困难，经过将近一年的训练，终于潘俊亮同学走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田径的赛场上。没有想到，因为他非常珍惜这样走出去参加比赛的机会，所以他付出了比我们常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没有想到赛场上他一举夺得了全市100米短跑比赛的金牌和冠军，非常了不起。当看到潘俊良啊同学拿到了这样一枚市级的金牌的时候，我和老师们都流下了眼泪，因为只有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他每一天要付出多少，他要战胜多少，最后拼得了这枚奖牌。第一枚奖牌是这位同学的一次胜利，这更是我们学校一个胜利，让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相信了，不管谁，只要努力，都可以胜利。有一句话叫生命不曾完美，但努力的样子很美。同学们，我们每一位同学可能都要面临自己身高有不同，对不对啊？有的同学们说呀，我的个子怎么这么低，我长得怎么没有他长得白，对不对啊？可能我的学习啊，这门课会比他少两分，我怎么他那么快就把这道数学题啊就会了，我怎么老是思考的慢一点，对不对？实际同学们，不要关心这些，不在结果，在于过程。大家只要自己挑战自己，让自己每一天能够更好，就是胜利。同学们，这一块残运会市级田径项目的金牌，它的意义在于开启了大山里这些特殊孩子一个体育梦。
1: 预防好课，提醒您下。

0: 孩子们可以与别人见识。
1: 上台的时候紧张，我怕答不好。
2: 这些特殊的孩子们能走出大山，能够得到更好的成绩。

0: 短跑，是蓄势待发的顶息，是电光火石的离弦。短跑是敢于放松的奔腾，是想快先慢的艺术。你觉得100米跑进多少秒算快？
1: 11秒5，
2: 普通人的话12秒吧。
1: 11秒5以里吧。
3: 15以内。
0: 你的个人最好百米成绩是多少秒？
2: 11秒8，
1: 12秒整，
4: 13秒38，
5: 16秒左右，
6: 16秒，
7: 大概16秒。

0: 说起中国短跑，你能想到谁？
1: 苏炳添、
2: 谢震业、胡凯。
0: 胡凯，第23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男子100米决赛金牌得主，中国田径历史上100米项目第一位世界冠军。
3: 这么粗、这么长的针，每次训练完都要从这儿扎进去。如果没有身后的这面五星红旗，我所做的任何事情，获得的任何的奖牌，都将是没有意义。千万不要乱，千万不能紧，千万不要加速。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田径首位100米世界冠军、清华大学副教授胡凯，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想快先要慢的冠军故事。
4: 聚体育力量，助青春韶华，欢迎大家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黄金灿。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首位100米世界冠军胡凯老师作为主讲人来到我们的课堂，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胡凯老师精彩开课。
3: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的公开课。我是今天的主讲人胡凯。今天的课程，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跑出自己的节奏。那么，我之所以能有这种体会，还得从我的非典型的运动生涯跟大家讲起。我呢，出生在山东省一个美丽的滨海城市青岛。青岛呢，有一个著名的演员叫黄渤。20年前啊，黄渤演了一部电影叫《疯狂的石头》，有人看过哈？里边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一段，今天我给大家来学一学啊。当时那个电影啊，讲到他们要去偷宝石，想了很多的办法，道哥想了很多的办法，黄渤跟他说不用想很多的办法，抢了就跑就可以了。黄渤当时是这么说的，说大哥没这么麻烦，我上去拿了我就跑，我跑快，我1米跑12秒5。在学校里边呀，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老师和同学都喜欢的孩子，那么就2点：学习好，体育好。体育好怎么能表现体育好呢？100米跑得快，你就是体育好。而100米12秒5这个成绩，在我们眼里已经是跑得飞快的了。我所在的中学青岛三中啊，它是一个体育传统学校。参加运动会，我有3项：100米、200米和跳高，有3项达到了国家2级运动员的标准。100米跑11秒3，非常厉害吧？直到高二的时候，我的启蒙教练说：“你这个小子啊，这么多年一直不是田径队的，赢我们田径队的队员，马上高三了，你到底要不要进田径队？”我说：“我不进，我爸妈不让我进。”当时父母的感觉就是，只有学习不好的才去练体育呢，你就老老实实的给我学习就得了。我的启蒙教练就说，通过体育是有可能走特长生的道路加分的，我这才进入到了田径队。进到田径队啊，我练了1个月，我的成绩就突破了11秒。练100米的同学都知道，100米突破11秒是多难的。练了3个月的时候，我去清华测冬令营，当时刚从德国归国的我的教练李庆老师全程看了我的奔跑的节奏，手计时10秒7，叫过来一看，明显没有练过，这是个好苗子，所以你作为我的开门弟子吧。我就这么上了清华。我练到8个月的时候，就打破了青岛市的最高纪录啊，练到10个月的时候就达到了国家健将级的标准，这是一个突飞猛进的进步啊。讲起来是不是大家觉得有点凡尔赛啊？说你这么高的天赋，这么高的悟性，在这给我们讲这些，

0: 有什么用呢？实际上啊，对于天赋和悟性这个词儿啊，我还是有自己的理解，希望跟大家分享。不用练，跑得就快，啊，不用做，不用教，任何动作就会，这就是天赋。但是我们一项运动，很多的事情是由无数的关键性细节组成的，你不可能每一项细节都掌握呀。这就需要什么？这就需要我讲的第二点，叫悟性。为什么有人说第一次做你总是做的不是最好的，但是做个十几次之后你就做成最好的了？这就是悟性。对于关键性细节的天然掌握程度叫做天赋，那么对于关键性细节的感知程度和认知程度就叫做悟性。悟性和天赋在成功的道路上缺一不可，但是这两项决定的是你成绩的上限，决定成绩下限的是努力。所以当我来到清华的时候，我就会切切实实地感觉到天赋和悟性要经历努力的淬炼，坚持的淬炼，才能确保成功。我们运动员呀，我们每天都是要训练的，周一到周六雷打不动，节假日是没有的。我们一周要训练六次，最痛苦的是周二和周五。周二和周五我们叫速度耐力课，这个课难受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四不是，啊，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走也不是，躺也不是。因为练完之后那个乳酸马上就堆上来了，当乳酸堆到你的屁股和腰上的时候，浑身都是难受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满地打滚，而这种满地打滚的场景我们一周都要经历两次。我在清华训练的七年的当中，最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600多天，接近两年的时间没有回过家，天天在学校训练。我有5个春节是在清华园里边度过的。七年，我在清华练了七年，我每一天都会记训练笔记，这点点滴滴记录了我七年的训练时光。大家看，很简陋的笔记，一天一页，七年坚持下来。所以当我们说我喜欢读书，我喜欢学习的时候，我喜欢科研的时候，你能否真正的坚持一天做一点的记录，把你这些热爱都记录下来呢？如果你可以做到，我相信你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1: 在天赋悟性和日复一日的坚持努力下，胡凯的成功来得很快。在2005年土耳其伊兹密尔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在赛场上刚刚崭露头角的胡凯虽然带伤参赛，依旧信心满满。他在教练李庆的指导下收放自如，顺利闯入了决赛。而在此之前，田径三大赛的百米跑道上从未有过中国运动员踏足。
0: 决赛是2005年的8月16日，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场决赛呀，是中国的运动员第一次进入到世界大赛的决赛的舞台。在比赛前，李老师跟我说，一定要集中精力听枪，而我恰好进入到了一个专注的状态。我在第二道，发令枪一响，我特别顺利的第一个冲出了赛道。我感觉在前30米没有人比我跑得更快，一直处于领先的状态。按照以往我的节奏，如果30米到40米我是处于领先的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比赛就会顺利地进到我的节奏，然后用我强大的后撑的能力迅速地把对手拉开，从而获得冠军。但是不幸和插曲发生了，我在去比赛之前的一个半月后群严重的拉伤。所以当我出发跑到第40米左右的时候，当我身体刚刚抬起来的时候，那个伤病突然就给我反应了。腿一紧，我想坏了， 这个伤要有反应了。正在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耳边就听到旁边道有人追上来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冷静就麻烦了。如果按大家想的，短跑就是蓄积力，然后一味的冲到底，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更应该加足的马力，赶紧甩开对手呀？但是我当时非常的冷静，我告诉自己，千万不要乱，千万不能紧，千万不要加速。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顺利的把这个艰难的时期度过去，然后再调整节奏，调整状态，从后程再发起冲击。这样的一个暗示，大概两三秒钟就过去了。这两三秒钟啊，二三十米就过去了。正是由于我没有把自己跑紧，正是由于我给自己的暗示是放松，所以在二三十米之后啊，到六七十米的时候，我已经听不见后面追赶的脚步了。这个时候腿伤啊也没有反应了，我就很自然地进入到自己的后程节奏，顺利地冲过了终点。以前有人问过我说，冲线的时候你想什么？我告诉大家，任何人如果跟你说我冲线的时候想这想那，那都是骗人的。实际上当你冲过终点的时候，脑子是一片空白的，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拿到了冠军。什么时候知道呢？这个时候有一个我们的队友，突然他从看台上扔下了一面国旗，一下子我就听到了现场的欢呼，尤其听到了我们中国人在喊我们赢了。
1: 在第23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男子100米决赛中，胡凯以10秒30的成绩获得金牌。他不但跑出了自己的节奏，也跑出了中国田径史上的第一个100米项目的世界冠军。
0: 20年前，我就是披着这面国旗拿到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当你披上这面国旗的时候啊，你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吗？那个时候啊，就是如果没有身后的这面五星红旗，我所做的任何事情，获得的任何的奖牌都将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我们为的是祖国而战，我们获得的这个金牌才是有意义的。也正是在那次比赛当中，让我深切地体会到，要想快，就得先让自己慢下来。那现在就会有人问了，100米转瞬即逝10秒钟，怎么可能有这个机会让你放松下来呢？我告诉大家，跑步这个项目在我们的理论上叫周期性运动，摆臂抬腿落地，摆臂抬腿落地，这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不断重复这个周期完成比赛，就叫周期性的运动。那么在周期性的过程当中，有该它发力的点，就留给了你可以放松的空间。比如说在短跑的项目当中，当我们的脚踏地的一瞬间，我们是发力的，但是当我们的身体腾空的时候，我们就是放松的。这个环节如果能处理好，我们叫你的放松能力很强。实际上早在90年代就有俄罗斯的研究人员指出，一个三级运动员到健将级运动员的提高过程当中，他所提高的能力幅度最大的就是放松的能力。也就是说，放松的能力决定了你运动水平的上限。博尔特大家都知道吧，最记忆犹新的就是2008年的奥运会，他在距离终点还有40多米的时候就已经回头望月。当然这是他实力的表现，也是他自信的表现，更重要的就是他放松的表现。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博尔特的师兄，也是一个牙买加的著名的短跑运动员，叫阿萨法·鲍威尔。阿萨法·鲍威尔是博尔特之前屡次打破世界纪录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4x100米最后一棒跑出了迄今为止人类100米行进间的最快纪录。 这么有实力的一个选手，100米从未染指过奥运的奖牌，因为他不

0: 会放松，因为百米比赛转瞬即逝，所以他就不敢放松。勇于去尝试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1: 在胡凯的运动生涯中，从不缺少勇于尝试的勇气，但他获得世界冠军后的喜悦却和百米比赛一样转瞬即逝。2006年，胡凯遭遇了运动生涯中最大的挑战，伤病。
0: 田径运动员最怕的就是末端病，我伤到的地方叫骶髂关节，在大腿的根部。肌肉出了问题可以治肌肉，但是末端出了问题很难恢复，大家都不知道又经受多大的痛苦。这么粗这么长的针灸，每次的时候训练完都要从这儿扎进去，不断的透，从这儿扎进去，从屁股这个针就要捅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24、25岁的成年人了，每次训练完要进到医疗室的时候，我都蹲在医疗室的门口做20分钟的思想建设才敢进去。所以伤病啊，是对运动员最大的折磨。这个折磨实际上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折磨，更重要的是，当你的身体你觉得已经恢复的时候，你进入到赛场上，你再也找不着这种感觉了。以前前40米我只要领先，后面我顺起来没有人能追上我。现在我前40米，我前80米都领先了，我都跑不出以往的节奏。你看到以前那些赢不了你的人蹭蹭蹭都跑到你的前面去了，你看到以往你很容易能拿到的金牌拿到的奖牌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你说，你还是世界冠军呢，你还有参加奥运会的梦想。我是真感觉要放弃了。李老师和师母跟我讲说，我们允许你失败，但不允许你不去尝试。最后说了一段啊，引用的是曼德拉的话，人生最大的辉煌不在于永不坠落，而在于坠落后总能再度升起。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咬着牙我也要坚持到奥运达标关门的前一天，如果我真达不了标，我无悔我的付出。终于在2008年的好运北京的鸟巢测试赛当中，我的100米跑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10秒24，和我们的接力队一起杀入了北京奥运会的舞台。2008年的北京奥运是盛世的奥运，也是我圆梦的那一刻。参加奥运会之前，我是带着巨大的信心来准备比赛，但是由于之前好运北京强度过大，导致旧伤再次发作，所以整个奥运准备的周期实际上对我来讲是很失败的。所以别看奥运会我100米进到了第二轮，但是我对自己的发挥相当不满意。所以我把我所有的能量和所有的愿望都压到了4x100米接力上。预赛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幸运，我们以第九递补的身份第8名进到了决赛。当这个央视的采访说你们怎么想的时候，大家都说我们已经创造了历史。我的回答是，我们不想一直背负着幸运走下去，中国人已经看了太多的金牌，我们虽然没有能力拿这个金牌，但是我们一定要在奥运赛场上拿出我们最好的实力和最好的状态。在奥运4x100米决赛的时候，我把我的所有状态都调整到了最高的这个状态，最顶级的状态。但是我恰恰忽略了一点，我的队友他并不知道，他所认为的就是我之前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的接力的磨合就出了问题。特别寸的是，我们接力的比赛啊是要看点的，我们在预跑线前站好，比如说这是预跑线，我们在这站好，我们要往后量20脚到30脚，在这儿贴一个标志线。那么我们会回头看我的队友，当我的队友跑到这个标志线的时候，我会二话不说扭头就跑，然后我的队友说接，我会伸手把棒接过来。所以看队友跑得准不准是运动员很重要的一项能力，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阴差阳错。

大家知道啊，这是一条线，我踏点有可能我是前脚尖踏到点上去，有可能是我的后脚踏到点上去，也有可能是我整个的身体重心正好到这条线上。如果我的

0: 我没有等，扭头就跑，再加上我当时的状态又调整到最好，所以我的队友没有追上我。所以今天介绍我的时候，只能说带领中国四乘一百米接力队闯入了奥运会的决赛。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当时比完了我还嘴硬着呢，因为接力这个项目啊，但凡出事儿都是交棒人的问题，接棒人不太承担责任，因为他只要看准了点，他跑起来就可以，控制你跑快跑慢是否减速是交棒人在喊的，他最清楚。我当时还嘴硬着呢，我说我们就想赢日本，我的想法没有错。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不是代表我自己，而是代表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是多么希望用一个奥运会前八名的成绩为自己证明啊。所以当时还是过于自私了。这次的奥运会的经历实际上是我的运动生涯的最高峰，同时也是我运动生涯的最大的遗憾。
1: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失利，是胡凯运动生涯中学到的最后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欲速则不达，想快先要慢。
0: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从赛场到职场。那你说你讲了赛场上啊，100米需要放松，我们又不跑100米。那职场上学习当中是不是放松就管用呢？我们所有的同学天天都很忙，天天拿着手机，有空就刷点视频，从来不会给自己找大段的时间，哪怕看一点闲书，哪怕看一部特别值得看的电影。我们给自己的理由就是太忙了，哪有那么多整段的时间呢？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中国画的国画跟外国的油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啊？我们的国画有好多的留白，画水画几笔，画船画几笔，所有的留白都给你的是一个充分的想象的空间，而这个想象的空间虽然一点都没有着笔，但却是这个画的精髓所在。这就是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这里跟大家说的松弛，说的放松，并不是躺平，而是让大家敢于有点时间做一些愉悦自己的事情，从而聚集起更大的能量，在你应该做的事情上去释放这些能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放松，这就是要想快就得慢下来在职场当中的应用。
1: 2009年全运会后，28岁的胡凯因伤退役，并于2013年获取了清华大学博士学位，受聘留校。从学生运动员到教师，从赛场到职场，肩负起文体工作的他，始终带着运动员不服输的劲头。刚一上任，就在巨大压力下，组织策划了一场形式新颖的3000人新年晚会，让学校的新年晚会从此一举成名。
0: 那一年新年晚会结束的时候，当所有人都离开了那个综合体育馆，我一个人搬了一把椅子，就坐在了舞台中央。我突然找到了似曾相识的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就是2005年8月16号晚上，当我拿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冠军之后，我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了伊兹梅尔我们大运村的那个天台上。我看着一望无际的爱琴海，深舒了一口气，我觉得我终于完成了任务，完成了我的梦想。我突然明白，这个体育对于你的人生是有重要的作用的。哲学当中啊，有一个命题叫特修斯之船，说的是一艘船，它被不断的改造，不断的改造，当所有的零件都被替换了之后，这艘船还是不是以前的那艘船呢？这就是从赛场到职场的一个转变。从我的角度上认为，我觉得只要他的目标还是星辰大海，还是扬帆起航，那么他就一定还是那艘船。 我对我现在所有的队员说的一句最中肯的话。

0: 就是不要去管你做的那件事意义多么高多么低，水平多么高多么低，你参加的哪怕就是学校的运动会，但只要你认真准备，只要你追求过程不想结果，那么它就是你的奥运会。愿大家都能走出自己的节奏，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虎凯老师的精彩分享。能给我们的同学们教一教关于跑步方面的技巧？
0: 可以啊，没问题。短跑实际上在100米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只分两个段落啊，一个是起跑加速段，一个是途中跑阶段。我们在练习这个叫起跑加速段和这个途中跑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叫专门练习或者叫专项练习，分别叫高抬腿和车轮跑。高抬腿你们都做过吧？好的。第二一个叫车轮跑啊，车轮跑类似于你的腿像一个车轮一样，像一个车轮一样啊，它是一个整体的夸张的动作。为什么要这么夸张？我们有一个词儿叫矫枉必须过正。我们用车轮跑就是告诉你，途中跑的时候应该身体直立，通过后群发力。那么这时候呢，你就要让自己后仰起来，然后正常跑的时候，你自己无意识的就会不前倾。如果你把他们两个结合起来，先低着头，慢慢身体抬起来，再做车轮跑，我们试一试。来，开始。只要把这两个练习结合起来做，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完整的100米跑动的节奏和技术。好吧，谢谢三位同学。
1: 那下面进入提问环节。
2: 吴凯老师您好，想问您一下，您有什么避伤的建议吗？
0: 往往我们出现伤病的时候，对自己的第一个暗示就是告诉自己要长成绩了，我们是给自己这样一个正向的暗示的。所以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我说的比如说是这个末端病，就是骶髂关节，像我这种啊，膝盖有问题，跟腱有问题，不是这种小的肌肉拉伤，实际上不用特别的在意。
2: 谢谢胡凯老师。
3: 我想请问一下胡凯老师，就是运动生涯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比赛和伤病，请问您一直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
0: 一个人能够坚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热爱。我现在都是特别热爱我的这份事业，我觉得能让我一次一次面对失败的挑战，面对伤病的挑战。
1: 谢谢胡凯老师，热爱可解千难，也给您的人生添了色彩。谢谢您。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我们下期再见。
4: 我本人也是一名3D 跳远运动员，那么胡凯老师的一种拼搏向上的劲儿，可能也会带给我未来的赛场和生活当中无畏前进。
5: 冷静这个词让我感触很深，我是练3D 跳远，然后在3D 跳远赛场上，我的前两次试跳成绩都不是很理想，在最后一跳的时候教练告诉我要放松，我也及时调整过来，最后让我取得冠军。
6: 三个月跑到10秒7，这个也是一种天赋吧，但是所谓的天赋不过是在田径场里挥洒出来的汗水。

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螺是螺贝类，钿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钿，内曲八足小宝相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足较大的宝相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2: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1: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3: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到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1: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
0: 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三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吗？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再上一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这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4: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也有辛苦的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啊，那个烟永和路他们烟脖子手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自己现在当这个当户人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米，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

0: 哎呦，
1: 哎，嘿，挖挖
0: 啊！咦，那白腰肉。
2: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3: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0: 十一月开始干旱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有火，经常通知的，不能打火机带在山上。
2: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0: 以前这个那个小天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这里小山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3: 然后
0: 就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那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挂起是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架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铁皮瓦盖的是防火隐患，这个除掉。
3: 啊，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吉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2: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3: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4: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0: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2: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学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凌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住阿哥这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对啊，就还搁这嘛的。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对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西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说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
3: 先别走。
0: 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4: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5: 正在摘葡萄了。
4: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嗯，
5: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3: 白老师也叫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5: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4: 怎么说，
5: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4: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3: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4: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这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7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7种民族3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慈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还有这个蜜。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 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采葡萄的时候必须要天晴，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知道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知道嘛。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发酵吗？
4: 这个发的挺快的，挺热的。
2: 哦，茶壶可以过滤的。
4: 这个应该，我这样的，现在过来测量一下，比中医好多，知道吗？

0: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1: 牛肉切好了。
0: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1: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2: 哇，
1: 白老师辛苦了，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的。
3: 哦，红酒做的，
1: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2: 很香，很好吃。
4: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0: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1: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0: 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宣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生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才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嗯，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
4: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可以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4: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5: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 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溪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6: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5: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7: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性质上。
2: 不知道你们都说有一点问题。
5: 你应该在网面示范一下长桥了吗？这个形状，然后就是把这个线一条一条的，这个整个的形状。
6: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5: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的很多的这个会议，就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6: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8: 可以用那个一些菜，也可以弄成一些。
9: 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10: 回来了嘛？
11: 好。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架吗？
5: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0: 象。
1: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火灾过来看一下，他说把这个吃放这边还是可以，
2: 放右边还是可以。
1: 放右边还是可以。

0: 好的。
1: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词，这个西部就不动它了。
0: 好，
1: 还是放这边。
0: 好，
1: 因为这里改动比较小一点。
2: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它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3: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4: 5月20、25、25。
5: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6: 棚子，哦，到时候他要做一个棚子，
5: 对对对，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实际上可能还是个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6: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宽是吧？
5: 对对对对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6: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拿这边是用水
5: 一下。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7: 搭过去。
8: 你把弄成一条线，那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9: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地维持。
10: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0: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他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3: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9: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1: 这个村好漂亮的村好，
12: 而是还是五个高，外一头出来是
9: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3: 我太太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

0: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1: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兄弟，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看量是可以吧。
1: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家的就是
2: 没几块了嘛，
1: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要没钱了。
1: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5: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1: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6: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7: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6: 因为
7: 他
6: 要改造。
8: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6: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7: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6: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8: 可以到那个塔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6: 哇，秋千了，
8: 对，
7: 秋千吧，很高的突出上滑。
9: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有儿童支。

0: 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现状没有。
1: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2: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3: 像绿道那种的。
2: 对，
3: 那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2: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4: 其实低碳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2: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1: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5: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嘛。
3: 妈，我们讲一下这
6: 个它叫四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

0: 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青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的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放野一点。
1: 现在南青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青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新年乐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

左手按在琴弦上，就好像我们说话的内容，右手呢其实就像我们说话的语气。那么琴弓呢，算是我们的右手的一种延续，它在琴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变化，妙不可言。

0: 30号，长春丰乐剧场修缮保护利用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正式竣工，并更名为吉林省音乐厅，即将重新向公众开放。12月31号起，吉林省2026新年交响音乐会暨冰雪交响音乐节将在这里奏响。
1: 这次今年音乐会在8月份就已经开始招生准备了，曲目的设计呢，就是中外的经典的名曲，
2: 那个点了4杯美式，
1: 挑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谓的一些难度主要是在这个音乐风格上的把握，但是好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邀请了我国的非常著名的指挥家焦阳先生。
3: 好，各位上午好。
4: 上午好。
3: 我们大家都收到这个计划了吧？Mezzo forte 起，然后 piano 进入，让我们软着陆把声音处理好。

0: 尤其是维也纳和德国的文化了解得非常的透彻，而且对作品和风格的把握非常的准确。
1: 这儿有一个诀窍，这一句，因为这儿呢，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的乐团就吹立段的时候，他也在想这种办法。八分音符这种后半拍下棒之后，晚一点让它发声。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一种演奏的风格。这次演出的地点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吉林省音乐厅，
2: 它那个高椅子不行。
0: 它的前身是丰乐剧场。丰乐剧场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区域长大的，无数次的从丰乐剧场路过，所以其实这一次还是蛮奇妙的。没想到的是，30多年之后，我能以一个演奏者的身份，能在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我们吉林省2026年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
3: 它历史上呢是有远东一流影剧院这样的一个称号，但我们是有非常严谨的历史考证，基本上是恢复了原格局和原装饰。音乐厅是在观演建筑中要求最高的一类建筑。从影剧院到音乐厅，它的性能品质进行了全面的质的飞跃。
0: 看到这个音乐厅，我们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作为一个从事交响乐和一位小提琴的演奏者来说，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0: 我是5岁半学习小提琴，在很小的时候确实是损失了很多的童年，所有出去玩的时间都被练琴占据了。但是最吸引我的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在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左手的手指摁在纸板上，这种就是来回排列的情景，我会看得入神，被这种魅力所吸引。
1: 我们排列是为了把不准的音给它排准，或者让不准的音消失，这不是个体力活，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件事儿。
0: 他怎么教我呢？我以后怎么教我的学生？
1: 好，3、4，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承。

当我们第一个声音演奏出来的时候，就是莫名的一种感动涌上心头，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特别激动的。我们终于有了一座我们自己的专业的音乐厅，我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以这种一切都这么完美的呈现出来的。一座专业的音乐厅，对一座城市来说，它是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这里将会有更多更好的音乐奉献给观众。我是张彤彤，我用小提琴与世界对话。

0: 我叫吴兰心，
1: 今年18岁了，是浪漫东家七仙女的六妹。
2: 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四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
3: 哇，你们来了。你们都带好了吗？这些下田了。
4: 都带好了。
2: 盖宝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3: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
5: 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2: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宝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3: 跟进，跟进，后面。
6: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2: 大花鱼，我们来了！哇，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啊？那个小红先走一走啊。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
6: 稻花鱼就是鱼稻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
2: 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5: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七仙女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宝这个民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2: 我家有3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呢。
6: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带他呢，我要过马了呢。我们那个七仙女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0: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1: 加油啦，换人难了。
0: 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

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有23个省5个民族自治区是吧，4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的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就最多最多还有1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是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
2: 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我觉得他们从之前啊自己的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动态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齐齐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
2: 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一百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能不能这堂课上得比较有新意啊，上得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
3: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要避免上成历史课。
2: 对我自己来讲，最难的是我自己的这堂课的教学设计。像我自己个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个个都给我提了很好的一些点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有没有地方借，我就想到了一个家长。我们的家长说：“哎，蒋老师，衣服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衣服。”
0: 气质，收腹挺胸，来，这气质拿出来。对。因为我感觉男生都很在乎这个发型的嘞，对呀、
4: 啊，戴上帽子什么发型都看不到嘞。
0: 要放上去吗？
2: 妈妈把你忘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好，拜拜。啊啊啊！
0: 把女儿给忘了，真是六点了，五点半接的。
5: 时间是1919年5月3日晚，地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礼堂。
2: 我打算放手让学生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写剧本。其实他们很喜欢活动式的一种参与。刚开始是非常忐忑啊，怕剧本写不出，怕学生演不出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像模像样的演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堂课充满了期待。
6: 学界的五三晚会，爱国情在燃烧，民族感在沸腾。
7: 请容许我根据情况。

0: 大家说明一下。
1: 前的政治课就是一切为了考试，但是今天这堂政治课就比较趣味横生，能够让每个人真正的去接触，
2: 不仅仅把它当作考试的一个内容，更能够深刻的认识了解历史。
3: 自政课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这件事情我会用我的热情非常投入地去做这件事情，那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就要让自己能够发光。
4: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思政课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深圳湾红树林湿地，深圳和香港这两个现代化城市间的绿洲，它守护着城市的繁华，是本地物种和旅居的候鸟共同的家园。

然后这种就叫红树其中一种叫木兰，你看它的果实比较粗比较短，这种你看这种就叫秋茄了，你看这种叫秋天的茄子，你看它是发育成熟了，它都脱离那个母体砸到泥巴里面它就可以生长的这种。这种就叫老鼠类，带刺的那种。它为啥叫老鼠类呢？它结的果实就跟那个老鼠的尾巴一样。这种叫桐花，红树的其中一种。你看它上面白白的那种，就是蜜盐。你看，这个就叫五瓣海棠这种，那个叶子比较细的，引进孟加拉那个。现在下面你看看，就是红树林那个根系，你看它叫护系根，那个就是下面你看看一条一条，像那人的鼻孔一样，通过那种根系往上出气一样，立起来就是绳状根。下面那个就很多滩涂鱼，你看这些外面来晒太阳。

滩涂雨，喜欢生活在红树林的滩涂。这里有吃有喝，还有适合挖洞的泥巴地。虽然是鱼类，但它们是水陆两栖，生活在陆地上的时间甚至比在水里的还长。鼓鼓的鳃囊让它们可以在陆地上呼吸，表皮也是它们的呼吸器官，但必须保持湿润。在滩涂上爬行时，高频摆动身体。

洞穴是滩涂上的穴居动物必须守护的家。滩涂鱼可以和穴居的蟹类成为互帮互助的好朋友。会区别对待，竖起的背鳍就是警告。

到以他们为食物的水鸟，只能躲为上计。这时候的洞穴真的可以救命。红树林湿地作为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滩涂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0: 我是谢凯琪，是红树林基金会负责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经理。讲到红树林恢复的话呢，都是下意识的会认为是我们需要去种植更多的红树林。但是我们在讲红树林恢复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恢复。90年代的时候，海桑属植物就被作为这个先锋树种，然后引种到了我们的深圳湾。它确实是在恶劣的滩涂环境的话，能够抢占一个先锋的区位。海高滩涂为我们后来的红树生长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环境。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它是可以长到10几米高，那么我们本土红树可能最多就7-8米。这种时候反而会对本土红树产生一定的这种压制的作用。然后同时它快速侵占这个滩涂的话呢，候鸟就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到了这里之后，它会发现它们的生存空间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小的。在我们的修复工作开展前，这里其实还是一片无斑海桑的一个纯林。那么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在深圳湾这个区域，这种外来红树海桑属植物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控制的。除了清理外来红树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本土红树的复种，以及一部分的候鸟光滩的一个恢复。我们当时也是借鉴香港的一个清理的经验。那么我们开展了这些工作以来的话呢，像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1: 2025年1月17日，由香港观鸟协会统筹的一年一次的黑脸琵鹭全球同步普查开始了。此次共有超过200名调查员，在东亚150多个点位同步开展工作。调查员尹玉柱和2名基金会志愿者，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负责深圳河口三角洲部分区域黑脸琵鹭的数量统计。
2: 这是2019年的。就是无人机会过去，但是它在林子里面，就是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就只有无人机能看得到。
3: 对，
2: 又飞过来一只，这是他们喜欢的位置。
1: 深圳湾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中心点，一直是黑脸琵鹭主要的越冬地和重要的补给站。
2: 在我们在这儿，然后能看到的几个点，还有分别不同的时间的数量，这是23年的，这是去年的，这是25年今天的，就是一会儿会改这些数。
3: 这一层是，
4: 是的啊，这一群都是鹿。
3: 现在要看是多少只？
4: 16。
3: 十。哎，我咋数出17了？
4: 这只是吗？哪只？
3: 这个是
5: 这个是
4: 那个对，就这
3: 个在动，是它。
5: 哦，它的脑袋往右边偏了一下，17。
4: 哎，这还有一
6: 旁边
4: 一只，
6: 旁边
4: 这
6: 个是
5: 现在还在，
6: 吃一块玩一块，
5: 那就是18，是吧？加那只。
3: 又一只鸟，而且
1: 在另外一个观察点。调查员荣灿忠和基金会志愿者采用人工观察的方式，统计其负责的区域内黑脸琵鹭的数量。
7: 以前的时候呢，这片都是无斑海桑，所以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得飞无人机出去看。54分，我们盯着那两只黑脸琵鹭，不要让它跑了哦。 远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55分。我们是3天结束之后再统一报，但是我这个时候会在群里报一下，将来做个记录。58分，59分，最后1分钟，两只还在哈，看好看哦，那是你的。13点，我们现在不空军，我们昨天都是零。你们想下去吗？
0: 行，走。
7: 这个是个苯结石堆
0: 啊，
7: 那一种类似于人造的灌丛，像一些那个小型的兽类，它都有地方可以躲藏，然后可以
0: 爆吗？
7: 对，有两只黑鸢。这个是吃紧鸭的叫声，对，就这个叫声，对对对，很好听，其实。
0: 很生机
7: 勃勃的，
0: 那叶子有点蔫了。
7: 冬天是这样，夏天就。
0: 什么病态？这个要干预吗？
7: 不干预。
0: 我刚也没到要干预的。
7: 机长的。
0: 档次，这全都是自己长
7: 的。对。
0: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刻意种的？
8: 就雪桐吧，那么大一棵。
7: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0: 啊？
7: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1: 为了解深圳湾植物的自然演替，谢凯奇和他的同事们在曾经召开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园区开展了一个希望能持续百年的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植物样方调查。
0: 这个区域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种植任何的一棵植物，通过大自然自己做工，然后通过这个风媒呀，然后还有我们的鸟媒、虫媒，然后自己带过来的一些植物。就是本身这个区域它有一些石子径，那么这些石子径就很好的天然的把这个整

0: 个区域画成了一个个的网格，刚好可以在这些网格中间去布设一些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这里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监测的样方，然后我们其实每一个样方的话都有去布设这么一台这种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定时定点的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来。那么这一年下来的话，这365张照片我们其实就能看到样方中植被的一个变化的情况。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三年前我们记录的时候，这一片区域南美蓬奇区的占比应该是50%左右。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美蓬奇区几乎是把整个样方的区域占住了。另外其实也会发现，这个区域的话，它旁边自然生长起了一棵这个叫做山黄麻的一棵乡土的乔木，随着它的冠幅不断的长大的话，底下的这个植被的情况可能又会继续发生变化，自然变替的和竞争的一个情况，
1: 能够指导到我们去做植物引种以及植被管理的一些工作。
0: 后续的话，我们深港两地也会一起来去探讨怎么更好的共同合作，去维护整个深圳湾湿地的一个健康。

涨潮了。觅食的高峰期已经接近尾声，只有腿长的涉禽还在水中找吃的。鹭科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在地球上已经活动了大约5500万年。优美的体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都是极具耐性的猎手。

大部分水鸟开始进入休息模式。潮水中可供站立的礁石成了稀缺资源。赤颈鸭们可以共享休息的宝地。但如果被红嘴鸥盯上，就只能跑路。抢来的礁石，红嘴鸥也不愿意同类靠近。至少也要保持距离。如果遇上强敌，它也会知趣地飞走。独占一方礁石，就有了面对挑衅的底气。或者炫耀的资本。虽然随时可能翻车，这是惬意的、放松的，但也是寂寞的。

无聊的生活需要主动找点乐子，比如欺负一下旁边的鸭子，又比如假装放弃宝贵的地盘，暗中观察是否有谁惦记自己的宝地，一旦发现入侵者，果断驱逐。

0: 高潮时的栖息地依然是候鸟们需要的稀缺资源，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努力的方向。
1: 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格局就是滩涂、红树林加基围鱼塘，政府就把这个鱼塘全部收回来了，主要是做水鸟的栖息地，特别是在高潮位的栖息地。高潮位的时候，外海全部涨潮了，水鸟是没有落脚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鱼塘的作用非常重要了。我们就把它做了这种深井的一个改造。一个同一个鱼塘里面有深水区，我保证鱼虾能够在深水区里面生活，保证有充足的食物。然后有浅水，它是一个缓坡，比如有的地方它就是15到20公分，有30公分，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5公分。那么还有一些裸滩，就是光滩，就是水淹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话，不同腿上的鸟它就会在不同的水深里面去生活。比如说，黑脸皮鹭、大白鹭、苍鹭，还有那个中型的，还是小型的，它都可以在塘里面休息。那么这样一个鱼塘里面呢，就有多样化的生计。因为这个鱼塘呢，就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它的水和生物基本上都要靠外海进来。那么我们要交换水，就要跟外海交通。更重要的就是通过水交换实现这种生物的交换，让鱼虾也随着潮水进来。
2: 哎，你看大白鹭、黑脸皮鹭，这里我们还是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每个鱼塘我们都搞得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这里你看，我们也是啊，这个是4号鱼塘，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控制啊，调节水位啊。
1: 智能水闸呢，它可以大大增强这个水交换，还有这个水位管理的这个效率。它是可以对接天文潮，还有水位感应器，实现自动的灌水。另外呢，还有这个摄像头，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在哪里，我可以看到它到底有水有没有合适。只要外海的潮位合适，那么这个期间我就可以经常换水。
2: 那里有一只苍鹭，等一下如果要找吃啊，就在那个边上在那一动不动，就会老等，它的名字叫老等。鸟就最喜欢这个空旷的地方，它觅食呀、休息啊，它没有危险。现在没涨潮，涨潮的话，这里面就很多了，成千上万的在里面休息那些。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去游客到这个区域。

动式的管理这个基尾鱼塘，那么都是为了水鸟在各个时期都能够幸福的生活。最早我们也是要借鉴要学习米圃的这种管理经验，那么现在米圃也是正在建设这个智能水塘，就互相学习互相

0: 技的力量，努力守护着深圳湾这片珍贵的红树林湿地。湿地和它的居民们也在保护和滋养着城市的生活。深圳湾是人们创业创新的乐土，也是所有物种可以乐享的家园。
1: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道。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晨曦微露，国国君主踏着御阶徐行，胸前的七皇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皇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长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管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璜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组玉佩中的玉璜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玄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润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璜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组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璜与璧、琮、珪、章、虎被称为

六气，以理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祖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环、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祖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祖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

据考证，这组七黄连珠组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虢国国君虢稷。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虢稷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虢稷佩戴着祖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生丁礼，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皇轻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文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皇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乐的和谐，珠黄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勇者。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0: 刷新了世界纪录0.4秒，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1: 记录就是要被打破了。
2: 奥运会之前我每天想搏命一样的拼命游拼命游，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从小就这么练的。

0: 温州是全国游泳之乡，少儿学游泳蔚然成风。
1: 克服掉这个困难好不好？
2: 可以吗？可以吗？
0: 和这些孩子一样，潘展乐从幼儿园就开始接触游泳。2011年，不到七岁的潘展乐进入温州体校，跟随王氏教练进行专业训练。
3: 抓紧啊，然后摆起来，身高跟人家比都要比人家矮的，手臂到现在都短的，刚过来的不起眼的，很小的。你吸气，你都这样倒嘞，吸气啊！他你教他学，他都很能稳得住，一直能坚持做。哦，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下到水里那种自信心很强。
0: 入队后，潘展乐很快和小队友们熟悉起来，并和两位小伙伴结下了延续至今的友情铁三角。
4: 当时小时候私底下跟我们是话很多的，挺皮的，特别皮，就我俩一天可能吵三四架吧。
0: 想赢，享受胜利的滋味，成为潘展乐的动力。而专注是他的制胜法宝，
4: 他心思就不会很散。我们就是心思很容易散掉，就是很容易就游着游着就想起。

0: 想扒了就不好好游，他就是会很专注这个东西。
1: 一个手高，一个手低，手放松，换气贴着啊。
2: 每游完一次50米，潘展乐都能清楚地说出游了几个动作。
3: 但我们每个人都能记得清楚，就是有要求的，从小就这么练的。
4: 从小就这么练。嗯。那么，每一次都能想到游了几个动作吗？50米？
3: 可以。
4: 都可以做到。嗯。
3: 不能说教练让你游100米就游100米，然后你游完也不知道累不累，也不知道几个动作，也不知道练到啥了，就这样。就是你训练和比赛，首先第一个就是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然后才是谈的像那些什么天赋和运气。
2: 对于运动员来说，4年1届的省运会往往是最初的竞技平台。
5: 我现在是在省运会游泳比赛的现场，这项年轻的泳军们正犹如浪里白条，一路向前。
3: 当时就是那些记录都是我训练当中就能游出来的成绩，所以比赛一看，这成绩还没我训练快，那就能破。
6: 说到未来的目标，不足10岁的潘展乐口气可不小。
7: 对这句话相当有印象，男生嘛，就是偶尔调侃两下，呦，游得比孙杨快。
8: 他就是属于那种自信嘛，在水里我就是所有人都得服我。
2: 2016年，12岁的潘展乐因表现优异入选浙江省游泳队，纵身跃入竞争更为激烈的赛道。在国内泳坛，有着中国游泳看浙江的说法，进入浙江省队就意味着已是国内青少年选手中的佼佼者。12岁进入省队，潘展乐跟随游泳2队教练汪海波日常训练，
9: 练了大概1年左右，成绩确确实实提高的比较慢，手段感觉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面的，就不是那么的见效。
2: 那段日子，成长的烦恼深深困扰着潘展乐。
7: 他有段时间，就是身高也不长，成绩也不长，他肯定很焦虑的。
8: 当时跟他比赛的那些杭州的都是1米8、1米8几。人们怎么打手那么长，他就只有1米6。从小到大他没有输给谁过，就是到那时候瓶颈期才会这么不好过嘛。
2: 停滞期的煎熬让14岁的潘展乐变得有些叛逆。
1: 我说你不要在省里乱七八糟，是吧？什么玩手机啦，训练不认真啦，你现在真正发育完该做什么？把自己的基础打好，你能游出来，那真的游出来了再输，那也没怨嘛。
10: 我每个星期卷，在2、3点半绿火车到城站，好像10点半。你只有关键打这个训练的苦也好，甜也好，只有他自己知道。
3: 那个时候其实挺内耗的，没有什么成绩，镜头也不会给到我，这就是有事也只跟家人讲，或者说跟教练讲。
4: 你怎么去消化这些？
3: 睡觉，就是晚上想的事儿，一觉醒来就忘记了。
4: 事情又睡不着吗？
3: 睡不着，然后迷迷糊就昏过去了。然后就是第一天练的，比如说练的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我还能更好，那第二天就更加努力练，就 一天一天这样练下来。
11: 配合带掌带脚蹼啊。
2: 2018年，教练郑坤良成为潘展乐主教练，新老教练达成一致，不能死命硬练，训练计划要科学
1: 啊。你硬练练了孩子就长不起来，那你就完蛋了，路走不远了。
9: 给他养一养，每天跟自己比就行，不用跟别人，主要我们看谁走得更远，谁走得更高。
2: 那段时间，潘展乐每天在泳池里完成自己和自己的比赛。2019年，潘展乐突然迎来疯狂生长期，一年时间猛长近20厘米，窜到了1米92， 泳池中的潘展乐面目一新。
9: 那天我过去看他训练，突然发现，我说郑教练不对啊，我说小潘现在蛙泳的手能够撑得住了，开始发育了，开始有力量了。
2: 对潘展乐来说，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是从极度内耗到彻底抛开内耗。
3: 内耗指的是啥？
7: 从不内耗。
3: 这种内耗就是都是你们跟我讲的，
7: 特别好的一个性格。
3: 我觉得没必要想太多。
12: 潘展乐最终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拿到第四，
13: 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
3: 教练对我的理解就是，我说累了或者游不动，我是真游不动了。
2: 只要是训练，潘展乐就会开启勿扰模式。
14: 我跟他说话，他都不会回我的。我又是一个特别爱和别人聊天，然后去说话的一个人。然后我每次说完他不回我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恼火，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11: 3秒4 3秒6，前程快了0.1啊！
2: 每天1万米，训练枯燥，潘展乐会向队友发起挑战，在追逐中激发潜能。队友费立伟常常是他较劲的对手。
11: 来，不要出战了。
15: 对，输了我再罚10个。
7: 从跳下去开始就各种就是反正就我们俩一直比吧。
3: 有一次我说我挑战一下让他5秒，结果第一个50米游完我后面就抽筋了，然后就这条腿硬顶着，就一边抽筋一边全力游回来，游到岸上直接就拉伤了，缓了4天吧5天才缓回来，然后接下来继续让他5秒继续游，然后第二次让他5秒就赢了。
7: 短距离的反正他就基本上稍微用点跳开就我就被拉开或者被他追上了。
3: 超越自己，超越别人，这才是训练的意义。
2: 训练后，潘展乐会追着科技保障团队反复复盘。
16: 我们泳池中14个水下三项头。好，我这边开始了。Go！ 从跳台出发入水，他的人体的重心轨迹、动作姿态、技术动作的标准程度，全部都可以实时的录在我们的软件上。
17: 像潘展乐这种水平，他的每一个打腿动作，他的高度是一致的，他是一帧一帧的在抠技术。
16: 看10遍20遍以上也是经常事儿。
3: 考砸了或者说考烂了、考不好了，你肯定要回去看哪里错了，这就是同样的原因。
2: 在奔赴高原的体训中积蓄能量，在长短距结合的科学训练中，潘展乐开始在各项赛事中一路开挂。
5: 中国选手潘展乐在3等，潘展乐在这一小组当中游出了凭全国纪录的好成绩。
18: 潘展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
19: 游的就是朝世界纪录去冲击的。
3: 其实波波维奇没打破100米自动世界纪录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纪录很难破，但是他毕竟17岁的时候他就破了，他跟我是同龄的，那这么一下就对我造成了一种冲击，我想的是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2: 拼搏让一切成为可能，潘展乐早已把目标锁定在巴黎奥运会。
3: 奥运会之前我每天想的就是，特别是我游不动我顶不住的时候，一直想我要是现在松，我奥运会最后就要被他们给冲掉了，我就不能松，然后就搏命每天这样顶。我上场我也不会关注观众或者说就是对我有影响的东西， 都是专注自己，然后下水以后再开始看旁边的人。

0: 你要了解对手嘛，法国那个是老将了，他只有50米的，是没有后程的。美国那个是有牙用主项的，不是100的绝对实力，我想应该能追上。
1: 打破了美国队在这个项目上超过40年的垄断，
2: 女儿梦了，我儿子终于拿到冠军了。
3: 你是最棒的，最棒的，
4: 我们长乐是最棒的。
5: 看旁边三个队友都要哭了，因为以前接力领奖台都很难上，这一次一上就是冠军。
6: 那这个感觉不要太好啊，摆在你眼前啊，一看啊。这一块金牌不容易啊，那真的是很开心。
5: 他付出了这么多，那我现在给他一块金牌，他可以去炫耀，去吹牛，就算是一个回报吧。金牌不仅献给祖国，也献给教练。
7: 之后在一次公益行动中，浙江省游泳队征询潘展乐的意见，能否捐出一枚奥运金牌，潘展乐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8: 潘展乐的回答是，只要祖国有需要，我一定可以捐出这枚金牌。我捐出了这枚金牌，我更有动力去洛杉矶拿更多的金牌。他感恩培养他的人，感恩我们的国家给了他这样的一个训练条件。
5: 因为现在毕竟还没有到顶峰，前途更多的是未知，还要去再做突破。
7: 走下领奖台，一切归零，捐赠金牌，轻装上阵，泳池的水花将继续见证潘展乐的突破。这就是一个20岁泳者的故事，从出飞展翅到泳进的奋斗历程。他非同寻常的专心专注和努力，同样也是浙江泳军的传承和缩影。
9: 我们浙江泳军从老教练也好，老运动员也好，带给我们的第一点传承，第二点超越。
10: 我们呢，其实是踩着前辈的肩膀走出来的，老将也不敢懈怠，年轻人不断的追赶。
11: 像我小时候进队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冠军，然后包括奥运冠军的时候一块训练了。每堂课我都想拼尽全力。
12: 我觉得也很高兴能有这些年轻运动员能够顶上来，能够接过我们的这个交接棒。
13: 在浙江的游泳池水当中，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都在创造属于他们的传奇。
14: 我要追赶我前面的步伐，然后小朋友要追赶我们的步伐。
7: 而前浪引路，后浪奔涌，接续着体育强国的梦想。
15: 超过潘展乐，
16: 可以破纪录，
17: 已经可以打破浙江省纪录。
18: 我想超过徐嘉余的仰泳，
19: 打破世界纪录。

0: 好出去玩，我不允许。
1: 我现在多开心啊！出去就出去，进来就进来。
2: 84岁，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唱跳跳，不叫儿女负担，来到这就安心到底了。
3: 我自己的内心希望能看到这里老人是开心的，能选择这个行业的耐心和爱心是最基础的能力，我认为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慢慢培养。

前有过一段经历，从这个丽江骑车到西藏。我记得最难的一次是连续上坡5个小时，中间没有地方是下坡的。当我们骑了2个小时，到那个这个以为的山顶，发现后面还有层层叠叠的这种更高的山。旁边的这个骑友当时就哭了，那自己压力也觉得很大啊，觉得可能骑不了了。但是真的完成整个这个行程，再回头看，再大的坡只要过去，它都是一个值得你骄傲的事情。

0: 在声音的世界里，慢是一种深度倾听的艺术，因为慢更专注，更从容，更沉浸，也带来更多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1: 2020年，我买了一辆房车，我起名叫水星号。水星号的意思其实是关于探索，因为它是第一个载人卫星的名字，也希望它能带领我去到更多的地方去收集声音。满脑子想到一些音乐啊，想到一些特别惬意的时光。就这种机会其实平时我们在城市里并不是很多，对，在海南环岛公路也是第一次体会到

开着房车有这么舒适的感觉。除了这种热情似火的沙滩之外，还有在小雨下静谧的时刻，我觉得也是特别舒适，特别快乐。

0: 在忙碌生活中，你有多久没有停下来感受生活？看云舒风卷，观日出日落，去倾听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1: 我是一名舞蹈演员，这一次来到海南呢，是希望可以从这里的大自然，从这的生态环境获得一些新的养分，以来充实我的创作。

0: 澄迈生态保护协会的张老师带着我走入红树林世纪公园。他告诉我，海南独特的气候资源和滨海优势十分适宜红树林的生长。
1: 这里很深，哎呀，好奇妙的感觉。
2: 不好走，你慢点。
1: 我这点不知道怎么走了，有点
3: 可以踩在那个海藻上面，就不会那么啥。哦，
0: 其实厦门也是有红树林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踏入过它。
3: 这个就是虎苔，虎苔长时间呢覆盖在上面，它们会腐烂、发臭、发黑，对红树苗生长影响非常的大。就定期的把那个虎苔清理
2: 清理。
0: 虎苔依附在滩涂上，当你清理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其实是在保护自然的，
1: 收获满满。

0: 我其实非常想就是在环岛公路的旅程上录到平时听不到的这些声音。出发之前听说儋州湾是很多珍稀鸟类栖息的地方，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专家，大家都称他是鸟人。
1: 就跟刚才一群鸟，对了，哎，现在的这一群就是栗树鸭，你看这么一大一群，你们慢慢听它的声音。
0: 他说一个月都没有见到这群鸟了，然后我当时觉得，哦，可能我还挺幸运的，我一直都是这么一个幸运。

0: 这里呢就是我们新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你看我们两边都是红树林啊，前面那里就是流出来的会堂流出来的光滩，也可以提供给来越冬的这些水鸟一些高潮的栖息地。
1: 池塘给退掉，还堤坝给这些鸟类栖息啊。
0: 对，是的，所以这里没有人对鸟类干扰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刚刚上岸的时候，然后陈老师特别兴奋，指着那边说：“哎，你看那边有一群鸟。”
0: 哎，对面那一排是白腰草鹬，
2: 国际二级的，
1: 站得齐齐的一排，很漂亮。

0: And I want to start off by saying, my oh my, what an amazing sunrise.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morning.
1: I'm taking the video of the sunrise.
0: Oh, gotcha. It's the life of a photographer, I think, is that you often need to be patient.
2: 看见有个长脖子
1: ，Along that，
2: 他早上在这里找东西吃。
3: That's so cool.
0: This guy's hunting. He moves really slowly, and he.
2: 这个水域最前面有一只草鹿，比较少见的一种鹿。
0: And then we also saw some eagles.
2: 哇，猛禽，猛禽！哇，飞呀飞呀，这么近。
1: Under here.Very close to us. Oh yeah, 终于看到了栗鼠鸭
0: They were so small from the distance, but we were able to capture them.
4: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让我们的家园越来越 beautiful.
0: For sure, for sure. For sure.
5: 他会用他的时间和他的这个生命去，守护着这一片自然，就像一个个守望者一样。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希望从小让我们的孩子有环保意识，爱护我们的地球。这一次的这个旅行，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这个自然的力量，变成了一个爱护自然、守护自然的一个践行者。
6: 这个雾，感觉来到那个仙境了。
7: 穿行于红树林之间的时候，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红树林独有的景象慢慢展开在你的眼前，你会发现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生活的压力，只有大自然最原始、最纯净的面貌。
8: 小英，你看这片红树的根系呢，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
6: 它这个根系还蛮粗壮的，
8: 对
6: 这一块，
8: 它有很多支柱根，牢牢地扎在淤泥中，保持红树的稳固。大多数红树呢是有一个胎生的现象，它在母体上结果，结果以后呢，它会生成一个柱状的胚轴，胚轴它在发育到一定的程度上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地掉落在咱们的淤泥中。它几个小时就可以扎根到淤泥中，形成一个新的植株，对咱们的红树的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
7: 红树的根部错综复杂，它们在软泥中紧紧扎根，它顽强的生命力仿佛是在告诉我们，无论生活给你多少困难，站稳脚跟，坚持下去，总会迎来属于你的胜利。
9: 我们走多远啊？
10: 一直走啊！我们要听有声，得走很远的。现在是属于会少的时间，稍微会越来越低的。啾啾的声音，你看啊，啾啾，这个声音呢，就是一些小型的横翼。啊、
9: 嗯，哇塞，您真厉害，这都能听出来。哎，
10: 这两只是蒙古沙横，他们在打架。
9: 是因为什么在抢吃的吗？右边那个输了。
10: 好，走，我们再往下面是。这些水坑坑呢，溃潮的时候可以搁浅一些小鱼小虾在这里，它可以提供少主鱼来这里觅食。少主鱼就喜欢这种的水坑坑来觅食的。哦。一般每年都会来甘蔗湾越冬的都有几百只的。
9: 那天在夕阳下，就在滩涂上走着，然后等我一回头，发现，哇塞，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应该得有几公里了，里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片滩涂，非常非常漂亮。哎
10: 哎，没踩，没踩这里啊。嗯。这一区呢，就是一个中国后，现在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
9: 啊。对。嗯。这么小的一个。
10: 它的大号会来这里产卵，等到这个小号出来的时候，它们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等到它们长得成后的时候，就大概就这么大嘛。要等到八到十年，就放这里，就慢慢。对，好。
9: 哎，那您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工作呢？
11: 2010年当护林员的时候还一直在做海鲜生意，2019年开始又组建了一个护鸟队，我就把全身的精力投入到里面去。当然了，我做不到人家专家那种啊那么专业，但是最起码啊我是努力了。
9: 正因为有陈老师这样的人存在，他们在保护这些鸟类，我们才能更多的去听到不同鸟的声音。
11: 在这几年内，我们护鸟队也见证了丹州湾的生态环境，它是越来越好的。
9: 它能给你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因为你能看到它的那种真挚。
11: 来，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9: 好，干杯！

0: 你太可爱了。
1: 他在给你按摩呢。
0: 太好玩了。
2: 在创作民间舞蹈的时候，会进行一些各地的采风，他们的动态也好，他们的亲密的感觉，其实跟舞蹈是有这样的连结之处的。放弃了相对稳定的工作之后呢，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小团体。
3: 我们团最新的现代芭蕾作品叫《耳语者》，它讲述的呢，就是一场带领观众与自然对话，并且重新找回自己的心灵之声的旅程。在这里，我找到了与自己对话的一种空间，与自然和谐共舞的灵感，让我在这自然的洗礼中，找回了内心深处最真挚的舞蹈激情和创作灵感。

0: 古昌化城的北部棋子湾，这边的沙滩雪白，并且和天空连成一片，据说有着最美十大海湾的美称。很难想象，在30年前它是海南面积最大的流动沙丘，在当时沙尘滚滚，寸草不生，因此我很希望可以到这里一探究竟，看看这一片被誉为海南岛上最后一处海岸秘境的棋子湾是否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创作灵感。
1: 昌化棋子湾是我们全省红沙治沙的重点区域，经过持续不到20多年的植树造林，也使我们昌江这个棋子湾呢，通过种植墨马黄这个树种，把我们那个棋子湾海岸线呢也变成了这个万亩玉洲。
0: 嗯，
1: 这个就是墨马黄。
0: 墨马黄。
1: 哎，墨马黄树苗。
0: 我听闻它从沙漠变成了这样一个海防林的一个变化过程，真的很震撼。
2: 对，因为你知道人还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人不能飞。看到鸟的时候就特别想，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直升机起

飞，然后你的视野一览无余，俯瞰这一片风景，爽快的感觉。我2007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世界各地旅行，收集各种各样的声音，去撒哈拉沙漠，去亚马逊雨林，去新疆采集这些濒临消失的民族音乐。海南还有一些原汁原味跟自然相处和谐的这样的族群存在，他们的乐器源于自然，他们的食物源于自然，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跟自然保持着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我们每天生活在这种钢筋水泥土里面，其实少了一种这种生活的真正本质上的本真的哲学。

0: 这次的自然之旅特别治愈。
1: People can experience a lot more.
2: 从收录鸟的声音到收录黎族的音乐，我感受到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滋养的关系，也让我想有一种更加美好、负责任的方式去爱这个世界。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2: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1: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2: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1: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2: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1: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2: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主人公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俩人就好了。
3: 谢谢。
2: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3: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4: 好嘞。
3: 长平。
4: 啊？
3: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2: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角色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哎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

0: 因为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地方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它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锦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1: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2: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1: 就像你一样。
0: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2: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戴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0: 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哈，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1: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把一乱弄丢了，交给你就放下。喜欢吗？
2: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3: 看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4: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5: Kipi na sara vos bono shoni Vizmirni boy vizdikadov Vizmirna sidemura

杨春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什么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修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

0: 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的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是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只有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3: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3: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有没有，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4: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是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照顾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的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2: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 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梁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武郑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里。

0: 块，所以从信息量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1: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重麦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1: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0: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1: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0: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1: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0: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1: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的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总的带一大吨的，一起买人去买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1: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1: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没有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0: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在宝莲古村。
2: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0: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2: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0: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2: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3: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4: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2: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 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3: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2: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4: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3: 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贴，
4: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都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
3: 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4: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使用这个，
3: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1: 好，这边可以了，
3: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就可以
1: 啊，站起来从这个
2: 可以，
1: 完美。
2: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

0: 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1: 啊，谢谢。
2: 我们说那个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3: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村级，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4: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0: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七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小姐打电话，好像我看空，好了，不发图了。
1: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2: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1: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3: 何叔叔 say hello。
2: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

0: 这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1: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梁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梁村打造民宿的。
2: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1: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他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2: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1: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

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教师张涛。秋分之夜，钱塘江畔，杭州亚运会上营造出一种梦幻的感觉。之所以开幕式能这么顶，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老师想先问问大家，这次都有谁参与了数字火炬手啊？来，这位男同学，你来说说。
1: 我们全家都成为了数字火炬手上的一粒光电了，我觉得这非常的炫酷，还把数字火炬手的照片裱上了相框。
0: 说得真好，请坐。人人通过手机都能当火炬手，这太酷了。让我们通过短片来重温数字火炬手踏浪而来的精彩片段。
2: 数字火炬手大步跨越来到
0: 这样的科技绝活啊，在本次亚运会上还有很多。我们的数字火炬手由来自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现了东方古国的开放、包容和自信，也是数字中国技术进步的科技秀。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制作人吴燕老师，为我们解开背后的科技密码。大家掌声欢迎吴燕老师。吴燕老师，掌声交给您。
3: 你好，谢谢。同学们好，大家好。虽然亚运会结束了，可是我的心情呢，一直久久的还是在激动的状态。那我想先问问同学们，你们记得的点火仪式、点火方式有什么呢？
4: 老师，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奥运冠军李宁飞天点燃了主火炬；2022年的冬奥会点燃了最美的雪花。
3: 那这两个呢，是我在我们中国举办的这个运动会的开幕式特别有代表的两个点火仪式。其实呢，在大型的体育赛事上呢，点火仪式一直都是一个重中之重，有水里点的，有骑马点的，有各种各样的点火方式。所以在这一次的杭州亚运会上面呢，我们就想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点火方式回归到体育的本身，体育的本源，也就是大家一起万众参与的一个点火方式。那么这个万众参与的点火方式呢，首先呢，它得有数字的火炬手，它是通过了线上线下大家一起结合才可以做出来的这个数字火炬手。那其实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背后呢，它经历了很多科学的演算、科学的计算。那我们呢，也是联合了我们杭州的高新企业一起呢，去把这个演算方式给做了一个合成，那么也就是有了大家在现场看到的这个数字火炬手。当这个主火炬点燃的这一瞬间呢，不管是在现场的观众，还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包括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一下就觉得哇，太酷了，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点火的方式。
0: 咱们的数字火炬手啊，一出现就刷爆了屏幕，相信咱们隔着屏幕啊，也感受到了难以言表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那还有同学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5: 数字火炬手难道也要排练吗？
3: 当然了，它一定也是需要排练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做这个数字火炬手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要在每天排练，都是要等正规的排练结束之后。
6: 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完毕？机械准备完毕。
7: 4号位准备完毕。
8: 5号位准备完毕。
9: 3号位准备完毕。
10: 核心装置的环节全体都有啊。
11: 下半部都不用打，全部打上半部。你把网幕通通关掉。
12: 这样子。
13: 对。我们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4: 我们真帅呀！
15: 这是一次万众的心火相聚，这是一次生生不息的心火相传。
12: 哇，这样对，这样对，一下子气势起来了。
16: 对。 经持续了两个多月，而对于主创团队来说却是家常便饭。
3: 那其实这个排练呢非常不容易，它要数字火炬手、真实火炬手还有火炬的燃放这三位一体，大家要共同点燃，所以这个是精确到秒的。也就是说刚才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最后那个321那一下子，其实是我们经过了很多次很多次的演算才得到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最终的结果。这样我一说你们大概就明白了。
0: 来，这位同学。
17: 老师，为什么叫弄潮儿这个名字呢？
3: 是因为呢，当9月23号这个点火方式呢，一下子就震惊了世界。那在经过了几天之后呢，我们就在想，哎，他其实应该在闭幕式呢再回来一下。那其实呢，他应该有一个名字。当这个火炬手有了名字之后呢，那他就会变得说跟咱们一样了，就一下子就拉近咱们的距离了。所以呢，我们就在网上呢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大家都可以给这个数字火炬手起名字。所以我记得有各种各样的名字，有叫火火，有叫岁月。有叫小伙子，有各种各样的名称，但是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这个弄潮儿呢，是经过了专家和这个所有的评审一起大家投票来决定。在闭幕式他仍然是跨过了钱塘江，跨过了大莲花之后，他来到现场的时候呢，他这样比了一个心，那我们就觉得他很温暖。然后他在缓缓地往外走的时候呢，所有的现场的观众他们都是在摇着手，弄潮儿弄潮儿弄潮儿，其实就是表达的这个不愿意让他离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当这个科技不再冰冷的时候呢，你给他赋予了一个名字，你给他赋予了一个想象力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会有更多更多的共鸣产生吧。每个人都是自己会去想，我希望我心目中的弄潮儿是什么样子的。
0: 体育啊，本来就是人人参与的事儿。我们这次通过数字火炬手实现了人人都能参与亚运会，这可真是一次科技的浪漫狂欢。那你们知道吗？潮可是我们这次亚运会开幕式的关键词呢。那涌动的潮水，还有双人舞的互动，是一场充满美感和想象力的画面。那么现在我们一块儿来看大屏幕，欣赏一下吧。
2: 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自天来。这个节目弄潮涛头立，两位舞蹈演员与潮共舞，钱塘大潮中的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等等，也将一一的呈现出来。

0: 老师，他们在水上飞来飞去的感觉有点像武侠片里的轻功，有点像凌波微步。
1: 这位同学，你的想象力特别棒。其实呢，这个凌波微步在武侠片里呢

0: 上下垂直呢，加了横向的移动，加了横向的这个轴，所以它就变成了二 D。 那么三 D 呢，就是它所有的空间打通了，360度呢可以环绕，这个就是三 D。 那么这个三 D 威亚呢，在空中演员呢可以借助这个技术去把你们看到这个画面实现。其实说到舞蹈演员呢，你看到在屏幕上他们特别放松啊，特别轻盈的在那儿舞动，但实际上呢，最早呢大家可能都上过舞蹈课，最开始的舞蹈呢一定是在地面上做的。那么我们在杭州 G20 的时候呢，我们把舞蹈呢变成了在水中跳芭蕾。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特别想带给大家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把舞蹈挪到空中，我们让空中去展现这个舞蹈演员最优美的状态。那么每一个演员呢，要绑4根钢丝绳，那么呢，两个演员他就是8根钢丝绳。那么我们在空中呢，要让他们自由的旋转，同时呢，钢丝绳之间呢又不打架。这个呢，在背后呢，都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演算。这个呢，也是在大型的体育场上呢是首秀。到底这个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舞美设计师任兴华老师给大家揭秘。
1: 同学们好，我来从技术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实现这个 3D。 我刚拿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希望把它完美的展现出来。那么从技术上来说有两大难点，第一点呢就是怎么实现 3D， 第二点呢就是怎么实现双人 3D。 刚刚看到整个的一个表演呢，两位演员若即若离，时而离得很远，又时而交织在一起。我们在线下找了一个小的场馆，那么通过吊挂沙袋不断的推演，计算出精密的数据，然后到达现场搭建的时候呢，根据演员自己具体的要求进行调整。我们经历了很大的挑战，需要算出精密的数据，包括演员的这个重量以及他们的运行的速度。可以看一下整个一个我们排练过程的一个短片。
2: 3D 双威亚技术是一套极为特殊的系统，专门为这场演出而设计。两位舞蹈演员在空中自由飞舞，对这套系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中涉及了复杂的运算过程，包括索道结构、控制系统和机械设备等。从创意提出到实际应用，耗时近1年。
3: 这是我们真正的我们自主研发的系统，这个设备在国内甚至于国际上、世界上，这是应该是第一次，我可以坚信的这么说。
2: 这要归功于大胆的尝试和创新，以及无数幕后工作人员默默的付出。为了搭建这一装置，工人们在体育馆的顶部穿针引线，铺设了超过250条威亚索道，每一条索道的搭建都超过2个小时。为了确保安全，工作人员事先进行了大量的测试。为了实现所需的潮水效果，视觉设计团队随时待命调整后期合成。这对于舞蹈演员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每天都置身于10米高空，承受着风吹日晒，甚至成为医务室的常客。
4: 现在看到这个威亚绳我就害怕。
2: 然而这些努力终于得到了认可，钱塘潮涌成功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1: 同学们也可以看到，演员呢吊挂着威亚之后，他整个的动作其实和咱在地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他的走路和翻越，整个的形象非常优美，但是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辛的。演员们需要他们有很高超的舞蹈功底和很强的肌肉控制力。经过大家的不断努力，我们终于完美的呈现出钱塘浪潮的健儿的形象，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的一个最好的诠释。
5: 同学们，这工作是不是很酷？
6: 酷！
0: 每一个酷炫的背后呢，都有一群人在默默的努力，默默的奋斗的。他们不一定呢被所有人都看到，但是这份努力呢，同样也熠熠闪光。那么相信呢，能给我们带来底气。那么相信呢，我们的祖国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5: 特别感谢任老师和吴老师的分享。
0: 谢谢。
5: 科技与文化的结合。

0: 结合果然能创造出令人震撼的表演。那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 3D 双人威亚表演之外，还有绽放在上空的
1: 烟花。
0: 看来大家对烟花是情有独钟，但这次咱们的烟花可不一样，不是在空中绽放的，而是在我们的屏幕上呈现的。让我们通过短片欣赏一下吧。

0: 学们，提到烟花，你们会想到什么呢？来，
1: 烟花代表浪漫、胜利，勾起我对家人的美好回忆。我还想起了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0: 嗯，特别好。其实我个人也特别喜欢这个歌。那么提到烟花呢，大家肯定就会想啊，怎么在上空燃放，大家过年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这一次我们杭州亚运会呢，因为我们秉承了一个绿色节俭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就想说2000年以前我们中国呢就发明了烟花，但是在2000年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我们去打破一下自我，可以问一下你们数字烟花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呢？
2: 老师，我知道是数字 AR 技术。
0: 数字 AR 技术特别好，我们呢可以说我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就是有刚才这位同学说的数字 AR 技术，包括我们在线上线下有所有的这些合成的技术，包括演算的技术。所以说呢，它不仅是要在体育场的上空燃放，它更应该是在我们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这个电视上面，或者是网络的屏幕上，甚至是手机的端口都可以看到。所以为此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您看到这个烟花它是绽放在西湖上，特别美，钱塘江上特别美。但这个呢，就需要我们事先要把钱塘江，包括西湖，包括所有的建筑，我们都要用这个 AR 的技术，虚拟的技术，先把它的平面图都收集好，然后再经过科学的演算，其实就是很多这种大片的效果就是这样算出来的。其实包括大家刚才看到的潮的这个状态，是实时合成的一种潮水的状态，它都是利用了一个科学的算法。那么在这么瞩目的这个时刻呢，我们就觉着一定是吸引所有人的眼球的，那一定是它照亮了我们每一个人想象的这个烟花的。因为每个人的想象的烟花都不一样，你想的可能是黄的，你想的可能是红的，那我想呢一定是观众和这个电视机前的所有的人，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现实的世界有一个结合的。
3: 那么现场的观众是怎么感受到烟花的震撼的呢？
0: 其实我们有三个法宝。第一个呢，就是现场呢它有一个巨大的一块网幕，这个网幕呢大概长呢是185米，那大概呢会有10层楼这么高，所以你要想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宽幅的一个画面。大家是不是都有去过那个 IMAX 的电影院？所以我们这一片网幕呢，它大概就是9个 IMAX 那么大。当这个烟花的画面咵冲上去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特别震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地屏，大家刚才有看到有好多画面都是在地屏上做到的。您可以想象你们学校如果有标准的足球场的话，那你就想110×70的那么一大片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地屏呢是有6000平米，加上这个185米，9个 IMAX 的这个影院，所以它构成我们极致的视觉的冲击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小的时候听这个放焰火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听梆梆梆梆梆那个炮竹的那个焰火的那个声音。所以我们就到了烟花的制作工厂，我们干嘛呢？我们实际去录制这个声音，我们让这个声音一点一点的跟我们的画面去做匹配，那么这样呢形成非常逼真非常震撼的这个效果。
3: 咱们同学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来，这位同学。
1: 老师，我看到地屏特别大，那如果地屏突然不亮了坏了怎么办？
0: 好，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杭州呢，在7月份、8月份和9月份呢特别热，大概的温度呢要到38度、39度的样子，然后要天天下雨。这个地平呢，它如果是加过水啦，然后气候炎热呢，它肯定会有一些故障。那么为了减少这个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100多个人的一个团队，每天干嘛呢？每天在反复的去检查，每天在演出之前呢，他们都是手拉着手一排一排的去用脚去跺这个，地坪，就会看到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一旦有问题呢，就马上修复。它是为了保证呢，在最后的这个演出呢，要顺利进行。其实我们在9月23号开幕式当天呢，还是一个下雨天，所以我们都特别的紧张。那么下雨呢，肯定会对这个有影响。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拿好多毛巾，包括棉被，大家一起呢去赶这个水，就是让它呢可以尽快的恢复到干的程度。因为我们的地坪其实离地面呢，它只有70。大家想想，75厘米的只有这么大。它如果要维修的话呢，它有一些它是需要在底下维修，有一些呢是可以从上面维修的。所以前前后后呢，耗费了很多人的精力，大家呢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完。我们有一句口号，就是大莲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那么在9月23号呢，我们创造了这个奇迹。
1: 同学们，烟花虽然已经消散了，但是杭州亚运会的璀璨却永不消散。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无论是看赛事，还是看开幕式，无论是通过电视还是手机，都非常的便捷。可是，在33年前，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一家人围坐在黑白电视机观看北京亚运会。我们通过短片来一块儿了解一下吧。
2: 1990年亚运会期间，这首《亚洲雄风》响彻各地大街小巷，同时吹响了中国体育领跑亚洲的号角。2023年，数字人弄潮儿和火炬手共同点燃烛火巨塔钱江潮涌，点亮了杭州亚运会的夜空，也点燃了中国与亚运会的第三次欢聚。在这里，科技的想象力被无限延伸，数字火炬手、3D 双威亚、数字烟花、开幕式 AR 等，让千千万万观众参与进来，成为现场演出的一部分。这也是杭州智能亚运的生动写照。令人震撼的科技绝活，历来为大型体育赛事插上腾飞的翅膀。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首次使用了鹰眼技术，而杭州亚运会首次将智能作为办赛理念，树立了技术新标杆。比赛时，5000多小时的转播同时在云上发生，赛场外还有一批数字技术借机走进百姓生活。对主办国来说，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既是科技进步的秀场，也是文化厚度的展台。这33年，山川湖海挡不住薪火相传。如果说北京亚运会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砥砺前行的助推者，广州亚运会则是中国重新站到世界舞台中央的见证者，而杭州亚运会就是科技亚运和绿色亚运的引领者。科技塑造亚运，亚运展现未来，杭州亚运，未来已来。
0: 一下子就带回到33年以前，北京的样子，然后广州的样子，再到今天的杭州。其实我想呢，这一步一步，从1990年的举国办赛到现在呢，举重若轻。那3届亚运会呢，其实我们是见证了我们国家的体育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崛起。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很自豪。
1: 嗯，没错，体育赛事呢，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体育赛事能把我们连接在一块儿。同学们，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打造一场开幕式，你们会让哪些科技绝活亮相呢？谁来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3: 我想设计一场无人机表演，这样非常的酷。
4: 我会请来一个超智能机器人主持开幕式，能和观众互动，回答问题，就像是科技的魔法秀。
0: 嗯，特别棒。
5: 好，下一个。 我会设计一场时光穿越秀，用 AR 技术展示过去、现在、未来，让观众感受时间的流转。
0: 其实呢，我看了大家都想说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觉得都特别的令人期待。当我们的习以为常呢变成别人的诗和远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在想，从数字5G到人工智能，其实呢就是数字的力量带给了我们很多的转变。我们呢早已经就走在了这个时代的前沿。其实这次杭州的亚运会呢，在比赛期间呢，他们很多智能化的设施呢，也让各参赛国的运动员还有一些外国友人呢，都让他们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给了很多便捷的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的闭幕式上呢，我们还有一块特别棒的全世界第一块数控草坪。那大家呢会在那个草坪上面呢，可以去欢聚，可以去惜别。那么在我们的杭州亚残运会上呢，我们也有一个小姐姐，她是穿戴了智能的手臂，她进行了点火。希望通过这堂课呢，给大家的心中呢撒下小小的这个科学的火种。那科技呢，它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和代码，它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和创造力。最杭州的故事，同时呢，它也是最中国的烙印。那这次开幕式呢，像是一场充满了人文色彩的科幻大片儿。大家都在感叹科技的力量真的是改变了生活，我们创造的价值呢，也就越来越重要了。
1: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今天啊，咱们吴燕老师给咱们介绍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诸多第一，比如数字火炬手，还有数字烟花等等等等。那我特别想问问吴老师，有没有您的第一要跟我们分享的？
0: 那么对于我来讲呢，可能我的第一就变成说我的飞行次数变成了第一。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一直都在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就是早上起来飞到杭州，然后在杭州工作，到晚上呢就再飞回来。其实我在筹备的这三年呢，我一直都是这样工作的。那么到了现场合成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飞了，同时呢他就又有一些其他的状况就出现了。因为我女儿呢今年是高一，所以在这个亚运会筹备的过程中呢，刚好她经历了中考，那个时候肯定都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报志愿一起复习。可是呢就很遗憾，我女儿呢她就完全没有我的参与，然后他都是自己跟爸爸一起把这些事情完成的，包括报志愿这些。我就在说呢，这些第一背后一定会有很多辛苦和付出。那对于我个人呢，他也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因为呢老师没有能陪伴在自己的女儿身边去完成她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考试。所幸呢，因为她觉得她的妈妈会比较努力比较认真吧，可能她也学会了这些精神的一些传承，所以呢她的考试也非常好，也很顺利。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预祝呢在座的同学们，你们呢人生中呢一定要收获很多你们的第一。那我也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通过你们的拼搏，然后能把这个第一特别完美，大家特别健康和快乐呢，我觉得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家长一起期待的这个人生的第一。
1: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那现在我想邀请咱们全班同学一块儿到台上合唱第19届亚运会的主题曲《同爱同》。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状态，这边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2: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拖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0: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3: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电，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器拆掉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拆掉装回去，那个电器那些东西嘛，拆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0: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思曼的生活中。
3: 我小的时候很小感觉，那时候车很小，那时候开的是茉莉车。我就小的时候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0: 初中毕业后，伍思曼放了2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3: 不甘心，然后就我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0: 2012年，伍思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3: 刚开始修工具，擦工具，打扫卫生。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0: 十几年间，伍思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3: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嗡嗡，加油门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0: 繁重紧张的活儿告一段落时，伍思曼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刷刷越野的视频，这是他用来放松的最佳方式。

0: 哎，吴思曼兄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现在怎么了？
0: 车嘛，现在一点问题就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
2: 王总
1: 啊，太脏了，
2: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哪个地方
1: 行？
0: 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这个地方的问题啊。
1: 做个防眩的。
2: 哦，
1: 这个是跑眩的时候，这个容易进眩。快检查一下吧。
0: 线路的事情啊。
1: 线路呀，前面底盘都检查一下。
0: 好，好。
1: 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子。
0: 二十多年的车了，98年的车，现在老汉嘛，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18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1: 沙漠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包的感觉怎么样？
0: 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1: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一塞油门，听一下声音？
2: 发动，发动，啊，哦、感受一下啊，
1: 好，感受一下。
0: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1: 有
0: 的是吧？好、好好。
1: 你们去的话，我跟他们去。
0: 好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
1: 必须带我啊！不要让我。
0: 好，好，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1: 切坏了吗？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0: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车要出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崖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很快转出去。
0: 队员中有玩越野五六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

0: 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1: 你看不错，
2: 这个是直的，你要绕好这个。
3: 我饿了。
1: 哎，有点冷了。
4: 龙尾就是斜着过来啊，中锋这样提过来。
2: 好。
4: 我这边打方向。
3: 好左，
4: 好
3: 对，
4: 好左，再打，再打。
0: 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4: 啊！别动了，别动了，走，
1: 别动了，先停下，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
4: 抓住了吗？
3: 抓住了。

0: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1: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
2: 谁吧谁吧，
1: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2: 不敢下，真不敢下。
1: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了。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卷油上来，给卷油，加油。跟紧我，跟紧我，顺着我的车印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印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啊，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啊，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3: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0: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可以，相当可以。切入这个点啊，这个线啊，就是左右的这个偏差啊，基本上没有。然后呢，从那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
1: 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份热爱。
2: 要么车就是没动力，要么动力过剩，
3: 夸推你一把，或者开始就是全
0: 挠干挠，
3: 开始干挠。你如果
4: 退，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啊。
5: 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说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他说你这个车也可以跑，我说真的吗？我就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

0: 哎，松油。啊，他就过来了。看到了吗？啊，
1: 知道
0: 了。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把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骑住，车往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啊，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
2: 伍思曼终于可以上手一试。
3: 那边走。啊，顺着这个位置走，下去吗？
0: 啊，给一卷油，给一卷油。好，啊，对，顺油。啊，
3: 怎么样？
0: 可以，
3: 这样子可以，哎，
0: 可以，啊。好，顺油。
3: 想去试一下吗？
0: 不要冲了，你别冲了，你冲不好飞出去了。
4: 自己有一个车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第三届沙哑群英会2023沙哑国家泳池杯钱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
1: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哑。
0: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1: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0: 就位，
2: 可以了。
1: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收住了，
3: 螺丝没帽子，
2: 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4: 他那个挡风让他螺丝退出来，
5: 是个多大的扭矩儿，他那个。
1: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哑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2: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一个管子都没插啊，刘宇啊。
6: 这管子没用吧？
2: 有用，刚体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够的。你待会跑的时候，刘宇啊，不要慌啊。
6: 今天我一定再花时间往前。
2: 啊，但是安全第一啊。
6: 安全第一。
2: 尤其是那几个大坡，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高文富啊，昨天出了点状况，车是最后你给他开出来的是吧？
6: 对啊。
2: 哎，他第一次打比赛，他可能多少有点慌。那个今天呢，他可能有点那种畏赛啊，第一次参赛嘛，他可能赛道经验也不够丰富。
6: 他那个啊，状态有点
2: 上头了，上头了。对，都一样。我们第一次打比赛也会比较上头。不行，我们给那谁高文富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
6: 打个电话。
2: 喂。
7: 哎，是吧？
2: 你第一次比赛碰到点状况也是属于正常，啊，不要慌，不要去给自己太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7: 好的，好的。
2: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再聊，好吧？
8: 你旁边下边有个炮弹坑，
2: 炮弹坑的时候。就那炮弹坑，它不是上下，也不是左右，它乱颠，你知道吧？昨天我们两个队友，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是因为车的问题，他要弃赛。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只要能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成绩不重要，我认为成绩真不重要。对新手来说，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很重要，不要轻言放弃。我记得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新疆的这个胡杨一样的，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轻言放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进去了以后呢，走了可能有10公里，前船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四驱了。没有四驱的时候就只有两驱，又没有离合器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想弃车了，也想放弃了，但是呢车还能发动，还能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在没有离合器没有四驱的状况，跑了有30公里的路。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邓哥只说的，我没想到你能开出来。
1: 在张高磊的鼓励下，新手回到了赛场。

战胜自己内心这种恐惧，一次一次的历练，一次一次的成长，其实真的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队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宽度。

0: 这里是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地区之一。春雪消融后，牧民们把牲畜带到这里放牧，让冬季牧场得以休养生息。刚到这里，我就收到牧民巴达拉呼的邀请，去他家做客。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1: 哦。So what is this?
3: 这是什么？奶豆腐。
1: 奶豆腐。Milk tofu. Wow. Okay. I've never tried this. 哇，靠！
3: 好吃吗
1: ？It's a bit like cheese. 好吃。
4: 是蒙古国，
0: 在广阔的草原上，几头奶牛就能养活一个牧民家庭。在现代社会，乳制品也已成为许多人饮食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每天喝下的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其实蕴含着不小的碳足迹。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这座现代奶牛场距离巴达拉呼的传统牧场只有10公里。中国农业大学的王卫教授正在这座奶牛场进行一项研究。
5: Let's start from the digestive process 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very different digestive system from ours. They have 4 stomach compartments.And the largest one, you can think of it as a giant fermentation tank.
0: Let us revisit the school's biology lesson. Wang 教授描述的是奶牛独特的消化器官瘤胃。在这里，饲料经过微生物分解，产生氢气。另一群叫做产甲烷菌的微生物，随之将这些氢气与二氧化碳结合，产生甲烷。这些气体最终通过奶牛的嗳气和排气释放出来。问题在于，甲烷的全球增温潜能几乎是二氧化碳的30倍。一头奶牛每天会排放大约200至400克甲烷。对于拥有上万头牛的现代牧场以及全球10几亿头牛来说，其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构成了巨大的碳足迹。
5: As I said, because methane comes from this feed and grasses, so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o change the food that cows eat. Then what we do is we change the formulation of these rations, or we feed them some additives, so we can reach an effect of mitigation effect of up to 30% less of methane without affecting their milk production.
0: 在这里，人们正在探索通过改善牲畜的健康与营养来实现减排。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不一定非要牺牲产量，也可以通过更科学、更精细化的管理来实现。但挑战远非这么简单，大规模饲料生产和运输过程本身带有巨大的温室气体足迹。面对这一挑战，牧场又有什么应对策略呢？
6: A cow's menu, just like ours, needs to be nutritionally balanced. So we include a concentrate mix, but also we add in the roughage, so like the silage from corn and alfalfa, and these are all grown from the fields around the farm.
1: Okay, so that's much more local,
6: yes.
1: With a much lower carbon footprint for the transportation.
6: Oh, that's right.
1: These cows are slowly making their way back to the feeding and resting areas after having been milked. So I think it's rush hour right now. They seem to be sniffing me. And I know that having spent half a day here already, I probably already smell of cow dung. So I probably smell of one of them.
0: 这里的一切都很现代化，但不同的是，农民们依然从祖先的智慧中汲取经验。粪便被加工成有机肥料，再撒在农场周围的田地里。如今肥料正在为土壤补充养分，使大地重新焕发生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的循环由此开始。在上海，这里是观赏与被观赏的绝佳之地，这里的街道就像一场永不落幕的时装秀，年轻人用服装来表达他们的个性，每一套搭配都展示着他们独特的时尚态度和生活理念。穿好看的衣服是无害的乐趣，但它也对地球环境产生了影响。你可能不知道，时尚产业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碳排放来源之一。种植棉花需要化肥和大量的水，合成纤维来自石油，然后所有东西都要运输到世界各地。快时尚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糟糕。
1: Be honest,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thought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what you're wearing?
0: 这家坐落于上海繁华中心的零碳服饰店，每个细节都贯穿着可持续设计理念。但最吸引人的是他们的产品本身，通过循环利用的方式，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2: 这些材料的话呢，我们都或多或少的应用了不同的一些环保的科技。那整个海洋的话呢，它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渔网会打碎成这样子的一些小的颗粒，然后呢，通过一些物理的机械的一些工艺的生产，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些的短纤维，混合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材料，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长纤。那这样子的长纤维的话呢，我们就会

0: 它支撑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和体育用品的一些布料。
1: 一双鞋子的背后其实是一整套非常复杂的体系，我们提了一个概念叫 Everyone's ESG， 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对环境会有正向影响的这些行为我们都是支持的。
2: This place is blowing my mind to see how they're taking waste products and turning them into things that people want to buy.And what really resonated with me is about a fishing net, because I've seen the damage that they do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t's just incredible. Such a cool place.
3: Of course, this world is not only a fancy city. This is a place with a rich history, similarly.
2: I've only been here a short time, and already I can feel myself slowing down. I'm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 appear to be living a centuries-old lifestyle. It's hard to believe such a traditional place could also be such a hub of innovation.
3: 这座古镇正面临世界许多古城共有的挑战。如何让拥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建筑适应现代生活？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它们融入以净零排放为目标的低碳世界？
4: 我们的同里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计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3: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5: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了。
2: Ready，
5: 等下一下。
2: Look at that！
5: 对，
2: 好像
5: 稍微焦焦一点点啊。
2: That is a masterpiece.
5: 先尝一尝我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又松又脆吧。
2: That is delicious. The fact that I can tas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ish that has been cooked on electric versus gas.
5: 然后我们这边一条街全都是一电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认可，因为火呢他看得见，电呢他是看不见的。后来他们过来看我们炒菜，看我们的电气化，然后他们慢慢慢慢也接受了。现在用电气化又安全又省事，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
3: 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时代。
2: It'd be incredible 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There's such a sens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what really fascinates me is how they're preserving that harmony, even as we enter this new era.
3: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现代城市社区，这使得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方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

0: 新的绿色技术实验。
1: 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3波2枪的这种玻璃轮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
0: 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
1: 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
0: 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
1: 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同里集中的展示，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
0: 在构建绿色生活途径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在中国，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3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绿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2: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绿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0: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了绿氢生产的基本原理。电流通过水将其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原理确实非常简单，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项技术一直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2: 制1公斤的氢气需要9公斤的淡水资源，如果大规模的去制氢，需要的这个淡水资源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其他丰富的水资源，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3: Well, we're in Qingdao. We're very close to the ocean.

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一九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苛刻步运村的水库经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0: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赛麦提，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驻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里拉里的一天是从晨练开始的。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听众。

晨练结束，比拉里背上坦布尔出发了。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哑。

0: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
1: 我们乡下县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什么这个热情。
2: 你看兰花针这是在连边，好，这个
3: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2: 哎，对，哎，是爱是不爱？哎，对，这个时候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哎，嘿嘿，真好。
4: 到边看官，边官就是远方的意思。
5: 远方
4: 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你不能跑到边关去，哪有是吧？只是一个标识。
3: 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
5: 男子大将到边关，可以吧？
2: 谁说女子不要撑得太狠？哎，不要撑得太狠。谁说女子想清闲？
6: 说女子，
2: 一种前嗓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的设计的盯着上课。咦，啊，
6: 我还没出来呢。好
2: 了，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男子打仗
5: 到边关，
2: 女子纺织
5: 在家园，
2: 白天去种地，
5: 夜晚来放鞭。我也是跟你学，我也这个学当中啊，我也喜欢了，我也产生了这个学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当干部能吃亏。说实话，接受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

0: 子很久，小时分，肯吃亏子很久，有权威。
1: 县城的老茶馆总是人气满满，不同民族的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下来一段即兴舞蹈，

0: 阿里木河是爱情的河，古里亚巴朗扎，泰格拉玛嘎是那热情的沙漠。
1: 通过一对这个男女恋人的这个什么爱情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也是对我们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感。哒哒
2: 哒哒，对。哒哒哒哒，一二三四，金色的月亮它来，来自胡杨的海洋，美丽的姑娘。
3: 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制。
2: 优雅的姑娘，沙哑的琴，我的爱意满满，蓝色的马。
4: 不能跑，
1: 那不能跑。
3: 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

不同的乐器传递的情感不一样。日瓦普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日瓦普的声音，弹不重速的速度不叫开外快的，还有抒情的就是弹不，还有我们的萨塔，萨塔的很优雅的，它的我一听就是像很宽的地方，二胡的声音就是特别软，直接走进人的心里。各种各样的乐器的目的就是把音乐的情感表达的情感丰富一点，对。

0: 100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万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

0: 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午时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7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的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1: 我父亲7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从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0: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1: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可能会有点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2: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0: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2: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0: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

0: 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五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1: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0: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2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1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2: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回不工，这样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里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

0: 妙极生入油画派，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1: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两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en rond.
0: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2: 那么常书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季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书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0: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以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小妹》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2: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 法国流

0: 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1: 所以他在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2: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3: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哎，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作品，哎，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那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2: 坐落在巴黎16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他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4: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你像这些线条

0: 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1: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2: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它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3: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1000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4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1000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书鸿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书鸿当时在塞纳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4: 对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1: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0: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就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他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1: 1936年9月，告别了妻女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5: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滔滔北去的湘江与自西向东的渭水紧紧相依，在两河交汇的三角洲上有一座美丽的小镇，沿河而建的十里长街弯弯曲曲贯穿古镇，窄窄的街渠，悠悠的水巷分布其中，由此形成了八街四巷七码头的建筑格局，成就了这湘楚大地上的水乡风情。
1: 在靖港有这样一句话，船到靖港口，有风也不走。依靠着四通八达的水运，古镇的商贸曾繁盛一时，日有千人作揖，夜有万盏明灯，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而如今热闹喧嚣的古码头已经逐渐的归于平静，但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却在当地人的口中流传下来，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伴水而生的靖港古镇在湘江边走过了近千年的时光，清晨麻石板铺就的老街上传来阵阵香气，焦香浓郁的火背鱼，绵柔可口的甜酒，软糯香甜的糖油粑粑，这些传统的美味是靖港人最为浓厚的家乡记忆。湘江和渭水是靖港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河，明清时期湖南盛产的湘山南竹都要经由湘江运到武汉，放牌是当时靖港人最主要的谋生手段，放牌全靠

自然动力。水位低、风平浪静的时候，木排没法行走，只有涨水的时候，木排才能沿江而下。每当风高浪急、暴雨将至的时候，

0: 个风浪，绕过一处处险滩。为了生存，排工们只要上了排，就没有妥协和退却。
1: 就有个老法和湖南话，就看你混得去湖不，看有没有本事，就穿过等你湖。这都是人都很佩服的。
0: 只有撑着木牌出了洞庭湖，才能成为真正的硬汉，受到别人的尊敬。这是古镇上每一个男人至高无上的荣耀。几百年来的风雨洗礼，造就了靖港人敢闯敢拼、果敢坚毅的性格，也成就了古镇的繁荣。靖港人送走了一架架木牌，也摇来了一船船财富。长沙的岩茶、洞庭的鱼虾、巫山的贡米、宁乡的山货在此集散。古镇上商贾云集，店铺相连。明清时期，靖港渐渐由一座水码头发展成一方商贸重镇。地理交通的优势带给古镇的不仅是商业的繁盛，还有连绵不绝的战火。作为通往长沙的要道，这里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2: 千百年来，这座坐落在江边的小镇经历了无数战火的洗礼，几度兴衰。金戈铁马的岁月里，一代代靖港人始终不屈不挠，用热血和丹心谱写着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0: 由于战略位置的重要，靖港古镇曾经发生过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事。曾国藩人生中最惨烈的一场败仗就是靖港水战。清咸丰四年，曾国藩率领刚刚组建的湘军南下平叛，没想到战船刚抵达靖港码头，就遭遇了敌军的伏击。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近半水师船毁人亡。目睹了军队的惨败，曾国藩深感自责，决意以死殉国。就在他要投河自尽的时候，被身边的将士及时发现。获救的曾国藩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从此萎靡不振。直到他的父亲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家书，
3: 他说：“你这次带兵出去打仗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大义，胜败有时候是很正常的。你如果是出了湖南战死了，是死得其所，我是为你骄傲。但是如果你在湖南境内，你这么去求死的话，我不会为你哭的。”
0: 父亲的话让曾国藩重新振作起来，他重整军纪，重新招募了一批勇猛之士。把别人对他屡战屡败的指责扭转为屡败屡战的顽强，最终横扫叛军。
3: 屡败屡战的话，那表明的顽强就是虽然我败了，但是我绝不认输，我勇往直前去追求胜利，表明的是一种精神，就是求胜的这种意志很强大。
0: 靖港水战对曾国藩一生影响巨大，在他此后的军事生涯中，始终把忠勇血性作为选拔将士的最高标准，由此创建了湘军异常骁勇，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故事在古镇里世代相传，激励着后世的湖湘子弟。在东北，中日甲午战争；在西南，中法战争；在西北，收复新疆的战斗中，都能看到湖南人的身影，靖港人的身影。忠勇血性的湖湘子弟从此赢得了“天下无湘不成军”的美誉。1865年，在英俄的支持下，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临危受命抬棺入江，他的属下侯桂林回到家乡靖港招募湖湘子弟。西取新疆收复国土乃匹夫有责，为了驱逐外来入侵者，靖港男儿燃起了心中的一腔热。

0: 血。当时人口不到20000的小镇就有500多人报名从军。打板城一役，清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当时敌军在城门楼上架起了西方列强支援的克鲁伯巨炮，
1: 他的大炮一打下来就砰，它的面积大概有几百个平方米呢，那只要人真的怕了，那就不可能送饭了。
0: 面对武器装备比自己先进的敌军，胡湘子弟没有退却。当时清军装备落后，土炮射程不够，打出的炮弹全部落在了城下。如果要击中目标，就要把土炮向前推进数百米，但同时进攻的士兵也会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内。
1: 我们湖南人都一样的，是这种精神，不怕死，那就是说我们在战斗的时候肯定有牺牲，那么有牺牲人家怕死，那我不怕死，那我就急受事情都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往前面冲。
0: 面对久攻不下的城池，侯桂林站了出来，率领他的靖港子弟兵抬起炮身冲了出去，在密集的炮火中杀出一条血路，直达城下，一炮命中克鲁伯巨炮，摧毁了敌人的防线，收复了打板城。
1: 左宗棠的一个部下，表彰我们湖湘的这个子弟兵，他就写了一首诗，叫做《大将走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现在遥遥3000里，引得春恨斗日光。那就是说我们湖湘人在那里打仗，统一了新疆，而且还建设了新疆。
0: 湘军忠勇血性的精神传遍四海，也影响着一代代靖港人。英雄的故事被编成一幕幕戏曲，数百年来一直在戏台上唱响。伴随着咿咿呀呀的唱腔，每当战事来临，父送子，妻送郎，人人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景就会一次次在古镇里上演。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批的靖港人毅然从军走上战场，其中就有一位叫做陈锡纯的年轻人。8月13日，日军进攻淞沪地区，当时日军最先进的战舰出云号驶进黄浦江，用200毫米口径的巨炮轰击工厂、街道、民房，一时间上海血流成河，伤亡巨大。陈锡纯所在的空军大队从广德机场起飞，执行轰炸日舰的任务。陈锡纯和战友沈崇惠驾驶着904号奉命出征。
2: 起飞之前的几天，他向家里写信。哦，这个信代表了他的那个整个报国的那个情怀，就是说登营孝子，必日亡我中华，我辈烈血青年，视为贞观的尊严而战，视为民族的深忠而战，必要的时候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0: 在海空激战中，出云舰率领日军第三舰队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中国空军的第一轮袭击不但没有取得战果，还遭受重创。就在战况焦灼的时候，陈锡纯和沈崇惠突然发现飞机出现了机械故障。此时还未抵达日舰上空的两个年轻人可以选择迫降或跳伞，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

0: 胆掺细春与沈崇慧却并没有这么做。
1: 想到底不是自己的安危，陈锡仁就这样为了抗日，为了取贞观人这口气，就是需要死，幸取生命，在所不惜。
0: 怀着满腔的国恨家仇，陈锡春与沈崇慧选择了与日舰同归于尽。他们把油门加大到最大，从高空俯冲而下，撞向了日舰。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两位飞行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40年，以他们故事为原型创作的电影《长空万里》上映，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直到今天，说起那段往事，靖港人仍然为这些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英雄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1: 湖南是有一句话，若要征伐我国亡，于非湖南人使劲。湖南人就是有这种血性，尤其是陈锡仁这个抗日的这种正气，是我们靖港人民的骄傲，是湖南人民的骄傲，是贞观人民的骄傲。
0: 在抗日战争中，小小的靖港古镇有数千人走上了前线，中华大地上洒下了这些湖湘勇士的鲜血。他们在国家危亡之际慷慨赴义，以勇猛无畏的精神守护着国家与民族的尊严。
2: 靖港的精神不仅仅是靖港一地的精神，它也是民族的精神啊，它是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大勇气啊，一个是自己认准了就勇往直前的大智慧，也是一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大仁大义。那么鲁迅先生呢，把这种智慧，把这种精神称之为民族的脊梁。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一代代靖港人用自己的热血与丹心演绎着传奇，书写着历史。而当战争的硝烟散尽，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靖港人又把战场上的那种血性融入到古镇的建设中，也把这种精神带到了祖国的边疆。
3: 上世纪50年代初，靖港的大批乡女响应祖国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奔赴新疆屯垦戍边，开荒创业。这些靖港的姑娘们传承着先人英勇不屈的精神，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挥洒着青春，书写着传奇。
0: 今年84岁的许斌是当年援建新疆的一员女兵，如今已经回到古镇上颐养天年的她，回忆起68年前的往事，依然激动万分。1950年，靖港的大街小巷贴出了西北军区的招兵公告，一批批乡女唱着共青团圆之歌，赶往长沙的招兵地点。
4: 一股热情，我要参军，我要到边疆，我要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去报效祖国。
3: 在您当时看来，在您当时的这个认识当中，新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4: 像那很远很远的地方。也有可能回不来了，我们感到就是非常光荣。为什么？我们是第一批哦，啊，全在军疆，
5: 也实现我们的理想了。
0: 当时年仅16岁的许斌被分配到了24团，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物资紧缺，新疆的屯垦部队提出口号，不向国家要一分钱、一寸布、一粒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24团决定开荒1000亩。这些风华正茂的女孩子们就和男人一起拉羊犁、修水渠，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在茫茫戈壁上。夏天的炎热还可以忍耐，可到了冬天，气温

0: 降到零下30摄氏度。这些年轻的女兵们要在冻土上挖树坑，艰苦程度难以想象。
1: 那隔壁摊摊都是这么大的石头，再一个冰凳呢，就挖嘛，挖挖呀，帽子都戴，你口罩都戴呀，不然那个耳朵都冻得不得了了呀。那挖树就是那个最艰苦的。
0: 十多年的时间里，许斌和战友们一起在石河子开垦出了一亩亩良田，建起了一栋栋高楼。戈壁荒原中，一座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可就在这时，许斌却放弃了即将到来的舒适生活，主动申请前往更艰苦的阿勒泰北屯兴建农场。当这些年轻的女兵抵达那里时，眼前只有一片荒滩，附近没有人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农场的一位负责人把几位女兵带到工作地点，用棍子在地上画了一个十多平方米的圈，告诉他们这就是驻地。
1: 但是我没办法，我们就在地里吹就是说天当房子地当堂嘛，看着新鲜看太阳嘛。
0: 恶劣的生存环境出乎大家的想象，但他们却没有丝毫抱怨，学着其他战士在地里挖出一个4米深的洞穴，又从河边砍来柳条铺在地上。就在这个临时简陋的地窝子里，许斌生活了整整一年。
1: 有这股劲嘛啊，
2: 不服输的这
1: 个，不服输、你做得好我还做得好，所以我到部队呢，我不是和女同志比，我要和男同志比。有过这个干劲，这些小女子都是一个比一个强，每人要争当先进当能手。
0: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共有10几批乡女进江，人数接近8000人，而进港籍的就有100多人。他们和20万屯垦戍边的战士们一起，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挥洒着汗水，燃烧着青春，为新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许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定居。虽然老房子已经变了模样，但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却早已深深地印在老人的心中。这里有他童年的记忆和难以磨灭的乡愁。如今的靖港古镇充满着勃勃生机，饱经风雨的老建筑彰显着古朴的风韵，历经沧桑的老街古巷人来人往，热闹喧嚣。古老的手工秤深得老主顾们的青睐，传统的龙头风筝最受孩子们的欢迎，祖传的靖港八大碗香飘四方，引得食客纷至沓来。古镇上的人们用一种近乎执着的精神守护传承着这些老手艺，延续着靖港昔日的繁华。
2: 漫步在古老的街巷，感受到的是淳朴和亲切，传承了数百年的美味小吃散发着醉人的香味。这1000多栋古民居在时光的浸润下显得更加的古朴和沧桑，这些充满了韵味的风情和景致吸引了来自4面8方的游客。在新的时代浪潮当中，靖港人不断地寻求突破和发展，让这座千年古镇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
0: 每天晚饭一过，古镇上的小广场就会聚集大批的观众。岳飞大破金兵，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在皮影戏艺人的手中被演绎得精彩纷呈。故事里一位位英雄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

0: 向着一代代年轻人。如今在靖港就有一支由40多位退伍军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每当汛期来临，他们就会日夜守卫在大堤，确保古镇人的安全。2016年夏天，湘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暴雨，一天凌晨，副队长徐双带领着几个队员在大堤上巡逻，突然险情发生了。
1: 听到一声砰的一声，那个洞垮了，那个梯就是上垮了一个很大的洞，那水很快就往下冲嘛。
0: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徐双立即通知其他队员，几分钟后，队长徐三军和其他队员们迅速赶到，看着管涌的部位，大家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1: 他如果溃堤的话，平方几十公里的地方，那很可怕，那就很多居民的房子，那就是几个县的居民都会淹掉去，那就是。
0: 危急时刻，队员们立即打围和填沙包，由于道路狭窄，车进不来，沙袋只能靠队员们肩挑背扛，但汹涌的水流不断地把沙袋冲走。看着越来越大的管涌口，这些退伍军人身上的血性再度迸发了出来，他们冒着被冲走的危险跳进了湍急的水中。
2: 必须下去人呢，那当时我们下去的那他也这根本没想别的东西了，那反正要下去了，必须要保证这个大堤不能溃堤啊。
0: 混着泥沙的江水冲击着队员们的身体，9个小时的时间里，队员们与洪水搏斗着，用了600多袋沙包才把管涌口堵住，险情最终得到了控制。如今的靖港，不仅在镇里，每一个村都有一支由几十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他们平时上班或在家务农，每当危险来临时，他们就走上大堤，用一份热血丹心守护着家乡的安宁。江水滔滔，流尽岁月，一代代靖港人用一片赤诚耕耘着这方土地，用果敢不屈的精神书写着传奇。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中，古镇人的生活平静如水，但那些不老的故事依旧在街头巷尾中讲述，启迪着孩子们的成长。千年古镇正在用自己的脚步与智慧走出新的发展希望。

0: 清晨，喧闹的锣鼓声唤醒了沉睡中的峡江古镇。
1: 呀，到家呀，哎呀，报喜呀，
2: 我是你喜奶奶，
1: 还是你呀？
0: 古镇里又有孩子满月了，接到喜讯后的娘家人背着祝米纷纷前来祝贺。在昭君镇，送祝米的传统由来已久。每当古镇人家有孩子出生，他的父亲就要第一时间前往妻子的娘家报喜。娘家人在约定好日子，邀请亲朋好友挑着喜物前来祝贺。在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贺礼通常都是当年新收的稻米，送祝米这个称呼由此而来。如今贺礼越来越丰富，各式各样的新鲜山货透着满满的幸福和喜悦，热热闹闹的喜宴庆贺着孩子的出生。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刚刚满月的小家伙将和背篓结下不解之缘。按照当地的风俗，满月后孩子就可以坐在背篓里，由妈妈背着串门做家务干农活。长大后，他将接过母亲身上的背篓，用自己的双肩去背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古镇人就这样用小小的背篓背负着生活的辛劳，也背出了丰收的喜悦。

0: 培育出了大山人家骨子里的自信和刚强。
1: 家家邀仪一大群，热热闹闹送祝米。千百年来，昭君古镇一直延续着满月送祝米。对古镇人来说，他们送去的不仅是一份美好的祝愿，更是世代传承的背篓精神。
0: 位于湖北省西部长江西陵峡北侧的昭君古镇，在青山碧水的环绕下，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古镇原名高阳，因是西汉名妃王昭君的家乡，后人便把这里改称为昭君镇，以示纪念。钟灵毓秀的山水孕育出了一位美丽的女子，关于她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公元前52年，王昭君出生在湘西河畔的一座小村落中，其父王壤是一名武将，为保一方平安，他常年带着儿子驻守边关。虽然与家人聚少离多，但他们这种为国尽忠、征战沙场的担当精神，却深深地影响着幼年的昭君。有一年，昭君所在的村庄遭遇大旱，那时正值庄稼生长的季节，大人们心急如焚，纷纷上山寻找水源。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小昭君也想为大家做点事儿。一天，他在外面玩耍时，无意中发现一处岩石缝里长出了一株荷花。自小聪慧的昭君当即有了想法，岩缝里既然能长出花，就一定有泉水。于是他约了十几个小伙伴去凿岩石。
2: 兄弟姐妹呀，老兵在这挖呀挖呀挖，手都挖破了呀，有的挖出泡了啦，有的流血了呀。有些人说这个地方没有水，我们不挖了，都走了。
0: 连续多日的劳而无功，让许多小伙伴都放弃了。但昭君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他不顾受伤的双手，日夜不停地凿着岩壁。几天过后，一股清泉从石头缝里冲了出来。
2: 2000多年了，人们都记得王昭君，所以一直称为是娘娘泉，是王昭君给我们带来的甘泉。
0: 这股甘甜的清泉不仅缓解了当年的干旱，从此之后也成为了当地人最方便取用的水源地。王昭君的绝世才貌和聪慧能干，顺着湘西河水传到了京城。公元前38年，汉元帝昭示天下，便选宫女，昭君作为当地首选进入皇宫。5年后，北方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来到汉朝，请求和亲。
2: 长达11100多年的战争，匈奴和汉朝这个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呢。这是我们想到的这个和亲之策。王昭君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是主动申请，那种胆量，那是一般的女子是很难做到的。
0: 为了平息战火，这位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女子告别了故国，嫁往千里之外的塞外。昭君出塞，结束了匈奴与汉朝的百年对抗。呼韩邪单于号昭君为宁胡焉知，意为言胡得知，国以安宁也。汉元帝为了纪念此次和亲，特改元靖宁，即边境安宁。王昭君这位奇女子，以其大格局、大智慧、大担当，得以名垂青史。2000年的时光里，王昭君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传扬。无论是楠木井、娘娘泉，还是涓涓流淌的湘西河，每一处古老的遗存都被深深地烙上了她的印记，不仅寄托着家乡人对昭君的思念与敬仰，更把这份勇于担当的精神镌刻在这片山水间，历久弥新。
1: 昭君临水而居，横于溪中涣。

0: 手溪水进香。这条昭君曾经浣纱洗衣的湘西河，不仅哺育出一位美丽坚强的女子，也孕育出一批仁人志士。他们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勇于担当，
1: 上演着一首首感天动地的抗战诗篇。
2: 河的壮美，山的博大，赋予这片土地刚毅不屈的筋骨，也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鲜明的性格特质。当地流传着一句话，高山也怕挨打杵，意思是说这里的人们靠着一个背篓，手握一只木杵，再艰险崎岖的山路都能被征服在脚下。历史上一代代古镇人就是这样背着重物往返于深山峡谷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双肩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也在国家危难之时肩负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7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计划夺取重庆，而进攻重庆就必须打通长江，打通长江就必须占领湖北石牌。在那次战役中，距离石牌近100多公里的昭君镇成为了抗战前线的大后方。
3: 所有的军用物资要从滩上用轮船运到湘西口，起破以后再用木船用纤夫拉到高阳镇，然后再用民夫用背篓运到前线。
2: 那段时间，湘西河成为了一条重要的战略物资补给线，临河而居的古镇人纷纷加入到运输物资的民夫队。
4: 那个时候就走这样的河床啊？
3: 是的，
4: 很难走啊。
3: 而且那河上都山里啊，经常下暴雨，一下暴雨就山洪爆发，
4: 那很危险呢。
3: 和我们民夫队也不知道啊。
2: 有一次连日暴雨导致洪水泛滥，一位名叫杨文九的背夫发现另一位老乡在涉水渡河时因脚底打滑不慎被河水卷走，那时已经上岸的他没有片刻犹豫，立即跳进水中营救。危急时刻，杨文九忘记把背上的军粮卸下，湍急的水流冲击着背篓，肩带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但杨文九却顾不上自己的安危，拼尽全身力气把老乡拖上了岸，而自己却被洪水冲走。在这条水路上随时都有人牺牲，但民夫们没有退缩，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他们知道肩上背着的不仅仅是战备物资，更是家园之重。
3: 我算个账来听，他这里住的有6-7万部队，每一个士兵一天吃1斤半，要每一天都是10余万斤大米，全靠民夫队送到前线，就是那么上上下下呀，川流不息。
2: 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无论是河谷溪涧还是崇山峻岭，打杵声始终不绝于耳。据统计，从1940到1945年间，4万多民夫共运军米1170多万包，面粉14000多袋，食盐19000包，枪支弹药50多万箱。其中，不幸牺牲的民夫达1100多人。为了守住国土，民夫队不畏牺牲，前赴后继，用生命担负起了为国为民的重担。同样也是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位老人为了守住文化以死相拼，并发出铮铮誓言，守藏之责重于守土。1938年6月，日军逼近武汉，湖北省国民政府准备西迁。当时湖北省图书馆馆藏的近15万册图书中有许多都是国家级文化遗产，然而时任馆长的谭锡恩却发现这批珍贵的图书没有被列在

0: 几千的名单上。
1: 保存古籍就是保存我们的民族的文化，保存国家的名门，所以唐馆长极力的争取要西迁。
0: 出生在昭君镇的谭锡恩，自小受家乡文化影响，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责任重大。当时已经65岁的谭锡恩到处奔走呼喊，终于把这批馆藏图书列入到省政府先行转移的计划中。临行前，他从15万册图书中选出最有价值的98000册，分门别类装进170个大箱，随后和同事们按照事前设计好的线路图溯江而上，前往恩施。为了保护书籍，谭锡恩每天都打着地铺睡在甲板上，尽管他日日夜夜小心谨慎，一刻不曾离开，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1: 万源馆不慎的第134号箱子的盖子损坏了，书籍呢也失窃，都落在江中，感觉到自己每天的责任，不只是失职，而且简直是犯罪。
0: 对于这次事故，谭锡恩非常自责，他专门上书省政府做出深刻检讨。从此，老先生更加小心翼翼地守护这批宝贝。由于西迁途中遭遇了日机的空袭，无法继续前行，为了确保图书的安全，谭锡恩只能选择家乡昭君镇暂时躲避。
2: 这个洞就是当年谭老先生藏书的地方，他和他的儿子还有部分的图书馆的职员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偶尔也守护着这个图书。
0: 在古镇休整期间，谭锡恩不间断地对家乡人民开放借阅，目的就是宣传抗战，鼓舞大家的士气。当时山洞潮湿，为了不让书籍受损，谭锡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大家把书籍拿出来翻晒。
2: 有一次他儿子帮他父亲晒书的时候，这个不小心呢就把这个书掉到地上，他父亲非常生气，当即就打了他一巴掌，并且说啊，人生百年，书传万代，守住书籍就是守住生命。
0: 老人家的一番话让儿子记忆深刻，也由此更加领悟到父亲的一番苦心。在从古镇继续西迁的途中，谭锡恩的儿子为了保护这批书籍被日军的炮弹击中，不幸牺牲。这位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父亲的嘱托，也守住了文化的火种。在谭锡恩的西迁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迁历时3年，每丢失一本书，老人家都有详细记录，但对于儿子的死却没有留下一个字。历时3年，170个大箱，7次辗转，1000多公里行程，谭锡恩和同事们终于把这批古籍珍本及版片全部运到恩施，98000册图书损失还不到1%。
1: 冒着敌人的炮火、飞机的轰炸、风吹雨打、舰体受抗，芝麻旗帜倒运，损失至600多册，这个真是了不起。
0: 谭锡恩用他的行动践行了守藏之责重于守土的誓言，他的勇于担当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3: 远离了硝烟和战火，如今的昭君古镇处处都充满了盎然的生机，小镇人把一片片荒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果园。到了收获的时节，小镇当中到处都飘散着柑橘的香甜气息，这是收获的喜悦，更是幸福的滋味。

0: 作之余，古镇人爱唱歌，兴山民歌源远流长，音调奇特。经考证，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被誉为巴楚古音活化石。千百年来，兴山民歌靠着一代一代人的口头传播延续至今。今年已经83岁的陈家珍，打小就痴迷兴山民歌。
1: 啊，太好听了！
2: 我们这个农村里住了这破的干胡同，住了这个锅吃的锅子的，还一搞生产也不怕人，
1: 啊，心里有干劲
2: 儿。哎呀，有干劲儿！哎呀，你个太老板，又是新哪年呐？
0: 老人家年轻时嗓音高亢明亮，唱起兴山民歌韵味十足，十里八乡的学艺者纷至沓来。歌师傅这个称谓传遍了整个古镇。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兴山民歌悠扬的曲调开始慢慢消失，渐渐被流行音乐所取代。唱了一辈子的陈家珍看到这种状况非常着急。
2: 这个果子有失传的，我今年我都83的，哎，你这人你怎么说的，叫什么事都说不到了。你我们爹也死了，过都了死。你肚子里的装肚子里，那有什么意思呢？
0: 陈家珍觉得兴山民歌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自己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于是老人家不顾年事已高，走村串户，开始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歌本。由于不识字，她就把歌本从歌者手里借回家，让丈夫、女儿或孙子帮忙抄下来，再念给她听。年纪大，记忆力明显不如从前，一首短短的民歌也要记上一个多星期。
1: 记了多少本这样的歌词啊？
2: 都有上十本了。
1: 您会唱多少呢？
2: 那月的几本书啊？
0: 如今在他的带动下，陈家珍一家四代人人都学会了兴山民歌，就连9岁的小孙子和更小的崇外孙女儿也学得有模有样。2006年，兴山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家珍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如今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开始走进古镇的小学，义务教孩子们唱兴山民歌。古朴悠扬的曲调又在青山绿水间回荡起来，陈家珍用她高亢明亮的歌声歌唱着家乡，为后人留下一份难以割舍的乡音乡情，更留下了一个民族难以割舍的文化之魂。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亲人，永远是远方游子最魂牵梦绕的记忆。向涛，中国科学院院士，离开家乡快40年了，可每次回来，他都会发现家乡又变了。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份亲切感依然浓烈。
3: 小时候柑橘丰收了，我们去摘完柑橘以后，然后把它背下来。小孩一般就是把它背满就够了。但如果说是像比较大人的话，也许上面还再加一个就是筐。现在想起来，这实际上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我想我后面的有很多也受益的，就比方讲一些吃苦耐劳的精神啊，包括一些就是这种敢于拼搏的精神，我想也是从那个时期锻炼出来的。
0: 每次回到家乡，向涛都会回到母校和老师聊聊天，和同学们聚一聚。对于他来说，古镇悠久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人生。1979年，向涛高考以物理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

0: 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华威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科学研究。1998年，祖国的一声召唤，向涛当即决定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环境和丰厚的物质条件。
1: 其实我从来没想到说要不回来哈，我觉得这个回国实际上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真的是需要理由。
0: 向涛回到祖国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中的一员。那时的中国，高温超导体研究在世界上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境地，无论是实验设备还是专业人才都相对薄弱。喝着湘西河水长大的向涛，早已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品格融入进血脉。自从接下了这项课题，他就始终不曾在困难面前退缩过。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高温超导体研究如今已经挤进世界先进行列。向涛为家乡、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但是无论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在他的心里。
1: 每次去，比方讲一个风景区，有时候经常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河沟，哎，我的原来就会情不自禁的就想起这个原来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就是湘西河。有时候做梦，有时候都会梦见这条湘西河。
0: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逐渐向世人展现出它动人的容颜。美人故里昭君镇，水面微波卧长龙。当年古镇人为了避免开山毁林，保护生态环境，把整条公路都建在了峡谷的溪流中，宛如一条玉带盘桓蜿蜒在湘西河上。如今这里秀美的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发展旅游、建设家乡的过程中，古镇人也有着各自的担当与责任。为了改善环境，镇里的老人们主动拆除了自家的猪圈农舍，参与到乡村旅游合作社中，年轻人则聚在了一起，建起了一座昭君别院，开发起特色农家乐。大学生们也纷纷回到故乡创业打拼。走过2000年的风雨历程，如今的昭君镇依旧如诗如画，美如仙境。古镇人家在山的开合和水的壮阔之间耕耘着生活，追寻着发展。他们从先人的故事里汲取着力量，也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带入今天的生活。当古老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千年古镇就能在新的时代中续写辉煌。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坐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坐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坐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坐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美。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坐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

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搭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蹬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平。

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八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健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战帽，汉儒着峨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其实练琴就是练脑的过程，那么在练习的时候呢，要手随心动，要唱谱，只有提高练琴的效率，才能够达到学习的目的。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如何提高练琴的效率。

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如何提高练琴的效率。那么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

0: 好的，蒋欣怡，你在看完这一段伟大北京的由中国爱乐交响乐团演奏的这段曲子之后，你跟老师说一说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1: 首先我觉得这首曲子很辉煌，其次我觉得这首曲子有着少数民族风情的一首乐曲，来描写伟大的北京。
0: 好的，你的回答非常好哈。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会通过这一首乐曲来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提高练琴的效率。那么在这首乐曲当中呢，作曲家实际上是运用了新疆维吾尔族的这样的一个民族音乐的特色，然后把这样的主题呢加在了我们大提琴的独奏里面。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伟大的北京。接下来我们要学习《伟大的北京》这首乐曲，那么描写的呢就是各民族的人民心向北京啊，大家这个团结一心的这样的一种景象。那么北京这个城市呢，也是汇集了56个民族的首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作品啊，一开始的时候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一个欢庆的一个节日的感觉。那么在这一段的时候，两个人的节奏感完全要在一起，而且中间呢不要有任何的犹豫啊，一直到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答答答答答答滴啊，给人一个疑问，后面呢就哒当哒当当当当当当当。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节奏型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民族的音乐风格呀？
1: 我觉得有点像新疆民族的音乐风格。
0: 对了啊，那么它的这个风格呢是采用了一个新疆音乐风格的元素，就好像边打着手鼓边唱歌，哒当哒哒啊，非常的有这个节奏感，是吧？好的，那我们从头开始啊。
1: 好的，
0: 一下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答答答答答答滴。

好的，好的，非常好啊。那么刚才在进来的这个拨弦的时候，咪咪发咪咪瑞哆哆瑞哆哆西拉，如果在舞台上表演的话，我们这个地方是一定要看我们的钢琴老师的啊。即便是你跟钢琴老师有心灵感应，但这个时候一定要非常准确。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定要看老师啊。好的，那么刚才呢这个旋律的这一段呢，我觉得你表现的是非常好的啊。那么就是把新疆的这个新疆民族的这个音乐的风格呢也都表现出来了。那么装饰音后面一段呢，它有很多那个装饰音的地方，一会儿我们再着重的说一下啊。这一段的装饰音是没有问题的。好的，我们接下来从中段开始。

0: 在这个作品当中呢，它比前几堂课有一些作品呢会篇幅长一些，段落呢会分得多一些。那么整个这个段落，你感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啊？而且呢，你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呢，你觉得你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改进？
1: 我觉得，这一段跟上一段相比，显得更加安静优美了一些。
0: 嗯，
1: 然后因为它的速度会比第一个慢一些，就会显得会安静一些，第一个比较热情。
0: 嗯，
1: 然后这一段我需要改进的就是我右手的运弓需要更加的平稳，然后声音要富有连贯性。
0: 好的，你回答得非常好啊。那么呢，我们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在这一段过程当中，钢琴老师和你们俩在演奏的过程当中，经常是老师先弹一句主要的旋律啊，带你进来，然后呢你又有这一句的旋律，然后当这一句旋律拉完以后，下一个乐句老师又有一个旋律进来，那么这个时候是两个人互相的一个对唱，感受到这一点了吗？这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啊，所以把这种对唱和相互呼应的这个感觉啊，要把它找准。那么我们在这个接下来的练习当中呢，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好吧？那就请这个侯老师，再从刚才的就是两个人相互交应的地方啊，再演奏一下。

0: 像刚才这句两个人一起哒哒哒滴，前面的时候是经常一前一后，有的时候是对应起来的，感受到了是吧？嗯，很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下一段啊，回到元素的这一段，就是又有这个新疆手鼓的这个旋律啊，啊，又有这个风格了。来，
1: 咪啦西哆来咪啦发来啦，哒滴哒哒滴。
0: 啊，你一句，钢琴一句。

0: 好好的，这一段非常好啊。我们看到了这一段里面有非常多的 trill 啊，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管这个叫 trill， 那就是说在这个音上面呢，我们要摁得非常的快啊，它是一种装饰音，其实是吧？那么它装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大家非常的欢快跳舞，甚至是转圈啊，非常高难度的，是不是？那么它带来的效果呢，也是非常特别的。演奏这个技巧的时候呢，我们的手指呢一定要多练习这个颗粒性，要非常的清楚，同时呢又要把它这个音乐的这个形象要表达出来，光是清楚还不行，还要有一点很俏皮的啊，很活泼的这样的感觉。好的，那么接下去的这一段呢，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高潮啊，后面呢就表现了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舞蹈，然后呢大家非常的欢腾，是不是啊？好的，我们接下去啦，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这个地方开始。
1: 好的。

肩膀放下来，

0: 好，一个非常辉煌的结尾，对吧？
1: 嗯。
0: 所以在后面的时候呢，同学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有一些节奏上的一些小的变化，还有一些延长的符号，比如说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样？要看钢琴老师。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好吗？
1: 好。
0: 好，看老师啊。

0: 志坚强。非常好。那么今天这首作品呢，我们就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红衣山》这首作品。那么首先呢，我们请焦欣怡同学呢先为大家演奏一遍。
1: 好的。

0: 好，非常好啊！焦欣怡同学在练习这首作品的时候呢，非常的用心，可以看出来呢，你非常的投入啊，内心的歌唱性也非常的好啊。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呢，是在这首作品当中呢，它主要就是一个旋律，对吧？它的旋律呢是一个 ABA 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么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呢，我注意到你啊，虽然是短短的一个曲子啊，但是呢，你的这个非常的投入，所以呢，动作也会比较多，身体呢跟随着内心的音乐啊、去有动作，这个是自然的。主要是我们的脚，这个脚啊，我们在一开始的第一堂课说到了这个基本姿势啊，那么基本姿势的重要性呢，大家都知道啊，只有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基本姿势啊，然后我们才可能啊很好的把这个琴去拉好，是吧？因为姿势呢，它有的时候它不舒服或者摆放的位置不对，那么直接会影响我们拉琴的效果。那么刚才我注意到你的脚呢，就在拉的时候呢，就开始啊集合起来了，集合起来呢，然后这个琴呢就其实很危险了，你就没有夹住这个琴，然后这个琴呢是你这个脚来回动的时候啊，一个是姿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再一个呢让琴呢置于一个比较危险的境地，还有呢就是这个琴不稳的情况下呢，也会影响你的音质和音色，好吧？所以呢，我们在拉琴之前啊，一定要检查一下我们前些课所讲的，比如说我们的基本姿势是不是做好了，是吧？我们的握弓是不是正确？然后呢，我们的手的位置啊，还有我们的手指的这个大拇指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对？啊，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肩，就是有的时候很激动的时候可能会耸肩啊，但是呢，在演奏的过程当中还要注意，尽可能的把肩放下来。
1: 好的
0: 啊，因为如果肩抬得太高的话，那也会影响胳膊啊，就会比较紧张，对不对？
1: 是。
0: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再演奏一下一开始。那么首先我们要干什么呀？
1: 首先把脚和姿势要摆好。

感觉到了吗？非常的稳定，非常的自如。那么我们在练琴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提高自己的效率啊，哪怕是只有一点点的这个小的一些问题啊，不要觉得嗨，这个没关系啊，脑子里一想就过了。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每次的练习和每次的演奏之前呢，其实我们都要检查一下啊，我们在练琴和演奏当中需要注意什么，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后面一段呢，我们再拉一下中间的这个部分啊，中间的部分呢，我觉得你的揉弦啊，有的时候四指揉的太少了，三指揉的太多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听的这个旋律的感觉呢，就会觉得三指的地方有点特别的激烈，但是四指这地方就觉得有点空，是吧？所以我们试一下啊，从这个 re re do si la so so 这个地方来。好，

0: 好的，好的，现在好多了。刚才这个，那么这句呢，它自然的要有一点下来，所以那个咪呢就不用这么保持了，可以稍微的做一点，做一点减法，就是由快的柔弦变成慢的，对不对？不是。啊，这个咪来就不用再那么强烈了，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做到。
1: 好的，
0: 还是老地方啊。

好，非常好，焦欣怡同学。那么这首作品呢，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学习一门乐器需要时间和精力的付出，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者会慢慢地学会如何控制自己，学会合理地安排时间，如何提高学习的效率，在磨练当中慢慢地提高自律能力。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第十课竹节人。同学们看，老师手里这个小家伙像不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1: 像。
0: 其实呀，他叫做竹节人，是范西林爷爷小时候的爆款玩具，也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飞鱼小主角。
2: 我们小时候的玩具，起。
1: 我们

0: 为作者的语言文字是比较生动形象的，比如说给这些竹简人也起了一些外号，齐天小圣啊，还有一些动作是黑虎掏心啊，所以学生每次读到的时候他是非常感兴趣的。我觉得竹简人这篇课文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的窗，然后主动唤醒了孩子们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兴趣。
1: 我们不仅要读课文里竹鸡人搏斗的画面，还要请一位神秘嘉宾带咱们看看真家伙是怎样诞生的。
2: 让我们掌声有请范爷爷。
3: 同学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你们这边。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当初是英雄。
4: 竹鸡人这篇文章呢，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创作的。当时我呢，我还在那个学校里做语文老师，经常看到我的学生呢，下课的时候在玩各种玩具。
5: 加油，加油！
4: 于是呢，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玩的那些玩具。当时呢，这篇文章呢，写的时候呢，也是一气呵成，因为是写着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非常熟悉。
3: 刚才你们已经上了这个竹鸡人这一课，这个竹鸡人这个竹子的竹啊，是象形式，大家都知道的。它就好像是两个高耸的竹子一样。我们中国古代呢，就有许多赞颂这个竹子的诗句，比如说，竹节新虚惜我思。宁可舍五路，不可居五中。
5: 我想问，那个时候的办公桌也是有裂缝的吗？
6: 健美比赛是什么呀？
7: 为什么竹子在中国人心里这么重要？
4: 竹子呢，它本身具有有劲，而且呢虚性，四季常青，不为年冬。所以我们历来就把竹子的这些品质啊，把它呢作为我们民众崇高品质的一种象征。

0: 现今健美比赛中那脖子老粗浑身疙瘩肉的小伙差不多。
1: 周杰伦这篇文章呢，因为写的是童年叙事，通过我们做周杰伦玩周杰伦，还有一位呢充满了童心的这个老师，写出了我们童年时代周杰伦带给我们的一种乐趣。所以呢，这篇文章在语音形式上面呢，我尽量的做到呢活泼幽默，是吧，生动形象，突出一个趣事。
0: 两个竹鸡人放在一起，那就是搏斗了，没头没脑的对打着，不知疲倦，也永不会倒下。有时其中一个的线卡住了，
1: 那斗士便显出一副呆头呆脑的傻样子，挺着肚子尽爱做。竹鸡人手上

0: 系上一根冰棍棒，就成了手握金箍棒的孙悟空，号称。
1: 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呢，物质条件比较匮乏，自己制作这个玩具，使得我们这些孩子培养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
0: 看见同桌扒在窗玻璃旁边看得津津有味，我也凑过去一探头，咦，看见了什么？只见老师在他自己的办公桌上玩着刚才收去的那作业本，双手在抽屉里扯着线，嘴里念念有词，全神贯注，忘乎所以，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偷看。
2: 方才的那份小小的怨恨和沮丧化为乌有。
1: 做这两篇文章当中呢，我自己感觉到最满意的就是这个最后一章。那么为什么这个文中呢，我和同桌看到老师在玩做这人社区的做这人之后，他们两个认为相视一笑，就那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呢？因为他们看到了平时在课堂上那么严厉那么冷静的老师，实际上内心啊也深藏了一颗童心，这个角色就产生了一种反转。这样一来之后呢，师生之间的距离呢也就拉近了。

0: 同学们，这是薰爷爷。
1: 薰爷爷好。
0: 他可是做竹篾的行家哦。今天就请薰爷爷来教我们一起做竹节人吧。
1: 真好耶！
2: 我屋里谁来这个样的竹子呢？是叫易竹。
3: 易竹。
2: 哎，易竹，那个笋呢可以吃的。这个竹子呢可以做那个竹节人。最好呢，这个竹子呢再小一点呢最好。来、嗯，给他们晒一点，轻松点就好了。哎呀，真的忙了。
4: 要你齐天大圣。
2: 看着啊。好你捏个钱了呢？我
5: 我
6: 当同学们就是看到薰爷爷制作竹节人的时候，是非常全神贯注的投入当中的。当薰爷爷给他们示范完之后，他们也马上就是拿起这个竹节开始自己制作，可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其他同学马上去帮助他解决了这个困难。他们完成之后呢，我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的喜悦，然后他们会非常感兴趣，他们会更愿意接触一些新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
7: 竹子作为我们的这个本土植物，在中国分布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在江南一带形成了历史悠久的竹编文化。千百年以来呢，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

0: 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汉字，尤其是器皿类的，它很多是竹字头的，比如说篮、筐、笼、箩、篓等等，这就体现出我们当时的竹编技术和我们人们日常生活结合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去保护一项非遗项目，并不是把它放进博物馆里的橱窗中进行展示，而是要让它的文化基因和我们的当代生活结合起来，让它活起来，用起来。
1: 为了加深同学们对竹节人这篇课文的印象，我们还特地安排了让孩子与家长一起合作去制作竹节人，
2: 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孩子在这些动手动脑以及玩的过程当中，发现他和同学们的协作能力以及相互之间的沟通互动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3: 最近我发现孩子在课本上学了一篇竹节人的课文，很感兴趣，他就自己去画画，喊我们一起玩竹节人大战。
4: 妈妈，快山压顶，爸爸辛苦操心。
3: 然后甚至用 AI 软件结合他自己天马行空的思想去设计一个竹节人大战哪吒的场景，
5: 给我生成一个竹节人在木桌上和哪吒打斗，手里握着长矛，把哪吒改得可爱一点。
3: 通过这个竹节人，我们就发现传统文化离我们不是很远，就在身边，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发现它。

0: 因为我们档口实验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前伟成的创造学院，让孩子们通过实践也可以拓宽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思维，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都是有很多益处的。
1: 根基牢固，刚正不屈，坚韧不拔，这也是咱们中华民族赞美的一种道德和品格。可以说竹子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中华传统文化离不开竹子。我们去保护竹篾工艺，不仅是在保护一门传统的手艺，也是在保护和传承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2: 竹子最能做一个玩具，它之所以能给孩子们喜欢，实际上它也是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一种影响。
0: 其实我们语文课上每一篇课文，它都给孩子们传递了一些处世之道或者是人生的智慧，在孩子们今后的一个人生路上，可能某一刻他们会想起小时候学的那篇课文，从中获得一些自己的启发，也可能有些知识是对他们终身都是有益的。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片。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

0: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元征。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3: 煤球亮，牛黄亮，煤球亮，

华阴满腔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

0: 今天啊，
1: 高兴，或者啊，或者啊，
2: 张喜明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施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

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红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红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丸丸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丸丸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丸丸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丸丸。
1: 台下
0: 乐琴丸丸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丸丸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丸丸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

0: 发音迷糊，
1: 话也迷糊，就是啥话也叽叽叨叨的这个戏曲，话也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

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民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帆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

0: 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复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富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都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颇是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情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情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稀罕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一只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木木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木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十亿700户的李沧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深埋于地下二十。

数学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果实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3: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

0: 中华名茶之乡。
1: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力取经商就是经商言商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绿柳脉，
3: 这个质量很不错，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了，
3: 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的，
3: 对。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割出来噻，我没人看。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

0: 日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1: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

0: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窖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

0: 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第一张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阖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教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城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教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境，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禅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皇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皇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皇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啊，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皇。
0: 古法制作老香皇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皇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所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皇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皇，甚至有百年老香皇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皇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皇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皇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皇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

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美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25岁的冯浩正生长在城市，对于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司空见惯，他一直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

到故乡，打开院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会稽山。会稽山不算高，主峰东白山不过1195米。这里是大禹治水，召集天下诸侯之地，所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

0: 陆游诗作中有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1: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清脆，到渐渐远去到深水区，水声逐渐低沉，它不仅净化了耳朵，也净化了心灵。

0: 睡香温柔离不开粼粼波光，也少不得灯影桨声。乌篷船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陆游“轻舟八尺，低篷三扇”的描述证明，至少在宋代，乌篷船已经穿梭往返在绍兴的小桥流水之间了。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
1: 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画一样，心也跟着一起慢了下来。

0: 清风拂过水面，钻入竹林，流连出另一方天地。
1: 在竹林里，总是会有些许凉风，发出沙沙的声响。还会时常有清脆的鸟叫。

0: 把它弄掉嘛，这个羊粪留个组织都了。我这叫脱膻，我每年都要清理一下，勾这个草烂下去是一种肥料。
1: 这个老树是六年的是可以砍的，这个是呢两年经历长的呢不能砍。
0: 我们这里有不能乱砍滥伐，要开牢留嫩的，它会生孩子长组织的了。

0: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实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在中国古代，毛梨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也代表着清幽美好。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1: 这个毛竹从下面到上面都是宝，都有用的嘛。他结婚50多年了嘛，都是用做编的。
0: 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的筐篓。

0: 竹子真空，容易开裂，但削成薄薄的竹面时又极有弹性和韧性，这一切都让竹编和这片山水一样，跨越几千年仍然充满生命力。风穿过竹林响了几千年，转到另一片山林时，则可以听到果实掉落的声响。
1: 师傅，您这儿是什么林啊？
2: 我们的香妃啊。
1: 香妃啊？哎，哦，这个香妃果啊。哦，
2: 太高了，太高没推关系。
1: 哦，要摘到那个树上面去是吧？嗯。现在成熟了吗？
2: 熟了，熟了，
1: 已经可以摘了啊。
2: 可以采摘了。
0: 2000多年前，野生斐树在绍兴嫁接成功，香妃开启了它的千年历程。
2: 整片山的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香妃树了，讲了1000多年之前的祖先留给我们到现在了，那是很大的一笔财富了。
0: 唐代的《本草拾遗》有食用香妃的记载，宋代香妃已成为了珍贵的贡品。会稽山现在有400平方千米的古香妃区，千年古树当仁不让，成为中国农业史上的活化石。收获时节，香妃青果散发着淡淡的松木清香。香妃树高达数十米，采摘需要经验和勇气并存。
2: 你看这个都发黄了，都裂了，你看，那就证明它成熟了。
0: 香妃树从开花到成熟需整整3年时光，在一棵树上，幼果与熟果共生枝头。
2: 如果用鸽子打的话，把明年的都要打掉了。阴宅的话，你能把那个树叶摘上来，所以呢，只能用手一颗一颗的把它拆下来，那呢，明年的就不会损伤。
0: 那些祖辈留下的千年古树，匪农们坚持不砍伐、不攀爬，只拉网拾取自然落下的香妃。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楠相遇，留下了“生携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的声动。

0: 描绘。后来得知古南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800多年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1: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从小的种下去，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2: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这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就是很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现在再看陆游的诗歌，我耳边都会响起相对应的那些声音，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0: 冯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的城市。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
3: 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拥有了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0: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野。

0: 陆游的《三山别业》中有一片他亲手经营的园林花圃，月影也要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1: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0: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1: 我就全靠这些邻居帮我。阿婶啊，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就这个，这次有个呀，个男高兴点
2: 啊嘛。啊，没高兴点。我老来他们不照顾我，哎，老是俺家不是我拆。
1: 嗯，是。
2: 那跟那丫丫就是精灵臭，把我接下去。
3: 他还有点
4: 来了，
5: 来了。
0: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6: 啊、哦，谢谢，
7: 谢谢，
6: 谢谢，
7: 谢
6: 谢，
1: 谢谢，
6: 谢谢。
1: 啊，阿香，你出门来没得吗？
2: 来没没得吗？没啦，就出门啦。
1: 阿星，
7: 哎，那女人去哪去了？
1: 啊，个接货菜。
8: 姐姐，
9: 哎，
8: 我们下午做清谈，
9: 一起做
1: 啊。啊，好。
8: 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6: 这邻居啊，
2: 我们邻居，我们现在直接带人带工来。是。
10: 来了，
11: 清谈来了。
12: 哦，好大意了，我跟你说。
13: 你们是三个品种吧？
12: 嗯，我们是松花的。
14: 松花。
2: 嗯，我的选。之后上。
0: 大家。月影与村民围坐共饮时，很自然的与800多年前陆游。

0: 手挽柠檬做浩哥共情了。
1: 对啊，确实是
2: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有温情。
1: 对
3: 对，
4: 电影以前不怎么讲，
3: 其实倒来的，
4: 然后到老了这个，
2: 感觉好像是沟通。
0: 当年僻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
5: 在比较后面吗？
0: 生长在网络时代的月影，精神世界的半径更是无比巨大。

一杯香蜀罢，无意爱无邻。月影的乡村世界里有自由的风，有邻里间的温情和信赖，有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和发自本心的呢喃。

0: 积村高纬度的季节交替，有着天然的快进键。秋分即至，天气已经泛凉，黑龙江两岸的颜色也渐次丰富起来，人们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1: 咱们叫首届春晚吧，应该去，因为去年是文化周，首届春晚，这个需要集思广益。去年说心里话，我也第一次体验一把当导演的感受。
0: 今年，
1: 这个、导演就是
0: 北极村的旅游收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村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在北极村举办首届春晚。
1: 今天上这会呢，主要是说听大家思路，我们怎么做的，怎么展示的，农民的欢天喜悦的心情的。
2: 然后有一个有我的这个舞蹈，就是寻思跟去年那个像追梦人是一样，展现新生活。第七个，
1: 拔得紧。
3: 就是响应这个中国管理健康年号召。
1: 又村又潮的得呀，
4: 怎么能把乡土气息那种农民身上朴实的那种气质、人情味儿、豪趣的风格能联系到一起？
5: 我们可以组织，就是不只是年轻干部，也是村里一些青年，反正创业的青年一起参加这个题材秀。
1: 要找一些村里的大娘、大爷啊，给他化上妆。找大娘大爷去中，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大娘大爷上台表演节目了。然后
0: 就在文竹带着大家忙着开始筹备春晚的同时，史瑞娟一家正体验着一场特别的旅程。
6: 我们位置现在先就是比较特殊，
0: 因为带动村民开民宿共同致富，史瑞娟一家入选全国最美家庭，一家人受邀前往北京录制央视的节目。
7: 那咋感觉这块给你改改词呢？
8: 不行，别改，太绕。
7: 用自己的话说呢？
8: 那可不行，来你来吧，还是不不不。
9: 他说他后面实在是整不下来。
10: 你就是偷懒，你肯定能说下来。
8: 整不下来，我背啥？我背呀、啊。我就自然发挥得了。
9: 你赶紧背。
8: 越背越懵。
11: 都是可以变的，加蜘蛛得整一句。
8: 这全让他。

0: 等就行了。
1: 娟子，我还头一回上台化妆呢。
2: 紧张的彩排后，终于到了录制时刻。化妆间里，史瑞娟和孙艳龙互相调侃着，紧张里藏着满满的期待。
3: 你上学的时候上过领奖台吗？
1: 没上过。
3: 这辈子第一次上舞台，上了个最大的舞台，人就是那叫出道即巅峰。
1: 跟着你吃香喝辣的。
4: 掌声有请2025最美家庭，来自黑龙江的史瑞娟家庭。
5: 大家好，我们来自祖国的最北端，黑龙江省的漠河北极村。我叫史瑞娟，一帆风顺，平安宅，万事如意，幸福家。我也希望把它送给所有入住我们民宿的客人。
6: 接待了多少游客了？
5: 大约有26000多人。
6: 接下来我们就请他们留下最美全家福，有请。
4: 一路向北，极光照耀青春，扶持乡邻，一起创造幸福。
2: 从北极到北京，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史瑞娟夫妻奋斗岁月的最佳褒奖，也是对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深情礼赞。
7: 圆满里程，我们明年再见。
8: 姐，
9: 哦，你自己做的？
10: 找不出，我没这么厉害。哎，我们那儿的非遗。
11: 他这个做的稍微简单一点，然后就是自然的纹理加上自己的构思，
12: 不仅是他本身的一个树皮，
11: 对，
12: 就等着底，
11: 因为你所有的树皮都不一样，一幅画就是这世界上就这一幅。
12: 那这个上面粘的是啥呢？
11: 苔藓，
12: 照那个树皮的纹路在创作是吧？
11: 对，没错。
12: 谢谢，感谢感谢。铺好。哇。哦，你要在村子里吃，他那边也是在修复哦。应该
2: 民宿的经营没预想中那么顺利，和父亲理念上的磕碰也不时发生。年轻的郭浩天虽然经常带着游客找北，但自己最近却有点找不到北了。恰逢曾在新疆生活多年的他，收到了伊犁朋友的婚礼邀约，便想着趁此机会出去散散心，既为老友送上祝福，更想借着这场重逢，向同样经营民宿的朋友取经讨教，为自己的民宿事业寻找新的思路与方向。

0: 欢迎大家，
1: 不要走，我要掉下去了。
0: 从四面八方来到新疆，来到尖和南平。新疆美不美？
2: 我是来自漠河北极村的郭浩天，这次不远5000公里哈，10000里了来看剑。我18年来新疆的时候，就是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其实就是琼乌石台。我觉得是一个梦幻般的仙境。然后这次婚礼安排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结束和收官。也谢谢你。
0: 因为浩天是一个超级爱人，他能上来我太感动了。
3: 繁墨，介绍到朋友你认识，浩天，
2: 你好，你好，你好，
3: 繁墨，这里的民宿老板，
2: 好，
3: 他是在北极村那边做民宿的，
2: 对，
4: 浩天以前是骑自行车，然后到处跑，很喜欢去外面旅行，然后呢，在吐鲁番，我们那时候经历了很艰难的好几年，然后呢，他最后也选择了回到家乡，然后再创业。
5: 如果真的你有兴趣，我们可以联动一下。我们其实从去年，我们算是在伊犁地区。现在如果有人想找做文化类的，可能都会找到我们。
4: 如果你光是通过那个民宿去做营收的话，回收。

0: 回收成本的周期实在是太慢了。
1: 对，所以这次回去我想弄点尝试新项目。我相中一大片地方，那地方要是做一些高端的有文化属性的酒店，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所以这次新疆之行也重新给了我挺多能量，尤其这次婚礼参加了，我也挺感动的。
2: 你也要夸奖
1: 行，好，我加油。
3: 陈坚，新婚快乐，过好它，加油。
4: 这一声加油仿佛穿越了辽阔的天空，回到了遥远的北极村，回到了郭浩天实现梦想的地方。
5: 那个自吃撑
6: 将近一年来两次墨盒。他从家出来的时候，他那个儿子问他说，妈，墨盒到底有谁呀？他说墨盒有干儿子。
5: 他说墨盒有俩干儿子等我们去看呢。
7: 握手拥抱加地花，练一遍。握手，啊，地花啊，地花，行。现在到那个
4: 靠着新颖的游玩线路、暖心的伴游服务，派派赢得了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游客的喜爱。
8: 没有多远了，马上就到。
4: 今天一场特别的重逢即将到来。二十多位曾在冬日与他共度欢乐时光、结下深厚情谊的上海阿姨，时隔300多天，再次踏上北极村。
7: 我现在怎么有点激动呢？
5: 我都冒汗。
7: 谁成想能把这旅游干成家人呢？一年来两回。
5: 对。
7: 激动，真是激动。
5: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幸福你有没有？
7: 有有有。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来，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辛苦了辛苦了，咱们终于
9: 啊，
7: 跨越了3500公里，300多个日夜的想念，我们终于在漠河见面了。
10: 一辈子第一次收到这个鲜花。包括我老公也没收到，送给我花啊！我真的激动的、感动的，我都流泪了，我真的。
7: 我们去年冬天在这儿就过不去了，
11: 过
7: 就是这条路，对，就是这个路，
12: 陆地
7: 巡游，对，陆地巡游，陆地巡游。来吧，咱们团队今天有个过生日的，来，来，咱们一起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给他，来，来了来，祝你生日快乐。
4: 今天团队里有个阿姨过生日，贴心的派派和小伙伴们给他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惊喜。
7: 生日快乐，等会儿点上，许愿，
5: 快，
7: 许愿和许愿。许愿是抱拳，你这拜谁呢？现在
13: 来到祖国的最北边，给你过一个别样的生日快乐啊！
14: 这个生日你这辈子不
15: 走吧。今年这鱼塘的水真面真大呀，到时候冬天落雪圈就搁那个吊桥呢，看到吗？落到金鸡之冠。
4: 秋意渐浓，北极村的山林被染成一片绚烂。这片水域是孙艳龙冬季搞冰雪游玩的区域，史瑞娟和丈夫计划着下一个冬天再增添些新的游客体验项目。
16: 完了还有泼水成冰，那这游客搁这玩都能玩俩小时。
15: 对，冬天就是这些项目。哎，小舞姿跳起来，哎，是哪个？哎，
17: 好害怕呀！
16: 这多美呀、啊！这
15: 个春拿舞姿来。
16: 看来了，今年冬天啊，只能老忙了，慢慢整吧，全捋出来就好了。加油！
18: 天儿，咱上场乐呵点啊！笑，使劲笑，笑省了下场。他们告诉你，郭浩天表情，你表情。
4: 史瑞娟、郭浩天参加到了春晚节目的排练中，他们和。

0: 邱小允作为北极村民宿经营的代表者，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
1: 大家现在有这个认识了，要不然
0: 几个人在场下的话题自然离不开民宿。
1: 这说实话，就是你们实业之优来到北极村以后，就给北极村这些老百姓就是上了一课。真是上了一个啥课呢？上了一个民宿高端课，大家才注重服务，注重那个，就应该是，除了服务以外，应该也注重游客这个情绪价值。性格有点内秀，你随谁呀？他爸，村场面人，老能说的。都羡慕你，你说你才多大岁数？
2: 我还没成家呢，
1: 没成家都干成这样，你说我干到现在干了20多年，才刚刚有起色，你现在已经就干成这样了，你想想以后。不可限量，
2: 大家都越来越好。
0: 夜幕漫过黑龙江面，给澄澈的江面镀上一层静谧银灰。
3: 春光大道走出了
0: 北极村的七星广场上，春晚的排练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尽管白天已经忙得脚不沾地儿，文竹傍晚时分还是马不停蹄赶到彩排现场。
4: 是这个意思，是你的。然后再说话，拿着花说，谁说话谁先走一步。
1: 你就他一块互动一下，大家伙说是不是啊？就
5: 你不是咱村的民族，
6: 一动气势如虹。感谢
0: 彩排时，文竹正巧遇到了史瑞娟。
1: 杨师，你是在那？你在总台录的还是在哪录的？
4: 中央电视台总台。
7: 全村大美人的一个表现拿出来，请全国游客，我们北极村人民给你们跳最好的舞蹈，邀请你来看，你们有没有信心？
1: 让市场监管局的人马上到，他们要视频监测的。你这北是歪的呀，咋的？找不着北了？架子的事儿。
0: 金秋九月，春晚正式演出的日子终于到了。北极村七星广场上一派忙碌，搭建舞台，调试灯光，协调桌椅，全村人齐上阵，把多日筹备的期盼都融进这场即将启幕的欢聚盛宴里。
8: 尊敬的各位来宾，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
9: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0: 舞台上村民们载歌载舞，北极广场上到处是欢声笑语。
10: 心中都有一个梦，一个关于未来、关于家乡的梦。
11: 我希望和乡亲们一起发展好旅游民宿业，保护好生态，扎根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12: 也希望有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为我们北极村的建设添砖加瓦。我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13: 让北极村这片土地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创业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春晚成功了，虽然不是一场精致的专业演出，但却是北极村村民们最真诚的情感表达，是他们用真心交付的

0: 十月飘雪，地处边陲的北极村，又一个冬天悄然降临。时光轻轻流转，讲述着北极人家的故事，在冰雪中落笔成暖。
1: 他们讲
2: 的故事，你看，对，
1: 娃大，娃想开了。
2: 这这些年在外面也没少支持我，结果这又去给佳琪开店，又去新疆开店啥的，都是没少支持。也就是也挺感谢你们的，这
3: 我儿子干啥必须支持啊，是吧？
2: 是，
4: 你可是支持的。那家伙装房子的时候，我就看着不行，你儿子说啥是啥。
3: 那必须的。
0: 冬日的小院里，父子间的心结慢慢打开。
2: 我在家待着也舒服。
0: 家人的支持让郭浩天更坚定了信心。
2: 我挺想把村里建设好的，还是希望能多整一些咱村人用得上，然后能宣传北极村的东西。
4: 有些时候就还是年轻人。
3: 我相信你老儿子，你是最棒的。
2: 慢慢来，慢慢来。
5: 几元子？哎
6: 呀妈呀！
5: 哎呀妈！
6: 啥意思呀？
5: 啥意思？你不辛苦了吗？啥意思？
6: 啥意思呀？戒指啊，挺闪亮啊。
5: 嗯，钻戒。娟子，咱俩打小就是同学，咱俩结婚也快20年了。大姑娘，
0: 这场突如其来的浪漫，
5: 该高考了，
0: 让史瑞娟又惊又喜。
5: 这还是写信，今年正式忙活。
0: 20年的相濡以沫，
5: 从开春就开始设计民宿，
0: 都化成了浓浓的爱意。
5: 娟子，我嘴笨，说不出那些漂亮的话，但你对家的付出我都明白。明年咱俩接着好好干，你还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永远追随你的孙总。
7: 处对象都没给我写个情书啊。
8: 正好是这次回来第一个周末，
3: 是
8: 带你们玩一玩，给你们放松放松。
3: 谢谢。
9: 那三朵今天不在家，
3: 对，
9: 一个丰收了，怀孕了。我是小花里边第一个怀孕的吧？
3: 对，
9: 她是小花里第一个有宝宝的。然后另一个在学习培训去了，
3: 对，
9: 还有一个去到另一个村里，
3: 对，在村里。
9: 所以你看，你作为你们七个人啊，真的是在不同岗位上，
8: 你们有正能量，有正常的方向。我觉得我特别有成就感，是你们给了我成就感，你们要把这份成就感传承下去，将来一天。你们坐在这个位置上，带着你们的金花们在这聊天，你说哎，当时我跟我们的老书记老文这老文一块儿坐着聊天，当时跟我说什么是吧，然后你也和他讲，你就会明白一切。
0: 文竹从外地出差回来，看着几朵金花，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成为北极村的带头人。
10: 今天晚上来，我给你们介绍，这就是我们北村的极光猎人。咱们今天晚上让他预报啊，预报，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那么有怎么办呢？有咱就看，没有咱就下回再来。给我们看看现在这天是咋回事呗？现在他这玩意儿拍是得拿那个延时拍呗，
4: 对，延时摄影，然后或者是拍照，
10: 延时，对，延时摄影。那今天晚上就是你感觉出现希望大不大哥？
4: 今天晚上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10: 回头我教你们个口号，来到了漠河，找到了北，看见了极光，我不后悔。
4: 好，没有，
10: 学会了吗？
11: 学会了，
10: 来，学会了，学会了。咱们年终岁尾，咱们
0: 太太带着游客开启追光之旅，把对新年的祝愿融进这浪漫的天气。
10: 健健康康的，
12: 好嘞，
10: 加油，平安顺遂。
12: 好

0: 从春到冬，北极村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们在求新求变的探索中踏踏实实地奋斗着，他们乐观坚韧，敢闯敢试，和这片极寒的冰雪共生，与这片壮美的山河相守，感恩着自然的馈赠，守护着共同的家园。那些寻常的日子，平凡的故事，带着幸福的点滴，在四季的轮回里生长，成为这个中国最北乡村蜕变路上最温暖最动人的注脚。
1: 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零碳之路》第二季。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尚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

缘理智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作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作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作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坐龙，皆可见其一韵。目前铜作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刘伟南。今天这节课呀，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件宝贝。同学们，你们认识吗？这是什么？
1: 这是甲骨文。
0: 准确的说呀，这是一个补骨，上面有着一些古老的文字，而这些文字被称为甲骨文。那一会儿啊，我把这个补骨递给同学们，你们仔细的看一看，上面有没有你们认出来的文字，好吗？
2: 好。

0: 好，同学们，那你们在这片补古上面看到了哪些文字呢？女生，
1: 我看到了田字，我看到了一个王字。
0: 哦，有田字、王字。哎，那到底在这片补古上面有没有这些字呢？这片补古上面的文字又是从哪里来的？和我们现在所用的汉字又有哪些关系呢？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和疑问，有请今天的主讲老师，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员唐继根老师，掌声有请。
2: 同学们好啊。好，同学们，刚才刘老师呢给你们看了一块补古，上面有文字，那些文字呢是3000多年前的。你看我的鞋上，这些泥啊，都是3、4千年前的。因为我刚从广东英德一个考古工地来，这些泥还没有去掉，我就上飞机了。这个年代跟甲骨文差不多。那么刚才呢，刘老师呢就讲到了甲骨上的这个一些字，你们也认出来好几个啊。你们知道甲骨是刻在什么上头的吗？
3: 我认为用的是乌龟腹部的骨头以及牛的肩胛骨。
2: 太棒了，太棒了！就乌龟的肚子那块叫腹甲，还有牛的肩。

0: 甲骨这块哈，这块这么一块，这个这两块加在一起才叫甲骨，它不是一个概念，是不同的骨头。是1899年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就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我们现在叫知识分子，啊，过去叫这个相当于说一个大学校长吧哈，他呢这个身体不舒服，就派人去抓药，那么。他派去抓药的人呢，就跑到一个药店抓了几贴中药，那么他打开中药包的时候呢，发现上面有一些小骨片，其实也是有些是小甲片啊，因为都是碎片也分不清，但是他看上的有好多字，因为这个人呢他懂古文字，他一看这个字啊，这个东西啊可能是古代的字，然后他就赶紧派说你再给我买，买着买着呢就打听说甲骨哪里来的呢，结果一调查是从河南安阳来的，这就是甲骨文的来历。那么随后呢，不断的收购这些甲骨，就逐渐集中了一批，然后把它出版出来，然后从上头去认这些甲骨，逐渐就把一些字认出来了。这就是今天的我们所看到的好多甲骨文字，包括你们刚才所认出来的田、王这些字。我们呢说王和田都是象形字。对吧，田它一个框框里头一横一竖，那么它就是把这个土地啊分割开来，这叫田，所以很好认。王字呢，它是古代的一把刀，底下那一横是个刀刃。我跟大家讲两个稍微复杂一点点的字，有信心吗？咱们试着看哈。一堂好课的好字，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们是单知道吗？好吗？对不对？但是呢，我跟大家两个概念，一个叫结构，一个叫行义，你听得明白吧？这个好字的结构，左右结构，左边是什么？女，右边呢？子，这叫结构。但是一个字有了结构，它不见得有，就是不见得马上就反映出它的行义来，对不对？那这个行义怎么来的呢？我们看右边这两个字，上面这个字我们先不说它啊，上面那个部分，看下面那个部分，下边那个部分左边，大家猜猜是什么？哪位同学？
1: 我觉得旁边的字像子字。
0: 你太棒了，是子。然后右边那个呢，是一个女字，今天写的女字，是一个女性形象的测试。这个女字的上边有一个貌似是钉子似的东西，看到没有？从右往左楔进去，对吧？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应该是古代女子在头发上放的那个簪子。
0: 哇，你太厉害了！对的，它就是一个簪子。那么也就是女子的头发上有个簪子。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古代如果是戴上簪子，就表示成年了，就可以结婚，可以生孩子。所以这个女字上面有个簪子啊，说明这个女子是成年人。左边这个子字就跟她就构建了一个什么关系呢？构建那个女和子的关系，严格说它是一个母和子的关系。你们想一想，你们那么小哈，你们回忆自己小时候，妈妈坐在那儿张开双臂或者坐着这么坐着的时候，你走过去双手张开扑到母亲怀里的时候，什么感觉？很幸福。所以这个字呢，好字呢，一堂好课的好字，它的原本的含义是小孩扑向母亲的怀抱里，它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个字，也就是好字的含义。好吧，这个字比较复杂哈，我们要不要再讲个复杂点的？你们在这在干什么呢？在学习，对吧？学习的学字。那么学是一个动作，是我在接受知识或者我在接受训练。还有一个字呢叫什么？叫教。那么教跟学是一对两个字。大家知道教字的含义吗？
2: 我觉得教字是把自己的东西传给别人。
0: 对，你说对了，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教字是有两方，一方是有施教，一方是学习。 所以你看这个交字左边是一个土一撇一个子，右边是个反文，对吧？

0: 如果是3000年前的甲骨文，就不是这么写了。一个儿子的子，就表示小朋友，跟你们一样小朋友。这两个叉叉是小朋友的手里在玩那个算筹，就像你们玩火柴棍。右边呢是一只手，看到没有，拿了一根辫子。那么你可以看出来，这就是两个部分的。刚才小朋友讲的很对，就是一个有人在教，有人在学。左边一个小朋友在学，右边一只手拿根辫子在督导你学，督促你学，这就是教字。那么这个学字呢，就是一个小朋友在学习。从教跟学，你们就看出来，中国古代是有数学知识的，所以中国人是一直重视数学教育。
1: 一片甲骨惊天下，原来甲骨文就是被这样发现出来的。同学们，甲骨文作为最早的汉字系统，那我们现在再去认识它和研究它，对我们而言又有哪些意义呢？我们让唐老师再来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2: 好。
0: 我们做个小游戏，我们找几个同学，看大家的名字里头有不有好玩的字，这些字是不是甲骨文里头有，好不好？
3: 我的名字叫做尹文铎。
0: 你这个名字里边有两个字是甲骨文里头有的。第一个字尹字是一只手拿根辫子，那个表示首长的意思，就是领导的意思。文字是什么呢？文字是一个人的正面这么站着啊，然后呢他身上啊有那个刻纹或者是纹身，这叫纹。那么这个字呢后来就引申成了有文采有文化，明白了吧？所以这个字有意思吧，很有含义。所以你的名字的两个字甲骨文里头都有哈。你叫什么？
4: 我叫穆兆瑞雪。
0: 甲骨文里头有两个字，一个是雨，一个是雪，当然还有雷啊等等，好多好多字了，都跟那个时候的人观察天象有关。那现在下雨，古代也下雨啊，对不对？现在下雪，那时候也下雪啊。所以你看这个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叫会意字，所有的会意是把两个东西放到一起产生第三个意思，这叫会意，明白吧？那么这个雪字呢，上面那个部分把这个山字倒过来写，看到没有，那表示天，天是天是在下雪。如果是只是有雨有点点，那就是下雨。左边那个下雨是点点，就是下雨。右边那个呢跟左边的区别在哪里？哪位小朋友告诉我？
4: 它那个倒着的山，它下面除了有点点，下面还多了两个像小树杈一样。
0: 对，实际上呢它也是，它的造字的规则跟雨字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左边的雨字它掉的是雨点，右边那个呢它天上掉下来的除了点点之外还有两个我们叫跟扫帚一样的东西哈。其实这个表示的就是雪片。你叫什么？
5: 我叫石宇安，历史的史。
0: 这个名字非常好，三个字甲骨文里头全都有。我们先说雨和安，刚才雨字我们说过了哈，安字什么意思呢？这也是个会意字。你看这个会意字有两个部分，雨安你自己说一下，它有哪两个部分？来，
4: 一个外头那个我觉得像一个房子，里头那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人。
0: 好，太好了，祝贺你。你父母给你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想没想到过，他非常贴切的契合了甲骨文，还有你的性别。这个上面那个像个宝盖头那个东西啊，就是一个房子，里头是女孩子的女，你看你就是女孩子吗？所以女孩子用安字是非常贴切的。那么一个房子里有一个女孩子，那就是安。那么这个背后怎么解读呢？一种解法就是站在这个女孩子自己的角度，我在房子里头我很安全。她也可以站在外人的角度，你看这个房子里有个女孩子很安，甲骨文有缘分，你的爸爸妈妈这个取了这个好名字给你，我恭喜她，好吧？

0: 好，同学们，刚刚唐老师带我们解析了你们名字中个别字甲骨文的含义，是不是？那在你们的名字中还有哪些字也能有幸的在那1500个甲骨文的字里面有呈现、有对应呢？感兴趣的同学，下课之后可以再去学习、再去研究，好吗？
1: 好。
0: 那唐老师，甲骨文

0: 文字，甲骨里头还有故事。我们看一个故事好吧。大家看这片甲骨上面是不是字很多，这些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可以认出来的。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左边放了一个这样的照片吗？照片里面是个什么东西？
1: 车。
0: 车，好，是的，这是一辆正在发掘当中的一辆商代的马车，这就是我的考古队在发掘过程当中。那么那些都是我们的技术员他们在清理。大家看一看这两个字，就是刚才那片甲骨文里头的。好了，同学们，你们认真观察看看，这是两个什么字，这两个字分别表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大家来看一看，哪位同学来？
2: 我认为左边的车的车轴像是断了，右边的车的车棚像是翻了下去。
0: 答得非常好，你们来鼓掌吧。首先这两个都是车字，那么看这个马车后边是车厢，看得到吧？车厢两侧是轮子，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前面两匹马，然后马上呢有一根那个木头，对不对？
1: 对。
0: 这就是清晰的表示了这辆车的结构。左边那个字，一个非常清晰的表现就是车轴断了，对吧？那说明什么？说明出车祸了。那右边这个字，跟左边那个既然也是车字，但是有什么不同呢？轮子朝上啊，看到没有？这个车鱼翻下去了，这个底下那个田字啊，那个就是车厢，车厢朝下，轮子朝上，那么整个车就颠过去了吧，就颠覆了。那么这就是甲骨文里头利用文字生动的表现这场车祸，是不是很有意思？好了，那么右边这块呢叫卜骨，上面字很多，它记录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有一天呢，国王带着王子去打猎，然后走到山里头的时候，两辆车，前面一辆车撞在一块石头上翻车了，后边一辆车跟着也翻车了，王子摔下来了，然后就讲这么个故事。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车祸吧？
1: 对，
0: 全人类最早的，不可能比他更早嘛，完整的记录一个车祸，对不对？当然是马车翻车了。
3: 同学们，听了刚刚唐老师的讲解，是不是觉得甲骨文特别有意思？太好玩了，是不是？
4: 是。
3: 还想更多的去了解它吗？
4: 想。
3: 在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里面，也收藏展览着很多甲骨文，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好吗？
5: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我是讲解员徐耀，今天将由我带领大家一起感受一下中国文字发展的历程。

商代的青铜器呢，内容以表达人名为主，所以字数相对来说比较少，一般是一到三个字居多。而且呀，大家可以再仔细观察一下，金文和甲骨文已经有所变化了。甲骨文是用锋利的青铜刀在骨片上进行刻写，笔划呢比较的瘦硬尖细，而您看金文呢，它是铸造而成，所以呢线条感更加的流畅，笔划也更加的厚重肥粗一点。那刚才我们说到商代的青铜器啊，金文字数偏少，那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西周这个时期，金文呀字数开始增多，所以西周可以说是金文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其中的内容表现的也更加的丰富。同时呢，您再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字也开始有所发展了，比如这里有一个大王的王字，这个写法呀和我们在甲骨文中看到的不太一样了。所以说呀，我们的文字不可能一直停留在一个图形的原始的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群雄纷争，诸侯争霸，每个字在各地的写法也不太统一，专家把这类

0: 混乱的字形统称大篆，也可以称为先秦古文字。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呀，由于公文证书非常的多，而当时给秦始皇抄公文的低级官吏每天用繁杂的小篆抄写公文，工作效率太低，实在是太慢了，所以这些低级官吏呢就把小篆进行了简写简化。到了汉代，由于隶书实用性强，易于书写的特点，很快就取代了小篆的地位。那么在汉代呀，其实除了隶书，它还有我们看到的行书、草书、楷书，基本上都具备了。开始它就一直作为官方字体流通到现在，直到今天我们孩子们写作业依然用了公公正正的楷书字体。通过今天的参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字从甲骨文到金文、大篆、小篆，最后再到隶书、楷书，体现了一脉相承，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继续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字文化。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你们在中国文字博物馆是不是看到了很多有趣的文字？你们知道吗？文字这个东西啊，不但是字本身有含义，包括字跟字间加起来变成的词也有含义，但是更重要的是字背后有文化，有人类的命运，知道吗？我跟你们讲几个非常重要的字，好吧？一个叫册，这本书叫什么？是叫一册书，叫一本书啊，也可以叫一本，也可以叫一册，对不对？
2: 对。
1: 册的本意是什么呢？大家看，中间那个字，这就是册，什么意思？
3: 我觉得像很多牛骨串在一起。
1: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别哈。我们在讲甲骨文，我要给大家一个新的知识。虽然甲骨文是我们能够读到的，我们能看到的，但是3000多年前的商代，他的日常书写是毛笔字，是用毛笔写，他是写在竹简上的，日常用的是毛笔写的竹简，写的木牍写上去的。甲骨文是刻上去，正好保存到了今天，所以这个字呢，它的正确答案是，你看，若干条简。竹简或者木简，用一根绳子把它穿起来，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册字怎么写，一个这个，一个这个，最后呢一横，那一横就把它穿起来了，这就是册。你们知道册这个字为什么重要吗？册上面可以出现好多的文字，对不对？
2: 对。
1: 文字跟文字之间产生新的意义，比如说我们讲话，我每一讲一句话有好多文字，好多文字吧，我把文字串到一起，我就可以传达另外一个意思，或者更重要的意思，你们就听明白了，这就有人类沟通。那么我讲了很多东西被记录下来，它就沉淀在这个简牍上了，这个就很重要了吧，它就不是一个字的问题了，就是人类的知识，人类的文化就被记录下来了，被保存下来了。还有呢，互相之间可以阅读，我写到这你可以读，那么就有了人类的知识的交流，是不是很伟大？大家想一想，对不对？右边那个字呢，哪位同学可以回答一下叫什么字？
4: 我觉得像点字。
1: 对，这个点字呢，你看它上面一部分是什么？
2: 册。
1: 然后呢，又底下呢两只手，两只手把册打开或者合拢，这就是点。我们有个话叫经典，读经典，那就是说明上面有值得读啊，有值得读的内容呢。还有一个把它合起来就叫珍藏起来吧。过去有句话叫学富
5: 五车，
1: 五车或者叫学富五居，是吧，都可以。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那个时候要把这个简册卷起来装到车上，我比如我要搬家了，我喜欢读书，我就驾着车走，这个书我都舍不得扔，

0: 因为里头有知识有文化，明白了吧？
1: 嗯，
0: 所以你把刺跟点放到一起，那就说明三千年前的中国人很有文化，很有抱负，哎，他们要把知识积累起来，还要传诸后代呀，多了不起啊，对吧？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字，左边那个字，这个字是历史的史字，这个史字你仔细看它的结构啊，下边那个部分是什么？一只手，对，又对，又是一只手，对吧？上面那个呢，是一支笔，只不过在笔上装了一个装饰，好像装了一个羽毛似的。你看他那个手，那个手，那个手型啊，是写毛笔字的写法，看到没有？他这么转，他不是这么窝呀，他是这样的，看到没有？说明他在拿了一根笔在写字。这就是历史的史，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历史的书写。那么册是提供写字的原料，是吧？或者跟我们纸是一样的，点就是写好了把它收藏起来，可是最关键还是要写啊。这个写重点不是在把这个字写下来，重点是要把人的思想，把那个时候的文化记录下来，这就是史字。所以这三个字放到一起，那就是知识的积累，历史的书写，还有知识的传播，文化的典藏，明白吗？
2: 明白。
0: 然后人类才如人类的知识啊，才能慢慢的滚雪球一样，不断的积累，不断的壮大，才能从古从古代做一个陶器，到后来铸造一个青铜器，再到后来铸造。这个铸造一个比方说合金的器物，到最后才可以造航母。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字好不好？这个字
3: 我觉得是奇妙的妙，
1: 我觉得像一个富字。
0: 那么这个字呢，是由两个部分放到一起构成第三个意思。那么你们看这个字是分左右两部分，对不对？左边那个是个什么东西呢？你们知道这个示，就是展示的示的写法，表示的示，两横，
1: 一个小，
0: 下面一个小，对不对？是不是像它？
1: 对。
0: 这个只不过上面一横。那么这个示是表示什么呢？大家说三千多年前人家是姓神、姓祖先的，那么拉什么的代表祖先？祖先都埋到地下去了，拉什么代表祖先？就立一块木，立一根木头，上面横着钉一个。或者一根木头加两个架子，上面钉一个，表示祖先的神位。那右边是什么呢？右边是一个人跪着，注意这个人戴了个帽子。那么一个人戴上帽子跪在一个神位面前干嘛呢？
2: 祭祀。
0: 祭祀，对，祝，祝福的祝。也就是说一个人把自己衣冠穿戴好，我们叫正衣冠啊，然后很严肃的跪在一个神圣的神位面前，来表达自己的愿望愿景，这就祝福的祝。所以为什么我们用这个字，我们要做看看这个字呢？因为我们的甲骨文里头有这个雨字、安字，还有这个雪字，对不对？你们的名字，还有我们说的最早的车祸，还有历史的知识的传承。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人还有愿景，他们向他们的祖先祈福，向上天祈福，是为了人类活得更加美好，知道吧？所以你看到没有，甲骨文里头有丰富的内涵，什么内涵都有，对不对？是那个时候人的生活的见证，也代表了我们祖先对社会、对宇宙的思考，也代表他们对未来的憧憬。这个地球上三千多年前，其实除了甲骨文之外，还有其他好多种文字，有的文字甚至能到四千年、五千年前，比方说苏美尔文字，还有埃及的古文字、印度的古文字等等，对不对？但是呢，只有甲骨文它沿用到了今天。今天我们好多的字直接可以追到甲骨文时代，比方说刚才你们看到的田字、王字，你们都认出来。

0: 来了，你们为什么认得出来？一方面它是象形，但是王字它是象形以后抽象过的，但是你们还是认出来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字有传承，今天你还能看见它。实际上，要我说，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基因啊，就是都在这个文字里头。
1: 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唐老师今天带来的一堂好课。
0: 好，谢谢。
1: 好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文字本身便是珍贵的史料。今天这节课，我们不仅了解了甲骨文，了解了它的来源、历史，我们更是通过甲骨文感受到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魅力。甲骨文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除了在形式、书写的形式上有些变化以外，其实它的文字结构、它的使用方法一直都没有改变，并且延传到了今天。这也是刚才唐老师课堂上跟我们讲的，这是中华文化的基因。这个基因让我们作为中国人更加的自豪，同意吗？
2: 同意。
1: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一堂好课，我们下节课再见。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在新疆西部的天山脚下，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会员。古镇北依天山，南临伊犁河，东与伊宁市接壤，西进哈萨克斯坦，距离中哈边境线仅有6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通往中亚、连接南北的军事要塞，也曾经是威震西域的新疆第一大城。
1: 坐落在伊犁河谷的会员，已经静静走过了数百年的时光。当年这座边陲小镇曾经因驻军和移民的到来而人声鼎沸，商铺林立，但它也曾遭到侵略，历经战火，在风雨中飘摇不定。而这一切都铸就了会员人的精神和风骨，世代相传。
0: 沧海桑田，时移世易，如今的会员古镇只是一座边陲小镇，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里却盛极一时。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早在西汉，这里就有人居住。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在此设北庭都护府，辖制西域各方事务。清朝中期，盘踞在西域的准噶尔部拥兵自重，企图独立称王。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前后历经整整68年，以无数将士生命为代价，才最终平息叛乱，一举收复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乾隆皇帝下诏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于1763年在伊犁河北岸修建起一座巨大的城池，乾隆皇帝亲赐其名会远，寓意皇恩浩荡，惠及远方。
2: 会远城是第一大城，以会远城为中心呢，又建了8个卫星城，防止外敌入侵以及守护城内的安全。
0: 会远城建立后，清政府陆续从各地调遣大量兵民屯垦戍边。当时城内设有大小衙署200多个，盖有8旗官兵驻防10000多间，中亚各国商人云集于此，一时间会远商铺林立，百货云屯，享有小北京的美誉。
1: 在古镇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伊犁将军府，在历史上先后有42名将军在此坐镇，他们以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国家尽忠职守，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卫国之歌。
0: 伊犁将军是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新疆南北地区。由于责任重大，伊犁将军大都由朝廷重臣担任，并由皇帝直接任命。作为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到任之初就把操阅五营、巡边驻防作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广辟良田，让百姓休养生息，在城内兴办教育，建起10所官学、私学和义学，使得当地文风逐渐兴盛。不到10年时间，会远就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城市，来自汉、满、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人们纷纷来此定居。安定的生活来之不易，会远人格外珍视这方水土，他们平时下马耕地，战时上马出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承担起守土护边的重任。
3: 从最初的平定准噶尔之乱和大小赫哲之乱，整个新疆呢是战乱也是不断的，所以这个伊犁将军每次都是首当其冲，就算这个维护国家安定、维护国家统

0: 统一这个方面，他们做出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
1: 清同治三年，新疆各处发生叛乱，明绪临危受命，接任伊犁将军一职。由于叛军人数众多，不到三个月时间，会远周边城镇相继失陷，而朝廷大军又被牵制在陕甘一带无暇西顾，孤悬塞外的会远成为军队退守的最后堡垒。破釜沉舟之势，明绪集中所有兵力死守在城墙之上。在苦战了18个月之后，叛军挖通地道，炸毁城墙，攻陷了会远。眼看城池失守，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伊犁将军明绪带着家人来到军火库中点燃炸药，以身殉国。
0: 他必须要和这个会远城要共存亡，整个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
1: 在会远，只有战死的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伊犁将军，这是所有会远人心中最大的自豪与骄傲。从首任伊犁将军明锐为边疆建设殚精竭虑，到一生忠于职守，最后卒于任上的伊勒图，还有为再度收复新疆立下赫赫战功的金顺，每一位在会远驻守的伊犁将军无不把守土护边作为人生使命。
0: 伊犁将军的精神呢，就好像我们将军府里头的这大树一样，是深深的扎根于这个会远，扎根于伊犁这个大地上。
1: 如今伊犁将军府依然被完好地保存在会远古镇中，他坐北朝南，气势不凡，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丰碑，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2: 因为地处偏远，历史上许多被贬官员会被流放到会远，其中也不乏一些爱国忠义之士，他们面对人生的低谷，仍然抱有一颗为国为民恪尽职守的赤子之心。
1: 1841年虎门硝烟之后，林则徐被清政府革职查办，在年近花甲之时被发配到新疆会远。告别家人之际，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以此勉励自己，不要因此而沉沦。
3: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于度外，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不放弃他的信仰和那个宗旨，就是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思想。
1: 流放充军会远期间，林则徐从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沦为掌管粮饷的差役，虽然遭遇人生巨变，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一名朝廷官员的职责所在。为了改善民生，林则徐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修筑水渠、灌溉农田的计划，计划很快得到采纳。然而刚开工就遇到了棘手问题，由于喀什河龙口处地势复杂，开凿难度超乎想象，要靠原本预算已经无法完成，工程陷入停滞状态。听闻消息后，林则徐主动请缨，承担下开渠重任。
3: 他可以不做，但是他主动承担了，这是因为林则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这个水利专家，他认捐了，就说是我要负责自己掏钱修这个龙口。
1: 为了开凿水渠以利边塞，林则徐不仅捐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还亲力亲为，和10万多名兵丁劳工日夜奋战，最终修建起了一条长达200多公里的水渠，引水灌溉耕地约15万公顷，成为清代伊犁开垦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如今这条人工渠依然灌溉着农田，滋养着这方水土。后人为了感念林则徐的功德，把它命名为林工渠。

0: 那么林则徐在为官中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儒家的忠有关。忠君啊，只是一个小忠，那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国家和民族啊，是大忠。有了这种大忠，才会啊放弃个人的小我，才会在利益面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1: 一代名臣林则徐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职责二字，以一股铮铮铁骨的浩然正气留名青史。至今他的故事依然在会员广为流传。古镇人为纪念他，特意建了一所则徐中心学校。上百年来，林则徐忧国忧民的情怀就这样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扎根下来。守土护边、尽职尽责的传统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每一个会员人。
2: 在距离会员65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哈边境，在这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护边员。数十年来，他们和寂寞相伴，默默值守在神圣庄严的国境线上。
1: 每天清晨，中哈边境的简易哨所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都会准时升起。
3: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钢铁。
1: 对于护边员朱国立和他的妻子来说，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为神圣的时刻，20多年来从未间断。1993年，在一次放牧途中，朱国立无意间来到了这片位于中哈边境上的草场。这是一处气候恶劣、常年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朱国立本打算待几天就回去，但就在那时，他遇到了一支巡逻的边防部队。
4: 他们过来又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啊，你放牧就是巡逻，那种地的就是站岗，啊，我们就记住这话了，就是你住在这个边境线上，啊，你就有这一份责任，你这碰到事了以后，你就要问，你就要管。
1: 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这句话让朱国立第一次觉得，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牧民，但是身上却肩负着守护国土的重任，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更是一种无上的信任。于是朱国立决定就在这条边境线上扎下根来，不走了。然而想要在这片荒芜的地方生存下来，困难重重。一年中6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到了夏季，气温高达40多度，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冬天气温陡降到-30多度，在风雪中迷失方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雨雪风霜，朱国立每天都要在边境线上巡逻3个来回。几十年时间下来，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比熟悉，哪怕一点点泥土的损失，朱国立都会十分在意。
4: 我看这个旋了以后没人管他的话，他不是快快的就把它涮掉了。这一节子河我已经搞了好几个地方了，你看这以前不搞的话早都刷掉了，特别是就是这个界碑跟前，我们的界碑扎的这就是永远都不能动，就永远要在这个位置。
1: 护边员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情况，及时通报给边防派出所。自从接下这个任务，8000多个日日夜夜，朱国立没有一天离开过自己的岗位。1995年，朱国立的妻子怀孕了，由于每天都要外出巡逻，他只好委托亲戚来照顾妻子。
4: 我要自己愿意离开的话也可以离开，没人管我，可是边境无小事，不要出现什么事情，所以能不走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走。
1: 20公里的边境线，每天3个来回独自巡边，

0: 妻子怀孕期间，朱国立没有回去照顾过一天，只是在得知孩子出生的消息时，才让自己的朋友暂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急忙赶去医院看了一眼。作为丈夫，朱国立很想去照顾一下产后还虚弱的妻子，作为父亲，他也不舍得离开刚出生的孩子。但是这个敦厚朴实的汉子却没有久留，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边境线的安全，是心中那份守土有责的使命。
1: 我理解，我愿意。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这样了，那时候也没想着我委屈得很啊。
2: 能看出来这么多年都是爱人陪着您。
3: 对，他要不陪着我，我一个人在这也待不住啊。
0: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朱国立更有坚守下去的勇气，也正是因为家人的默默陪伴，让这片荒凉的边塞戈壁变得更加温暖。如今生活条件好转，朱国立一家也在边境线附近盖起了三层小楼，通上了水电，用上了燃气，日子越过越好。在会员还有300多名和朱国立一样的护边员。2017年，当地边防派出所成立了护边员大队，所有护边员每人每月都有2000元工资。在护边员和边防派出所官兵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带边境线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件。
2: 你每天巡逻在这条线上，您是什么感受？
3: 我每天巡逻的这个线上感觉到比较神圣，因为我们每天到街壁上，像这些字都是不清楚的，都我给它描一描，描上红旗过来，把那个中国再写的明显一点，就是远远的就能看到，醒目一点，那种感情，那个感觉咋说呢，越来越有一份那个责任感。
0: 边境稳，家国安，正是有了一代代会远人的守护，这座古老的城池才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始终镶嵌在戈壁荒漠中，承载着历史的荣光，历久而弥新。时代不断发展，古老的会员也在更新，崭新的房屋，多彩的民居，还有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情街，所有这一切都展示着今天会员的活力与生机。而那些古老的历史遗存也依旧被人们所珍视。一座气势恢宏的钟鼓楼伫立在古镇中心，四条纵横笔直的大街直通四座古老的城门，用夯土垒砌的古城墙虽饱经战火的洗礼，依旧巍然屹立。每到周末，87岁的严新秋老人就会来到会远镇的烈士陵园，看看他从前的战友，陪他们聊上一会儿。
4: 我们经常来看一看，他在地下也有灵的话，他们也安心了。
0: 在会远古镇生活着许许多多像严新秋这样的兵团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抛家舍业，随着20万大军奔赴新疆，铸剑为犁，屯垦戍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永远扎根下来，成为新一代的会员人。
5: 那屯垦你就不能走了，你要乡村在这个地方，要献出你自己的青春，把你的世世代代献贡献到这个新疆这片土地上。
0: 1949年，严新秋和战友们跟随部队进驻会远，成为兵团一名军垦战士。初抵新疆，正值严冬，为了不给当地人添麻烦，战士们就在伊犁河两岸安营扎寨，白天修水渠、搬冻土块，晚上在荒原上燃烧起一堆堆篝火，融化冻土。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冬，大家想着到了夏天生活就会轻松些，然而一场

0: 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发生了。由于天气潮湿闷热，蚊蝇成灾，许多年轻的战士们染上了疟疾。
1: 那时候这个从乌鲁木齐到这里汽车都开四五天了，所以那时候这个部队的那个医生他也治不了的，那没得药。当时呢死了82个，这个叫刘文，当时他才18岁，是文工队的这个督场演员，他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里边82个里边能有照片的只有这一个，是吧？所以很遗憾。
0: 为了新疆的建设，无数战士把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许多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那段峥嵘岁月里。2017年10月，刘光汉将军的孩子刘立文回到了会员。这一次他特意带来了父亲生前用过的物品，捐赠给了新建的革命烈士纪念馆。虽然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会员，但这座边陲小镇却是他的精神故乡。
2: 好了，都来看你了。
0: 小时候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往事，每次一提到年轻的战士在他身边英年早逝，刘光汉将军都会沉默下来，泪流满面。
3: 他离开这个基地以后很多年，他一直在念叨着他的这些老战友，他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前来，就写了一首诗：戍垦40年，边关梦魂牵，汉郊戈壁绿，血洒雪山雁，战友相逢日，西垂锦绣天，莫道双鬓白，尽树一寸丹。他想回来看一看以里，看看他的老战友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0: 为了完成父亲生前嘱托，刘立文陪着母亲把父亲的骨灰带到了会员，葬在了那些曾经与他并肩奋斗的战友身边，让将军和士兵永远地长眠在一起。时间弹指即逝，那些报效祖国尽职尽责的英雄故事仍然回响在这片轻生死重然诺的土地上，一次次地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4: 加油，准！突破！上！革命烈士，进！
0: 纪念碑下，人们缅怀英烈。他们曾用生命和热血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家园，他们的英魂也将永伴这方热土，成为会员古镇长存不灭最坚实的精神底座。一代代会员人的付出，使得这里虽地处边疆却始终繁荣。在古镇里，不仅能感受到汉文化的建筑魅力，也能欣赏到各少数民族的热情舞蹈。在延续了数百年的巴扎里，人们经营各式买卖，交易特色货品，场面十分热闹。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马玉兵回到了家乡，希望能够组建合作社，帮助乡邻们一起致富。为此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13户人家一起种了50多亩的胡萝卜。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虽然胡萝卜丰收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5: 那个时候这个钱就是全部投进去了，贷款等于是这一倒闭，两房子都得卖掉，要不然 没钱。

0: 生意惨败，很多朋友劝他放弃算了，以后顾好自己的生意就行。然而生在会远长在会远的马玉斌却不愿半途而废。古镇传承数百年的文化告诉他，要对家乡的父老乡亲负责。
1: 那时候是我挑头把他们拉进来的嘛，啊，出这样的大事了，只有我自己来扛呀。
0: 为了不让乡亲们承担损失，马玉斌四处借钱补上经营窟窿。为了打开销路，他往返无数次去乌鲁木齐的交易市场寻找买家。如今在他的带动下，会远蔬菜远销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几百个家庭因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热情洋溢的歌声飘荡在田间地头。和所有会远的故事一样，这座古镇相信世间一切都不会劳而无功。会远人世代坚守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终将回报于他们。始于足下，从心出发，方能汇集远方。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

0: 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杨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
2: 好，
0: 那我们先跟着教小萌一起去岳阳楼。
3: 出发，
1: 出发。
4: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5: 余观湖畔柳枝壮，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归夕阴，气象万千。
4: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6: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同学们好。
0: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7: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玲。

0: 老师是阳世第二中学7年级的同学们。好，欢迎老师同学们。哎，欢迎你们。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好。Hello，
1: 教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2: 双宫双髻双德，连珠璧，会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宫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 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0: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宫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3: 庆历4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月明年，朕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前经人师父于其上，出语作文，以记之。
2: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庆历4年春。 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闲，今人师父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1: 好。
2: 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4: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余冠服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闲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2: 前人之树背，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遭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好，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 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的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呀，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面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树，背然则。
5: 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浩浩，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0: 好，谢谢这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你请。
5: 若浮银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 墙青急催，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2: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

从若浮隐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

0: 的诗意世界。
1: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0: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呢，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嗯，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带，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2: 嗟乎！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3: 是今有未有，然则何时而乐也？其灭也。
2: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自此，震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1: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4: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0: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1: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4: 嗟乎！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亦微斯人，无谁与归。
0: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4: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0: 嗯，好，好，有进步。
1: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 好，同学们。

0: 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1: 张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冲，同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2: 好，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0: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请。
3: 刘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无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2: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的人，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3: 微斯人，无谁与归。
2: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无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3: 无谁与归。
0: 好，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2: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倍巨星，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于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击摧，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已。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已。嗟乎！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

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亦微斯人，无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0: 第二十一集打虎记。
1: 这一路上可辛苦您了。
2: 没事，应该的。
1: 哎，那是谁？嘿嘿。
3: 领导，你看我占王老汉家那块田的事儿。
1: 放心，那块田我一定许给你。

0: 最近接到群众举报，个别干部存在严重的贪污腐化行为。
1: 这会严重影响我们当地革命前途，必须立刻调查，严搜取缔。农耕的事情还要抓紧，还有合作社的工作。请进。
2: 李书记，该不是听说我这有好茶，您才来的吧？
1: 啊，
3: 富贵，组织上有重要任务交给你。
1: 是什么重要任务？
3: 最近，工农检查委员部接到群众举报，有个别干部存在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
1: 那交给工农检查委员部的同志去调查处理就好了呀。
3: 事情没那么简单。为了不打草惊蛇，你好，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同志。借财政人民委员部生产统计的名义展开调查。

0: 你们忙，我还有工作，就先走了。
1: 好，感谢谢主席对我们统计工作的支持。
0: 哎呀，我就是挡在基层的一块砖，哪是什么主席，叫我老谢就行。这些人来的蹊跷，怕不是起了疑心？
2: 看这些材料，似乎没什么问题啊。
3: 这几张单据有个涂改的痕迹。
1: 嗯，有些同志文化水平不高，计算出错，后来改正的情况也有，这没法作为直接证据。
2: 那该怎么办？
1: 我去找他聊聊，试探一下。你们向组织申请，看能不能对其住处进行秘密调查。
4: 好。
1: 谢主席，现在春耕工作很忙吧？
0: 还好，都是力所能及的。
1: 耕牛还够用吧？嗯，
0: 哎，咱这边原本耕牛就少，前段时间又出了耕牛丢失的事儿，这是我工作的失误，让咱苏区经济受到了损失。
1: 啊，谢主席，我只负责统计工作，其他的事嘛。
0: 好。
1: 啊，你先忙，我们还要赶去下一个村。
0: 好。
1: 你们那边怎么样？在他家有发现吗？
3: 对方说话滴水不漏，只是一个劲儿的向党表忠心，同志们找不到他贪污腐败的证据。
5: 嗯，这就有点难办了。
3: 你鬼点子多，所以我就推荐你去找突破口。
5: 啊！
3: 哎，水！
5: 哎呦喂！可我做卧底不在行啊。
3: 我倒觉得你有这个天分。
5: 那我该怎么做？
3: 负责调查的同志会先假装撤走，然后上级会安排你以学习经验的名义在那人身边工作。
5: 感觉你们早把我安排好了。
0: 哎呀，你就是富贵同志吧？早听说你是很出色的干部呀。欢迎。
5: 今后还需要谢主席您多多指导。
0: 哎，不敢当。这是咱们村的一些资料，你先熟悉一下。
5: 好。
0: 那些来调查的家伙刚离开，上面就派了这小子来，还真是不死心啊。来，喝水。
5: 哦，谢谢您。
0: 不客气。
5: 这些文件做的还真是滴水不漏啊。该怎么找突破点呢？
0: 不如用那个东西试探他一下。这原本是给那些来调查的人准备的，可惜没用上，看你上不上钩。哎呀，差点忘了，合作社那边还有些事要处理。富贵，我先出去一趟。
5: 哎。

0: 这里面会不会有他贪污腐败的证据呢？啊，不对，这人小心谨慎，就连工农检查委员部的同志都没找到证据，他会轻易把本子落在这里，很可能是陷阱。
1: 哎呀，瞧我这记性，工作笔记都忘带了。走了啊，好。
0: 好险，差点上当。
1: 这春耕关系着收成，可千万马虎不得。
2: 是，
0: 都跟三天了也没啥破绽，得加快呀。
3: 谢主席，您又来了。
1: 是啊，老乡你好。
0: 又来了。对了，村里的田地有这么多，却为什么每次都只来这里？

0: 啊，那个方向，该不会是去那块田吧？我先抄近路过去。哼，猜对了。
1: 嘿，

那树下不会埋着他犯罪的证据吧？不对，这没准和那笔记本一样是个陷阱。再等等。

0: 这家伙真狡猾。找到了，这些就是证据。李书记，证据找到了。太好了，赶紧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
1: 不许动，跟我们走一趟。
2: 岳不生贪污公款，收受贿赂，假造公章，贩卖公家财产到白区，杀害革命同志并侵吞财物，证据确凿。
3: 杀害同志，
2: 经报请中央临时最高法庭核准，将岳不生处以枪决，立即执行，并没收岳不生个人的一切财产。
3: 你要干什么？
4: 第二十二集，谁偷了我的信？
5: 富贵哥，富贵哥，
0: 啊！
5: 富贵哥，求你帮我润润色。
6: 怎么，检讨书还要润色啊？
5: 什么呀？这可是我写给家里的信。
6: 哟，这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呀，都能自己写信了。
5: 你就别笑话我了，你帮我看一下。
6: 对了，哦，你爹娘好像不识字啊。
5: 不碍事，村里列宁小学的老师会帮忙读信。
6: 哦，对啊，我把这茬给忘了。我帮你改改错别字。
5: 嗯。
6: 好了，我正好要寄工作报告，走，一起去邮局。
5: 嗯。
6: 同志，寄信。
7: 好，好，给。
5: 啊，贴上这个就能寄信啊？同志，也给我一个。
6: 哎，你不用花钱。
5: 哦，为什么？
6: 根据政策规定，红军与家属之间的邮件享受免费邮寄。
7: 同志，给
6: 看，军人和家属之间的信件，只要盖上这种军邮特戳就行了。
5: 原来是这样。
6: 嗯。好了，我们回去吧。哎，小胡，最近很忙啊。
8: 是啊，这几天苏区的往来信件挺多的。
9: 让富贵和小瑞没想到的是，他们这次寄信和一场风波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0: 小青，杨所长呢？我想请他给乡亲们做一次卫生常识宣传。
1: 杨所长去宋大伯家出诊了。
0: 我去找他。哎，这不是小胡吗？
1: 你认识他？
0: 他是乡里的邮递员，怎么会伤成这样？
1: 我也不清楚，他是昨天被二狗送来的，一直昏迷。
2: 我这是在哪儿？
0: 小胡，你在医疗所，你怎么受伤的？
2: 富贵，
1: 别乱动，你的伤还没好。
2: 信被抢走了。
0: 啊？什么？到底出了什么事？
2: 那天我在送信途中，
3: 倩儿，倩儿，倩儿。
4: 你要做什么？
5: 谁在那边？喂，没事吧？
0: 这事很严重，你照顾好他，我去向上级汇报。
6: 这些信是我们安插在苏区的探子弄来的。
7: 您想从这些信件中了解苏区的情况？
6: 没错，有时候重要的情报就隐藏在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书信里。
7: 是，我会仔细分析的。
8: 制定法规，建学堂，耕田，没想到共产党做了不少实事。
7: 但杀父之仇岂能忘却？啊，这署名是富贵写的信。报告长官，除了一些家长里短，并没有特殊发现。
6: 那就继续检查，直到找出有价值的情报。
7: 是。
9: 你汇报的情况上级十分重视，现在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0: 我倒是有个法子，不知道行不行。
9: 哦，说来听听。
4: 长官，最近共产党加强了防备，他们的信是越来越难搞了。
6: 哦，陈实，你怎么看？
7: 看来红军要有大动作了。
6: 大动作？想办法再去苏区搞些信出来。
4: 是。
10: 哎呀，上头真是强人所难。最近苏区送信的就没有单独行动的，让我怎么抢信？
11: 撤！
10: 还真有不怕死的送上门。

0: 任务完成，组织这马差点真的惊了。
1: 站得好，辛苦了。
0: 李书记，既然我们已经发现了潜伏的特务，干嘛不直接抓起来？
1: 据上级的判断，国民党是想通过抢夺信件来搜集我方的情报，所以我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对，上级根据富贵的建议，制造将有大行动的假象，再刻意加大攻信量。 并加强防护，让对方心痒难耐。
0: 原来是这样，然后再故意让我把有假信息的信件泄露给他们。
2: 没错。
0: 哎，只是可惜了我第一次写的家书了。

0: 报告，特务已经把心拿走了，
1: 鱼儿撒下去了，就等鱼咬钩了。等特务把心送出去，立刻抓捕。
2: 是。
3: 总算把东西送出去了，难得能清闲一下。不许动，举起手来。 误会？
4: 哪来的误会？我可是差点被你砸死啊！带走！果不出我所料，红军过几天有一批重要的物资要运送。长官，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5: 切，就你疑心重。有什么根据吗？只是直觉。
3: 孙组长，你去提前埋伏，把红军物资给我截下来。是。头，马上就天黑了，红军运输队也该来了吧？你去探探。我，上当了！冲，一个也别放过。冲！
6: 你们走，我来掩护。组长大恩大德，永世难忘。
3: 赶紧，穆长官，你这次可坑死我了！别想逃！啊，
7: 看他们以后还敢来抢信不？中央正着手改进苏区的邮政体系，估计很快会有成效。1932年5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暂行章程》。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在江西瑞金叶坪乡正式成立。 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通信事业的领导中心，苏区信件的往来更加的便利与规范。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0: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8: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

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合手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合手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

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开口。好了，不说好了。
1: 我们看到过一个关于突破局限的故事，一个手指残缺的少年如何通过不懈努力成为球场上的英雄，从万众瞩目的球星到经常和孩子们打交道的青训教练，这个转变啊，听起来很大。说实话，我挺好奇的，当赛场上的掌声渐渐远去，他是怎样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当个人的辉煌成为过往，什么才是更有价值的奉献？从聚光灯下的篮球球星，到默默耕耘的青训工作者，焦健指导正在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什么是冠军的真正含义。
2: 那退役之后您在做些什么工作呢？
3: 现在是主要是做青少年的工作啊，推广、普及、选拔，然后还有比赛，甚至一些培训。
2: 您现在的职务是什么？
3: 我现在是职务是北京市篮协青委会会长，啊，然后北京市篮协青少部的执行副部长。
2: 挺忙的。
3: 是因为北京打篮球孩子不少。他要是说从那个北京来讲，他是6岁到13岁打篮球的孩子，应该是快40万了。
2: 快40万
3: 了啊！快40万了。全中国打篮球人口是1.25亿。
2: 全中国的篮球人口达到了1.25亿。
3: 对，基数大了，量变产生质变嘛。但你说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吗？基本上没有，就是这么一个平平凡凡，但是又充满着这个荆棘之路的这个过程。哎呀，反正让你就感觉成天大事没有，小事不断。对，
2: 但是实际上都是打好根基的一些事儿。
3: 对，现在打篮球一般选材第一就是身高。
2: 身高，身高很重要啊。
3: 对我来讲不见得。
2: 哦，不见得。
3: 不见得。很多人就是说第一个问啊，这孩子多高啊？我认为身高只是你众多天赋之中的一项，虽然他加分项可能比较高啊，比如他100分，他可能占20分、30分。对吧，它只是一项，身高不见得代表了你从事篮球运动的全部。我选孩子现在基本上第一，你的头脑，
2: 你清晰的头脑，
3: 对，清晰的头脑，这孩子在场上打球不耽误事儿，得分不高，但是别的，因为孩子正在发展呢，
2: 对吧，
3: 它是个发展的过程，打球非常合理，我认为这是可造之材。第二就是他的那个柔韧性，包括协调性，这个如果说也非常顺畅啊，也过了。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心态，就所谓咱们的心理素质。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最后几秒能熬死人啊。
2: 对，有些人就是稍微落后一点点，心态马上就崩了。
3: 对，你得有一个强大的心脏，关键时刻脑子能瞬间反应，头脑清晰，反应要灵敏。遇到关键时刻越冷静。
2: 我们很多事情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3: 对，
2: 就比如说我们投篮一样，可能我就觉得哎，我能投进，但是我就投不进，这就需要大量的一个练习。
3: 这也有闪光点，
2: 也有闪光点，
3: 起码他心态是好的，自信心强，老认为我能投进，这一点就好。
2: 我发现您现在就特别能发现大家的闪光点。
3: 因为我认为基层就是说工作人员，尤其体育工作人员，他们老愿发现孩子的短处，但是我

0: 是，我愿意发现孩子的长处。我发现这孩子的长处，我会把它无限扩大，把他的短处尽可能的延伸成长处。我认为这是一个基层体育工作者应该干的事儿。
1: 嗯，
0: 这样的话，孩子越打越有信心。技术不行，投篮不准，什么运球不可以练吗？
1: 可以练，这些都能练。
0: 对呀、啊，可以练、嗯，只要你有一颗能坚持、坚韧的心。坚和韧是两回事儿。
1: 嗯，有一颗坚韧的心。
0: 对，你要一直要延续下去，你这个就是通过大量的一个磨练，最后哎，你才慢慢能见到成果。半年太短了，我说你坚持一年，实在不能坚持两年。你得通过大量的实验，你想一个动作要重复的十几万次、几十万次才能成为一个定型的动作，所以他必须得就去经过这个过程。大家可以听啊，有些人能做到，有人做不到，但是能做到的人记住了啊，其他人有两种方式转，看我的姿势转是怎么转，整个身体在转，这么转，看到没有？第二种从下面走，这么转，唯独你们做的没有，你们是转身。中间转，我是防守人，对，不是给你打掉了吗？基本功的扎实完弹以后，这个就一个转身，别觉得很容易，很难的，你得练的。
1: 您曾经多次在采访中提到，成才的三要素是天赋、吃苦、好教练。
0: 对，
1: 如果真的要排序的话，这三个您认为怎么进行一个排序呢？
0: 我觉得这应该是排名不分先后，对吧？我觉得都挺重要的，你少了谁也不行。天赋你必须得有，你不能说我啥都不会。好教练必不可缺，你说没有良师指点，你学的好多动作都是不正规的。这三个条件我觉得哪个都不能少，不能说谁排在前头，没法排。我认为还得再加一项，我以前是就是说漏了一项，再加一项叫家长的支持。
1: 家长的支持，
0: 家长的支持太重要了，这是干这个工作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新的感悟。家长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这条路啊很艰难，但家长永远支持你。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们去鼓励式教育，甚至不要那个简单粗暴。你看我现在一般了解孩子，我先问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这么想，
1: 平等对话，
0: 哎，然后他把你当朋友，他什么事都告诉你，都跟你说了，你根据他的想法然后去跟他去解答这个事情。但是呢，就是说每个孩子都有他的想法，所以说我说这个活儿挺累的，你知道吗？他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东西，他得做出一个瞬间的判断，跟人解决这个东西。
1: 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很看到很多家长，就包括我送我孩子去打球的时候，大家在这旁边刷手机，然后说，哎，你快点，你跟上，快上篮了。
0: 输入的观念就不一样。篮球是集体项目，对吧？大家要合作共赢，把这事儿做好。家长就希望自己儿子是个英雄，而且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儿子是乔丹。
1: 对，因为我们要拍视频发朋友圈，也得有得分吧，
0: 对吧？所以他就说，你为什么要传球？为什么不直接上篮？我告诉他，我说前面有俩人呢，对吧？这个球必须得传，而且让孩子怎么打球合理性，这是我们的干的事儿，你不要参与。但是很多家长就把孩子带入一个误区，
1: 对，
0: 场上我得分最主要的，你把他整体的意识给带偏了，我不要这么做，
1: 对，
0: 我每次就跟家长做大量的这些工作，有些家长被转变了，有的家长还继续就特立独行，这就是青少年最大的一个难处。
1: 所以说，就实践出真知。您现在的这个变成了四要素，天赋，吃苦，好教练，和家长的
0: 支持，
1: 非常的重要，
0: 非常重要。
1: 家长想明白了，想清楚了，到底是想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然后跟着好教练开始逐步的进行练习就行了。
0: 对，就是这样啊。别成个小罗锅，哎，别那练完练最后小罗锅了，哎，对，把腰直起来，哎。哎，你干嘛呢？你过来，快！谁教你的？你干嘛呢？在那儿不能笑，憋过去，要不然弹脑门了。你过来，就弹脑门来的。你一笑，你没觉得你浑身抖吗？你力量还能统一吗？你看，你不笑就好了吧？你一笑气就乱了，往回收，收回来。是不是稳当？再来，你要真是手脚，你拿不住球，稍微的抠着点。好的，非常好，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啊！投篮老有这么个动作，我伸展出去。哎，对了，看见没有？哎，对，不错。
1: 特别是像练体育的，我们会发现他的就是性格呀，还有心胸啊，好像就跟别人

0: 太一样，而且很多的时候，因为现在体育能带给我们很多的挫折教育，比如说孩子们经常去练习的时候，那输了就是输了，赢了就是赢了，其实他们的内心蛮强大的。
1: 他是这样啊，就是现在呢，其实很多孩子牵扯到一个抑郁的问题，
0: 嗯，
1: 对吧？他那个心里不痛快，
0: 对，
1: 啊，嗯，他感觉每天生活在牢笼当中。
0: 对，
1: 对吧？很难受，
0: 对
1: 啊，
0: 嗯，
1: 这时候怎么办呢？我鼓励孩子就是参与一项体育运动，什么都行，
0: 嗯，
1: 是吧？篮球、足球、排球啊，跳绳啊，
0: 嗯，
1: 甚至其他的什么都行，
0: 嗯，
1: 啊，但是得有一项，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叫多巴胺，它是引导人快乐的，
0: 嗯，
1: 这个只能通过运动流汗来释放，这样本身他把自己的心情就能平复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认为，
0: 嗯，
1: 你搞体育，尤其是团体项目，你就得交流。抑郁什么？体现在不沟通，不愿意出声，对不对？
0: 嗯。
1: 但你只要一沟通，大家一有一个共同的事儿，为了共同事去努力，哪怕你吵起来，最后能达到共识，这个人呢，都能得到很大的一个，嗯，就是一个心理状态的一个好处。
0: 情绪的释放。
1: 对，情绪释放，嗯，情绪价值嘛，对不对？
0: 嗯嗯嗯。
1: 然后，第三就是你说那个大心脏。
0: 嗯。
1: 它为什么？因为体育就是挫折性教育。你是不断的失败当中去想办法克服困难，取得胜利。
0: 嗯，
1: 这是一个过程。当这个过程实现之后，你会觉得很美好。为什么很多运动员、教练员获得最后荣誉的时候，他会哭啊？
0: 对，
1: 平时说白了，那真是宁就是流血流汗不流泪，对吧？那简直就是不知道泪水是甜的是咸的的主。为什么一经过这一项，他要抱在一起抱头痛哭啊？啊，这也是一种释放。而且是个最大的释放，因为我们通过大量的工作、大量的努力，我们把自己的困难给排除，最后达到这个最终荣誉，他们会痛哭，这种哇，那简直那幸福感就爆棚啊，你是没法去想象的。所以说这两项就让他孩子变得无比强大，而且任何一个冠军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0: 对，
1: 对吧？国内强如姚明，也没听说上海队说是他一出道就拿冠军吧？
0: 嗯，
1: 也是经历了多少次失败吧？
0: 嗯。
1: 乔丹那是快成篮球之神了，但是他也经历了多少挫折，
0: 是
1: 他最后才拿了这六次冠军。就是说你永远是达到顶峰的时候，你得有一个各种各样的挫折，
0: 对，嗯，
1: 啊，各种各样的挫折带来什么，你内心的无比强大。他想的不是退缩，现实生活当中有些孩子包括咱们成人也是，
0: 嗯，
1: 遇到一个困难，可能大部分人就琢磨着，哎呀算了，我认命了，
0: 嗯，
1: 对吧？你就最后这么着吧，那能怎么办？但是你要是真正经过体育洗礼的，和经过这种就是说长时间这种保持信念这种洗礼的人，他会想方设法，脑袋撞不过去，我跳过去行不行？你底下给我挖，给我堵上钢板了，不行，我绕过去。别人想的是怎么逃避困难，我们想的是怎么克服困难，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
2: 赵睿中距离被盖掉，王俊杰的篮板球，七秒钟，看这一打一怎么样？翻身跳投，两分拿到。
3: 中国男篮距离冠军仅差一场胜利，但这最后一场，他们要翻过澳大利亚队这座大山。翻山之路，中国男篮的球员轮流领军。前两节，胡明轩三分球三投全中，拿到了15分。雷蒙、程帅鹏的远投坚决果断。三节战罢，中国队依旧是领先的一方。到了第四节，中国球员一次次扑倒在球场上争抢，攻防两端的极大消耗让中国队渐渐落于下风。最后24.6秒，赵睿两罚全中之后，分差只有1分，球权还在中国队手上。本场发挥出色的胡明轩晃开防守球员之后三分出手，可惜球磕前框未能命中。中国队89-90一分惜败，获得亚军。
0: 前不久，2025年亚洲杯决赛那件事儿，
1: 嗯，
0: 赛后我看了，你也在媒体上说了，你说这个输了就是输了，然后这次比赛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中国男篮的荣誉感和血性回来了。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句话呢？
1: 因为这个比赛当时看的时候，我眼睛一亮，
0: 嗯，
1: 从运动员也好啊，从教练员也好，真是把那个劲儿都卯足了，
0: 嗯，
1: 那真是就是说。不顾一切的去完成这个比赛，
0: 嗯，
1: 做到这个比赛，甚至敢跟就是说澳大利亚队我硬对硬的
0: 硬刚，
1: 硬刚，
0: 嗯，
1: 这个我认为是最大的一个进步，它不怵。
0: 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很少有这样的一个让人这么关注的一场。

0: 赛了。
1: 因为咱们十年没进前四了，这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打击。
0: 嗯，
1: 因为篮球运动的普及程度太高了，大家也关注这个。但是竞技体育不好意思拿成绩说话。
0: 对，
1: 这是咱们十年之后进的，而且进的是决赛，对的是澳大利亚队，也是世界强队。
0: 对，
1: 咱正面跟人硬刚，而且真是差一点点。哎呦，那个球啊，我看。

0: 所以你看，你就代表了很多观众的心态。
1: 对，
0: 输一分，你考虑太可惜了。
1: 对，
0: 你考虑这个。
1: 对，
0: 这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比赛把大家情绪给带正了，甚至说明什么？咱们的观众不是光看你成绩，他看的什么？你这整体比赛的一个体育精神，
1: 对，
0: 你一个斗志，
1: 对，
0: 你血性硬刚输了很正常。那个《亮剑》都看过吧？我敢拔剑本身就是一种冲动。
1: 对，其实那场比赛我们真的是觉得就是特别容易点燃我们观众的一个热情。
0: 不单亮剑了，而且是真是拼尽了最后一滴血，跟对手拼到最后一刻。你看对手都尊敬你，
1: 对，
0: 对吧？大家都尊敬你。以前尊敬咱们是客气，对吧？哎呀，你俩人过不去是吧？那怎么能说两句啊？是不是？你说现在真是尊敬你，我没想到中国队会这样。你看。是吧？包括那个其他的亚洲球队也都说，没想到中国队这届这么强。他说的强不是你的技术强，你的精神观、你的精神面貌、你的拼搏精神。所以我感觉目的真是达到了，因为咱们沉浸了挺长时间了，没有给观众就是一个耳目一新、看眼前一亮的比赛了。就所有的球迷，包括所有的观众，都感觉，哎，这场球真不丢人，输也有输的英雄，而且是体育精神，你体育你不可能永远胜利，谁永远在巅峰啊？他都得有一个过程嘛。
1: 对。
0: 但是咱们现在就是说，第一有硬杠了，起码有能力了，具备了；第二，精神上绝对是强大于对手，给对手打懵了有一段；第三，就是让所有的外界啊、观众啊，包括什么也好，球迷也好，他能对这个国家的有个一个新的认识，一个新的理解，甚至一个新的希望。啊，我们真是看重的，包括受感动的，不是说他最后的结果。当然了，体育以结果论，结果很重要，但是你让大家看到我真是努力拼搏到最后一刻。
1: 所以这就又说到我们说有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要不然等到你想展示的时候，你根本就展示不出来。那就又落地到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就需要有这样的一套体系去完善我们的基本功。
0: 我觉得是这样，肯定是这样，啊，你就跟那个古代那个曹植的七步成诗，你没有积累，你七步成诗试试，你甭七步了，你让他围着咱们长城绕一圈，他就出不来，那肚里是空的吗？篮球运动员也一样，你平时每天投进1000个，投进500个，关键时刻你一投，你有谱，
1: 对，
0: 这是对吧？有关联的，啊，所以就打这个基本功啊，包括这个我为什么我说还要吃苦啊，这个东西就是必须的，从小养成这个习惯，甚至就对自己的自律，习惯跟随你一辈子。
1: 对，
0: 你看我们小时候那代人早上都出操，我们基本6点钟起床，啊，我们当时穿着单衣单裤出去就跑了。
1: 磨练意志
0: 不是磨练意志，它主要忒沉，你费劲，你背上那玩意儿你跑不到速度。
1: 哎，你说到这个磨练意志，我就想了，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呢是没苦让孩子去硬吃，因为提倡的是磨练意志。
0: 别闹了，两回事儿。因为现在随着咱们祖国就越来越那个欣欣向荣，咱们的实力越来越强，咱们已经完全有能力保证孩子一些就是说
1: 更好的训练条件，
0: 对所有的物质条件。你现在磨练的不是他的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有啥呀？你说不，这是折磨。
1: 对，而且很多时候呢，你比如说家长孩子们就会觉得，哦，这个好累好难，他会有一些畏难情绪以及退缩的情绪，反而起到不好的一个效果。
0: 你看，不光是这个，你家长老是这么，这一是折磨孩子，二是你这么干一时，你能天天让他跑雪地吗？
1: 对，
0: 真正对这个孩子什么，就是说吃苦什么，是一个长期的坚持，我不停的坚持这项东西，对吧？我甚至把这项东西我给做到极致。这叫吃苦，力量对吧？你力量卧推达不到130公斤，你场上就是对抗就得吃亏，你天天让这叫吃苦，这多累啊！但你说你什么让人打外场大30多度，你这好家伙中暑怎么办啊？对不对？这孩子是摧残。我认为在保证好物质条件的情况下，再对孩子进行这些更多的磨练，这是正确的。
2: 要多大的？
0: 我印象现在是想从12岁、14岁、16岁抓各抓一批。
2: 对，
0: 但我想主要还是抓12岁，为什么？正好赶上下一届全运会。
2: 全来了，
0: 全来了吗？
2: 全来了，测试全来了，全选了。
0: 现在确实是好苗子还是有，打得也不错啊，但是就是说那个。离要求还有一定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他们现在不是，他们现在刚。

0: 起点，他们的终点应该是国家队。我说现在运动员不学吃不学喝，你看这什么条件，你看看这场地，对不对？你教练都什么教练，我们哪有这，以前小孩哪有这待遇啊。但是他们缺了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我认为啊得加强。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啊，从那个好球好球，一个是从那个就是说本质上，从思想上给大家进行教育。就比如说俱乐部训练营，我就安排了就是那种老前辈过来讲课，第一个讲的爱国主义教育，第二个讲的就是荣誉感，有了集体荣誉感，你才能就是对国家更加的热爱，为了愿意奉献。
1: 您看，我现在就是体教融合，也做得非常好。校园的这样篮球呢，也是在蓬勃的一个发展啊。那其实我们现在发现，篮球它有两个体系，一个就是我们的专业队的青训，还有是我们的校园篮球。那怎么样才能共同的去协调发展好呢？
0: 因为现在本身那个校园里面就有体育这一项。孔子有六艺，其中御和射。一个赶马车，一个不是骑马，其实说白了是赶马车，那是开玩笑。因为古代马车不也是一项贵族运动吗？第二是射箭。孔子六艺里面体育占两项。对不对？说明什么？教育离不开体育。当然了，体育更离不开教育，本身体育就是教育的一种嘛，这个是肯定要有的。校园需要体育进入，对不对？需要。而且正好篮球比较符合这个，因为现在孩子缺少沟通，对吧？缺少大家一块儿去为一件事努力的这么一个机会，甚至说这个决心也好，缺少。篮球是一集体项目，而且参与人极多，它总体是提高一个校园的一个体育范围，气氛，还有什么提高大家的一个凝聚力。体育在教育里面最成功的一点，就是让孩子们啊知道怎么样在有规则的情况下去赢，在有尊严的情况下去输。你孩子有了这种东西之后，他对他以后人生观都有变化。我见过很多孩子没练体育前双眼无神，眼神涣散，一参与这种集体活动，他眼睛有神了，有光了，对吧？他跟同学交流了，他跟去大家讨论了，甚至他能出主意了。
1: 咱的目的不就是眼里有光，身上有汗吗？
0: 对呀，这就好事啊。所以我认为这校园体育主要是健康，而且现在讲就是身心健康，
1: 对，
0: 心理身体同时健康，我认为这个篮球运动啊做的贡献比较大。
1: 那您看，您作为一个成功的过来人啊，如果要是对一些现在有志于从事篮球事业的年轻人来说，你有什么职业方面的一些建议呢？
0: 我认为他是第一个呢是坚持，第二个是一定保持自己的初心，你为什么到这儿来，对吧？这你得知道啊。第三啊，建立大局观、荣誉感，啊，剩下的我觉得就是让结果，来验证这个东西。有些可能会结果不会让你满意，但是你起码你不会老了之后为这儿后悔，有些结果让你达到了，但你忘了还有更高的山等着你去爬去，啊，慢慢的再发展自己的下一步规划。
1: 那未来您个人在篮球青训方面有什么的目标和规划呢？
0: 哎呀，我的目标很宏伟啊，我的目标简直太宏伟了。我以前其实也说过这事儿，包括个人媒体上也登过。我说我希望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下，我们这一代人啊，不是一个，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下，就是在十年啊，甚至是再缩短点七八年之内，让中国篮球重回亚洲巅峰，进入到世界舞台。啊，咱们最好成绩世界前八，能突破最好，突破不了，哪怕你进去搅和搅和，你站上这个舞台，这是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
2: 我们从一段关于手指的细节开始，听完了一个关于热爱、坚持和奉献的故事。我们常说，人生如球赛。而焦指导的故事给了这句话最硬的注解，它不在于你起手时拥有多么完美的条件，而在于你如何用你拥有的一切去投出那决定胜负的一球。所以什么是冠军？冠军不一定是永远站在聚光灯下，而是当他功成名就之后转身去

为更多的孩子修路铺桥。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位运动员最完整的职业生涯，也看到了冠军的另一种定义。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赛场上成为人生的冠军。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

0: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这座赛场上的最高领奖台对其他国家的选手来说仿佛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这样一种无形的垄断像一座大山横亘在那里。那么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来了，打破一个强大的垄断究竟需要什么？是需要一把力拔千钧的弓，还是一支快如闪电的箭？也许答案啊都不是。真正的答案藏在成千上万次单调重复的拉弓动作里，更藏在他一度想要逃避最终却选择直面的那一抹靶心里。今天的体育思政课，走进奥运冠军张娟娟，听她讲述如何用一份极致的坚守去击穿垄断，为祖国射落荣光。
1: 有请张老师，来请坐。
2: 好的，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哈、您好像是14岁才开始练习的射箭这个项目，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我是在小学的时候算是体育生吧。啊、可能这种骨头架的比较大，然后手也比较大。在小学4年级的时候，我们那个体育老师，然后就说：“哎，教你扔铁饼吧。”然后在我们镇上的运动会，然后还取得了冠军，就好像是体育老师就感觉我好像比较适合这个项目。
1: 一开始练田径的，
2: 对，
1: 后来对怎么又转到了这个射箭呢？
2: 就是5年级暑假的时候说，哎，练投掷成绩还不错，然后就把我送到了莱西体校，说进专业队练练看。当时练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青岛射箭的教练下来选材，然后就做了很多的测试，稳定性啊，包括臂展身高，做完以后，然后就被选上，开始练习射箭。
1: 那你等于之前就完全没有接触过射箭这个项目？
2: 对，也不知道射箭是什么。
1: 对，那第一次接触完以后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2: 感觉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我是青岛市体校的第一批射箭运动员，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器材经费，都是省队淘汰下来的弓箭。
1: 那就是人家成人用的弓箭、
2: 对，都是专业运动员用的，基本上都是40磅左右的、根本就掌握不了，拉不动。所以一开始我们可能从基本的站弓开始，就是一站可能就站1个多小时、2个小时、然后腿不能打弯，就像站军姿一样，然后练基本功。我练了大约3个月，我才看到真正的功。哦，
1: 3个月以后才看到真正的功。
2: 对，一直到6个月以后才开始射第一支箭。
1: 当时给自己设定什么目标了吗？
2: 其实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就是感觉好像自己从学习到体育好像是自己换了一个赛道。一开始感觉好像这边只要能吃苦可能就会有所成绩，但是具体能就是有多大的成就自己当时也没有多去想。就感觉走走看吧。
1: 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可以吃苦的一个人？
2: 因为从小可能感觉这种家庭的教育啊，因为农村，在农村出来的孩子嘛，然后每天也是看到父母的这种艰苦朴素、艰苦奋斗，就为整个家的这种努力。自己可能从小也是一个比较懂事的孩子，就感觉好像自己应该给家里承担一些责任，自己也去付出一些努力。
1: 你的青春期没有特别逆反的这种时候是吗？
2: 所以说现在的